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十二星座招财关键字。土象星座金牛座，关键字想太久可能错失良机。金牛座眼光很好，也很会存钱，但问题就是想太久，机会来的时候你再分析再比较，等你决定好了，别人早就赚一轮。你不是没机会，是太会等。有时候钱不是你找到的，是人带来的，多一点行动，多一点连接，财富才会真的流进来。处女座，关键字别只顾捡芝麻，忘了抱西瓜。处女座精打细算没人比得过，但也常常卡在一定要完美这件事上，计划写得很完整，却迟迟不敢出手。等你准备好，机会早就过站了。你缺的不是能力，而是那一点点先做再说的勇气。放大格局，别只盯小钱，大机会才会属于你。摩羯座，关键字别让你的存款拿去付医药费。

0: 魔戒座超会拼，超能存，但小心，你把人生都拿去换钱，最后却没时间享受。健康才是你最大的资产，别再让钱躺在那里不动，适度投资，让资产帮你工作。还有，多认识人，善用资源，别什么都自己来。真正的高手是懂得借力使力的人。土象星座请记住，稳定是优势，但太慢就会错过财富的入口。
1: 用心甲你最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1: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放袂记，流浪到他乡，重新过日子。阮不是喜爱花，阮只是欢迎来看我。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最健康？
1: 我最健康。
2: 我啦我啦，
0: 我是我是我，
2: 我是健康王。
0: 为什么你是健康王呢？
2: 因为我都有在听
3: 健康小百科。
4: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乳酸饮料，那跟我在吃专业的益生菌粉效果是一样的吗？
5: 大家好，我是健康讲师静静。这两者并不太一样，乳酸菌是大分类，包含成千上万种菌株，但只有少数经过研究证实有效的才叫做益生菌，市售饮料含糖量高，且菌种多为不耐温不耐酸的初阶菌株，可能还没到肠道就失去了活性。真正有效的益生菌会标示菌株菌数，也有科学验证，这才能够使肠道维持正常的机能。
3: 健康小百科，一起变健康，下次见喽。
6: 用心甲你最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想要方便迅速将货品寄往澎湖，不用再烦恼咯。现在就交给海盛航运，只要是想得到的、用得到的生活用品、民生百货、生鲜蔬果、各大电商平台商品及大型建材等，海盛都能以最迅速、最优质的服务帮。

0: 达成任务。海上航运于115年加入全新堆高机及吊车设备，确保运送更高效、更安全。
1: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0: 欢迎上网搜寻海盛航运，全台常温、低温配送，一条龙服务。您可至嘉义布袋的步行桥，直行约500公尺，经过港务公司，再顺行约800公尺，即可看到港区最大最高的工程。

0: 百公尺，经过港务公司，再顺行约800公尺，即可看到港区最大最高的工程吊车，就可以找到我们喽。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
1: 舒服办事滴答滴，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2: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热情充满希望的电台，
1: 亲切服务乡亲的节目，
0: 在地真心关怀的主持人，
1: 希望社会人人有情，处处有爱，
0: 快乐来常会，
1: 场面时间。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张敏，欢迎各位收听快乐来相会，张敏时间。

常常会听人讲吼，哎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啊，其实吼，人人嘛是拢有讲不出来的苦呢。迄个较风光哦、较强硬的人，伊的背后可能有那是有寒凉苦楚。啊，个较幸福的人，内心嘛是有无奈，无人迄个人生，讲是十全十美的啦。生活吼，总是都有一点啊打击，无人敢保证吼，人生完全拢是得意的。啊，人吼是活好家己看，啊，做人爱真诚谦虚，善待别人都是温暖自己。啊，卖讲五万，人人哦吼对咱拢足了解，啊，咱嘛无要求讲事事行行拢足如意啦。伫艰苦、伫忝当中，怎样通啊安慰自己？同时嘛学迄个温柔、热爱生活。生活感觉烦的时阵吼，可以找一些快乐、确信，不要丢了幸福嘛。啊，无闲的时阵吼，也偷闲呐、忙里偷闲，唔通失去健康。忝的时阵吼，啊可以停停手，不要丢了快乐。得感觉忝嘛，卖去互家己去吼，一直忝落去，因为人吼一定都是哦有一个程度的啦。人讲哦，生活都是太忙了啦，无闲干吼，拢无时间通去感受生活，享受快乐，这个蛮可惜呢。哈，无闲个目的是要创啥？要享受生活，啊，要回报，就是讲吼，报父母恩呐，啊，还有就是要满足家人呐。啊，但是往往无闲个结果呢，是安怎？是享受不了生活，远离了父母。啊，个冷落了家人，所以当你安尼哦，一段时间以后，虽然讲工作是安尼足无闲啦，但是吼、哦，还是要活得快乐，爱过得和身躯边的亲人有迄个亲密的关系，啊，平平静静，懂得感恩。

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快乐来上课场面时间。现代人吼上惊讲以后唔再失地呗，失智啊。那失智是可以预防的，至少可以延缓。那要预防或延缓失智，要多吃一些绿色的蔬菜，或者是莓果，草莓的莓吼，莓果。那像这种呢，顶面讲一寡吼，听众朋友来做参考，营养又护脑的东西。因为一般讲起来吼，咱拢青菜量食得较不够，啊，水果也不均衡，所以营养师呢就特别说，我们要注意到一些营养丰富的绿色蔬菜跟莓果类。绿色蔬菜是什么呢？比如讲地瓜叶、空心菜、菠菜。地瓜叶因为含有纤维丰富，会当降血油啦，控制血糖，水溶性的维生素 C 帮助胆固醇的代谢，维生素 A 跟胡萝卜素。

让提高到血管抗氧化的能力。地瓜叶还有铁、钾等矿物质的含量也较高，这是高度营养护脑的平民蔬菜。听众朋友知影，有诶拢家己种啊，好啊，种甲迄落番薯叶，我种甲偌水诶呢，哈，甲伊绑起来以后，哈，还是讲甲粘起来以后，伊就去生，哈，很容易就会成长。番薯叶啊，过来就是空心菜，空心菜硬菜啦，哈，空心菜的矿物质，钙、钾、镁都很丰富。这个它的特色呢，就是人家说的地中海饮食的重要特色，可以降低三高还有失智症的风险，再加上说维生素 A 丰富，可以提升免疫力，加强脑部抵抗自由基。好，讲了两个，一个地瓜叶，一个空心菜，再来就是要讲菠菜。伟莲啊，菠菜的维生素 A、E 还有钙、镁、钾都很丰富，那其中这个叶酸的含量特别的高，也让帮助血管修复，促进血液的循环，预防血管性失智的风险。好，绿色的蔬菜都很好。

防或延缓失智。如果说莓果类的水果嘞，莓果类的，哈，桑葚。你在听众朋友吼，你也爱食其他物件呗？桑葚，你如果个慢落来是对长龄个慢落来，真是足酸的啦。啊，但是经过处理，吼，啊是讲雷孔啊，可以弄桑葚酱、桑葚汁，拢足好食呀。桑葚呢，可以抗发炎、抗氧化，植化素很丰富。那尤其是花青素，会当保护咱的脑部，加强传达的能力。那花青素呢，容易受热来迫害，所以不要加热才能吃到丰富的营养。那个桑葚的维生素 E 也可以加强体内抗氧化的能力，预防脑部提早老化。那如果说草莓，草莓有季节性啊，不是一年四季都有的。草莓它含有烟碱酸、叶酸、维生素 C， 也让加强血管的健康。植化素中的花青素对脑部有抗氧化的不好的功能。那另外呢，就是蓝莓，它也是莓果的一种嘛。蓝莓它有丰富的花青素、类黄酮素，是保护血管的好帮手。对着脑部记忆力跟学习力的提升都很有帮助。前两天就比如预防失智症吼，饮食均衡啊，规律的运动之外，那特别呢要提醒大家，就是蔬果量要足够，基本的三份蔬菜加上两份水果，要做到其中有一份的蔬菜是绿色的，一份的水果也当选择莓果类。那蔬菜可以用低温少油去炒，或者是用烫过以后淋上植物油就好。那水果呢，尽量不要说哈打成果汁啦，啊，以免过量。啊，你把它打成果汁的话，当然是淋卡多呀。哈，水果还是吃圆形的哈最好。咱吼，即卖人拢足注重讲身体健康啦、啊。有一些呢，又好吃又营养，对健康又有帮助的，哈、哦。成都啊，对面所讲的这個，都好听众朋友做参考。

诗人余光中教授，他说过这样的话：下次你路过人间已无我，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亲爱的听众朋友，人这一生吼，有几辈子可以活啊？满打满算也不过几十年，加一加不过三万多天，说起来真的不长啊。啊，咱每一个人拢是独一无二的，咱和人做伴，也许下一刻就是最后一刻。一路走来，你敢想，有多少人跟我们擦肩而过，然后彻底的留在记忆里，

明明就是同一个城市，但是几十年就不会再第二次的相遇。上个让人可惜的就是说，不是一开始是新婚呢，而是明明很熟悉的人慢慢慢慢变成陌生人。有吗？在你的朋友当中有这款的吗？通讯录里的名字已经有了灰尘，朋友圈里的动态也没有去仔细的翻看过，所以多少的感情走着走着本来是深情款款，后来却变成默默无情，真诚变儿戏。原本是密不可分的两个人，后来却变成无话可谈的两个人。错过就错过，有人就想，哎呀，熬戏郎再续前缘吧。错，卖有这个循环，这个世界真的没有来世。百年以后，你睡你的，我睡我的，想说话也开不了口啊，想要谈感情也动不了心，谁也不再是谁的谁。

听众朋友，你敢把想过，人家人做伙哈，有时候想要吵个架，或者是算一算彼此的恩恩怨怨，都是奢侈。人生难定哈，遇见，卖公因为就不赢，那拒绝对方，拒绝的次数多了，人家就不主动了，让他们催咱啊。卖因为讲哦，人对咱足好诶，我们就不当一回事，就冷淡，再三的敷衍，这款的情形多了以后，别人也不在乎了，别人也不找我们了。所以多少的感情走着走着就变成了形同陌路，那多少的关系处着处着就变成过客了。所以哪一档联络哈，那就要多联络，能够陪伴就不要等待。所以咱来了解啦，遐滚滚的水烫久的一点的练气嘛，那真情到最后也会变成无情的，对不对？

广告服务。因为你节目当中向你推荐介绍的咱健美的产品，守护你的健康，也帮助你照顾全家人的健康。啊，顶面介绍的产品，听众朋友拢知影嘛？就是迄几项啊，吼、哦，我无随便介绍的，啊是讲哦，定定换来换去，多一项较趁钱，啊，咱就广告多一项，没有，吼、哦，咱所广告的绝对是品质好、效果好诶，吼、哦，亲像讲咱的加美逍遥散。加味逍遥散，加味逍遥散，粉红是个 K 的包装，好、哦，是粉的哦，有粉的哦，里面呢六十小包，迄拢用电脑哈，来粉的粉加清清楚楚，拢袂叮当个，哈、哦，里面有六十小包，你得拆开一边呢，食一包，有够方便呢，所以叫做方便包，你来当炸出去，哈、哦，足方便。加味逍遥散，守护女性的健康上盖赞。啊，加味逍遥散男女拢通用，男士朋友那确实讲有诶情绪不稳定啦，啊，容易讲焦虑啦、忧郁、恐慌，啊是讲人吼安尼心情做歹、做沮丧，吼、哦，拢会当食加味逍遥散。你若感觉讲吼困眠的品质无好，暗时困未起，啊是讲做浅眠。半暝啦，醒起来就袂困着啦。吼、哦，迄听众甲我讲吼，迄半暝醒起来袂困着，偌麻烦呢，袂困着。好，跟那个晚上要睡觉躺下去睡不着一样的，都很麻烦。食咖啡消散啦，试看卖你就知影。调整一段时间，你就好困好安眠。好、哦，放心，咖啡消消散。那当然，对于女性。好、哦，众姐妹，咱若是讲有妇女方面的问题，食加味逍遥散有影赞的，好、哦、赞。过来，咱的明目地黄丸，这就是伫顾目睭的明目地黄丸。除了大细汉，目睭拢爱顾好，哈、哦、啊无，迄目睭无好哈、哦，看袂清楚，也是挺麻烦的呢。迄数字呢，三得个看做白，哈、哦。六年看这脸，真的很麻烦。能够把酒过喝，哈、哦。老人家呢，有的老花眼，还是讲吼，有的都看不清楚，会模糊。所以有很多老人家讲，看报纸根本都无法度啊，啊，总听电话咧报新闻呐、啊。好，好，那把酒方面要保养要顾，咱的明目地黄丸，过来就是咱的健步丸。健步丸呢，这是第一个筋骨，好、哦，固筋骨，固咱的筋骨，筋骨啊，练筋骨啊，用，好、哦、啊，咱就会当安尼四个拍拍照，行动，好、哦，自如，要去到位就去到位，还外好诶呢，好、哦，唔免讲步步都爱靠别人，别人甲咱牵，甲咱扶，好、哦，甲咱杀，甲咱爱，好、哦，所以呢，筋骨固好。

咱占美的健步丸。在中药里面，这纯中药的里面，如果要顾筋骨，咱占美的健步丸真正是第一名的啦，第一名的咱占美的健步丸。再来就是用肝丸和清肝解毒丸。咱的肝一定要顾好啊，咱的肝呢就是要注意不要喝酒，不要熬夜，好，如果要顾肝，保护着肝的健康，吃养肝丸，洗肺补气，顾肝气，养肝肺。这清肝解毒丸呢，最主要的效果就是解毒，好，解毒。咱吃一寡迄落化学的东西啦，是讲吼添加物啦，啊是迄落啥物货残留啦，就不该残留的，不该添加的，咱吃落巴肚来啊，啊顿顿体来唔好，咱得爱吃清肝解毒丸，百毒百解，真的百毒百解，吼、哦、清肝解毒丸。啊，搁再有就是咱的大哥大青春活力丸，就是咧顾油脂哈，顾咱的肾脏，好顾咱的肾脏，油脂哪好，人精神好，体力足，哈，袂安尼卡酸手软啦，啊，迄落哈拢无力，哦，咱得会当精神好，体力有，咱的油脂要顾油脂，请食咱江美公司大哥大青春活力丸。很多人家没有都当时在吃大哥大青春活力丸，吃的身体好，心情好，人家没的感情好，大哥大青春活力丸。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咖啡酸巴拉茶、哦、补充水分，退火降火气，咖啡酸巴拉茶、啊、咖啡酸巴拉茶没有咖啡因，也零热量，没有热量，所以请你安心喝，喝多都不要紧，可以好心点代谢好，还可以排便顺利哦，帮助消化哦，赞的哦，咖啡酸巴拉茶。那另外运气一级棒营养素，这是对日本关中进口进来，补充精神，补充体力，补充元气，家里面有老人家有长辈，这项一定爱有，好、哦，和老人家呢，会当补充迄个营养素，咱的运气一级棒营养素。囡仔那是讲经济啦、挑食啊，哈、哦，吃袂大汉啦，食运气一级棒营养素，真正赞嘞。另外就是感冒必备。伽马微波保护男士的射护腺，保养女性的泌尿道系统。啊，你得知影讲伽马微波是伫食多一部分的啦，吼、哦，你得了解啊，对不对？咱呢伽马微波，吼、哦，伽马微波食品的部分有任意搭配，吼、哦，成功运气一级棒营养素，一组两罐是3000嘛，啊那边两组得6000，啊但是加上一组，等于讲三组6罐。6000块，买四送二，买四送二。那送二的这两瓶，你可以混搭咖啡酸巴拉茶，还是干妈啡杯，好、哦、都可以。你拢会当使用到咱江美公司真正好的产品。好，要订货，电话拿起来随卡，0800033055。谢谢听众朋友，祝你身体健康。

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快乐来相会顶面时间，顶面来请教听众朋友，你就是说人几岁退休较适当？大家嘛希望提早退休，早早享福。可是有的就是说啊，上班上到届龄就是60岁还是说65岁退休，可以提早退休，而且经济上又没顾虑，上盖幸运啦。那退休以后的生活就必须要好好来安排，让自己真正的能够享清福，说比较清新的穿怎样地下油呢。

人吼退休以后，卖个在安尼，吼、哦、一个钱拍二四个夹啊，安俭家哦，这趟啊啊。感觉无浪费卖食啊，迄行啊，感觉讲吼啊卖烟。其实吼、哦，你敢不知有人通给鬼哦？一个人当他临终的时候，他的资产高于他退休的时候，也就是讲退休以后吼，他还是在存钱的。啊，存钱要干嘛？给子孙、给子孙啊，不是给家己哦。

哇，真的哈，很可惜的。在健康的岁月，尤其是退休的健康岁月，应该要花一点钱追求梦想，安尼才有价值。而且我们非常喜欢，那最好了哈。还有就是不要再担心，安尼烦得当烦得塞啦，不需要，因为那个对事情一点帮助都没有嘛，而且哈还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情嘛、情绪嘛。另外不要吼，搁底下吼假装，也就是说我们要做自己啦，唔免搁在吼安尼刻录别人、巴结别人啊，我们做自己就好了，管他那么多哈，摘掉面具，回归自我啊。以前少年的时阵呢，一挂牺牲，在退休以后，我们都可以轻松一点了，卖个在安尼啊，吼，卖个要巴结啦，啊，那。这个把身体健康照顾好是很重要的啦。今天没生病不代表说明天才不会生病呢。那健康是完成任何心愿的基础，所以退休以后必须把维持健康跨着第一优先。好啊，还有就是不要委屈自己啦。那卑躬屈膝的日子一根鬼啊！退休以后我说过嘛，为自己而活就好了。好、哦，无论讲咱家己有虾米款的缺点，还是不足，哈、哦，包括自己在内，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再来贬低我们的价值，哦，或者让我们觉得很难堪，或是很尴尬。

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一般吼、哦、传统的这个想法，拢不啥爱去讲到讲，人生大限这个问题啦。啊，引发的问题经常会等到啊，什么什么什么时候才去做什么什么事情？苏喜兄吼、哦，时间真的是一去不复返。有时候呢，当个某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才会觉得好像要做已经有点慢了，有点晚了。所以想做的事，赶快去做。

0: 大家好，我是许氏洋行的 Kevin。 市面上人参产品这么多，要怎么选才好？许氏洋行在美国威州有自己的契作农场，我们不买其他来路不明的人参，而是从种植到采收全程管控。买参不是只有买补品，要买一份心安和健康的保障。许氏洋行的产品绝对来自美国原产地的原料坚持。
1: 美国许氏洋行粉光参氧气饮，大容量48入，全台最低价，好事多线上购独家优惠抢购中。
2: 舒服保湿滴答滴，现在时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咱常常听人在讲俗语，听人在讲古早话，句句拢有真深的含义。当然，会当代代流传到即马，必定有伊的代表性。顶面特别收集一寡趣味的、较常在用的、咱较常听到的，来讲予各位听众朋友做参考，请多多指教。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讲的这句俗语吼，是真有意义的哦。讲大痛就会大痛，唔知道你捌听过这句话无？啊，其实咱对字面上来个了解，嘛知影伊的意思。大痛就会大痛，这个痛吼，就是足欢喜，欢喜噶安尼吼，上顶点迄个意思，很开心的意思吼。啊，大痛就会大痛，是咧经过人讲。唔通心欢喜，也那无吼，刷落去都唔知安怎。过去有那有一句话，听众朋友捌听过吼，乐极生悲，乐极生悲，含这句闽南语俗语讲吼，大痛都会大痛，是同款意思的。其实吼，这个痛甲痛，伊并无必然的关系啦。但是呢，你该想讲安尼流传这句以来，古早人既然该安尼讲，一定有伊道理嘛。大听的大听，伊个观念一点是讲，你得意忘形啊，想过头得意去。伊个讲一切拢总是哦，照咱的意思，咱要安怎的安怎，化水也简单。所以讲吼、哦，对着家己本身的处境，甲周围环境的变化，啊，拢无得注意去，疏忽去啊。好、哦，比如讲，迄军队哦，去打仗啊，去战争，结果呢，因为打了胜仗啊，赢对无吼，得意忘形，哦。乘胜追击，或者是讲饮酒狂欢，到尾啊呢，半路呢，中着人个埋伏的时阵，安尼哦，是唔是讲兵败如山倒？过来讲做生意，做生意呢，哇，赚着钱都得意忘形，以为讲吼啊，财神爷吼拢总伫咱的身躯边，啊，刷入去呢，要经过去估计，要经过好好的拍算，慎重的考虑，得大胆搁再投资落去，安尼都有可能讲从赚来的钱呢，搁再撩落啊。啊，有的人是安怎呢？钱赚到，花天酒地，唔知影通个控制，有可能伫得意的时阵，结果受骗；，也有可能因为讲外在环境的变化，煞将一切拢将付诸流水。大痛呢，无一定讲就会大痛啦，但是吼、哦，若讲痛到未记你家己姓啥名啥的时阵，哎，绝对痛的嘛。所以古早人嘛是咧讲啊，讲得意的时阵吼，唔能够再向前，伊用意的是劝人讲。一定要怎么样？要谨慎的考虑，安尼才袂危险，安尼才袂讲哦，失去一种正确的判断甲理智，才会当保掉现在的这个性格。所以古代人既然到讲这句话流传来，大痛就会大痛，咱知影，咱更加爱小心。其实另外一句话嘛是安尼讲呢，讲吼被愈管啊拔愈深，所以愈得力的时阵，都爱愈小心。同样的道理。今天民间俗语所讲的这句讲大痛就会大痛，好听众朋友做参考。啊，你若够想到什么趣味的古早话，有意义的民间俗语，请你当提供给张敏，写写个寄来高雄邮政80-26号信箱，写给张敏收，安尼就用着，非常感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咱平常所知呀，有一个名词叫做生物钟。生物钟，有科学家通过精密的实验，得出了几个结论：熬夜会打破人体内精妙的时钟，疾病呢就来了。熬夜会造成咱的大脑对自己造成伤害。那调节的关键基因哪失调，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疾病。所以在

专家们他们的研究之后，有四个字衷心的给我们提出警示，叫做不喝熬夜，不要熬夜。听起来很简单啦，一点也不新鲜嘛。那北部熊熊的跟孩子说睡觉睡觉，不要再背手机啊，卖个再玩那个游戏哈，不要再追剧，早点睡。但是哈，我们要了解，这个听到别人呢劝我们说不要熬夜的时候，你不要在那不耐烦的说喝啦喝啦，定定安尼讲。你知道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就觉得很高兴啊，家人这么关心我们。不要熬夜，记得不要熬夜。熬夜对肝的伤害是上介大的，会让肝超过负担。啊，那当家讲肝出问题啊，啊都上班啊啦，迄个足严重啊啦哈。好，假如说晚上很晚才睡觉，11点过后才睡觉的人，那在那个喝的水里面加一点红枣，红枣哈，白开水加一点红枣，那这个哈，熬夜的损伤是非常大的。那如果说能够饮用一些红枣泡的这个开水，这样可以保护肝脏的。

有的人吼，讲暗时十点困，三点就醒啊，醒以后就拢困未起啊，所以就起来底下吼，看迄电视重播的什么什么评论啊，什么政治的论述啊什么的，看得吼安尼红灰红灯。我说那又何必呢？你宁可吼躺在床上再躺一会儿。然后呢，自己在床上做做运动，伸展的运动啦，是讲吼其他的一些比较柔和的运动，可以做一下嘛，或者闭目养神也没关系呀、啊，躺在床上，哎，按摩一下腹部，啊，揉揉搓搓我们的双手，这吼对我们的精神体力都很有帮助。

有会的长辈哈，在时啊困醒哦，做做简单的运动，比方说，散步啦，做瑜伽啦，打太极拳啦，都很好。哈，啊，另外就是哈，吃早餐的时间，吃一份高营养的早餐。哈，这个除了淀粉类的食物，可以一杯牛奶。豆浆，一个鸡蛋，一小份的水果，这样哦，是健康的早餐。

有的机关或者公司哈，在10点10点多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咖啡 time 啊，就是一个休息的时间的，对吧？这个时候呢，可以吃一小把的这个坚果，吃一点点坚果，核桃啦、花生啦、杏仁啦、松子都是不错的选择。那在接下来就12点了嘛。哦，当当当，要吃中餐了。吃中餐的时候呢，食物哦，假如是自己带饭，那当然就是自己家里面哈、哦、带的东西。那如果说你到外面哈、哦、煮早餐，去捏菜啊，那捏菜哈、哦、就要杂一点。什么叫做杂一点呢？就是讲颜色要多方面的。哈、哦，青菜当然是一定要的，然后其他哦，像什么的各种的色水啦。种类跟颜色尽可能的多一点，比较丰富。好，好，那吃完中餐呢，小睡一下，不要太久，20分至30分钟就好。安尼好咱呢，保持下晡时啊上班的精神跟体力。那2、3点的时候呢，就可以喝一杯绿茶，好，那这非常不错。就是喝杯绿茶。那在3、4点的时候，上班的人继续在上班，啊，若无在上班的哦，就一句晒晒太阳，哦，晒晒夕阳。天气好呢，就可以去外面嘛，阳光和煦，对不对？这是拍日的好时机嘛。那如果说落雨啦，还是讲哦，吼，太阳还很大很毒，那就在家身体哈、哦、这个伸展拉伸一下就好。那晚餐之前，哈，晚餐之前，差不多4点的时候，那就喝杯优格，哈，这个很不错的，哈。那晚上就是要吃饭啦、啊、6点左右就是要吃饭，慢慢的吃，哈。8点的时候呢，走走路、散步一下，或者是站一下，不要吃完饭马上呢的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那叫做种在沙发上的马铃薯啊，好不好？那吃过晚餐以后休息一下，先把牙齿刷干净，冲一冲，冲干净。好，这样呢，你就不会再去想吃东西，因为吃东西就还要再刷牙。那提前刷牙，然后看看书，然后呢，培养情绪，好好的睡觉啊。这样大概都平常哈、哦、生活的这规律啊啦，真的很不错啦。好、哦，记住，不要熬夜就对了。

广告服务。你所收听的这部快乐来相会上班时间，每礼拜拜一至拜六，在时啊十点至十二点，两点钟播出。上班的家为各位服务，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批评指教，也感谢咱江美和平公司独家所提供的时段。咱江美公司全国免付费专线电话，请卡0800-033-055 0800-033-055。上面的节目当中，讲过介绍咱江美的产品，维护你的健康，也帮助你照顾全家人的健康。啊，听众朋友拢知影，啊，上面哦一直拢是介绍这几项啊，咖啡消散，搁把这块明目地黄丸，搁筋骨的，就是筋部丸，搁肝有用肝丸，有清肝解毒丸，搁腰子的大哥大青春活力丸。药品的部分拢总算重要，咱的卫生主管机关检验合格，请你安心使用。那食品的部分呢，有咱的咖啡、山巴拉茶，有一本原装进口一卖燕气，一级棒营养素，有感冒灭霸。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食品的部分哈，有特别的可以混搭。好混搭，比如讲，你若灌迄个燕麒一级棒营养素，燕麒一级棒营养素一组是两罐嘛，3000块。啊，你那边两组是不是四罐？得加上一组两罐，买四送二，买四送二。啊，这燕麒一级棒营养素呢，这补充精神、补充体力、补充元气，上盖好。家里面有长辈的话，你觉得他好像吼安尼比较较虚弱、较无精神，啊，体力也较差，啊，是讲吼厝的囡仔呢较紧食，吼、哦，食燕麒一级棒营养素，足好哦，足有效哦，吼、哦，元气一番，燕麒一级棒。啊，听众朋友要订货，请卡。0800-033-055 0800-033-055

广告服务。顶面伫节目当中推荐咱健美公司的优良产品，和听众朋友来顾身体，维护你的健康，也帮助你照顾全家人的健康。有咱健美的加味逍遥散，有顾目睭的明目地黄丸，顾筋骨的是健步丸，顾肝有养肝丸，有清肝解毒丸，顾腰子的是大哥大。青春活力丸，这拢总是纯中药的，咱的卫生主管机关检验合格，听众朋友使用，请你也当安心。另外食品的部分有元气一级棒营养素，这是对日本原装进口一版，原汁原味的哦。哈、哦，元气一级棒营养素，补充精神，补充体力，补充元气。另外呢，就是咱的咖啡山布拉茶，咖啡山布拉茶退火降火去上盖好，补充水分，对咱的身体健康，会当让新陈代谢好，会当让排便顺利。咖啡山布拉茶没有咖啡因，零热量，是你上安心。好、哦，啉这个咖啡山布拉茶。啊，伽马微波，伽马微波呢，对保护男士的射后腺，哈、哦，小便了袂舒适的，哦，咱来讲吼，拢有得食伽马微波，伫这方面呢，咱会较安心。那女性的泌尿道系统，较袂讲电视啊吼，啊得安尼，安尼不舒服啦，哈、哦，啊这个很难启齿，就怕开嘴对不对，哈、哦，好，这是伽马微波。食品的部分，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若要订货，请卡0800-033-055。卡叔讲哦，你若去就近的经销的药局挂，你来个指名要挂咱姜米的，唔好挂唔对哟，哈、哦，就近经销的药

叫有咧经销咱江美公司的产品呢，唔好管唔到伊哈，因为效果好，品质好，你咧使用对健康方面足有帮助。记得咱江美公司的产品哈，请卡0800-033-055，来听听今仔日的一首歌，一个故事。

每一个人心肝内拢有一首歌，失意的时阵有鼓励，悲伤的时阵有安慰。这首歌一生难忘，请听这首歌，一个故事。

这首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对不对？我是一片云，用这首歌曲顶面被含听众朋友分享一篇的文章，较特殊的哦，作者是石晓峰，他所写的题目是金门孝路的永城。

迄个时阵，伫电影的银幕上，到底是扮演什么？伫遮尼侪年后的今嘛想起来，早得好亲像是电影伊共款，拢无线索啊！啊，到底为什么我会坐伫记忆里硬邦邦的木板座上，看迄种儿童不宜的浪漫的爱情电影？推敲起来，也许是厝边的大姐姐，她夹带我进去的吧。迄个时阵，我的心观还不需要买票，或者我故意呢，将身躯安尼较孤软就算啊，一溜烟蒙混过关，这其实拢不重要。重要的是眼前突然间展开一整面辽阔的海，荧幕上呢是沙滩男子四处的奔跑，找着意中人。焦急的侧影画面里，男子奔跑的样子伴随着背景的音乐，窘处一熬在我脑海当中数十年。那个时候什么相逢夕阳下，默默我问浪花，浪花你从海角来，是否遇见了他？

唱歌的人，那种非常神奇的转音荡气回肠，我的眼睛竟然也淡起来呢。

迄个时阵，我不过是一个七八岁的查某囡仔。会记得学校有时阵的集体，带去戏园进行校外教学。但是所看梅花不是浪花，梅花梅花满天下，越冷它越开花。那个时候呢，小朋友们人手一只梅花，然后呢还会在桥上唱着缅怀老师的歌声跟画面。我马哥也记起，我也曾落泪。但是梅花里的家国情怀跟夕阳下的浪花翻涌，是多么不同的情感的体验。学校的围墙里里外外，我碰到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墙外的空气好新甜，那些软腻的歌声跟邻家姐姐云啊霜啊这款的名吼搅和在一起。我每天看对门二姐姐穿着合身的卡其窄裙，背了书包出门上学，看那个大姐姐穿起白色的洋装，蓬蓬裙旋转出优美的弧线，优雅的从二楼下来，好像走秀一般的亮相。你不知道我的心肝来多心酸呢，什么时候我才会当大家穿美丽衫裤的年纪啊。去无牵挂，有一阵吼，不知在哪里找到一本名叫做《皇冠》的杂志，记得里面有好几幅的插图，黄澄澄背景里有亭亭玉立的长发少女，非常的纤细。我坐在阳台的小椅子上，看到吼拢共伊呢，夕阳余晖，我望向远处，看到阮爸爸下班啦，正从广场那边走过来。小街上的瓦斯行门口，婆婆们拄着拐杖底下来开杠，和我同年龄的查甫囡仔，吼，大细声底下招来招去。我在阳台上居高临下，好像只有我步入飘渺的世界。我那爸上楼来，我问他图片上的字是什么，他告诉我金盏花。那三字这么样鲜亮的长久，对那个十几个来亚高高如花般的放在我的记忆当中。我将那本皇冠珍藏了好久，一直到终于捌字呀，简直狼吞虎咽翻完各期的杂志。那小小开本里藏着琼瑶连载小说，搭配吴碧人的插图，还穿插有燕儿在连梢、一颗红豆的电影剧照。那个时候林青霞、秦汉、谢玲玲都是一席即算，但是我比较较爱林青霞那浑身的灵气，还有秦汉的文质彬彬。我讨厌那个流里流气的秦祥林，他总是横刀夺爱。杂志里还有问燕儿的曲谱，我也傻傻的就在那边跟着学习哼唱。三毛和司马中原小说当然也是有的，但是我钟情于这个有个几个。

说真的，我已经不记得说那个时候皇冠是怎么来的。皇冠读完又跑去镇上武庙对面榕树下的租书店，抱回一本本兔丝花、月满西楼、一帘幽梦。课堂上老师讲的口沫横飞，我在台下看几度夕阳红，我是一片云，月朦胧，鸟朦胧，也是乐在其中。终于有一天呐，老师从课桌以下将我架在头看的小说啦，总给我背起。课后，我随着老师到办公室，一对办公桌上的书架，取出一本《细雨灯花落》，语重心长地告诉我，琼瑶还不适合你这点泥脸款，你应该要读读启君。从此换成小春与我的童年为伴，小春家的姨娘还有那个金瓜节啊，规日呢在我身躯边来来去去。之后呢，三更有梦书当枕，千里怀人月在风等，同样充满古典诗词韵味的书名都登场了，但是读那种的滋味完全不同。

0: 老师可能是成功就由琼瑶小说来的风花雪月的诗词因势利导引领我呢步入正途，因此我还看了简易版的少年诗词欣赏。每个周末下午我自己一个坐到客厅，背着方木丁丁鸟鸣嘤嘤，想着说下个星期一到学校老师要验收，我就觉得非常的绝望跟孤独。我困坐愁城，在那个阴暗的天色里面，被单调的方木声困得一直度孤。琼瑶小说里面粉红色泡泡的梦境好像离我有一点远了，远到渺不可寻呐、
1: 我是一片云。
0: 对于琼瑶小说来的浪漫爱情故事，我真的非常想念。熬到小学毕业典礼当天，听话的小女孩解禁了，一口气在暑假把小说看遍，并且从此免疫，再也不迷恋。读完《梦的衣裳》，我就该上国中，日子还是正规的战地儿女形态。作文收尾一定要记得写反攻大陆，解救水深火热的同胞。单打双不打时期，对对华飘过来的宣传单虽然再也看不到了，但是思想工作还是要持续。在西亚早操前的司令台就是最好的练习场所，若有演讲比赛，我就必须对班级竞赛、年级竞赛一路练习到校际的竞赛。星期天的以后照例就是校长训话，组长传达注意事项，然后我就被要求上台，变成朝会的余兴节目。不过我就特雅在全校师生面前练习背诵演讲稿，那些语句都那么生硬，经过老师修改以后充满了大人的腔调，可恨的

还必须搭配夸张的手势和炯炯呢悲喜交集的脸部的表情。比如说诉求听的人同意，必须身体稍微向前倾，表情诚恳，还要张开双臂辅助，并且适时地发出难道我们不该上下一心吗之类的反问的这种句子。例如演讲即将结束之前，声调呢必须爱慢慢激昂高亢，在最激动人心的那一刻，还必须奋力地把右手背向上举起，紧握拳头表达决心，然后交中交效的闹剧。

国中二年级寒假，行啊靠那间全镇唯一的录音带行，突然整天播放着一首曲子，那唱的人用略带鼻音的特殊腔调飙高音唱着，一朵盛开的花如诗如画，你的微笑多芬芳，高雅高雅，可爱的你不知到哪里去，却留下无限的情谊。我还记得那一整个冬天，在冷雨当中，空气亲像小狗黏黏的湿润的鼻尖，充斥着青春期说不出来的那种羞涩的美感，还有感伤。

春节过后，在满地散落的炮竹纸花里，远远走来刚急不刚班的一个女同学。她跟林慧萍一样，额前呢轻覆刘海，两边自然卷的发质服帖的向内包覆着耳际。她穿着很大人样的皮衣，她的背挺得好直，经过我家门口，俨然已经是淑女的端庄那种仪态。我低下头看看自己身上穿的卡通图案的棉 T， 那还是母亲为我添置过年的新衣呢。我看了脸上都羞红起来。下一年我跟起家己上街买新衣，春节的装束就改成了全套咖啡色的皮衣皮裤，但是内搭是母亲拆开旧毛线重新编织的粉红色的毛衣，实在是有一点不协调，有一点尴尬。在遥远的记忆里，这身衣服更像是具体而为的隐喻，在洋气跟土气之间，在爱国跟浪漫之间，战地的少女充满自我雕塑的矛盾，对于爱情的幼稚憧憬跟英气风姿的熏染，反复显形在童年到青春期人格的养成里。

我是一片云，用这首歌和听众朋友分享这篇文章《金门的小路的永生经过》，作者石晓峰。特别希望讲听这个故事，手机边的听众朋友写你的故事来给张炳伯，请你写写寄来高雄邮政86号信箱，有永光丸，有清肝解毒丸。另外的故事指的是青春活力丸，如果要补充精神、补充体力、补充元气。

有运气一级棒营养素。听众朋友的使用，请将效果介绍和身躯边的人，大家拢健康，大家拢快乐，非常感谢，祝福你一切顺心如意，再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注意，现在青春购也有官方LINE哦。现在加入青春购官方LINE账号，如果有听友的特别优待，还有趣味的新闻和健康知识要来跟你分享，而且在这里就可以直接订购产品，更有专人为你服务。想要加入青春购官方LINE账号，可以直接搜寻LINE ID 小老鼠A0800-800-991，也欢迎直接打电话来问客服小天使，0800-800-991，0800-800-991，大家赶紧来加入
1: ，Go Go Go！
2: 万家香玩味厨房日式金鱼咸汤露，纯酿酱油融入干熏煎鱼，十倍浓缩，滋鲜味美。火锅汤底，煮粥蒸蛋，四季皆宜。万用辣椒酱，各式料理的完美蘸酱，不添加防腐剂，享受美味更安心。在全国第一家太阳能酿造厂，100%纯酿造而成，一家烤肉万家香，全联、家乐福、爱买、大全联、Momo、PC Home、虾皮现正热卖中。
3: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中午12点。
4: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春风啊，现场服务的时间。专播节目感谢咱熊鹤日常歌舞公司洋葱猫文创为咱共同赞助。然后今天是星期六，大概继续咧五一劳动节连续放假了，对不对？大概咧休困，但是春风啊无休哦，咱赶快拢是做现场诶。那中岛爱订单，赶快是下礼拜二教会，这个教会专线赶快是。卡春龙爱很独家，因为办公室继续咧休困，五一劳动节连假，所以办公室继续无人。春龙啊，中岛这两点钟，咱赶快来做现场诶，226-8088，226-8088，226-8088。当然，想要继续节目进行中，还有好朋友大人在前正端的支持。有你热情的订单，当然春风啊，都有机会永远不会垮。谢谢，感恩喽。

好的，这是高胜梅，这条歌叫做《掌心》，就是把心给摆装起来，叫《掌心》。还不错听啊吼、哦！来，阿时间过转来，春风的节目现场，别忘了哦。第一点钟电话就靠回春风阿家来，因为今仔拜六，大人咧休困，所以办公室无人，电话拢直接靠春风阿家。226-8088 然后中岛的订单，咱是明天不会到哦。中岛的订单，明天不会到。中岛的订单是下礼拜二教会，下礼拜二教会，咱持续公告周知，好和平的大人共同做金奖。

好的，那节目一开始嘛，要跟朋友来开讲的，当然今天是拜六，所以拜六要跟大家来讲一些有的，要跟大家来讲一些无的。那今天无的是啥会？

好的，要来讲做好代志，但是做好代志嘛，但是好心那像无好报。这样子的外电报道，这个是伫英国有一个57岁的老师叫做 K. Clayton。那这个 K. Clayton 呢，迄一天一开车，按算要甲迄个旧的囡仔穿过，袂当阁穿的衫裤童装。要甲关乎慈善机构，那向东时伊甲两袋衣服改进入去回收桶，但是因为回收桶拢顶起来啊，第三落袂入去啊，伊拢总有三个袋子，是三个麻布袋吗？三个塑胶袋吗？唔知，反正它就是三袋的童装，三大落啊，落个囡仔衫，三落落两落入去。迄、那个箱仔内底，另外一落落袂入味，所以就甲放伫涂骹，就是放伫迄个旧衣回收桶的旁边的地上。安尼无代志吧？应该没事吧？但是这个 Clayton 伊才离开，行无三步路咧，就不到几公尺，就有一个穿市政府制服的人甲抓来，甲抓来甲伊讲：啊，某人，你已经违规啊！当场开出一张1000英镑的罚单，我的妈呀！1000英镑大概多少钱？台币4万，超起4万呐、啊！奇怪啊，这个为什么爱4万？这个开单的这个市政府的公务人员跟伊讲，讲你他都吃乌白蛋笨色。那这个老师，这个查某老师，伊就规个人拢戆伊啊！哈，我乌白当粪扫，我是旧衫要回收，但是恁迄个旧衣回收桶垫起来啊，所以我这旧衫拢整理好势啊，我甲放伫边啊，这唔是乌白变粪扫，这是好意，要来甲旧衫关乎有需要的人，搁再讲。你这个旧衫的回收桶嘛，无任何个是讲袂当把这个旧衫放伫箱仔边啊。啊，所以这个是恁市政府标示不清楚。搁再讲啦，恁若一定要给我开这张罚单，无我卖管就好啊嘛。我旧衫搁甲退回来，安尼无代志啊吧？不要捐就好了啊，因为这不是垃圾啊，这个是旧衣回收。我要捐旧衣，但是对方这市政府的公务人员，赶快是不依不饶，无管你退销处分，硬要叫这个查某老师伫两礼拜内，这40000块单票就是1000英镑，要缴清罚款。好朋友，真正唔管任何人，拄到这个代志，一定会心肝内底非常的未爽快，要做好代，啊，好心去有雷金的安尼。当然，这个查某老师伊就向这个相关单位提出申诉，但是伫咧等申诉的回应的时阵，伊讲吼，伊实在想要精神压力有够重的啦，伊惊讲那万不利，那去互人改告上法院，当然这个也足麻烦的，搁再讲40000块的罚金。伊根本嘛付袂起。好的，申诉经过差不多一个月了后，这查某老师

终于收到一张的电子邮件，就是 email， 他就收到一封 email。那这个让大家猜猜看，这个 email 是就是市政府对于新手的回答，是叫伊爱付钱，还是叫伊唔免付钱？到底？

好的，是新年，这是彭佳慧歌。那时间搁等来，春龙阿姨节目现场。今仔日第一点钟电话就卡春龙阿姐，因为办公室拢无人。

2268088 2268088 2268088，当然中岛的订单明仔未到，中岛的订单明仔是礼拜天嘛，中岛的订单是下礼拜一出货，下礼拜二到，中岛的订单下礼拜二到。好朋友，唔是下晡四点进前啊哦，今仔礼拜六休困日，准拢啊，就是服务咱中岛两点钟，时间过了，办公室都拢总无人啊，无人通去接电话啊，所以要叫回，要咨询健康。这个中岛在2点到2点，电话给卡来2268088，纯龙为人和平来做服务。好，那继续让这边来讲啊，这个把旧衫裤要摕去回收桶，要去做善事，结果当中有一路因为钱袂入去，放伫边啊，尔去用以乱丢垃圾，开一张40000元代票的罚单。啊，这是在英国啦。在英国，英国他处罚得很重啊！这个查某老师实在是有影，非常的不甘愿，要做好代志，好心去有累金。当然，伊向有关单位来申诉。然后，在这一个月来，伊未食未困，未食未困啊，精神负担非常的重。伊惊去用过，伊惊伊无多负担律师的费用，伊嘛惊这笔的罚金对伊的。这个对伊的收入会造成真大的影响。安尼烦恼这烦恼那，烦恼要几个月，终于收到这个申诉单位寄一张电子批来给伊啊，讲你的申诉的罚单已经给你撤销啊。我咧，哦，这个太折腾了吧？一个月，一个月会未食未困，安尼实在是有影。那讲哦，迄个神经啊衰弱的，迄个位人都唔好呀，真正。那这个相关的执法单位是咧表示，伊讲按英国的法律，你把物件放伫旧衣诶回收桶的外口，这就是动作乱弹笨色。为虾米？因为主审机构伊只会对回收桶里面去拿旧衣服，他不一定会把放在回收桶旁边的东西。一起回收，并不一定会这样子做啊，所以那一直拢无人去收，迄落的衫裤，迄落的衫裤，放久了后，风吹日晒，雨淋，当然会变粪扫啊，当然会造成环境的问题啊，当然嘛会造成要处理的成本啊，所以才对这个查某老师来开迄张罚单。这个查某老师讲，这一个月，予伊压力真大，伊那像做一场的恶梦就对啊，伊完全无想到讲，只是要做一个好代志。然后差一点点啊，都要负担40000元的罚金，怎啊知？真的，这个就不要再核心去有累积吗？话再说回来，好朋友，拄到这种问题了后，林刚这个查某老师会持续的去捐旧衣服吗？还是起高低啊？这旧衫甘愿当垃圾人，嘛未瘾搁去管啊？唔在大人心肝内底有啥物答案，个人心中一把尺啊。

好的，来哦，啊，时间好，春风啊，那边来进广告。那进广告，波兰和平又兰兰博，持续天气非常的热，天气非常的热的时候呢，别忘了哦，极热跟极冷，对咱家的这回朋友，咱的身体是赶快的负担，千万别忘了。这个五号的营养补充品，这个时阵唔通冰断，甚至你还要加强。那对了60岁以上的好朋友，那公司推荐的是这个隐肌酶 R2 复方，隐肌酶 R2 复方。那这个隐肌酶 R2 复方，那公司特选，这是日本原厂的来源，日本原厂，这个是第三代的这个红蚯蚓酵素，第三代。那第三代的红蚯蚓酵素，这个红蚯蚓的品种呢，这是日本对2000几种的蚯蚓当中去挑选出来，这是日本单一的一个很特别的，叫做露天红刺子爱胜

那这个物件，伊特别甲普通市面上一般的隐形眉无同款的所在是伊唯一，就是有七种复合的隐形眉。这种特选的红蚯蚓，它的身上特别可以萃取出七种复合隐形眉，这就是咱引进的重点。然后有真侪特殊的稀客，国际十四项特殊的专利稀客，十四项哦，那就是十四种的研发目标，然后受到国际各国对于这这个那个叫做啥，叫做因那个研究的内容做确认，拢总都有十四张。就是十四项特别的专利许可，不是制程专利而已哦。制程专利另外让有24国的制程专利，所以这个很厉害。相对可以完整的保留复合活性。当然，日本原厂咱公司选择这间，伊是40年以上的老牌老礼盒，40年以上。诶，市场认证就是公司品牌的认证，公司产品的这个合理会当开钱，感觉会放心诶，市场认证安尼都40档以上啊吼啊，所以这个东西和咱好朋友大人好好来做享受。隐形眉目前市场诶介绍非常诶混乱，你爱了解，唔是。同一个品牌在市场介绍混乱，因为现在隐形眉都来自不同品牌，都不同样了，跟40年前不同样，40年前只有一间而已，40年后现在是几六百间、几千间甚至几万间的厂商在做隐形眉，所以现在是非常的混乱的当中。有人要对的代表隐形眉就有效，隐形眉就有效，所以就有人要对，因为好广告嘛，唔免阁讲内容啊啦，讲到隐形眉，大家就知通讲迄要食啥呀，对不对？啊，所以讲到隐形眉，讲好安尼过去一个月份爱差不多5000块，今嘛一个月份迄有诶，甚至市面上几百块啊都有啊。那这个价差那么大，有诶人记着乌到三类啊。但是好朋友，一分钱一分货啦。有诶人讲哎，隐形眉拢同款啊，好朋友，那你就搞错了，隐形眉通通不一样。你爱人名注册商标，你爱知影伊个来源，你爱知影伊个出路，安尼咱才通会放心。爱了解无？这个人讲娶某爱看牛肋，嫁翁爱看鸡血，就是你爱看伊个来源出路啦。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很重要。哇，这个位来讲，你爱去探听一下。唔通干那看隐形眉三字，俩尊公好哥拢同款。哎呦，啊有通较小，咱尽量买较小的吼、哦。品牌不一样啦，品牌不一样。那春风啊，买一支吉伦的扳手。那但是你敢知影，黑小的一支可能200几块。那较好的、较有品牌的一支可能按2000几块。这个金属的物啊，做机械的工具，差价就10倍。所以世界拢同款，伫营养补充品的部分，搞不好也有10倍的差价也有。啊，你讲既然有200块的，啥人要去买2000块的？这不好说。纯红阿德，感觉2000块的较好用。这个因为人家有原厂，春风买的是德国原厂，那人家是有很多的这个专业的推荐。让我一定的技术也能用到嘛底下，所以这就是咱来品牌打听啦，打听品牌啦，好不好？啊，那好朋友你那是唔在旁边那打听品牌的，当然你就信赖春风啊，那就永远诶，这个对你做健康的好顾问，你信赖春风啊就对啊，因为咱公司的产品唔是大卖特别的，那免受人的限制，这是咱公司家己专业研发的配方，春风每一场研发。都有参与讨论，而且还要做最后的决定。最后这个物件要安怎会使，

那这些学者专家打人一根来了，春风做一个统合，然后开了无数次的会之后呢，让你拍板定案，讲春风，就是最后春风的名字签落，安尼这个物件才有可能让伊生产出品。所以春风啊直接讲过，春风啊对咱负完全的责任，别忘了，春风替大家精挑细选。你若在通家己要安怎去做深入的研究，那恭喜你。咱的尹姬梅阿兔复方唔惊你比较，啊你若未向家己要安怎去吹，那你就先来春风啊家就对啊。那尹姬梅，当然大部分的人拢知影迄个创啥货啊，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唔知影，比如讲那一天有听友咧问春风说。哎，春风啊，你讲的敢有影隐基酶也当代替纳豆激酶的好个吗？安尼啦，伊咧直问这个问题，他在质疑这个问题吼。好朋友，那袂当的春风啊，袂甲你讲哈，这个纳豆激酶的效果不大，红曲的效果买当甲你代替啊，隐基酶一行，它就可以帮你处理你的纳豆跟红曲要处理的目标。甚至于有 EPA 要处理的目标，咱隐基酶一项嘛，给你处理掉啊。是所有隐基酶拢有这个效果，是春风啊，咱引进日本原厂这间隐基酶，伊会当有这个作用，是因为伊有14张国际特殊专利许可。咱跟你讲的赛季的，是这专利许可的内容，安尼了解了哦。好的。连这个啊，有人讲啊，银杏好朋友，银杏伊有 EPA 纳豆红曲，咱隐基酶，唔是北京的哦，日本原厂，一间40年以上经验加信用的品牌来源的隐基酶，它可以好好的帮你处理相同目标的这些问题，火力唔免搁再瓶瓶罐罐，要给你是1350。一包30粒，1350，一天2粒，足量有效，算功德。

好的，南方的温泉乡陈雷瓜，时间又回来准我的节目现场。那这个今天礼拜六，所以电话到公司也都没人接，电话直接对准我家来，226-8088，226-8088，226-8088。然后中岛的订单，咱是下礼拜二到。

好的，那节目继续单面来攻。这边有一个，哎呀，这个新闻呢、啊？这个新闻可能会让人感觉真稀微哈。这个新闻就是咱这个有可能这些人口老化的国家，终极为爱度掉的问题，就是老老照顾。什么叫老老照顾呢？就是老人照顾老人，叫做老老照顾。那因为现在的人拢总无要结婚，嘛拢总无要生囝，食老了后都无少年人通甲你顾。要请看护，你爱知影，台湾的看护一个月可能都要10万，有几口罩请会起，所以就变作家己的亲人。兄弟啊，姊妹啊，大人或者是朋友互相当中，你都要变作互相照顾。这问题是照顾你的嘛，老人，你已经老人啊，你照顾你的嘛是老人，这叫做老老照顾。那伫行动也个许可的范围之内，老老照顾也还好，因为迄动作是一种陪伴。那万不离行动不便的时阵，一个老人要照顾另外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更有可能。那这个新闻呢？就是发生在台南中西区家这两天的新闻，有一对高龄的姊妹啊，阿姐91岁，小妹84岁，两个人拢无结婚，所以80岁啊，拢阿个是孤家寡人。然后因两个人做伙合作一间公寓，嘛相依为命数十年。但是伫这个当中，因为这个阿姐比小妹加7岁，这个阿姐伫真早以前就已经规身躯病，讲阿姐病痛颠心，所以这个小妹那、就是身体的照顾，拢是这个小妹咧尽心尽力啊、这个照顾伊三顿，照顾陪伴伊去病院看病。

打扶出扶入安尼，拢是这个小妹一手照顾。好，那因为大人阿哥会行，会自由活动，要照顾，唔是只食力。可是因这个阿姐，在这个前不久，大概就是在一两个月前，公婆说你跋倒。那老人跋倒代志拢做大条哦，因为九十几岁啊，无说你跋倒了后受伤，路尾怎行动不便？老人跋倒大概拢会变行动不便啦。跋倒那蹲立坐，大概拢是髋关节爱闭哩。十个内底可能七八个拢是迄个情形，髋关节若闭哩，伊就袂行，连到眠床上面所嘛无法度，大小便不能自理。问题是这个小妹嘛八十四岁啊呢，伊要安怎甲这个阿姐排出排入啦？你讲啊扶咧，互伊家己行还可能，但是你要甲按出按入，一个八十四岁要去按一个九十一岁，迄都无可能伊啊嘛。所以变成是个照顾的压力就太大了。那两个老人要老老照顾，实在是人讲世上加生啦，就是那个情况越来越糟。越来越困难，这个阿姐伊家己嘛知，身体本来就咧无好啊，今嘛佫跋倒佫袂行，变作去拖累着这个小妹，伊心肝内底嘛真唔甘。其实过去这十几年来，本来就是拢我靠小妹咧甲照顾，啊今嘛等于是爱佫替这个阿姐捏腮捏尿的意思。这个阿姐一方面身体病痛啊烦啦，另外一方面伊嘛无想要再拖累这个小妹，所以迄一天诶半暝啊，伊翻来翻去困未去，伊家伫边啊咧甲伊照顾个小妹讲，讲吼安尼个落下是无意思啦，下是无意思啊，他已经生无可恋，伊想讲要来结束家己个生命。这个小妹当然无法度接受嘛，两个人相依为命几十冬，那即阵你行袂落去啊，搁较困难，嘛还阁有小妹伫身躯边嘞啊。但是小妹真正有法度打这个打到人生的最后吗？其实老老照顾这种长照的压力，对一个老人来讲，迄嘛是无法度负担的沉重。所以因为这个阿姐一直甲伊拜托拜托啦，拜托互伊走啦，伊无想要阁拖累啊。这个小妹虽然无法度接受，考虑真久了后，伊嘛是下决心，所以伊走去到灶卡吼，摕菜刀，阁摕水果刀，摕两支刀，然后温料啊，行来到这个阿姐的眠床边。在因阿姐的要求之下，这个亲小妹提起勇气，倒啊牙咧，对这个阿姐的难熬，都甲流泪了。好的，晚上的时间好，春龙啊，进广告一下啊，就是杜家人听我咧讲。这个咱的隐基美 R2 复方一包三十粒是1350元，不离给哦，定价及售价，因为这已经是网络市价，几乎等同于打七折啊，平均2000，打七折是1400，咱公司1350已经比均价1400都还要便宜了齁，所以这已经是大对啊啦，1350相同的品牌，相同的浓度，相同的规格，咱公司拢尽量啊，咱公司拢尽量啊。好朋友，这个哪边达到原厂建议的效果量，别忘了，那就是一天两颗哦，一天两颗。那你隐基美 R2 复方一天两颗就双向有效。哇，这个来讲，你那是60岁以上啊。你要坚持特殊的需要的，你有需要特殊的帮助的，这个隐基美 R2 复方有真侪专利，会当给你见证，帮助你会到，一天两粒，足量有效，唔免搁较低，嘛唔通搁较少，一天两。

量，达原厂建议的效果量。达刚爱继续开要紧啦，唔是吼，一个月食足侪，一个月变作拢都无食，安尼点都无好哈。当然啦，是阿未六十岁，但是你感觉你的身体状况有需要提早照顾的，那也别忘了，达刚稀稀巴巴这些朋友。那么一天一粒的银基美阿兔复方，你买单对身体健康加真放心，一包30粒，13500，圣功课。

好的，我只在乎你。邓丽君的歌很好听哦。时间过得来，存拢啊，也叫我很丢。然后，这个第一点钟电话就卡存拢啊家，因为办公室拢无人哦。卡226-8088，226-8088。然后中岛的订单下礼拜二搞，咱这部继续要来讲。这个小妹，因为家己年纪嘛，袂堪这个照顾这个阿姐啊。然后这个阿姐又一心求死，所以的阿姐的苦苦哀求之下，这个小妹倒阿牙咧，讲要对阿姐的脑梗要改挂好灯就对。但是无得确实不忍心，嘛有可能是无气力，所以根据报纸咧写吼，讲要改脑梗。挂开，根本是倒啊无到来。讲用几点钟的时间，才甲因阿姐的颈部动脉规个解挂开，然后一直到因阿姐规个袂喘气啊，就是确认阿姐翘伊啊了，伊才敲电话予伊的亲人，然后亲人才赶紧替伊敲电话报警，然后这个案件才规个暴露出来。那警方接到报案了后，马上来到这对老家妹啊，因租住的公寓。但是弄门入去的时阵，因这阿姐已经因为火流真济了后，人已经唔好呀。然后在因这个阿姐的迄个遗体的头壳颔棍有几落位的刀伤，甚至伫同一个空嘴有。重复的刀伤，就是同迄个空嘴刀啊，可能记两个、记三个安尼，那像记袂开硬记的就对。或者是要记，但是手都唔敢出力，因为不忍心，所以怎手软，冇可能。然后现场扎扣两支刀，当然咱头拄仔讲一支菜刀，一支水果刀，迄就是杀人的证据。当然，随后逮捕这个涉案的小妹。那这个警方在甲这个小妹做笔录的时阵，听讲这个小妹面对警方的询问，伊嘛真就是真平静，无啥物惊吓。伊感觉上这个小妹整个人放松下来了，那像本来伫警戒头的大头，伊甲放落啊，伊甲警方承认犯罪。那但是到底犯啥物罪？犯罪是犯罪啦，到底犯什么罪？警方原底认为讲，这是一个叫做加工自杀的案件。但是是加工自杀吗？因为这个小妹伊家己讲，伊讲伊是一刀一刀慢慢啊，甲因阿姐的颔棍流开。那换一句话来讲，颔棍爱有几落刀嘛？但是法医相验的结局是颔棍一刀。所以到底是几落刀刀刀流，还是一刀流流就翘伊咧？迄无共意思哦。搁再来就是，因为死者91岁啊，伫病床顶已经软骨骼啊，因为跋倒受伤，也无再来落眠床。这个小妹，若讲加工自杀是一回事，但是若讲杀人咧，就是未堪这个再过这个老阿姐，所以干脆甲抬好死，再来自首。这过去报纸嘛，捌看过啊。那是杀人，安尼就是一刀啊啦，一刀大大力流落，互伊死。那是加工自杀，就是伊无再留落手，因为不忍心，因为唔甘，所以迄个刀啊挂袂落，爱挂骨落盖才会断。杀人，就一个就落呀。所以迄个空锤就是一刀，但是这个小妹讲，伊是大大啊流流骨落刀。那到底是杀人罪？还是加工自杀的罪呢？迄判决是无同款呢，所以警方该以杀人的罪嫌依上。

那当然检察官伫执行者提出预防性的羁押，预防性的羁押，当然法院也许可了。那但是因为迄间厝，咱头来讲，迄间租的嘛，迄厝间租的呢，所以根据了解，案发了后，这个厝主非常非常非常的不满，所以伊讲，其实把厝租给老人，本来的风险很高，但是伊出的善意，伊好心呐。咱头来讲，迄、那个英国的查某老师，好心去寄付衫裤。去局方开一张40,000元的罚单，啊，这个厝头家伊嘛讲伊是好心，好心，所以才把厝来租予这两个老人，但无想到讲同款好心去予雷金，这两个老人竟然予伊迄间厝变作有人死于非命的一间厝，简单讲就是变成凶宅，迄间厝变凶宅。安尼，迄间厝就完蛋了，即摆要租也租袂出去啊，要卖嘛无迄个介绍啊。伊安算要对这个小妹提出要求赔偿。那这个东西嘛，这个当然他都要讲，地检署检察官他认为这是杀人当罪，而且有多亡的可能。其实要逃亡就不用打电话报警啊，不过无论如何，检察官还是申请。

0: 想要方便迅速将货品寄往澎湖，不用再烦恼咯。现在就交给海盛航运，只要是想得到的、用得到的生活用品、民生百货、生鲜蔬果、各大电商平台商品及大型建材等，海盛都能以最迅速、最优质的服务帮你达成任务。海盛航运于115年加入全新堆高机及吊车设备，确保运送更高效、更安全。
1: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0: 欢迎上网搜寻海盛航运，全台常温、低温配送，一条龙服务。您可至嘉义布袋的步行桥，直行约500公尺，经过港务公司，再顺行约800公尺，即可看到港区最大最高的工程吊车，就可以找到我们喽。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
2: 叔叔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中午1点。
3: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咱就要进入第二点钟，开放口音，但是嘛，讲只算电话哈，226-8088，电话各用直接卡，用手机来请加控制，226-8088。然后中岛的订单下礼拜二交哦，中岛的订单下礼拜二交。来，那电话226-8088。

0: 来，各位全国的朋友，大家周末快乐，大家好哦嘿！
1: 空中间的时段，好朋友，大家快乐，大家好。
0: 我是小红，
1: 我是小珍。
0: 啊，今麦所进行的节目是红福川俱乐部，多谢咱来自全国的朋友，安尼每一天给咱准时收听爱好。不过今仔日的电话无好卡
1: 吼，是啦嘿。
0: 因为吼这真特殊的物件，四百箱卖完就无啊，啊，佫算咱只少。一罐一罐七八十块的物件呢，
1: 对啊，啊，佮林肯讲店买爱巴黎，
0: 爱巴黎，
1: 不二价。
0: 嘿，这算特别拍折给咱的哈。来，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一六
1: 零八零零八八六一一六。
0: 白毛尼加白化龙，
1: 对，
0: 我跟你讲，糖尿病的、甲高血压的，吼，这拢会使啉。
1: 哎呦，
0: 食素食的，嘛拢会当啉。这袂甜啊，保证袂甜。
1: 袂甜。
0: 哦，来甜边进行我。
1: S O D 管 S O D 就是咧解咱体内的毒素的。
0: 对对对。哦，
1: 所以咱的许多好朋友，也是讲咱到的时些要接在做的工课是一挂接近迄一挂化学物质的。
0: 对哦。
1: 不用加油啦，喷擦剂，你拢会使买当的试看。
0: 好，来安排这块歌啊，电话无好卡吼，因为四百箱我卖完，都完全无落对家。
1: 对啊。
0: 好。空八空空八八六一六，外母你了接到单爱随报登来者
1: 哈。
0: 阮何必等等诶？你有点一块要叫阮两个唱？阮某若要等你唱，你要等足久诶，所以我先报报掉。
1: 好啊，
0: 我先报报掉。
1: 好嘞，
0: 我甲王水霞合唱诶《情深缘浅》。
1: 好听啊！
0: 好来，邀请全国朋友做欣赏，这是咱何必等等诶点诶哈。来，先听歌，等一下详细甲您介绍。

0: 江南 star，
1: 恁迄量爱控制又好啊！我跟你讲哦，迄细胞性啥物就无啊。
2: 超出你无法度对家，
1: 超
2: 就
1: 无法度。
2: 伊一配做开就安尼。
1: 你看电话拢满线，阿顺。
2: 对。
1: 来来来来，阿顺，甲恁店个问好者吼，来来来。
3: 爸爸妈妈大家好吼，今仔日来推出这个物件吼，确实真难得。
1: 你留两千万，我感
2: 觉。一开关，小红开一个，小红，来我睇下，好乖，好乖。哦，你讲爆一声，
1: 我跟你讲哦，
2: 一开关，
1: 你老人收起来哦，我要改你咩哦？
2: 规个挂拢会当拍开。
1: 你像我哦，我常常吼，
2: 阮小黄有糖分哦。
1: 我常常安尼吼，拢甲下晡时在咧食物件，我透早起来拢食袂落，我这个甲啉一罐啊，吼吼，我跟你讲就饱就饱，吼吼。
3: 是啦，
1: 哎呀，这无负担咩？
2: 这白木你下当讲是一坨呢，
1: 系啊，
2: 真正。
1: 肥肉也
2: 是像你外口看到咧切脆脆的
1: 咧，
2: 哦，这差别。差
1: 多。
2: 你加一规管满满的料，
1: 这种真材实料的啊，
2: 对，
1: 而且佫加白化龙，
3: 一般还是无这啦。吼，咱讲这无同款的所在，就是白化龙是足珍贵的物件。
1: 嗯，
3: 哦，咱佮讲这安尼用真假吐起来，就几千块啊，哦，
1: 对，
3: 一两几万块的物件，迄种的为什么吼？伊是自然界上抗氧化吼，
1: 你要定的，你要定的电话卡通莫挂掉啊！你讲要无啊？吼，
3: 上强的物件就是这啦。吼，咱讲的 SOD 的含量比巴西蘑菇低55倍
2: 哦。啊，这 SOD 就是专门在解咱人体毒素。
3: 啊，这安怎呢？咱厝内吼，那是比如做油擦的啦，做化学、做木工的这有无？吼，啊，甚至这空气污染这吼，
2: 啊对，
3: 啊，够。咱食的这个食食内底有一寡毒素吼，伊就是靠这个白化龙甲代谢掉。
2: 对
3: 啊，啊物件若无好吼，人咧俄罗斯未食两千年啦，
1: 对啦，
3: 两千年拢在食这呢。
2: 俄罗斯伊的哈的诺贝尔得奖嘛未出来背书啦。
3: 是啦，吼，应该是研究着讲这世界上介 SOD 含量上高的一个，咱讲菌类。
1: 听伊话因讲哦，恁即马先电话那考
2: 我。无啦，你上无嘛爱先讲介绍，咱
1: 我即马要来讲介绍啊嘛，介绍是安尼吼，小甲痛苦吼。
2: 小黄已经啉第二罐啦，
1: 一罐250毫升，
3: 大大罐啊哦，
1: 足大罐诶。
2: 嗯，
1: 你就是用碗头啊，你甲倒落，倒差不多高分甜，
3: 加一罐落去
2: 吧。甜所以你
1: 啊，足有料诶。我就甲你讲，一箱24罐，因店诶咧卖2880，今日你直接订一箱，我送你1980。
2: 哦，够俗啊，真是啊！你若摕到，你感觉
1: 啊，你若订两箱诶，朋友3680，搁俗互恁啦。吼，两箱本来偌济？
2: 两箱，你讲1980×2，就是爱3960块。
1: 今仔日订两箱，3680块，佫送一条妈祖婆的手链啊！
2: 小南茶刻出来，真细身的妈祖婆做的手链啊！
1: 而且吼，阮即组的吼，阮即个产品吼，这是白沙屯妈祖吼。也特别参与联名的，康化生技特别吼去研发出来的物件，伊迄白化龙家己吼来栽培，来家己处理的吼。
2: 台湾唯一成功的，
1: 干那一年啊，干那一年啊，
2: 就是咱的南投赖伯。
1: 你迄康化生技，恁有用过因的炖包，用过因的起锅，你就知伊的物件较好诶。
3: 是
2: 啊，
1: 我就免阁介绍。
2: 做牛做出名。
1: 系哦，啊，所以今仔日这白龙你加白化龙，听众朋友，你无订就拍算。一箱24罐，我送你1980，你若订两箱，搁俗互恁3680块，
2: 无要紧，
1: 搁送一条手链啊，
2: 妈祖婆的手链啊，
3: 这大组等于一罐70块啦，
1: 喂，
3: 内底白化龙龙唔拿迄个钱啦，
1: 阿姨你好，
3: 系啦，
1: 来，
2: 阿姨，
1: 小红，哟，嘿，
4: 小红啊，
1: 哟，
4: 我来订一
1: 个，哦，定位真歹卡，嗯。
2: 阿诺啊，有啦，我在讲话啊，阿姨你好啊。
4: 小俊，我要问你讲吼，
2: 我等下回电话给你啦，阿姨，好不好？我等下卡电话给你。
4: 我订一组，你讲偌济啊？
2: 1980一箱。
1: 你若一箱是1980啊？
4: 好。
1: 啊，你若订两，
4: 你讲偌济？
2: 1980。
4: 好，1980。
1: 2020啦。
2: 啊，这无送手链啊，吼哈，爱两箱的怎好送，哈。
4: 好，啊，你等下打电话，我会带你问。
2: 没问题。
1: 好啦，好。OK， 等下再回你，等下再回你。
2: 好，等下回你哈，因为今天电话拢关线
1: 哈。
2: 阿姨，你等等我一下。
1: 来，你好，喂，你好。

0: 哎哎，郑小姐你好，嘿。
1: 我
0: 大多呀
2: 哈，好，大多
0: 呀哈，上秋莲啊，好，好，好，
2: 谢
0: 谢
2: 阿姨哈，空白空空八八六一一六，
0: 拜托一个人买一箱就好啦，还买两箱，
2: 因为我想跟你讲，无个通好反对价，
0: 一箱你就甲啉看卖，
2: 对，
0: 吼，这真正听众朋友吼。参外口的白王，你拢无共款。
2: 伊是今年的2月怎做出来，哦、所以会当囥到2028年的2月，跟年外要干两年。
0: 啊，咱要食白化龙啦，吼、哦，啊无白王你满满是嘛？
2: 对啊。
0: 哦，啊，这内底有添加白化龙，白化龙就是给你解毒。给你排毒，
2: 哎，拍摄，因兜的白毛呢，阁是因兜家己用的哦，家己种的哦。
0: 来，你好，来，你好。
2: 气息没有污染的哦。
0: 喂，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2: 许大姐，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两组，
2: 两组，就是大组的一组，
0: 两箱啦，
2: 吼，
0: 两箱的啦，吼。
1: 哎，
0: 好好，
1: 两箱，两箱偌济？
0: 3680。
1: 两箱3680。
0: 哎，对对对。
2: 啊，搁送阿拉妈祖婆的手链啊。
1: 好，
0: 哎，好，好 ，OK OK。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来你好，
2: 来你好，
0: 来台东的朋友你好，
2: 陈大姐。
0: 哎，你讲哎。我要
1: 两组。
0: 两箱就对啦，
2: 两箱大组的啦。好好。
0: 嘿，
1: 哎，小黄，哎，迄落我昨天啊，我买杏仁粉，阿妈阁有。
0: 杏仁粉，我问看卖咧吼。
2: 阿妈有一箱做伙去哦哈。
1: 摕一箱。
0: 好啦好啦好，我问看卖啦，有再甲你处理吼。
1: 会报时啊，会报时啊，才会装箱。好，会报时啊，才好你。
0: OK， 好。
2: 两点，两点到四点会使无？
0: 嘿 ，OK OK， 好
2: 好好，
0: 谢谢，
2: 好好谢谢，
0: 好谢谢
2: 谢谢谢谢谢，好再见。电话拍卡哦，来一个，来，
0: 哎呀，
2: 黄
0: 小姐，黄小姐你好，嘿嘿嘿嘿，
1: 我
0: 那边
1: 两
0: 组，你那边两
2: 组，哎，大组的一组啦，上安安妈祖婆的手链啦，哈，
0: 好好谢谢，
2: 保庇大家平安的哈，来一个，0800886116个，来一个，
0: 来新区的朋友哈，来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嘿，嘿是六，嘿嘿嘿嘿，
3: 我。
2: 哦好，有上安妈祖婆的手链啦，嗯。
3: 啊，叫小
0: 弟
3: 上来的。
0: 哦，好，好，叫外母，叫外母啊。好 ，OK，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来，来，来，别无啊啦，别无啊啦，你好，来，你好。
2: 何大姐。哦，好，那大组的。
0: 你是
2: 咱闽南的何大姐啦，哈。
0: 哎，好 ，OK， 好，
2: 谢谢，谢谢，有三个妈祖保佑的呐。
0: 啊，你拜三，你收，哦。好，后日拜三，后日拜三，拢后日拜三收哈。
2: 好好好好
0: 好，来来来，来泸州泸州的蔡女士遐哈。
3: 嗯，嘿，
2: 啊，你要一箱的遐。
0: 一箱的啦哈。
3: 一箱的，好，好，一箱啦。
0: 好，一箱 ，OK。
2: 谢谢蔡大姐。
0: 好好。
3: 你要上来，乌
2: 鸟
3: 的。
2: 对，你啊，拢乌鸟。后日拜二出货，拜三无收到，就是拜四哈。
0: 嘿，好。上紧拜三，上慢拜四哈。
2: 好，大家注意乌鸟车。
0: 好，安尼好唔好哈？
2: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恁电话卡通啊，简单哦，今麦拢满线啦嘿，空白空空。
0: 剩60几箱尔，剩60几箱尔，来你好。
2: 胡大姐，
0: 来你好，哎你好。
2: 胡大姐你好。
0: 大组的吼，
2: 来拢订
0: 大组较
2: 侪
0: 咧。
2: 上手链啊，
0: 好 OK 好。
2: 今仔你也订大组，恁收到足欢喜。
0: 哎，订两嘛，订两箱一罐才76块尔。
2: 对哦，恁摕到的价但是不止呀，内底是有白化绒的。
0: 来你好，来来来，哎，
2: 刘大姐，
0: 哎刘大姐你好。一箱 ，OK， 好，好，好，
2: 谢
0: 谢
2: 咱刘大姐，
0: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来，你好，七串，
2: 空八空空八八六，
0: 来来六串，来，
2: 来你好，
0: 来三明区的阿春阿姨啊，吼，啊，春阿姨，安尼真欢喜，
4: 我两箱，
0: 哇，你来真欢喜啊呢，
2: 好，
4: 阿都听到你的声，
0: 阿呢，
2: 谢谢，谢谢，
0: 阿春阿姨啊，哈，谢谢啦，哈，
2: 咱大作，
0: 系啊，
4: 来大赚钱啊，
0: 大家赚，
2: 大家赚哈
0: ，OK， 好，谢谢，
2: 身体健康，大家大赚钱，
0: 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0: 来来来来，
2: 喂，哇，
0: 来你好，来来你好，波亚妹哈，施小姐呀哈。
1: 大
0: 组，大组，
2: 谢谢阿姐啊
0: ！OK OK OK，
2: 好，有上手链啊，哈，大组的。
0: 哎，恁俩拢订两箱，那边就无啊啦，想订一箱就好啦，卖安尼啦。
2: 我跟你讲，订两箱是走到翘第一路上，第一个上妈祖婆的手链啊。
0: 好，较侪人订的，敢唔好？
2: 这卖回去厝内大大细细拢有你们呢。
0: 阿妈，阿妈你好，哎。
4: 我甲你拜托个。
0: 好，你讲。
4: 哎，
0: 好。
4: 迄日，我伫个三联宝客家遐。都甲恁订一组的，迄款梅啦。
0: 哦哦，阿那，嘿阿那。
4: 哎，伊是拜，要甲送来啦。
0: 哦，哎，
4: 阿你听有
0: 无？有啦，我听有，嘿阿那，嘿。
4: 你是？
0: 我小王啦。
4: 你小王啊？
0: 嘿啦，嘿啦，嘿嘿嘿嘿。
4: 哎，你叫的是恁？

0: 来，你等一下，
1: 阿妈，你等，我叫小姐来查较紧啦，
0: 你等下，你等下，
1: 卖挂灯哈。哦，阿妈较歹势，我叫小姐查，阿公我休息。
0: 好，来二三甲接者。哦，掌声无够听两声。我讲恁定两箱，下面三点以前就无啊。
1: 我跟你讲，真正巧的拢定两箱，因为为什么？因为热天一到啊，你甲冰的冰箱，囡仔看到嘛提起啉啦。
0: 阿孙，大家定两箱啦。
1: 重点是啉了会让你身体愈健康的呢。
2: 收到货的时阵吼，哎呀，你甲。搏一下吼，
0: 搏一下，
2: 你甲阮鉴定看卖，哦，你甲拍开，
0: 哦，
2: 啊，你卡汤先甲卡看卖啊，无同伫倒位，
0: 来来来，哦，啊，故乡的故乡的你好，嘿，嘿嘿，
1: 我一
0: 箱着，
1: 好，
0: 无问题啊，一箱着，拜托的，卖停啊，两箱，
1: 好，好，拜是卖去的哈，
0: 好，拜是卖去哈，
1: 好 ，OK， 好，拜是卖去，其他拢会使，
0: 好好，谢谢，
1: 好
0: ，OK， 好，好好，谢谢，来来来，哎你，米的啊，遐遐。
1: 嘿，米雷啊，
0: 米雷啊，你好，嘿嘿嘿。
3: 我一箱，
0: 一箱 ，OK， 好，
1: 好 ，OK， 好。你真正买一箱，等到尾你来后悔，真的。
0: 无啦，啊，你就只穿只尔，你就是。
1: 因为我讲。要讲
0: 订两箱。
2: 袂甜。
1: 啊，甚至你也不。
0: 保证袂甜啊！来，你
1: 好。我买四百箱，我是站在边
0: 啊。来，你好，来，你好，喂，你好。
1: 吴大姐。哎，
0: 你好。哎，
1: 嘿。
3: 我一箱。
0: 一箱啊，哈 ，OK， 好。
1: 谢谢你。我知啊，吴大姐三民区的哈。
0: 系啊，我知啊，三民区的
1: 哈。三民区的哈。
0: 好好好，谢谢。
3: 寿喜的吗？
0: 寿喜的，
1: 转寿喜。
0: 这转寿的，转寿的哈。
3: 哦，
0: 好好，
1: 谢谢。恁真正啉着哦，
0: 我跟你讲哈，
1: 阿婶啉到叔叔叫，你有听到无啦？啊，真正好啉啦。
0: 恁白芒你捌啉过嘛？
1: 嗯。
0: 吼。啊，过来，你唔捌啉过白化龙加白芒你嘛？
1: 哎，白芒你。
0: 重点是袂甜。
1: 恁会啉会着规律的哦，恁啉会着哦。
0: 真材实料的，
1: 嗯，
0: 我咧卖物件，那无真材实料，我无要卖，
1: 吼、哦。
0: 啊，听众朋友，无俗我嘛唔卖，
1: 嗯。
0: 所以我今仔日吼，这算新品上市。
1: 好，
0: 即马吼，白芒你加白化龙，这等于你啉白化龙，就是咧出解毒针的意思。
1: 对啦，
0: 这是安尼啦，吼。
1: 对啦，这是健康饮品呢，唔是在了我啉七头的呢。
0: 你留两箱给我。
1: 有啦，
2: 好啦。
1: 我阿生嘛已经啉两罐去啊。
0: 我即马
1: 已经
0: 讲吼，
1: 带糖分的嘛已经啉两罐去啊。
2: 愈食愈煞嘴。
0: 你若跟我同款，透早时啊爬起来吃袂落吼。
1: 哎，
0: 你甲啉两罐来就好啊。
1: 转寿司的哦，
0: 拢袂枵啦，
1: 全素食，
0: 够饱足感，啊，够转寿的，啊，对身体够好，
1: 对啊，
0: 你听好吼，来，威利又来，花莲的朋友你又来，你好，
1: 李大姐，
3: 一箱，
0: 一箱好 ，OK，
1: 谢谢你，
0: 啊，
1: 谢谢谢
0: 谢，好，谢谢谢谢，
1: 比咱来的 SOD 足管的啦，
0: 对，
1: 蘑菇的50倍啦，55倍啦，这个是咧解毒啦。哦，啊！你生病，你嘛咧食药啊？长期咧食西药的人，
0: 全部五十卖啦，阿孙，
1: 就是
2: 店面的，搁问看卖啦，我连面问看卖啦。
0: 好，好啦，好啦，
1: 你已经两罐啦，
2: 这拢人订去，安尼吼，一年才做两。
0: 你去因店的吼，去迄个地花街因店的一罐就爱百二块，
1: 真正外国
0: 不离个。
1: 你当时啊，甲开开来拢料啦，
0: 嘿哦，真正
1: 料
0: 啦，嘿，迄不简单啦吼。所以吼，要食爱食这种的，啊，这吼。你若囡仔吼爱啉凉的吼，你甲冰冰吼凉凉，足啉这足好诶。
1: 哪啉哪解冻。
0: 嘿啊嘿啊。
1: 迄西药食济人，你绝对爱啉这啊。
0: 李太太你好。
3: 啊，你小红
0: 哟。哟，我小红。
1: 李太太。
0: 嘿哦。
3: 小红。
0: 嘿，是嘞。
3: 我一箱来，好来。
0: 一箱后日拜三，好不？
1: 赶紧拜六啊。
0: 好，好，到时啊，好 ，OK， 好，好，好，
3: 好，
0: 好，谢谢啦，谢谢，
1: 谢谢，谢谢，多谢，多谢。
0: 来来来，
1: 那那个的，
0: 喂，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我买大组的一组。
0: 哦，一组。
1: 好的，谢谢咱吴大哥。
0: 好好，谢谢吴先生哦，
1: 谢谢你哦。
0: 好好，谢谢。
1: 空白空空八八六一一六。
0: 佮参白沙屯妈祖吼
1: 联名，
0: 参江天宫做联名诶，
1: 诶，这袂使我袂讲诶咧，
0: 对吼，
1: 啊，这就表示伊甲俺背书这项物件，
0: 哦，
1: 阿姨啊，
0: 阿兰啊，你买两箱啊，
1: 有上白沙屯妈祖的手链那诶啦，
0: 好啦，
1: 谢谢你，
0: 谢谢，
1: 妈祖背手链，
0: 来，好，剩四五十箱咧，你要订诶，你就紧订啊，嘿，空白空空八八六一六，一箱。24罐，
1: 嗯，
0: 1980块，
1: 规罐拢是料啊！
0: 你若订两箱，特别优惠你3680块，佮送
1: 妈祖宝的手链啊！
0: 萧南克的哦，
1: 哎，这是萧南茶，你克一身细身的妈祖宝哦，
0: 电话
1: 挂好水耶！
0: 0800-88616来，以上广告，听一下昆虫超跑，
1: 好嘞，
0: 来来来来来来。

0: 迄个我先甲咱个店长个陈妈妈甲恁讲者吼，迄、个你点你顶礼拜有点一个要叫阿生唱迄个歌女个愿望吼，等下要甲你安排吼，日语个嘛吼，你爱听日语个，你拜六听日语个拢。我即马拜六有来啊，阿生拢会来唱一下日语歌吼，
1: 你听
0: 啊
1: 吼。
0: 阿张，
2: 之前嗨啊，
1: 谁乱嗨？啊，你是爱你敲电话？
2: 超捧伊啊！
1: 啊，你唔是爱敲电话吗？
2: 嘿啦，即马伫店内咧问啦，我看店内阁剩偌济啦。哎，这超捧伊啊！这看咩？
1: 哎，即马才两点半咧。
0: 因是要吃饭唔吃？因是要吃饭唔吃啦？
1: 哎呀，即马才两点半咧。我讲，即个时代好朋友嘛，摕到真正，我讲做啥事咪？
0: 唔是啊，这吼，
2: 等回电话啦。
0: 我即马甲你讲吼，听众朋友，恁电话卡通唔好挂掉吼，因为伊这吼。咱听众朋友参一般市面上诶迄个白文丽拢无共款，伊佫添加白化咯，
1: 因为健康饮
0: 品，即好做。

0: 这个就
1: 卖甜是上重要啦，
0: 最主要是卖甜啦，
2: 对啦，
1: 转数是咯，
0: 嘿，还佫转数，你吼，啊，来你好，喂，阿姨，
3: 喂，小红，
0: 哟，
1: 阿姨啊，
0: 哎，哎，
3: 小顺，哟，你大做还老实做？
1: 你台东呀？
0: 无啦，小丽啦。
1: 啊对，我都听到伊的声，啊，我怎来变台东啊？我唔知来台门。
0: 我那舌头呀，
1: 二一四九，
0: 二一四九，
1: 阿姨我知。
0: 你要大做啊？你要大做啊？
3: 好
0: 啦，好啦，好啦。啊，唔知有
1: 无？问题，阿姨好。
0: 哦，我
1: 好好好，我甲你处理，这阿姨一定来甲处理，无处理袂使。
0: 我安尼是要接啊，唔接啦，我分期啊。
1: 阿生，咩安怎啊？
2: 无啦，人诶，我阮有留一寡迄个母亲节人
1: 惊。对吼。嘿
2: 啦，啊
1: 我乖哦。
2: 嘿啦，我迄南投遐门口迄工厂遐阁有无啦？
0: 我七月半代志还袂讲，你就讲到母亲节。
2: 小蛋姐，小蛋姐，
1: 什么七月半？母亲节先搞啊！
0: 啊，七月半破肚汤，我规手也该摆啊。
1: 重点都无会啊！你爱讲，你母亲节我都供应啊，我七月半
2: 不要搞。
1: 哎，这真正要等待等七月半嘞，普渡中元普渡拢会使，规心拢拜饮料的啊。我讲，还佫买这安怎拜拜，安佫家己饮料会欢喜。
0: 你七月半吼，拜拜拢专一寡穷人无咧吃，这我保证你会吃。
1: 保证，我讲你买等你袂囥啊七月半，
0: 可能
1: 因为足好啉的。
0: 对啦，对啦，对。你若欠欠啊，你要欠到七月半嘛可以。
1: 啊，你话讲一个人咧啉，我讲你就真正会当。发大，
0: 看
1: 放一半在七月半来普渡，一个人你无遐紧，是讲嘛无一定，无一定咧。
0: 恁定一箱就好啦，莫定啊两箱。
1: 一缸一罐都有够啊，因为一罐内底有三粒白化绒的胶囊，所以一缸一罐都有够啊。
0: 哎
1: 呀，哦，咱这招车，咱这司机大哥、司机大姐啊，车顶个蛋龟罐啊，
2: 而
1: 拍开啉就下，哎，真正。
0: 来，你好，
2: 免冰吼，
0: 喂，你好，
4: 喂，
0: 你好，
1: 王太太，
4: 嘿，
1: 你好。
4: 好啊，
1: 好
4: 咯，啊大大一个好啦，
1: 好嘞，吼，咱两箱的啦，哈，
4: 哦，
1: 谢谢王太太，有送咱妈祖婆的手链啊，哈，多谢多谢，好好好，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一六，
0: 啊，重点是安尼啦，我即摆就烦恼，无货，我不知要安怎卖啦，
2: 小蛋子，小蛋子，
0: 定定物件卖到无货啦，我这实在吼，
1: 重点是即摆才两点半尔呢。阿生，
2: 小蛋姐，
1: 我这部是加四点，你今晚两点半，
2: 小蛋姐，
1: 点咪都无嘞，都不点咪。有电话又唔会点卡来是无名电
2: 话啊。我
0: 拄着这种代志，我就足艰苦。
2: 我来想办法。
0: 我拄着吼，电话晚上我不在接，我是会足艰苦。咱咪讲，我大概拄着这吼，我是唔知要安怎。喂，
1: 我见阿秋这三十几箱是
0: 无名电话讲嘛？
4: 阿
0: 秋
4: 你好，
0: 哎，来你好啦嘿，
1: 王太太。
0: 你一箱就好啦，买定啊两箱啊，要无货啊！
4: 我一箱，啊你我你讲你甲我叫那里往前，你知吼？
0: 你是大多嘛吼？
4: 哎对了，
0: 阿霞嘛吼？
4: 你当时会到啊？我唔知。
0: 拜三啦，无到就拜四。
4: 你遐做啥栽培的是
0: 啊？嘿，栽培。
4: 好，安尼中昼好我。
0: 中昼啊，拜三啦，无到就拜四啊，嘿。
1: 一箱呀？
0: 嘿，一箱就好啦，吼。
4: 好，好，拜拜。
0: 好啦，一箱的先接，两箱的先阿无接啦。
1: 无啦，即摆上无够三十通箱啊，即嘛接袂得好啊。
0: 好啦。
1: 嘿啊，三十通箱啊。
2: 小蛋姐，小蛋姐，吼。
0: 哦。
1: 啊，等有单无啦，唔知我上无现煮下，我即嘛有三十通箱啊。
0: 好啦，好啦。
1: 所以爸爸妈妈，咱即嘛爱紧哦，上无我知影，我即嘛有三十通箱。哦，这是阿未卖完，是因为拄食咧四百收来。
0: 来你好，来你好。
5: 哦，你小红哦。
0: 啊，你什么人？
5: 啊，我手
1: 机跳掉啊！
0: 啊，电话红卡卡跳掉去，来，你电话几号给我来？嘿，跳去来。二六二三。嘿。啊，你什么人？
1: 头前。无。
0: 头前。
1: 台北的啦。台北的啦，
0: 淡水的啦，
1: 好啦，
0: 我这就跳掉去啦，
1: 我电脑，我你跳掉，
0: 我跳掉去啦，我倒啦，卡卡跳掉去啦，
1: 阿姨，啊，你买一箱的哈，
0: 一箱的啦，
1: 好啦，好，家己调，监听家己调，好，
0: 谢谢，卡卡拢跳掉去啊，
1: 对，我跟你讲，电话拢跳掉啊，拄只你我跳，啊，今麦我你跳。空白空空八八六一一六，你看电话用卡卡跳，
0: 用卡卡跳机啊！我是在边，站在边喏。
1: 歹势歹势啦，我紧哦。总共拢免入钱的电话，小姐嘛爱报
0: 哦。来你好，来你好。喂，你好。
6: 我要那个
0: 玉儿露。哦，玉儿
1: 露哈。我们家跳掉呢。
0: 我们家白化龙还有玉儿露。你是哪里？来，你电话给我好不好？嘿，0928。
1: 哦，你是陈大哥吗？三化的陈大哥对不对？
0: 啊
1: 你要你买一箱呀，
0: 两箱
1: 好。啊，你要放新漆还是鲜花？
6: 多少？
0: 两箱3680。
1: 哎，啊，上

0: 一条妈祖保秋莲啊，哎，
1: 哦，送那个那个黑猫战术。
2: 黑猫战术
0: 哪里？
1: 王小路
2: 是新是新区还是新化？
1: 战术那里没有了
2: 啦。哦啊上
0: 黑猫战术，
2: 黑猫战术新区哈。
1: 礼拜四送
2: 啊。礼拜四。
0: 礼拜四。新市的黑猫战术是不？
1: 哎，对。
0: 哦，礼拜四送好。
2: 哦，好。OK。
0: 好。
2: 啊，这电话要接。
0: 啊！我昏去啊！我惨啊！啊！我电话讲跳掉。
2: 啊！拢电脑拢跳掉。外口的电话。
0: 你来对看麦哦，因为我这边电脑是跳掉的。
2: 电脑规个拢跳掉去啊！
0: 你一定爱讲确认是啥人来。
2: 对。
0: 到家我试看麦者。来，你好。
2: 来，你好。高山是啥？
3: 小姐。
0: 咱是鹿港的卢大哥吗？
3: 对。我要大是多。
0: 好，两箱的啦哈。
3: 两箱的对，两箱的对。
0: 有上秋莲啊哈。
3: 好啦。
0: 卢大哥，谢谢你
3: 哈，谢谢，
0: 拜拜。再见呵，来。
2: 是我这边跳掉。
0: 来，无紧你个接我。
2: 来，你好。来，你好。
3: 喂，你小红呀？
2: 有。
0: 咱感谢头的肖大姐。
3: 我你讲吼，
2: 嘿，
3: 我这认真的要做
0: 咩？
2: 来，来，你电话几号？嘿，电话给我。
0: 十一。你是应征的谢大哥是不？哦，谢永健大哥嘛哈。我知。
3: 来
2: 呀！好，
0: 谢永健大哥嘛，对不？
3: 哎，对，
0: 还是因为电脑跳掉，
2: 电脑跳掉呀，
0: 所以你得爱两箱的啦，哈，
2: 两箱的哈，
0: 好，谢谢你哦，大哥，谢谢，
2: 好，来，迄个要听日语歌的，阮的田中春妈妈来，迄个孤女的愿望吼，来邀请全国朋友做欣赏，即马电脑规个拢速度，卡跳掉去啊！啊！你去问看会，
4: 不要
2: 紧哈。来，0800-88-6116-0800-88-6116。来，电脑处理一下哈。来，啊，先来听歌女的愿望，日语歌曲哈。来。

0: 这首日语歌叫做《花里道中》啊，是日本的这个音乐的女王美空昆曲，就是咱大家拢所知影的希巴里。伊伫1958年来演唱着这首的名曲。那么这首日语歌到尾啊呢，嘛变作台湾的老歌，叫做《孤女的愿望》。咱的听众朋友拢加减会晓喊两句啊，吼。啊，主唱者就是希巴里美空昆曲，作词作曲呢就是米山政夫，发表的年份呢在咱1958年，也就是在咱民国47年啊。民国47年，咱拢还未出世，吼、哦，我含小珍两个拢还未出世，吼、哦。那么呢，这首歌是因为啊，当初是1958年的时阵啊。咱的这个希巴里，也就是美空昆曲啊，又主演到一出电影，这出电影叫做《花里落妆》，伊的主题歌安尼就对。虽然甲咱台语的《孤女的愿望》伊的旋律是同款的，但是伊日本的原曲甲台语所改编的版本的意思是完全无同款的。咱今仔日邀请咱的阿信将啊，吼。啊，来介绍到啊，这首歌伊参台语的《孤女的愿望》有虾米款特殊的所在，无同款的所在。啊，来，咱拄只你有听到阿信将咧唱《孤女的愿望》
1: 吼？哇，花里道中。
0: 咱的这个啊，日语歌王啊，日语的。达人呐、啊，嗯啊，今麦好多日文达人呐、啊，哦，我呢阿信讲啊，
1: 你
0: 哈，
1: 阿信讲你好，
2: 是哎、哦，米娜桑可尼基哇，哈、哦，小珍小红大家好哈，
0: 哎、哦，我有日语，你也使用日语名甲我讲啊，
2: 哦，安尼哦，
0: 系啊系啊，米娜桑可尼基哇，啊，我的名日语好多安那讲，
2: 奉上
0: 奉上爱伊的。
2: 敬赏，
0: 敬赏，
2: 对，
0: 哦，啊，你是信讲，
2: 信讲，
0: 哦，对对对，安尼吼，
2: 是啦，
0: 吼，这日语算你专科的啦，
2: 吼、啊，
0: 哦，当然听众朋友爱听日语歌的拢知影，但是若会当了解一寡日语歌的历史故事，啊，这安尼更加好哦，
2: 是啦，哦、是啦，吼、
0: 哦，所以这首这个叫做《花里道中》，是啊，伊是咧描写什么意思咧？
2: 诶、欸，其实这个日语迄个时代吼、嗯，就是配合这个电影这个剧情啦，
0: 吼、啊，对对对，
2: 啊，伊就是咧讲一个吼，咱这个、嗯、这个小路，
0: 嗯，
2: 吼、哦，伊算吼为一尊要来去另外一尊的这个路上安尼啦，
0: 哦，啊、就请问小尊，你、啊、为岐山搬到内门？
2: 啊，对啦，是啦，
1: 我按内门要搬来台中，
0: 哦，按内门，
1: 哎呐，我
0: 那是贵，那是贵管区，伊是讲贵砖头，
2: 对对
0: 对对对。
2: 啊、因为吼，咱这、这个孝路吼，这心内真侪，这个咱讲的一挂，这个、诶，是讲花样年华啦，吼，
1: 情窦初开啦，
2: 情窦初开啦，
0: 初恋就对啦，
2: 啊啦啊啦，啊，伫路伫行的时阵吼、啊，就对着咱讲的，伊内底有写着一个，就是一心哦基础上，就是讲。
0: 一心哦，基础上，
2: 因讲是叫地藏啦，啊，其实
1: 地藏王菩萨，
2: 啊对，啊，因的地藏王菩萨都跟咱的土地公是同款的，
1: 哦，意思同款的啦，哦，
2: 就是行在路的拢会看到啦。
0: 因咧讲的地藏王就是咱的土地公，
2: 土地公啦，
1: 意思啦，
2: 系啦，啊，伊就对着这个地藏王来问路啦，哦，讲啊，迄个准备位倒去啦，啊，佮。对着这个稻草人，
0: 嘿是，
2: 哦，咱讲卡卡之上就

0: 稻草人，嗯嗯嗯，哦，这是表现一个俏皮啦，吼、哦，啊
1: 对，早起那人什么都唔捌，
0: 啊啦哈啦，啊对着这个苏军的这个心情安尼啦，吼、嗯，啊路的那行那看到这个景色安尼有无吼、嗯，啊那行那行那欢喜起来，迄个心情的对。
1: 我被看到情人男朋友都欢喜，
0: 要去约会啊啦。
2: 你那么我你起码后盖你看到。
1: 我讲我个人这残花边嘛，足够行，够足够跳。残花边细细了，我唔免行啊
2: 路。佮考试试啊，
1: 袂考试试啊是用别人。
2: 啊你吼。伊就穿个短裤仔啦，呢短裙啊，短短啊，呢吼。
1: 你当作田花边遐好行，好好行。
2: 嘿，无啦，你也真爽啊。
0: 行到田花路有无？啊，看到迄个风景啊，呢、哦、啦。
2: 好来，安尼咱来为第一段的歌词来做介绍。
0: 是啦吼，
2: 吼、哦，这是日语的这个啊、歌的歌词。
0: 对。
2: 这是作词作曲家，就是这个米山政府。
0: 是是是。
2: 吼、哦，这。哦应该嘛无伫咧啊啦吼，
0: 系啦系啦，吼，啊伊这吼，这是嘛拢日语歌一般拢分作三段，
2: 啊对，拢不共款的嘛，
0: 对对，啊第一段其实甲第二段小可成吼、
2: 嗯，
0: 第一段就是可咧可咧，伊是喏制作上，
2: 嗯，
0: 伊是喏有句话多只开，就是讲，借问一下吼，这托你讲啊，啊我要来去西平迄基山吼、
2: 喔嗯，
0: 啊唔知为倒行啦，
2: 哦一下喂喂，
0: 啊喂喂，啊这
2: 啊。啊地藏王、
0: 菩萨啦，
2: 地藏佛啦，因你讲我都地藏佛啦，
1: 这石头做的地藏，
2: 地藏佛，哎呦，好好好，
1: 阿伯，我要往我了岐山去，敢是往这个方向一直去咧？
2: 恁岐山是东边呢，伊是往西边。
1: 啊，我说家己变啊，
2: 我改变
1: 啊，阿姨日本人一直遐移动诶，
0: 啊，安尼
2: 啊，哦，阿用西边啊，哦哦哦，哦喂。啊，地藏佛啦！
1: 托你讲白啊！
2: 啊，即马西边的方向
0: 是咧倒，
2: 咁位置去安尼？
0: 系、啊、啦，啊，过来就是。
1: 唔好你讲白啊！你奈拢唔讲话？
0: 是啦，
1: 伊石头做，别啷讲话。好，另外即个是唔捌代志的小路啦。
2: 好，
0: 啊，过来就是伊咧行的路，看到吼天顶的即个浮云啦。
1: 哦，北湖啦。福卡里
0: 福卡啦，西罗伊昆莫，昆莫就是云啦。
2: 哦，哦，
0: 看到即个昆莫吼，即个云啦，还遐遮水安尼。哦，
2: 意思就是讲。每一类白色的这个云啊，
0: 对，
2: 吼、哦，安尼吼，伫天顶伫咧飘的这段路途的当中就对啦，
0: 对对对对，
2: 吼、哦，啊，看到这个天顶吼、哦，看起来敢那有小寡啥物事的感觉，
0: 小寡小无敢那有欠一个啥物安尼啦，
2: 吼、嗯，欠一个啥物，
0: 对对，
2: 你欠我。
1: 我欠孙中山，
2: 欠孙中山的。
0: 对啦，阿公吼，咱爱上尾一句吼 ，Good morning, Okikido, you no kai， 就是讲吼，我迄、那个迄、那个心爱的吼、应该嘛是得看魂嘛，我这个感觉应该是啦。
2: 哦、嗯，好，来第一段个复节，就是讲吼，啊，这个石头做的，土地公啊，啊，这边是往西边的方向吗？
0: 对。
2: 啊，为什么你拢歹搞我引？啊，我要到会知影。啊，看到天顶安尼白色的云吼，啊，飘伫这段的路途当中，但是看起来小寡有寂寞的迄份感觉，啊、心爱的迄个人，啊，
1: 也伫。伊讲的是嘛，伫另外一边，得甲云公伊心内的心事。
2: 感觉我同款，
1: 啊，
2: 看到天顶的云，伫咧想讲，要甲我。Happy happy，
0: 啊
2: ，Happy happy，
0: 哦，
1: 我感觉一首好好的，听下你讲下啦，做微笑。
0: 来啦，
2: 哦，重点是迄个阿布布莎。
0: 对啦，第二段，
2: 好，来第二段，第二段，
0: 第二段就咱电话接电话，唔听啦，摩西摩西有无？
2: 哦，摩西摩西，哦，对对对对，
0: 摩西摩西就是讲哦，哎，歹势吼，迄个田内底这个稻草人先生呀，
2: 哦，来李李毅来，
0: 摩西摩西，诺达诺卡卡西桑，
2: 哦，意思就是讲喂。诶、欸，田中的稻草啊！
0: 啊，对对对，
1: 稻草人，
2: 稻草人啊！
0: 哦，
2: 人啊
0: 嗯、哦啊，这边敢是往西边的方向？
2: 哦，啊，问特地讲无用，即摆换问稻草人
0: 了，对啊。行到路中，即摆我拄到稻草人先生。
2: 哦，
0: 伊是哪一区啊？多几开？
2: 嘿嘿，
0: 敢是这边是西边？
2: 嘿，
0: 啊，你那拢歹讲话，我嘛，
2: 我要大会知影。
0: 哎啦，啊，过来就是吼，连克丹波波哈纳萨卡里就是讲吼，
1: 什么物件波波？
2: 连克
0: 丹波波就是蒲公蒲公英啦，
2: 蒲公英啦，波波
1: 波波就是
0: 蒲公英的意思吼，
1: 那
0: 个蒲公英一定
1: 波波就是蒲公英，
2: 哦，波波就是蒲公英。
1: 这段路顶当中有那个蒲公英呐，
0: 够莲花，
2: 够莲花，
0: 哦，这足水的啦，哦，啊，但是这个天顶看起来嘛，敢那个欠着什么物，
2: 所以感觉足悲伤的感觉，
0: 小可有寂寞悲伤的那个感觉。
2: 哦，
0: 啊，阮迄个心爱吼，托西托诺哥诺可可罗罗那卡瓦，就是讲阮迄个心爱心内敢嘛是安尼想吼，啊，就是吼，即个嘛是伫对即个风中啦，

0: 吼，吼，卡西尼奥基基的伊乌诺卡，就是讲吼，就是讲同款都踮咧中这个风中来讲这个心事。
1: 就是哦，第二段就是讲吼，啊去问稻草人啊，这边往西边嘛，啊你来唔搞应，啊要我要来知影，一沿路这个路程当中有莲花，有蒲公英，
0: 是
1: 吼，但是天顶看起嘛是敢那真悲伤，欠一味。心爱迄个人啊，伫心中啊，唔知会甲我同款无？向着风中咧讲心事啊！哦，这第二段意思就是安尼。
0: 对
1: 。哦，这小路的想法啦，
0: 是哦。
1: 啊，你这边做过小路，你敢安尼？
2: 我袂记起啊，太久啊，离我想远
1: 啊。啊，恁遐，咱遐敢有莲花？
2: 莲花要怎啊？
1: 无啊，规个路敢有莲花？
2: 是啦，你讲蒲公英就足济啊，
1: 蒲公英就济。
2: 安尼哦，啊，真正行过，因为你咱咧行有风，啊，所以蒲公英伊是足轻的物件，所以伊就会飞起来。
1: 啊，冇高山塔啊，
2: 哦，在路边卖都有人种啊。
1: 哦哦哦，
2: 有足济野花野草是熟悉。
1: 哦，安尼哦，啊冇野狗野猫啊，
2: 冇哎呀，
1: 哦对对哦，
2: 野人。
1: 好，来啊，上尾一段，
0: 上尾一段就是在结尾啊啦，
1: 后尾结尾的意思。
0: 第三段是萨德萨德塔比瓦托伊莫罗讲哦，这个路程那敢那有较远啦。
1: 嗯，哦，唔知行到个地吼，卡足深的足远的，
2: 分开路那也才长啊。
1: 对哦，
0: 伊那卡诺米吉瓦兹兹库德莫，就是讲这个残花路那安尼，敢那行未到头尾。行未到尾啊去啊，
1: 看不到尽头。
0: 嘿，啊，所以吼爱小坐来小休困一下。
1: 嘿，
0: 哦，啊，停落来时呢，看到这个云呢，哦，慢慢啊嘛是搁咧安尼在行安尼就对啊。
1: 嘿，
0: 啊，伊就想讲这个云呐会慢慢啊行去
1: 啊，慢慢啊散去安尼
0: 啊，慢慢啊散去吼，啊，莲花嘛是敢那经过时间嘛，行会慢慢啊连去啊啦。
1: 哦，
0: 所以爱把握时间，
1: 爱把握时间吼。
0: 所以吼，伊
1: 在约会真正爱把握时间。
0: 啊，因为
1: 人较袂来掠。
0: 啊，对。啊，这个亚卡德连克莫吉鲁塔罗，
1: 吼，
0: 托诺西奥托哥诺哈纳卡萨多久，吼，塞梅德塞里托瓦米吉诺卡达，就是讲吼，伊知影我甲这个心爱吼，两边当咧赶路，要往这个岐山来汇合啦。
1: 哦，
0: 啊，至少吼，咱即马连面那都见着面，到路边都会当啊，小个会使大家
1: 浪一下咧。岐山甲伊相会，伊可能爱。两点钟后出发，要不也未到啊！开车开足远的，
0: 所以讲吼，这个歌词内底就充满着咱这个小路的这个吼，这个思，这个思念，这个。
1: 所以第三段的歌词就是讲，这个啊，规座路看起来安尼足远的，砖卡的砖卡路啊，啊那行吼都行未透安尼。
0: 对。
1: 啊，所以讲吼，只好暂时吼。先休喘一下，吼、哦！啊，伫咧休困的当中，看到天顶的云吼，安尼一个啊一个飘散去，啊，而且莲花嘛已经连去啊，啊，我参心爱迄个人，拄好两个伫咧赶路，赶紧要来约会，吼、哦！安尼较袂互时代人掠到嘛，吼、
0: 哦！啊，对啦，
1: 嘿，啊，较早的人较保守啊，吼、哦！啊，上无啊，至少会当伫这个路的吼、哦，大家安尼。小讲一下长干蜜甜的话，安尼小意我安尼就对了啦。
0: 是啦，
1: 这个俚语的意思就是安尼。那么呢，这个台语歌是到尾啊，由咱叶俊麟老师重新啊来填词，将主角啊改作是一个啊孤女要前往都市啊，要来遐工厂去找老爸老母，啊有的是要去工厂去啊。找看有石头的女工无安尼，这是台语歌的部分，伊迄阵反映着咱台湾早期农村的时代，要来转向着工业社会安尼，这就是上基层啊劳动者的一个辛苦啊，加迄款韧性的啊一个过程。
0: 是啊，是
1: 哦，吓，咱定咧听这个台语歌，对不对吼？啊，虽然咱听有。咱阿信将咧唱诶，即个日语歌，但是咱嘛爱了解讲，怎样讲吼，即个日语歌伊内底描写诶歌词是咧写虾米意思？我感觉即袂歹安尼，吼啊，花丽道中日语安怎讲哈？
0: 哈那卡萨多久？
1: 哈那萨卡
0: 卡萨？
2: 哈那卡萨多久？
1: 啊，来，大家对我念一解哈。
0: 来，
1: 哈那
0: 卡萨
1: 卡萨
0: 多久？
1: 多久？哦，
0: 对。

0: 花卡萨多秀
1: 是
0: 哦，阿咧吼就是花里道中台语歌，或者歌女的愿望，咱即马就来欣赏台语版的老歌《歌女的愿望》。

0: 查甫的较好听，查甫的较好听，
1: 拢好听，
0: 拢好听哈，
1: 尤其听一首歌听半点钟袂歹，后日语版后台语版，
0: 这阿信讲甲阿孙讲的啦吼，讲人啦吼，
1: 讲人啊，哎
0: 呦，这空八七的，这应该是屏东的朋友吼，
1: 好安尼啊，
0: 谢谢，多谢，
1: 谢谢啊，
0: 这新朋友啊。不管有买无买吼，有打电话来，阮就真感谢啊！
1: 多谢，
0: 有咧甲阮收听啊！
1: 空八七的哈，
0: 空八七的，这应该
1: 七六三的，
0: 这应该是屏东的啦。
1: 写新的，表示新的。
0: 哎呀，好，好，谢谢，
1: 感谢，感谢。
0: 啊，这日语歌吼真有意思吼，啊，因为拄好阮阿信讲对日语吼，伊算专科的，啊，这无形中互阮两个加减学啦。
2: 啊，对啦，
0: 嘿哦，加减学啊。
1: 陈妈妈
0: 哦，等你再卡啦，陈妈妈，等你再给你接啦，哈。
1: 因为我们接近了的。
0: 我等你要工商啊，你等你再卡
1: 哈。对对哈，第三点钟再来讲。
0: 空八空空八八六一六，啊，咱余先生点迄个再会啊，都市日记，后礼拜给你安排。
1: 后礼拜哦。
0: 佮讲解释哦，你听。
1: 哦好。
0: 哦，安尼好哈。要听日记的拜六时啊，拢会当听。拜六时啊，拢有这段日记唱给恁听，佮解释意思给恁听。
1: 啊，你嘛想要听，恁就爱等。
0: 要听，要点日记歌，卡服务中心。控诉二二六五，
1: 我讲你安尼唔

0: 对，
1: 唔对啊？
0: 哎，等下卡服务中心，你把先安排这个，阿不安排咧，因为小姐无搞
1: 我。我照顺序，好不好？我照顺序，安尼好。
0: 唔好，我讲这一等下，咱就是第三点钟吼，安这也是大点安尼。
1: 来，咱来讲。幸运的数字几号？
0: 听我的数字，今日是一号，明仔载是七号。
1: 今日一号，明仔七号哈。
0: 对对对。
1: 后来时间的关系，电台插播，工商等下再过来，谢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即马青春购嘛有官方LINE啊哦，即马加入青春购官方LINE账号，若有听友的特别优待，阁有趣味的新闻加健康知识要来甲你分享，而且伫遮就使直接订购产品，阁有专人为你服务。想要加入青春购官方LINE账号，会使直接搜寻LINE ID 小老鼠。A 0800-800-991，也欢迎直接打电话来问客服小天使，0800-800-991，0800-800-991，大家赶紧来加入
1: ，Go Go Go！
2: 亮海没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3: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咯。
4: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2: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3: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步行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4: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2: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4: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5: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6: 用心跟你作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来哦来哦，感谢您继续收听红福川俱乐部，我是小红，
1: 我是小珍
0: 啊。加油，加油，加油！好了，加油！都没有油了，怎么加？都不会啊，刚才要加油。来，好了，感谢哈。服务专线：控诉2225-4321。
1: 这是咱服务中心的电话哦。
0: 拜一到拜六上班时间，你做你卡，
1: 对，
0: 拢有人甲你接听。
1: 对，无唔对，控诉。2225-4321。
0: 对哦，好，感谢您的收听。来唱歌。
1: 好。
0: 哦，啊，先什么歌？

0: 心在江花也学袂晓，剩这首歌呢，还
1: 有一首听好你心，
0: 你也，阮两个也袂晓。
1: 哎，对，
0: 哎，我爱搁学者吼，学好较熟的，阮只唱王董来听。
1: 好，
0: 王董的拜六应该无咧听啊。我即摆拜六吼，要互恁听节目，互恁听一下较无同的节目，恁才注意听吼。
1: 好，
0: 拜六时啊加一个物件出来，大家咧听节目较袂无聊，较袂转过去咧讲过，转过来咧讲过吼，还有一款物。

0: 做电台无讲句话，无法当咧。
1: 属实属实，坦白哈。
0: 哎、欸，我坦白讲，
1: 直白啦。
0: 哎呀、啊，对不对？
1: 这是属实的。
0: 对啊，对啊，做电台无讲句话，
1: 专。因为无红钱，伊嘛不爱报我的声
0: 啊。对啊。
1: 哎，同款呐。
0: 对啊，吼、啊，好啊，但是我是较想讲吼，啊，加减穿插一寡较无同款的物件，互恁听吼。好来，啊来听，来唱什么歌哈？啊，要来唱，好，你点一下歌好不？来，你给我点一下。
1: 我不要点
0: 哈、嗯，什么人的？
1: 我知你啊，你凊彩啦，拢好啦。
0: 常常找无歌通唱。
1: 罗时丰啦。
0: 罗，一个罗时丰。
1: 你较罕咧唱伊的歌。
0: 安尼啊。
1: 你足罕咧唱伊的歌啊。
0: 是哦。
1: 系啊。
0: 因为我不是牛啊。
1: 你也没办法当牛啊，你也不要累惨啊。人个牛足骨来做的，你也不像他。
0: 我牛用。
1: 我你唱好了啊！
0: 牛用伫别个所在。
1: 哎呀，牛头啊！
0: 牛头，
1: 牛头你知道？牛头形容什么？你知道？
0: 定国曲。
1: 不是啦，
0: 太假系啊！
1: 不是啦，牛头伫阮南部，就是讲真俏顽皮啦，
0: 哦，
1: 真皮啊咧啦，
0: 真皮啊，
1: 哎呀，叫牛头啦，即个囡仔真牛头。
0: 安尼啊，
1: 阮南部安尼讲啦。
0: 安尼啊，好啊，来唱罗时丰的歌，来唱一下迄个。
1: 我你唱好了嘛？
0: 嘿，
1: 赵传啊，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0: 我走路较紧啦，
1: 无啦，人伊造船，你造纸啊？纸是谁造的？
0: 来啦，我要来唱《唔捌讲爱你》，
1: 好啦，谢谢。
0: 啊，我哥叫我们唱造船，唱不走路。

0: 过未歹吼，
1: 青椒笋
0: 青椒笋未歹吼，
1: 未歹啊，
0: 真诶吼，这无出唱片你要拍算吼，你真诶吼，对不对？但是无勇气啦，要赚无够本钱，无法度诶，出唱片要开钱，对不对哈？
1: 是，
0: 好来啊，咱感谢朋友收听咱。啊，这个尾啊，这阶段的时间吼，咱中部地区啊，伫这个两点到四点，你爱听爱幼电台，
1: 是哦，
0: 97.3，
1: 无问题。
0: 高雄屏东，你买当听主人电台，FM96.9安尼，
1: 是。
0: 吼、哦，最近加真侪咱屏东啊，佮有高雄的听众朋友吼，啊，甲咱捧场，啊，甲咱爱护安尼，吼、哦，咱所以南部的朋友吼。起码啊，你嘛会当听96.9，哦啊99.1嘛袂歹，
1: 拢好听啦，
0: 拢好听，
1: 哎，这部拢足精彩
0: 诶，对对对，
1: 啊你嘛听对台会清，你著听对台，
0: 是哈，
1: 系啊，
0: 安尼吼，好好啦，啊，但是阮主人电台吼，迄电台头家特别甲我交代，叫我甲放松一下，
1: 系啦，对啦，啊主人电台都较欠听友啦，
0: 系啦，
1: 系啦，
0: 啊逐甲阮介绍一下啦，
1: 系啦，啊人因即摆拢工电有咧做发烧，有咧改善，
0: 慢慢啊改善
1: 啦，啊是多好朋友，尤其咱高雄屏东地区，即个是多好朋友，
0: 嗯，
1: 哦，白白在地人诶声，
0: 系啦，
1: 你著甲听，
0: 96.9，主人广播电台，
1: 是的，
0: 好，谢谢，
1: 多谢，
0: 系啊，你敢若叫我一人讲，你柜台你来甲因讲，毋是敢若甲我讲吼。电台头去跟他叫我讲，规台拢爱讲这个。
1: 我阳光在主持，伟大的主持人，
0: 不
1: 包含我们两个
0: 前辈，我们的前辈，
1: 我们的前辈啊，应该跟我讲这个。
0: 不是头家特别跟我交代，我来讲
1: 啊。因为头家跟我好朋友啦，我一定爱跟他讲这个啦。
0: 嗯，
1: 哎啦，
0: 好来，阿顺，
2: 嗨，
0: 啊，迄个今仔时阵的呢？
2: 哦，
0: 拢无会啊。
2: 有啦，即摆吼拄啊真无简单，电话卡要几十通去啊啦。
0: 好，
1: 我都无啥爱听讲。
0: 免讲免讲，来，阮某唱歌，唱唱再来讲。
1: 好嘞。
0: 看看，搁偌济吼，因为搁有特别去开一通电话吼，我无论如何吼，上无吼，小可应急一下，因为有三点的听众朋友。
1: 哎啦哎啦。
0: 啊，搁有最近真侪南部的新听友，
1: 嗯、
0: 有诶拄则拢无听到诶，等阵再讲互恁听。来，阮小珍要唱啥物歌？
1: 诶、欸，江蕙的《无言花》。
0: 无言
1: 花，
0: 这个歌你有在要唱？我真正无言，
1: 我本来就做无言啊，那有啥？
0: 这条歌无好唱诶，这歌真好听咧，这歌真好听。
1: 啊，好听，不是我咧听，不是我咧唱诶，迄叫江蕙。
0: 这首歌真正好听，无言花真正好听。我本来吼想讲过两天要唱咧。
1: 哦，那你哦，
0: 嗯，因为这首歌吼，
1: 既然咱有男版、女版嘛，你后礼拜会使唱啊。
0: 我黑版啦，
1: 我是女版啊，女版啊，你会当唱你男版。
0: 来，咱来先来听无言花，好不？来听看，阮这期会唱了安怎，应该袂歹啦。诶，听听，唔知变无言无啦。
1: 哎，无言嘛无要紧啦，
0: 点
1: 点点尔，无要
0: 安怎？
1: 点点点。
0: 啊，我想你应该做认真唱的啦，你知道吼？你袂凊彩啦，你甲我无共款啦。嘿，我较大而化之啊，啊，你较注重小细节啦。
1: 啊，毋过，唱歌太认真，听起来会伤拘束。
0: 袂啦，
1: 约束掉的啊。
0: 袂啦，
1: 系啊，
0: 袂啦，这种歌你爱认真，你知道？迄感觉，迄开口才唱会出来。
1: 哦，好，

0: 别吧，请下别吧。
1: 多谢啦。
0: 啊，
1: 多谢啦。
0: 可以侮辱你是不是？
1: 好啦，谢谢哈。
0: 啊，算真好啊啦。有勇气弹唱这首歌，算无简单啊啦。
1: 这款歌爱勇气哦。
0: 当然啦、啊。
1: 哦。哎、欸、呦，这款歌。
0: 无啊，就不好唱，就有高难度的呢。
1: 你那人无咧管好听歹听，
0: 好来，感谢您的收听，现场的电话空白空空，
1: 八八六一一六
0: 零八零零
1: 八八六一一六。
0: 来广告哈，啊来这吼，阮的孙哥哈，
1: 过
0: 来做一个详细介绍一下。您今嘛啦，你听节目的朋友哈，都在无听到哈。

0: 即马听孙哥好，我甲恁介绍，
1: 是
0: 吼、哦、过去的白王呢，甲即阵咱咧介绍的这有啥物无同款的所在？
1: 是
0: 哈、哦，来好麻烦者哈，孙、哦、哥
1: 来，咱今仔日吼来讲的这个白化龙的这个育儿路啦，
0: 就是加白化龙，
1: 是
0: 为什么
2: 白毛呢？
1: 加、嗯，这不是什么西药啊，什么的成分拢唔是哈、
0: 嗯，
1: 所以这个物件吼，就是在白化龙内底的这个单位是上盖管的，每公斤要有35,000的单位啦。
0: 对，
1: 啊，这个物件吼，一般拢是在西伯利亚。
0: 哦，
1: 伫个即个俄罗斯啊，
0: 俄罗斯啊，
1: 因伫遐已经食2000年啊。
0: 对
1: 啊，即摆化验出来报告是安尼，伊个本身的 SOD 都啊，即个上界重要的成分吼、是巴西蘑菇的55倍。
0: 是
1: 哦，啊是咱灵芝的23倍。
0: 是
1: 哦，啊即、這个物件讲实在贵三三啦，伫阮伫化街安尼啦，一两超过10,000块以上。哦。但是即马吼派进口啦吼、啊！但是咱今仔日即个咱的康化生技，咱即个赖博士吼，咱即个杰啊吼，咱来个拜托，因为伊的牛场培育也非常成功，
0: 对
1: 哦，伊是算咱台湾之光啦。啊，咱来拜托这杰啊讲，啊无咱啊来台湾吼，种下即个白化龙。但是嘿吼，拢爱零下的即个环境，
0: 对，
1: 才会当成长啦。
0: 正确，
1: 啊，咱经过几廿年吼，伫咱南投安尼吼，将起一间即个冷库，
0: 冷冻库啊，
1: 专门来栽培吼，啊，真正栽培成功。
2: 台湾唯一。
1: 啊，栽培成功唔大紧哦。出来咱即个白化龙吼，赶快爱摕去化验吼。
0: 是。
1: 伊的营养成分甲即个 SOD 的即个比例吼，甲咱伫个西伯利亚迄个进入来是一模一样。
0: 啊，当然是安尼。哦，对。
1: 拢完全相像就对啦。啊，即、這个物件今仔日吼，咱要哪食？一般你讲啊，外口有咧卖保健食品啦、啊，迄60粒就10,000块去啊，对无？咱今仔日吼，就是伫咱即个。白化龙的这个育儿路，来个做这咱日常食食的时阵，都会当保养的。
0: 也就是讲，参与白王丽来对。
1: 对，啊，这个物件吼，讲实在，为什么要讲白王丽吼？白王丽就是讲吼，咱会当安怎呢？吼，咱的这个内底有充满着这个价值。
0: 对，
1: 吼，咱等于安尼剥一个，甲拍开吼，迄拢是假哦。
0: 对，
1: 啊，过来一点啊冰糖安尼，绝对袂甜。
0: 袂啦，
1: 哦，这是一个高分吼。啊，咱这个肠道吼，咱讲这个植物胶质会当吼咱安怎呢？吼，咱的这个肠啊肠吼，会当活化，啊，吼咱吸收更加完整。
0: 健康。
1: 哦，啊，吼咱来吸收这个珍贵的这个白化龙的这个。SOD 这个成分、啊，
0: 对对对对，
1: 哦，啊，所以讲咱卖看这一罐哦，这安尼一罐落就饱啦，
0: 哎、这一罐
1: 能饱足感，
0: 250公克，
1: 对，
0: 我建议吼、哦，咱若有买到的朋友吼、哦。你吼、哦，甲开开，甲倒去碗头啊，
2: 是，
0: 你甲看内底料，你现看现知啦，也袂骗你吼、
2: 哦，
0: 啊，会甜袂甜，现你嘛会知啦，
2: 对，
0: 吼、哦，啊，过来，你若倒倒碗头内底。迄绝对上钙无高分甜啦，250公克的钙量过来，上
2: 的吧。
0: 上重点是内底以后白化龙后白毛，你迄条吼真值钱，
1: 对，
0: 吼、真值钱。所以我希望朋友你收到了后，你开一罐甲倒去碗头啊，先甲安尼甲看，你先甲看看看，啊甲看起内底的物件，看侪啊少，看伊料侪啊少，你家己家己你家。用你就知影，
1: 对、
0: 啊，你后你再个啉，你再个啉看卖，真正是袂甜，
1: 是啦，
2: 哦，因为白毛你甲外口也无同款，
0: 无同无同，
2: 你也食到迄白毛你较安怎较巴甜，
0: 对，
2: 为虾米？因为因是现做现慢现做，
0: 是，
2: 伊唔是安怎做了，伊就是唔是讲切切了再来缩打砍手再过来浸泡，无、哦，唔
0: 是唔是唔是，
2: 伊这一条龙做，所以爸爸妈妈恁食到拢是很鲜，所以白毛你吼你食起来较 Q 弹，啊个咧配了白毛你伊就较厚实。
1: 吃完
2: 了，完
1: 了
0: 完了
2: 因为小红已经饮两罐，一个是没饮我在，所以一提我也去饮。
0: 我先来跟你讲吼，恁孙哥伊伫因店的一罐250磅，伊是卖
1: 120块，
0: 120块啊，
2: 对
0: 啊。啊，伊一箱24罐，
1: 对，
0: 吼，啊一箱24罐按2,800，今仔伫遮特别优待好恁，一箱24罐唔免甲2,000块，2,000块有走的啊，
2: 对
0: 啊，1980。
2: 这不是一般的白毛呢哦，
0: 内
2: 底掺有保健食品白化龙的哦，
0: 有用的白化龙，
2: 一罐掺3粒的胶囊的量哦。
0: 你若买一箱就是1,900，买2箱就是3680，佫俗乎恁。
2: 对，
0: 买2箱较俗无唔对啦。
2: 对，
0: 吼、哦，暗过买2箱，阮佫有特别吼、哦、用。一个要做妈祖婆的手链，那边送
2: 我，
0: 迄小男刻的哦，
2: 这小男啊刻一身妈祖婆安尼，哦够高资的啦，
0: 啊你
2: 条手链
0: 啊，阿孙啊你，
2: 伫手挂平安，
0: 剩几箱会当花袂？
1: 剩50箱啦，

0: 最后个五十箱，
1: 五十箱啦，
0: 好来，
2: 五十箱足好诶，
0: 来，
1: 无啊啦，西客拢停出来，
0: 好，五十箱料都无啊吼，来你
1: 好，无啊无啊无啊，
2: 来你好，
0: 来，喂，你好，
3: 一箱。
2: 哦, 哦，
0: 李小姐哈，
2: 李大姐哈，
0: 好好 ，OK， 好，
2: 你真正爱买邓小买啊
0: ，OK，
2: 啊，啊，尤其爸爸妈妈嘞，咱母亲节要搞，咱家事先嘞，当给炸一箱，
0: 对，
2: 一箱上好，爸爸妈妈一箱，咱家来留咧啉嘛，
0: 对啊，
2: 哦，啊，有爸爸妈妈真辛苦，你讲要叫人开这个奖，但现在因开袂落，啊，拄啊好，
0: 诶，今嘛吼，物资拢起价啊呢，
2: 对，
0: 咱个袂晓少吼，
2: 啊，拄啊好，
0: 来你好，
2: 就有这母亲节上好，爸爸妈妈，
0: 啊，你买一箱啊，两箱。
3: 买
0: 两箱，两箱
2: 的啦哈，大组的啦哈，
0: 好，谢谢，
2: 龚大姐，
0: 好，感谢，
2: 谢谢你，
0: 存几五十箱呀，谢谢，
2: 好，来，
0: 台东的朋友你好，来，你好，
4: 哎，你好，我要一箱，
0: 你要一箱哈，好，张小姐哈，好，谢谢，
2: 谢谢哈，好，
0: 爱送我好五十箱了，
2: 我在，
0: 来，喂，你好，你好，你好，
5: 小红啊，
0: 哟。
5: 哎、欸，我要买一组两箱啊！
2: 哦，有送迄个迄个妈祖婆的手链仔啦，
5: 有啦，
2: 好啦，
5: 啊、叫阿孙哦、喔，唱歌唱日本歌都好听啦，
0: 好听吼、
2: 喔！啊，你拄好听到无？
5: 有啊，
0: 有吼、喔，
2: 有好听吼、
5: 喔！哎、欸，啊，不过你唱咧唱歌，我想咧太低的啦。
0: 哦，哇，我都。较早咧台 D 的啦，我未做电台咧时阵咧台 D 的啦。
5: 嘿啦，阿英，阮阿叔爱食猪肉，所以爱听你的歌啦。
0: 好安尼哦，啊，爱讲啦。
5: 啊，即个个咧台 D 啊，我要来食猪肉。
0: 好啦，好啦。好啦
2: 哦、阿姨，你讲话真幽默，真
0: 聪明。未歹，未歹，未歹，赞叫叫叫叫叫。
5: 嘿嘿，搞我上迄落两箱来啊。
0: OK， 好，好，谢谢。
5: OK，
0: 好，
2: 阿姨，谢谢，谢谢，要恭喜下
0: 哈。啊，来，喂，你好。
2: 恁叫我头诶。
0: 你嘛要两箱啊？哈、
2: 哦，这南部人，
0: 两箱3680，
2: 嘿，有送。
0: 哎、啊欸，你好。
2: 拜三无收到，就是拜四。
6: 拜二啊。
2: 拜三嘛无收到，就是拜四。
6: 好、
2: 哦、
6: 好。
2: 嘿，好好，阿姨
0: 好。你要两箱哈？
6: 嘿，
2: 有送妈祖保佑的呢。我知。好，好，阿姨谢谢哈。
6: 没
0: 好，
2: 多谢多谢。哎，
0: 别
2: 个冰箱恁足好哩咩？
0: 来，喂你好。
7: 喂你好。哎、
0: 你嘛两箱。
2: 吴大姐哈。
0: 好
2: 啦谢谢你啊、
0: 哦！谢谢，
2: 啊、嘿嘿，安娜，
7: 当时买了
2: 啊，拜三嘛，无收到，就是拜四，拢用乌鸟哈。
7: 哦，好
0: 好，
2: 谢谢，
7: 拜拜，
2: 好，谢谢爸爸妈妈，咱到的白化榕白木林哈，会当看到2028年的二月，过一年过七个月，
0: 你安尼存几
2: 二月才走出来的、
0: 啊，存几箱还算我好哦、
2: 啊。哦，好啊，
0: 无、嗯，因为这吼、
2: 哦，
0: 你就算到七月半吼。甲七月半，
2: 搁四十一箱。
0: 七月半，你若订两箱，摕到七月半来摆。
2: 七月放喺中原普渡啊。
0: 对。
2: 啊，阿姨，伊外口拢搁箱啊，安尼包装起来拜拜做卫生的啊。啊，爸爸妈妈，你慢慢烦恼讲，啊，两个买伤济囡仔，搁甜，搁惊甜唔甜。我讲你敢买咱的迄落白花绒的白毛呢？
0: 今晚物资大行拢去啦。
2: 对。
0: 哦，啊，咱袂哩算作俗的啊。咱听众朋友吼，你甲想啊吼。你若订一箱，一罐才82块，
2: 嗯，
0: 是不是？
2: 对啊，
0: 1980×24嘛，
2: 吼、啊，
0: 一罐才82.5块，
2: 是
0: 的，安尼俩。
2: 啊，你嘛两箱3680，迄条手链仔就卖上啊，除以48，一罐剩77块。
0: 来，喂，你好哦，嘿，
7: 你卖白
2: 龙
7: 你啊？
2: 哎、
0: 欸，白龙你加白花龙，
2: 健康的白龙你。
0: 哎、欸，一箱24罐，1998，这是一箱。
7: 好、
0: 哦、好，你要一箱就好啊，好 ，OK，
2: 好，好，谢谢李大姐，谢谢你。
0: 来，屏东的听友吼。喂，你好。
8: 喂，一箱。
2: 哦，好，李大姐呀，哈。
0: 嘿。
2: 好，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好好。
2: 好，0800-88611。
0: 我本来要问讲，你听到一台，我想讲啊，因为可能你开车，较无方便讲吼。系啊，咱迄个屏东的听96.9应该足清的吼。
2: 我讲哦，咱用这是叫做食疗。
0: 嗯嗯。
2: 有足侪物件吼，你要用食疗，唔是遐尼好食。
0: 无唔对。
2: 这是技术的问题、啊。
0: 对啦，对。
2: 你要食了会健康，顾身体，搁要食好食足少的。
0: 系啊系啊，来。
2: 真正是康化呀。
0: 来你好，来你好。喂。喂，
2: 邱大姐。
0: 喂。
2: 我冇订卡哈。来。0800-88611。
0: 来你好，来你好。
9: 什么米呀、啊？
0: 哎、欸，你好。
2: 大哥，我们今天介绍的是白化榕、白木耳。
0: 白化榕加白木耳。
2: 对，
9: 白木耳啊。
0: 白木耳加白化榕。
9: 哦，了解。
2: 是，
0: 嗯，
2: 好，
0: 来，
2: 谢谢。
0: OK， 来，喂，你好，来，你好。
9: 喂，
0: 哎，咱都已。
2: 大哥你好。
0: 啊，你多少度？
9: 多少度？

0: 你住南投？
1: 你新朋友吗？
0: 好，你等下哦。
1: 你等我转了小姐给你写主机，你莫挂灯啊。
0: 好，
1: 我等一下，等一下。我不听完，你算咱做一个服务者。
0: 啊，这是咱南投的，这厝边的吼，新朋友吼，啊，你甲接一下安尼吼。
1: 啊嘛，真感谢咱屏东坎顶的好朋友，谢谢。
0: 有啦，啊，我已经讲
1: 吼。最近屏东真侪好朋友哦。
0: 一定豆豆啊，甲咱支持啊，拢甲咱点点啊，甲咱收听。
1: 谢谢。
0: 听了袂歹物件，用了好才甲阮斗小铺、斗宣传。啊，阮的节目已经伫中部地区超过五十年的历史啊。
1: 是。
0: 所以啊，阮这第二代啦。啊，阮这少年人有当时啊讲话啦较紧吼，听了啦较袂下听，大家再多多谅解。
1: 谢。
0: 好，安尼吼，现场的电话0800-88-6116
1: 0800-88-6116
0: 啊，这吃寿司的听说吃
1: 专寿司咯。
0: 来喂，你好，
1: 哎，你好，黄大姐，
0: 哎，你好，
1: 好啊，好问题哈，你们看买一个哈，谢谢你，好，谢谢，谢谢。
0: 来喂，你好哦，
2: 喂，
1: 嘿，周大姐，
0: 哎，周小姐你好，
1: 谢谢你哦，
0: 好，谢谢，
1: 好好，没问题，好，谢谢，谢谢。
0: 阿姨，我高水的。啊，无甜我袂，我袂爱甜诶。
1: 哈，真歹势，
0: 我这袂甜啦。来你
1: 好，
0: 来你好，喂，
2: 哎
0: 你好，
1: 你好，大姐你好。
0: 哎，
2: 啊，我袂爱一箱。
0: 好 ，OK，
1: 哦哈，赶紧看买者嘞，
0: 好，
1: 谢谢你，
0: 谢谢，
1: 谢谢。好，
0: 来大南的朋友哈，来你好，喂，
3: 两
0: 箱啊，
1: 大洲的啦，咱的吴大哥哈，
0: 五千啦哈，
1: 谢谢你哦，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0: 安尼剩几箱？
1: 好好，啊，剩三十个。
0: 够存得多，
1: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五十减十六啊，
4: 有大组的呢，
0: 哦，
1: 对啊，三十四啊，
0: 剩三十四，
1: 最后的三十四。
0: 来，你好，来你好，喂你好，
1: 哎，洪大姐，
0: 哎，
2: 我
0: 买
2: 两箱嘿，
0: 好，好 ，OK，
1: 洪大姐，谢谢你，啊，谢谢谢谢，
0: 我买都三二箱呀哈，
1: 最后的三十二箱啊，
0: 对啊，玩得无啊哈，
1: 健康的饮品，
0: 我这食素食的哈。啊，是讲吼，有当时啊，
1: 对对
0: 对对对，啊，会再时起来吼，我甲你讲吼，那食无啥个咯，吼，啊，唔知唔要食啥物，
1: 嗯，
0: 你开一罐啊开啉就好
1: 啊，
0: 一包吼，真正
1: 啊，你啊要啉真正，你嘛要规罐摕安尼啉，你得喝前摇一摇，
0: 对对，
1: 摇摇的哦哈，阿妈有糖丝啊，你用糖丝啊。
0: 哎，林先生，
1: 大哥，
0: 两组，两
1: 组，两箱啦哈，
3: 哎，
1: 好啊，啊。开车说伊哈，
0: 你咧开车吓？你咧
3: 开车？
1: 伊开车啊！
0: 啊，你看迄个九六九九六点九，听我的声无？
1: 你唔得看伊开多，要开大把
0: 咧。我唔知。
3: 两条，我有
0: 咧
3: 甲
0: 调
3: 个，看
1: 拢听
3: 清楚。
1: 拢听
0: 清楚吓？
1: 感谢你哦。
0: 车顶咧听会较清着啦，嗯。系
1: 啊。
0: 好啊，谢谢哦，多谢林先生。
1: 开车说伊哦哈。
0: 好，谢谢。
3: OK OK
1: OK， 再见再见哦。
0: 啊，你存三十箱。
1: 哎，对。
0: 哦，最后这三十箱卖完就无啊。
1: 好嘞，空八空空。88-6116
0: 无啦，即做点心做早顿吼，伊也无负担，
1: 吼
0: 吼，啊，佮伊个白化龙吼，白化龙会当抗发炎、抗肿瘤，吼，啊，对咱个糖分、对咱个血压佮有帮助，吼，伊即听有吼，
1: 即白化龙是咧解咱身体的毒啊，
0: 即咧解毒个啦，
1: 伊个 SOD 足强个，所以我讲爸爸妈妈有当时啊吼，你嘛有在像咧做石头个人。啊，尤其是咧做了，你像阮咧做产的呀，有当时爱洗油啊，啊是讲咱的囡仔伫咧加油站咧上班，啊是做一挂化学性的工课啊，你拢爱买等于好食，啊一刚食一罐的，因为那白化绒含量一罐都是三粒的胶囊，真重。
0: 啊，要食七头买晒啦，
1: 对，
0: 拢会晒。
1: 啊，尤其呢，咱的爸爸妈妈，那么有当时啊，咱食食的吼，你得爱安怎？加出去晒一下日头之类啦，因为呢，这白化绒里底啊，哦，伊样有一项物件，哦，叫做这个麦角固醇，伊就是会当帮助咱钙质来吸收，所以你这罐白化绒加白木耳呢，你啉啉的了，出去晒一下日头，
0: 袂
1: 歹哦，
0: 好，
1: 加强对钙质的吸收。
0: 一箱24罐，1980块。啊，若买两箱，特别个犹太3680块，佮
1: 送一条咱妈祖宝，用这小篮球啊，刻出来一身妈祖宝诶，安尼肖像的。
0: 因为伊这吼、特别吼，就是讲啊，有参咱迄个白沙屯妈祖有做一个联
1: 联名哦，伊每一罐拢有印这白沙屯妈祖诶，然后肖像权在里面哦，这袂使我白讲诶哦。
0: 嘿啦，啊，咱都听有吼，你都。会当个经验看卖咧，
1: 好，
0: 来，喂你好，来你好，
1: 最后的三十箱哦，

你唔通笑阮憨，你唔通笑阮傻。对你的真情，阮是毋捌讲。今仔日这爱情起大风，啊，人比人是气死人。虽然阮生做真普通，毋过阮袂懵懂，也袂碰风。安尼的查甫，敢是上妥当呢？

0: 好来，石头啊情啊，
1: 谢谢。
0: 这是陈雷早期的歌，
1: 这较罕咧听着吼，
0: 罕咧听咩啊？播一挂较罕咧播，
1: 较罕咧听，
0: 轻松轻松啊，
1: 对吧
0: 呀？
1: 哈，来听啊。
0: 哎，陈妈妈来。今嘛会使敲电话啊，啊恁若要订诶，搁剩一二十箱
1: 啊吼，
0: 刷卡再甲恁服务啦
1: 嘿。
0: 啊今嘛吼，因为咧店长诶陈妈妈拄啊卡几个通歹势，拄啊咧无用
1: 啊。歹势啦。
0: 系啊。
1: 互阮
0: 专家者。我就直接讲咩？我生意嘛爱做你的，
1: 对不对？无做生意无钱立广告啊。
0: 对嘛，无做生意嘛无法度，
1: 变啦。无电台就无出声。
0: 来喂
2: 喂，
0: 嘿，陈妈妈。
2: 哟。
0: 啊有听诶吼。
2: 有啦哦。嗯。恁安尼哦，阮老爸隔壁的单元呢，
0: 安尼吼，
2: 嘿，袂歹哦。
1: 哎，你介意无？
0: 有介意
2: 无？有啊，有啊。
1: 哦，安尼听会好。嗯，
2: 会啦。
1: 我咧袂歹哦，
2: 袂歹啦。隔壁的单元，隔老早，隔我老爸。
0: 阮咧加一个阿信强吼，拜六来，拜六来讲一下日语的代志。
1: 互恁听。
0: 哦，恁爱听日语的吼，恁拢会使点哦。
2: 信强那么厉
0: 害。嘿哦，
1: 陈妈妈，我甲你请教，你有受到日本教育无？
2: 无啦，
1: 哦，你无呢，哦，好。
2: 我来
0: 叫
2: 恁爸爸
0: 一回。你叫阮爸一回啊？你三五个
1: 吓。那你的爸爸妈妈可能就有啊，
0: 有啦，有啦，
2: 有啦。
0: 有
2: 啦，
1: 因都受到基本教育啊，哈。
0: 安尼吼。
2: 哎，就
0: 嗯，啊这。
2: 高路远望
0: 个。哎。
2: 我买要想呢。
0: 安尼吼，安尼吼，好。啊，介绍一下较无同款的物件啦，
2: 互恁听下。有啊，我介绍你单元街多啊，老侪的。
0: 是哦，是哦，是哦。好
2: 啊，袂歹哦。
0: 谢谢陈妈妈，哦。
2: 好。我搁点后摆好唱。
0: 好，来，
1: 什么歌？安尼爱来安排时间哦，
0: 这爱排队哦。
2: 不管是多少件。
0: 好，来，什么歌来啊？
1: 阿我来做安排。
0: 来。
2: 莎莎没有去。
3: 啥啥没记，
0: 好，细学，
3: 细学，
0: 细学，
2: 好
0: ，OK，
1: 细学，
0: 好，
2: 好，谢谢你啊，
0: 谢谢，
1: 麦克奇，
0: 好，谢谢，
2: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细学，这能不能留住你？
1: 细学，
0: 对不对？哈，
3: 啥啥没有记
0: 的，哎，你来听你，今麦才讲
1: 来。来，我来下载。
0: 您有爱听日语歌哦？爱听日语歌吼？
1: 我就按照您点歌的前的迄落
0: 前后
1: 前后来排。
0: 这部分大细汉的哦，哦，嘛无分好野山的。
1: 啊，你嘛拢清淡的话，阮就会来按做安排。
0: 嘿，您清淡，啊，阮就安排。
1: 因为这个迄落日语歌曲，阮来安排伫礼拜六。
0: 拢拜六。
1: 哎，所以即个空中的时段好朋友，
0: 加一个出头往边。
1: 对对对。
0: 您咧听节目吼，叫一个姨娘。
1: 嘿。
0: 吼。较袂，干那听我的节目，位头讲到尾，拢咧卖物件。我讲我，我无讲别人。
1: 哎呀，我讲我家己。
0: 嘿嘿，对对对。
1: 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嘛有介意听的日本歌，像拄啦，我两点外做的单元。
0: 啊，恁有介意无？
1: 来介绍。
0: 恁看有啥物？有啥物意见会使讲？
1: 对，拢会使讲，也是讲我嘛拢接受这日语曲的点歌。
0: 对，恁即摆会使敲电话啦。
1: 啊，不过你爱有时间等，哈，因为这日语曲的介绍，拢伫运用伫礼拜六的时间。
0: 对啦，对啦。
1: 所以爸爸妈妈即给恁做报告，啊，恁即摆嘛要爱听日本歌的人，拢会使点歌。
0: 0800886116
1: 来，你好。
0: 来，你好。喂，你好。
2: 我要点歌，要打到那边去。
1: 日语的哦，
0: 日语的，日语的。
2: 对，
0: 来。
1: 我要日
2: 语的苹果花。
0: 哦，莲哦，好喝。
1: 哦，苹果花。
2: 啊，我要一组那个。
0: 嗯。
2: 白花龙，
1: 嘿哦。一箱啦。
0: 你要一箱啦，哈。好。
1: 好。
0: 啊，你觉得那个日语的 OK 啦，哈？
1: 那个单元做起来怎么样？
0: 可
1: 以，可以吗？
0: 可以接受吗？
2: 很好听，
1: 真的吗？
0: 好，
2: 哎，
0: 好好，谢谢哦，嘿，
1: 安尼得来给你安排苹果花，
0: 谢谢，
1: 好
0: ，OK，
1: 好，谢谢，谢谢，好好。
0: 嗯，恁安尼甲阮鼓励吼，阮就够有信心继续去做。
1: 系啦，啊，加做一挂单元来互恁听，你嘛较袂遐无聊，好，来你好，
0: 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好，
0: 嘿你好，
4: 你好，
0: 我小红，
4: 你小红啊，
0: 哟，张太太你好。
4: 我要
1: 哪倒
4: 啊？
1: 安
4: 怎
1: 卖啊？你等我，我接互线卡
0: 哈。你等下，你等下，卖挂掉，我叫小姐甲你处理
1: 哈。哎，你卖挂断哦，等一下哦哈。好，谢谢谢谢。0800886116，是多好朋友，你嘛爱听日语歌，即卖会当互恁点歌。
0: 点
1: 日语的哦，
0: 这是日语的哦。
1: 对对对。
0: 哦，而且你那会爱等，每礼拜啦哈，固定有一首。
1: 哎，对对对对。

0: 对
1: 对不对？电台我也嘛爱成本的，对不对？
0: 嘛爱定钱的，
1: 对不对？
0: 嘛爱人工底下过嘞，
1: 对吗？
0: 系啊，哈！来你好，
1: 喂你好，来你好，
2: 电哥，
0: 好嘞，来，
1: 你要听你的，
2: 客家石鼓的，
3: 哦，客家石鼓的，
1: 哦，大阪石，哎嘞，
3: 大阪石语，
1: 好 ，OK， 你要听这段哈，
2: 谢谢，
1: 好，谢
0: 谢，谢谢啊，哈，
1: 好，来，引导的，
2: 啊，小红，小哥你好，
1: 引导的你嘛要听你的。
2: 对，我要听
1: 一
2: 首三年
1: 的
2: 古筝。
1: 日语的，
3: 吓。好，
1: 我知。哦，啊，你不是拢听新的，你日语的也要听哦。
2: 日语的我加减啊听，我嘛有捌一寡歌啊。
1: 好安尼哦。
0: 你敢听有？
2: 啊？
0: 听有无？听。
2: 啊，
0: 就迄
2: 台语就去翻的啊。
1: 哦，安尼吓。
0: 日语听无听伊的旋律安尼啦吼。
2: 嘿啦嘿。
0: 哦，了解了解。
1: 啊，该说日语歌安尼，恁听起来感觉？
2: 袂歹啊，这当元好啊，会使做个啊，
1: 会使做个吼。
2: 系啊，有个阿公阿妈嘛，都爱听你歌啊。
0: 真嘞，这熟悉，这熟悉。
1: 好，好啦，好啦。
2: 好，谢谢啊。
1: 谢谢，谢谢。
0: 再见呐。
1: 好，我看你在绑个车。
0: 好好，谢谢，谢谢。
1: 啊，孙哥啊，你在绑个啊呢？嗯。啊，你还佫被绑个车。
0: 哎，孙哥，你还学做这歌呢？
3: 有啦，我超过200条会使。
0: 安尼啊，
1: 日语会当超过200次，
3: 有考到过。
0: 真搞！
1: 日语超过200次，真诶，这。
0: 我想讲来唱这首《苹果花》。
1: 哦。迄号你唱迄查某，迄稀巴烂诶，
3: 没空云雀。
1: 我是稀烂诶。哈哈哈！
3: 没空云雀。
0: 哦。笑死大声，笑死大声，用骗。
1: 你是稀巴烂，我是稀烂诶，你唔通叫我唱迄个歌。
0: 以前我来听人来唱，苹果花的国语是什么？
1: 啊，就是苹果花，
0: 也是苹果花。
1: 对对对。
0: 哦，啊，瓜属的。
1: 另外就是日语的啊。
3: 另外。
0: 我知啊，啊，我是讲伊国语，伊反过来是国语无台语的吗？
1: 苹果花。
0: 啊，有台语无？
1: 一定有。
3: 对啦，车都有啊。
1: 车都有，但是这爱互你唱。查某的互你，查甫的交代互我。
0: 苹果花的。
1: 哎呀。你请问能不能留住你？我嘛喊你唱，我嘛爱小可听者，我才会晓唱啊。
3: 莎莎妹又去。
1: 啊对啊，对不对哈？
0: 杨艳的啊嘛是叫苹果花。
1: 对啊。
0: 杨艳唱的。
1: 对啊，而且佫有口白。
0: 台语老歌。
1: 哎呀。
0: 陈芬兰、单芬兰。
1: 他拢查某的哈。
0: 哦。
1: 对啊。所以我正在讲，你爱
0: 爱。阿妈有单陈小云的呀。
1: 有啊。
0: 哦，啊，到底是啥人？
1: 每一人种的恁五不共嘛？
0: 凤飞飞是国语的啦。
1: 嗯嗯嗯，
0: 好，看麦。
1: 哎呀，
0: 哦，
1: 好啦好啦。
0: 哦，黄雨玲嘛有哦。
1: 有啦有啦有啦。
0: 那应该就是有台语版本。
1: 有啦，啊，所以你要唱台语的，唱国语的。
0: 台语啦。
1: 啊，这有
0: 国，我看麦啊，
1: 对。国语版有口白的哦。
0: 哦。也有口白哦。那来念一下口白，靠，迄个感觉。
1: 嘿，我这。嘿，咱两个再来处理一下。嗯，嘿，恁五岁，我那念的口白的，拢甲别人不同啊。
3: 哦，
1: 嗯，我去做我改编
0: 改编的啦。看来小李也念无好啊。
1: 那一定要念无好，咱注意着啊，唔免那自私。
0: 啊，你介绍是爱讲介绍啊好哦。
1: 介绍好。
0: 讲讲教我讲。
1: 咱的介绍还介绍，对不对？啊，你唱的时阵有口白，咱念无同款的口白，咱一定爱同款嘛，对不对？对。较笑开咧嘛，对不对吼？哎呀，做节目都无一定爱安怎，对不对？大家听了欢喜着，哦，对不对？
0: 你做这无好不容易做单话，咱嘛要正经介绍。
1: 有啊，正经介绍一定会正经的啊。哎呀，对不对吼？但是像正经，我惊恁会困呢啊，所以有当时啊就插回啊。
0: 阿三啊，苹果花你 OK 哦
3: ？OK 啊。
0: 真的哦，
1: 我讲伊日语，我都唱200首的，你别烦恼。
3: 七八里的无问题啦。
1: 哦，好，来维利好，来你好，
4: 你好，
1: 哎你好，
4: 你那个小红哟，
1: 哟是耶。
4: 我要问你那个，你们那个几时要卖那个膝盖的那种的？
1: 膝盖
0: 保管员吗？
1: 保管员哦，
4: 不是一个人在跑吗？一个那个
0: 你说 MQ7 吗？
1: 那个是 MQ7 吧，
0: 钙的嘛，
1: 钙质啊，那个

0: 他说那个加迄个骨头的啊，
1: 对啊，
2: 我食骨头的骨
1: 头哈。钙嘛 ，NQ7 嘛。你等我，我转了小姐。
2: 来，阿姨，你等
1: 我，你等我啊，给你查一下。
2: 我刚才食骨头的骨头肌呢。
1: 对啊。
2: 对啊，包骨的啊，顶骨、软骨、韧带啊。对不对？还有筋膜啊，这种跟骨头有关系啊，还有胶原蛋白嘛，跟骨头有关系啊，那都也有啊。所以这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一项。
1: 所以我叫小姐感冒。
2: 好啦，谢谢啦。我们节目我尽量做好大家可以大部分的接受，但是要做到全部的接受是不可能，那不可能。做天就不会变，要做人会变。安娜，你敢要错哦？
1: 我讲对啦，我哪有跟你扯？
2: 你讲你
1: 娘！我讲我跑先是要讲，啊你嘛感觉无好听，你就莫听得。
2: 哦，我是讲你咁样扯安娘。
1: 无啦，我讲安你嘛，我讲阿你嘛，我唔是讲安你娘。
2: 好呀。
1: 因为诶，听你也足无聊诶，对不？你又咁讲。
2: 哦，你讲迄个哦。
1: 哎呀，我刚才听你也足无聊，咱坦白讲诶吼，歹势我讲诶拢较直接，不过我会讲讲，你。挂耳机在听，是因为你无想去插到别人嘛？哦，啊，你无想要插到别人，
2: 重点能插到伊啊？
1: 对，啊，你讲我插到你，啊，你搁要听我的节目，对不？你讲我来笑笑想多
2: 少？是啦，哎吼，迄个什么款节目都有人学了，啊，都有人嫌啦。
1: 有啦，
2: 啊，我是感觉安尼啦，吼。
1: 啊，因为你挂耳机，我讲因为听啊愈清楚，就请咱挂耳机。
2: 对啊，
1: 哎呀，啊，这无可避免呐。
3: 声音比较集中啊，
1: 哎呀，对，
3: 声音比较集中。
2: 啊，我的节目是算较生活化，较自然性。
1: 啊，我拢讲较笑亏，
2: 嘿呐。
1: 啊，我讲笑亏话，佫袂爱听，啊，袂爱听就传抄，你也袂佫听。
2: 啊，讲上正经，
1: 袂佫来批评。
2: 袂爱批评是，反正你若换一个角度啦，就是讲希望咱小可调整一下，莫讲较硬啦。我系讲足硬的。来，喂，你好，来你好。哎，阿大姨。
1: 阿大姨。
0: 我请教你啦，
2: 你卖讲请教啦，我无法教啊。你就只讲了啊，免请免教啊。
0: 你在食迄，你都有效无？
2: 什么物件？我
0: 看只片小滚滚。
2: 小滚滚，你问我，我答案嘛有效，你还要
1: 调节。无啦，我建议你先去看医生，因为咱讲坦白话。
2: 你讲什么小滚滚？
0: 背后。
1: 对啊。
2: 脚趾片那小滚滚，啊是安怎？我唔是，我唔是医生啊！
1: 你唔知，我咪唔知。
2: 叫医生看，
1: 因为有很多因素啊。
2: 你唔好，你是问着我啦，你又问别人，你又害我来讲。
1: 对咧，
0: 因为我是讲食这会改善。
2: 啊，我唔知你。
1: 你要讲出正确的正。
2: 你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好，医生看。
0: 唔是我啦，
1: 对咩？
2: 啊，不管是什么人嘛，哦。
1: 啊，我来建议你先去看医生啊。
2: 那这种情形，爱先叫医生看。
1: 啊，你看伊脚趾片有生物件无啊？
2: 对
0: 啊，我是讲伊可能住迄新冠迄了后吧。
1: 这可能拢爱看医生。
2: 这好医生看，
1: 问题很好。
2: 这我袂使，我袂甲你应。
1: 没有错。
0: 哎嘛，提起呢，唔去看。
1: 啊，唔去看，伊啊，发到忍受，
2: 表示啊。唔去看，我嘛无法
1: 度。表示我到忍受啦。
2: 我唔是医生。
0: 你也唔去看。
2: 医生嘛，就爱抽血，照 X 光检查，唔是用安尼问的，伊就发到甲你应。对不对？
1: 哎，有当时啊，背部有很多是器官引发出来的。
2: 对啊，
1: 我你建议爱去看医生，
2: 去用看下，
1: 会较好啦。
0: 恁即马在哪改善？
1: 唔，我无多。
2: 迄我唔敢讲，
1: 因为你连
2: 袂使安尼
1: 正确的拢讲袂出来，我袂使我袂甲你应诶。
2: 我讲吼，
1: 我咪因为要趁这一点点啊，甲你我袂甲你应，哎唔对，
2: 趁这唔挣钱，袂使我袂来。
0: 即马在头前看电视。
1: 老公哟，
2: 因翁诶，你讲因翁。
1: 老公吼，老公去看医生呐，身体很重要。
2: 吼，你头前，啊，你伫后边。
0: 对
2: 啊，
0: 我伫后边。
2: 啊，阮某拢伫下骹，我拢伫面顶啊。
0: 你实在吼。
2: 啊啦。
0: 白天了。
2: 白天较好，白天。
1: 白天就没有吗？
2: 哦，白天嘛会使啊，那一定爱晚上。嗯，白天就讲讲，嗯，白天就无咧，迄度搞咩骗？对不对？
1: 卖无大无细哦，
0: 就袂咧收用嘞吼。
2: 不一定哦，不一定哦，
1: 就是做用的。
2: 不一定哦，我讲不一定哦，我讲。
1: 做用都代志做啦。
2: 迄款工课是一种尴尬，当然暗时去。
0: 时阵无时间啦，免讲较济啦。
2: 但是暗时是较有气氛，无唔对，但无代表你是就无啊。
1: 你不如
0: 讲较济。
2: 好啦，爱去予医生看啦，
1: 吼。咱讲坦白嘞，
2: 阿丹，
0: 我天气无好。
2: 对，那我有当时啊，对不对？下班呐，小小我嘛讲我看到，对不对？
1: 无啦，我讲边生有边角啊。
2: 对啊。

0: 嘛，只有医生看啊。
1: 你要讲别，伊要甲你讲烧烧，你要讲冰烧冰感，去看医生。
0: 好，
2: 好啦，
0: 嘿啦，好啦，好，谢谢啦，
1: 好啦，好啦，
0: 嘿啦。所以我讲吼，这都听众朋友吼，听节目是安尼，大家要轻松快乐啦，不用这么拘束啦。吼，啊，有个人嘛，就爱听正经的节目，这拢有。
1: 咱正经嘛，这部足济哦。所以你四个全拢有，
0: 我当时正经的节
1: 目。无，我唔是讲咱两个啦，
0: 我是讲
1: 咱咧电台正经的节目足济啦，你四个全拢有啦。
0: 好啦，好
1: 啦，
0: 系啊，你就听高雄屏东听96.9主人广播电台。
1: 对啦，高雄屏东地区的是大好朋友，真清楚。
0: 对，
1: 节目嘛真精彩。
0: 对，啊那中部听爱幼电台97.3。
1: 对。
0: 哦，安尼吼，啊那云林吼，你就听阮龙乡106.3。
1: 是啊。
0: 哦，好啦，甲阮收听旁听。
1: 台南嘛有啊。
0: 哦。啊，花莲90.5希望之声，
1: 对啊，
0: 吼安尼吼，
1: 啊台南
0: 997啦，
1: 都会
0: 997啦，
1: 哎都会，啊新竹啊
0: 979啦，
1: 哦，阮新竹足侪时代呢，
0: 对哦，
1: 哎呀，
0: 好啦，谢谢啦，
1: 最近这礼拜足侪时代拢新竹，
0: 莫一直一讲，吼，一直讲，但是讲起台无讲起台，歹势个，哈，对不对？啊要讲，惊讲袂透，因为时间到啊，哈，来听歌，哈，
1: 好嘞。
0: 故事的真相
1: 是你好，我换一首啊，我刚欠一句
0: 啊，什么歌？
1: 今麦才收到，
0: 什么歌？
1: 南大哥的歌
0: 哦，哪先哦？
1: 南大哥，来听歌，
0: 听对首，
1: 听忘不了，伊讲叫我甲唱，这首我不要唱，我甲你用背较紧。
0: 忘不了，忘不了，
1: 小王唱好听。
0: 忘不了你的好，忘不了你跟我睡觉。
3: 哈哈哈哈
1: 难道哥你刚想睡
0: 觉？哦，我够有够粗的，不爱老的，我跟你讲，足济的啦，这头真济的啦。
1: 好，难道哥来听歌，忘不了。
0: 好，咱高雄屏东继续听96.9主人广播电台，谢谢，多谢。

0: 啊，这个不是睡觉，
1: 他的前奏是这样，忘不了你的。
0: 不，这个不是睡觉，这个是忘不了那是。
1: 忘，看一下忘不了到底下个歌哈。
0: 蔡琴嘛有啦。
1: 蔡琴呢？
0: 蔡忘不了足多人
1: 唱。蔡琴是不了情呐、啊。
0: 哦，啊，这是忘不了呀、啊。
1: 哎呐，人伊讲伊要听忘不了呢，蔡琴是忘不了情。伊
0: 可能是不了情的，反正。
1: 啊，伊讲忘，对啊，忘不了，忘不了，啊、是不了情呐、啊。
0: 是不了情呐、啊。
1: 啊，是我讲记唔到。
0: 不了情呐、啊。
1: 我记伊讲忘不了啊。
0: 不了情啊。
1: 不了情 是蔡琴的啦。
0: 哎呐。
1: 哎呐。
0: 忘不了你跟我睡一觉。
1: 好了，再睡一次。
0: 是啦，今天啦，时间要到，听未着啊啦，我不要去听。
1: 啊，后礼拜再来行啊，无要安怎讲听未着不行啦。
0: 没，咱先播啦。
1: 好啦，
0: 先来睡觉啊。对不对？你走啊，走一下吧，你嘛。
1: 我知。
0: 好来。
1: 好啊。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许氏洋行的 Kevin。 市面上人参产品这么多，要怎么选才好？许氏洋行在美国威州有自己的契作农场，我们不买其他来路不明的人参，而是从种植到采收全程管控。买参不是只有买补品，要买一份心安和健康的保障。许氏洋行的产品绝对来自美国原产地的原料，坚持
4: 美国许氏洋行粉光参氧气饮，大容量48入，全台最低价，好事多线上购独家优惠抢购中。
5: 舒服保湿滴答滴，现在时间下午4点。
6: 用心咖喱最播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星球非凡的点世界浪漫。
1: 啊，各位，咱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咱空中的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2: 大家好哦！
1: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现场有原有着汉曼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1: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啊，伫上特殊的假节啦吼啊，假节的正式的正式工啊，来祝大家假节愉快。
2: 假节愉快，
1: 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啦！
2: 阿妈，大家咧过假节啦！
1: 啊，我讲月圆人抒情啦，
2: 吼！对对对！
1: 啊，人讲甜无甜，故乡的水上甜；香无香，故乡的土上香；好无好，故乡的人上好。啊，我讲伫这个季节啊，重要的日子，咱上无一通电话。打电话回来给爸爸妈妈请一个安，问一个好，有缘在工作岗位有的没法休困啊，有缘还在打拼啊，咱来向咱的时代人请一个安，问一个好，他们就放心啦吼啊，当然最好如果放假啊，咱就回来陪爸爸妈妈过一个特殊的

0: 八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记住咱的空白牙卡两届开通啦哈。
0: 啊，欢迎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啊，每一天啊，时间若到啊，就来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要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己的查某囝鼓励、收听以及甲支持啊！当然，你的后生、你的查某囝家宏、小安啊，嘛无互你失望啦吼！啊，伫这个特别的日子啊，人大家拢咧休困啊，我嘛是甲来宾邀请啊，人讲实在物件无啊，然后佫无时间
1: 啊，
0: 我讲无论如何，你一定爱互我替我。完成这些爸爸妈妈给我交代的使命啊！讲实在，真侪人一世人吼啊，我讲啊，干那要看到一线光线啊，讲真正的，迄种奢望，迄种奢求，真正是难能可贵。
1: 你看吼，咱拢正常，目睭要看对就看对，但是吼，从来毋看过光线，还是讲伊因为啥物问题啊，咱来看无，你敢知影？伊足珍惜伊个目睭诶。
0: 啊，哎、哦，喂，你好，阿母啊。
2: 阿母，喂。
0: 哎，阿母晚上好。
2: 大家美女好啦。
0: 是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
2: 我咧。三周年愈做愈好
1: 哦，赞哦！
2: 听众满天下，
1: 是
0: 感谢阿母啊！
1: 阿母啊，你好赞哦！
0: 全国这听众嘛，拢甲你问好啊！这听众其实真幸福、真快乐啦！
1: 是啊，大家拢
0: 有一个
1: 当好一个
0: 九十外岁的老东西，
1: 对
0: 啊，来甲伊问好，
1: 对啊，
0: 伊嘛拢足欢喜的接受到你的祝福啦！哈，
2: 嗯嗯，
0: 啊，阿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听江惠唱。
1: 今仔要讲
0: 会唱，
1: 大船入
0: 港，好，大鱼入网啦吼，啊，快快乐乐再出棚啦吼，
1: 好，
0: 哎呀，好，多谢阿母，
1: 祝阿母佳节愉快哦哈，好，阿母拜拜。
0: 啊，我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啦吼，啊，天若无日月，寸草不生，人若无双眼，寸步难行。啊，讲事实，有当时啊，咱的人的一生。啊，决定伫咱的命运。啊，过去的爸母啊，大家我像我细汉吼，啊，国小我妈妈的目睭的生意去开刀。
1: 是啊。
0: 啊，然后迄拢是经过啊岁月的摧残。
1: 是。
0: 啊，经过岁月的啊，甲恁啊风寒一年冬四季。啊，会变化，
1: 嗯，
0: 啊，互恁安尼遮尼辛苦，
1: 像足早的时阵，咱的爸母咧做工课，伊也无可能挂一支目镜、墨镜安尼，甲目镜太阳公公甲遮起来啊，也无可能啊，都目睭啦，一干干互目，迄太阳公公啊，甲照照照，
0: 啊，这时代变迁无同，就是安尼吼。
1: 较早无太阳眼镜啊，
0: 较早的长辈时代，
1: 嗯，
0: 是因为做工课日头光，
1: 对啊，
0: 压力重，困眠无够，
1: 是
0: 啊，造成青光眼，造成白内障，
1: 是啊，
0: 白内障上大的原因啊，就是晒日头，
1: 对，
0: 啊，即马的社会科技都无同啊，
1: 嗯，
0: 即马少年啊，唔是为着拍拼赚钱，是为着拍拼看手机啊，看电脑，看电视，当然。有一挂是伫工作岗位，伊需要用着电脑，
1: 啊，
0: 互咱的目睭啊，伫老化，拢来提早啦吼。
1: 咱即马吼，迄连打生出来，阮兜迄去食孙仔，爱叫我姑婆的，迄前五六个月都咧看手机啊，你看偌严重。
0: 啊，来喂你好，
1: 来正义大哥。
0: 喂，
1: 你收音机无关哦。
0: 来，你老早给你服务
1: 吼。
0: 啊，你若有卡口音起来吼，我咧做现场的节目，啊，较麻烦这长辈时代啊，
1: 爱甲收音机关掉哦。啊，无咱这爸母啊吼，嘛听起来耳朵会不舒服哦。
0: 我讲，我今日这个产品是大家硬讨硬爱啦吼。
1: 是啊。
0: 从一开始啊，咱甲成功大学产学合作，
1: 对。
0: 啊，互大家食了。
1: 大刚讨的啦。
0: 啊，十五分钟的起变化。
1: 是啊。
0: 啊，一开始成功大学的教授。啊！你甲我做干部的时阵，我嘛唔相信。啊，然后咱甲物件摕倒来试做临床的试验， 啊，然后经过人因执行长的解说，人因当时安怎研究，安怎开发。

0: 啊，真正十五分钟啊，就会当吼啊，遮侪听友吼啊，讲实在较好。搞尽阮时不时刻，即类物件拢咧欠费，啊，即届是正式大欠费吼。你看我的周年庆搞尽，即类物件轮袂着，啊，认真讲，到今日嘛轮袂着，因为本来顶礼拜即礼拜啊，就要提早就要来啊。蛇甲到今日，
1: 用蛇的啦，
0: 也未出现啦吼。啊，因为是安怎讲呢？因为全世界啊，这个产量愈来愈少
1: 啊。
0: 啊，然后人因国外的订单，因嘛一直干那去防发啦吼。
1: 嗯。
0: 啊，
1: 讲因老，干未消息，
0: 干那发钱去防发派剩侪钱，佫有因交货交袂出来嘛，防发钱。
1: 是啦，是。
0: 但是我有讲，我伫周年庆无论如何。啊！我周年庆，我后壁将近差不多阁有十几个产品啊，拢是也袂伫周年庆买到的。啊，但是这个物件是爸母啊，逐工必须要的，因为足侪人吼啊，伫目睭无法度讲进步的当中，但是互伊无阁恶化啊。我讲有诶，敢若剩两分目，伊毋敢奢求，伊目睭会阁看有，但是伊敢若希望讲会当维持两分。但是咱的产品做甲红，唔呐会当维持两分，而且佫互伊会当进步。就亲像我讲一个光灿爸爸啊，屏东一个秀梅啊妈妈，吼，即大家拢总讲事实，真正食到有够赞。啊，有诶一暝起来啊，像一个清洁妈妈妈啊，食一暝起来；日妹妈妈食一暝起来啊，过冬工目睭拢随产生变化。啊，像日妹妈妈讲，伊安尼食食咧，过冬讲起来，夭寿目睭黏铁铁，啊，目睭伊去甲锐锐咧了后，哇，变青变金，原本无法度伫砖头行路的哦，咱讲事实，伊有法度，暂时会当伫砖头，啊，用着伊微微的光线，啊，微微的这个啊视力，会当伫砖头行路，这是确实无简单的物件。啊，我讲咱找的物件，拢是爱有口碑啦，吼。
1: 对啊。
0: 啊，就是爱食了会当口耳相传，大家一个报一个。
1: 大家拢介绍来介绍去。
0: 啊，真正卖了有够好。
1: 是啊。
0: 啊，大家食了反应嘛有够好。
1: 人咧早起介绍老爸听，老爸介绍新妇听，吼、哦，我讲这连贯的啦。啊，大家互相招相相报，搁有人团购的，要求伊讲哦，讲要买十组哦。十组的关节炎啦，我讲伊啊，你是要创啥？那买较济啦？伊讲无啦，阮咧隔壁拢团购的啦。哦，团购呢，咱的产品也发多团购呢。
0: 因为台湾上风景的，就是咱台湾人吼，
1: 是啊，
0: 啊，富有真热情的感情，啊，好物件拢会烧报，拢会做功德，食好，大家拢袂当算。
1: 是啊，
0: 啊，这就是咱今日真重要的物件。
1: 嗯，
0: 啊，我相信有一半以上。啊，卖讲一半啦吼，啊，三分之一的听友啊，真侪人拢捌食过阮兜的，啊，有的人食别人的，较安怎食都无效，讲甲啊会安怎都无效。但是阮兜的当时成功大学教授咧甲我做简报，
1: 嗯，
0: 啊，然后讲十五分钟就会当互你随清金。啊，
1: 明
0: 啊，我无要相信，你知无？
1: 嗯。
0: 但是结果啊，人因才解说因的原理，啊，小安家己食，吼，第一条
1: 吃了，
0: 十五分钟目睭随光起来。
1: 对。
0: 系啊，啊，我讲。
1: 十五分钟，你会发现讲，你目睭那比平常时你看物件，迄物件看起较新啦，
0: 對
1: 比较新。
0: 我讲。
1: 啊，你新就是感觉足光的安尼啦。
0: 我讲大了一个光灿爸爸。
1: 是啊。
0: 啊！伊讲原本已经视线拢剩差一分目，啊！伊住伫大楼对面的泰鲁吼，啊！一瞬拢无看，
1: 是
0: 啊！食一暝起来，隔顿工安尼线吼看甲明明，但是伊有附带讲吼，啊！伊迄暝全啊袂困着，
1: 是、啊、
0: 我甲讲你毋是
1: 食这袂
0: 看
1: 着
0: 啦，你是欢喜困袂去啊！来回了，
2: 高宏阿兄，
3: 嘿，你好，
0: 啊、
2: 你困嘞？我买的那做迄会当含迄高丽丁
1: 啊，会使会使。
0: 哎呀，就是要你夹来食
1: 啊。哎呀，
2: 安怎？
1: 夹来食的啦，要让你夹来食的嘿。啊，你高丽丁的片呢？哈，会使做伙食。
2: 对哦，哎，含迄油啊，嘿嘞。
1: 拢做会使啊。
2: 三四五行呢？
0: 三四五行，八行、九行、十行。

0: 男的做伙食拢
1: 无要紧。咱这是
0: 食品，咱这是药啊。
1: 哦，啊，啊你当西药半点钟就好。啊，咱的产品拢会使做伙食，咱严重就食三顿食，无严重咱就一顿
2: 煮
1: 两
2: 顿。顶是要安怎食？
1: 两顿一顿。
0: 我叫老卡甲你讲哈。啊，来位了，宝莲大姐。
3: 嘿，
0: 你好。
3: 我昨伊伊，我昨个爱叫讲今日要到，啊要几点到啊？
0: 几点到？你问老卡哈，我嘛唔知影呢。其实这种物件吼，
1: 阿姨，我甲你讲吼。因为吼，咱这乌鸟最近会较侪，啊，咱会当因为咱对九点才开始送会，啊，你还阁稍等一下，规工因会阁安尼互
0: 伊慢慢啊送。你若我都互伊联络着，你根本你免等伊个联络，
1: 伊才甲你送去。你电话起来就好，你有手机啊，咱就举手机啊。
0: 你等下，我叫伊甲你对准一下。
1: 哎，你稍等下吼。
0: 啊，感谢长辈时代。啊，我讲今日我做产品吼，啊，为上欢喜个就是会当接受到这个爸母啊。啊，大家的娱乐，啊，我讲我上年庆这栋无卖袂使啦吼，啊，这栋我一定爱卖。
1: 这嘛是阮的畅销的产品呢。
0: 哎呀，啊，讲事实，真正拢硬讲套硬讲拜托的，啊，这样物件伫全国啦吼，啊，讲实在销售量，那目睭的啊，伊三名来的。
1: 对啊。
0: 啊，我你甲想啦吼，全国那目睭的比赛三名来的有两支，都拢阮兜的。吼、哦，一支明金青包衣精，
1: 外口拢无人有诶哦。
0: 小乔枣的叶黄素，
1: 啊，
0: 你外口迄叶黄素呐，用迄啥物金盏花木碧果诶，我要甲爸爸妈妈讲
1: 吼，
0: 迄唔通搁食啦。
1: 哎、
0: 啊，
1: 咱爱食上愈先进诶海藻诶，
0: 吼，迄种物件
1: 分子更小的。
0: 那啥物金盏花啦，吼、啊是啥物木碧果诶啦，迄种诶啦，互你食会有效就对啊啦，吼。啊，家宏的节目差不多早就关起来啊，无法度做较紧啦。
1: 因为像咱讲，
0: 咱咧开发拢是开发上好、上天然、啊上自然、速度上紧，要恁得到效果的。啊，你今日我都讲啊，你若有目睭酸涩、模糊、到流目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啊过去咧食别人叶黄素安怎食都无效的，吼、哦、啊青光眼、白内障，吼、哦、啊然后目睭晒过。算算老的，吼、哦，今日
1: 好，家己一家机会哦，
0: 吼、哦，有食过的当然唔免我介绍啦，
1: 是啊，
0: 吼、哦，但系我相信娱乐会一堆，
1: 嗯，
0: 吼、哦，啊，恁若娱乐简单就好，因为这个物件讲实在，我无介济量，
1: 人人应该知影、啊，大家应该拢食过，
0: 吼、哦嗯，啊，我量嘛无介济通方便，
1: 是啊，
0: 啊，咱讲事实就对啊啦，吼，啊，因为我硬甲套。因本来这批货唔是按算要付完的，因按算伫月底，
1: 嗯、
0: 啊，才排到阮。
1: 我未使、啊，到月底就未付啊，火烧尻川啊，到月底。
0: 是啊，啊，我硬甲套，因为已经连续顶礼拜人就一直套一直套，啊，伊惊讲阮周年庆提早做煞、
1: 嗯，
0: 啊，无做优惠，啊，其实嘛拢起价吼，因为这个小丑早，
1: 嗯，
0: 啊，我讲啊，你干那要成功大学四字啦，
1: 吼。
0: 啊，你就记得啦。啊，卖讲加上三合合作八二，也阁愈记得。啊，我讲爸爸妈妈，啊，有当时啊，你都卖奢望啦吼。讲、
1: 嗯、
0: 真正，有诶，你讲青光眼来食会好无？我甲你讲袂好，但是上至少伊袂有你诶青光眼恶化。系
1: 啊，你你继续恶化，完全是看无诶呢。
0: 白来讲，你讲你已经食到四分。你啊，到五分，伊会互你食到清气无？
1: 伊嘛袂好，
0: 无可能。
1: 嘿，对。
0: 吼、哦，家宏咧讲话就是安尼，会好的就会好。
1: 伊卖互你恶化啦。
0: 啊，伊无可能会，佮互你白内障摊开，就会照原治。但是有可能会甲你改善，互你恢复了较清。啊，但是你若敢若酸涩、模糊、流目油的，大眼睛啊，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到流目油，会点会擦个就对啊。你有你家己一个机会，十五分钟，啊，就会改变你目睭的一生。
1: 嗯，
0: 啊，我讲是安怎啊？目睭对咱来讲遮重要啊！我讲咱人若看无，寸步难行
1: 啊！对啊，
0: 吼、哦，我讲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
1: 人讲吼，目睭看无，目睭就乌白啊，咱人生就乌白啊。为什么？啊，都看无，拢乌的啊，对不？
0: 对啊，我就讲真侪爸爸妈妈食了太欢喜了，就是讲啊，拢一天。啊，改善啊！
1: 嗯，
0: 啊，然后那一挂较重症的，啊，尤其像糖尿病、你黄斑部病变的啦，吼，啊，黄斑部病变，就是因为啊，这个目睭的关系，啊，因为胰岛素分。

0: 比控制无好势，然后糖尿病带着黄斑部病变，
1: 是
0: 啊，足侪人目睭无看啦，卖讲青盲啦，失明较好听，
1: 失明啦，
0: 啊，黄斑部病变，就是因为糖尿病控制无好势，啊，咱有足侪疾病，因为咱目睭有非常侪的微血管。其实有的人真侪讲讲安尼食，干那咧食叶黄素。
1: 是
0: 啊，你叶黄素食，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啦吼。若有良心、有高道德的，伊甲你取出迷你骨有够的，啊，你会当控制你的黄斑部病变。但是讲要甲你食治疗的，无人敢安尼甲你讲。我敢肯定安尼甲你讲，甲你食治疗目睭会好的。但是拄我干那加防，敢用人格保证。啊，是安那我敢讲话大声，我敢用人格保证。因为我的节目啊，伫全国两档啊，我为一台电台连到八九十台，这不是咧甲大家臭屁，也是咧甲大家嚣掰，是因为我的产品啊，深受大家的喜爱啊，我才有法度啊，和爸爸妈妈达成恁要爱的需求。啊，我讲今日就对啊啦吼，啊，这贵宾事实也含我真好，但是伊真侪物件伊有所坚持啦吼。啊，即今日是特别甲拜托，啊，特别甲讲，啊，伊要甲外销的单，我讲拜托一下，无论安怎，即批先甲我动一下，先互我记一下，啊，坐少拢袂要紧啦吼，因为上无嘛，哎呦，听有即轮买完，啊，先互伊买起来藏，啊，然后租数互我较济一点啊，啊，时间来咱人较长咧，你才来袂要紧，吼，咱讲事实。因为这一年的产量有限啦，
1: 是啊，是啊，
0: 啊，咱来听一首歌。来
1: 这边播上一首歌的时阵哈，我伫这要甲咱家的爸母啊哈，呼吁一下，就是阮老卡的助理哈，叫我一定要甲咱家的爸母啊讲，你啊偷心，因为阮卖产品一定有大细组，啊，你啊偷心定细组，拜托你要改大组的时阵，你甲阮的助理讲，我前下都有定细组啊，你即马甲我改大组，一定爱讲这句话，啊无吼，阮的助理讲吼，大细组拢甲你夹去啊，因为你无讲嘛。啊，阮著大细组拢有登记，啊，你著重复啊嘛，吼，啊，所以麻烦咱遮爸母啊，你若要改大组，麻烦一下，真正拜托，你爱来讲，我要细组的改大组哦，吼，这句话一定爱讲一下，拜托一下。
0: 重点嘛，爱讨大组的。
1: 嘿啦，我总意思是安尼啦，要你若要改大组，一定爱讲这句话
0: 者。今日要讨有，我看是真困难。
1: 卖安尼讲啦，你尽量啦，吼。啊啦，因为咱家族的问题，吼，咱就来播上一句歌曲，啊，我个这句歌曲叫做《梦》。给想爱人啦、啊、哈。

0: 一首歌曲叫做《望月想爱人》啦，吼，是咱的吴妈妈叫红龙红笑，但是是小安代唱的啦，吼。
1: 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吼。啊，恁咧讨的物件，啊，我今日就邀请贵宾硬排时间，你今日假日大家都知影啦，吼。啊，咱搁特别的假日，人本来三工拢要休困的
0: 吼。
1: 啊，我讲你唔通
0: 休，特别该叫啦，我未使啊啦。
1: 你休我性命。
0: 加红卡床已经烧掉
1: 啊。啊，这现场的节目吼，你休我性命休伊。
0: 休伊。啊，所以讲。我讲你烧卡床尔，你著讲爱性命休伊，才严重。
1: 伊安尼赶紧来吼，因为大家目睭拢要爱有看。
0: 对啦。
1: 啊，伫这个季节咧交替有无？啊，目睭是真正足重要的，因为季节咧变化吼。啊，伫医学内底，啊，伊是互你恶化，诶，时间每一个季节，你诶目睭拢会产生一个变化。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只要过一个春，就会目睭变化一届；只要过一个冬，目睭就会变化一届。
0: 啊，因为吼，即卖空气阁歹，啊，因咱诶目睭诶感染程度嘛愈来愈强。
1: 因为人咧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啊，所以讲是安那四季诶变化。日月每一天啊，亲像咱有一个妈妈，伊着一息之间眼压伤悬，啊，目睭怎做一个着青盲，吼、哦、啊，这拢是
0: 一夜之间
1: 作者发生的案例。
0: 你嘛无想到讲会安尼
1: 啊？伫我的节目顶，食到我的物件，尤其今日这个物件真难能可贵，全国嘛，敢那咱有咧卖尔啦，吼、哦、啊嘛，全国敢那因公司有尔，吼、哦、啊，我讲当时因成功大学的教授。你甲我做简报，讲十五分钟会当，互你随感觉。我公司我都唔相信，啊！但是人事实人做甲到，啊！要安怎会当做甲到？咱就爱邀请咱的贵宾啦吼，因为我无赶紧甲邀请，啊无赶紧吼讲我今仔日等下搁半暝啊吼，啊食西瓜反正，
0: 哎呀，反悔就对
1: 了，后悔啦吼。
0: 没啦，啊、我今日是人答应你买啦啦。
1: 伊有答应，但是数量的问题啦吼。
0: 对，这就是真
1: 话啦。啊，甲介绍的问题，吼、哦，因为这真正一直起，啊，物件一直少，啊，咱爱进行赶紧甲食起来甲顾咧，这食累积一长期，啊，会甲你保护掉咧。
0: 啊，咱这个产品吼，真、啊。会向食物件开始食果冻的物件人，就会当食哦。到你一百岁、百二岁、百五岁，拢总会使食。
1: 吼，
0: 大大细汉拢会真。
1: 阮查囝吼，进国小三年啦吼。啊，阮因学校差不多有70%因迄班呢，拢近视。
0: 对对对。
1: 啊，阮查囝本来嘛小可有百几度的近视。
0: 是。
1: 啊，然后我一直叫伊食我这个物件，甲我的明金清。
0: 是。
1: 啊，然后本来老师叫伊去配目镜。
0: 是。
1: 啊，我坚持无爱互配目镜吼，因为本身家宏讲事实，我家己较早捌近视过。
0: 是、啊。
1: 挂目镜有足济无方便。
0: 你目睭偌济度诶？八百度。
1: 我原本八九百度。
0: 哎呀。
1: 啊，当然我毋是食最好诶啦吼，我袂当我袂甲恁转。
0: 原来是即摆咧保养诶。
1: 我当时是20几年前，我伫高雄开刀，镭射好去。啊，但是镭射好去总是有一寡后遗症嘛吼。啊，目睭会较大、较涩。
0: 是。
1: 带着大眼睛、闪光。
0: 对。
1: 然后我家己食即个物件。
0: 小可咧保养诶。
1: 讲真正，我是算开刀成功诶。
0: 对对对。
1: 啊，目睭开刀10个，我甲你讲吼，
0: 都无成功。
1: 我敢

0: 对天安尼甲恁讲啊，十个成，十个开目睭，七个失败的，三个成功，运气算好的。
1: 真正。
0: 吼、哦，啊，这是我家己周遭拄到足侪人的，有诶变变敢若开金丝，着靠运气啊。
1: 真诶啊。
0: 我有三个一个朋友啦，吼、嗯。
1: 拢会介绍去的哦，难怪遐成功着。
0: 一个朋友的太太啊，带三个查囡仔伴去开三个，多一个成功咧，
1: 对啊对啊，
0: 两个失败。
1: 啊，赶快医生哦，赶快医生、哦。
0: 啊，所以讲这有目睭，我讲吼、哦、啊，目睭是一个真娇贵的器官啊。我讲你进，你若问李炳辉啦吼、哦，唱歌的这个，嗯、你甲讲若进，互你目睭看到500万，互你，你要惊啥？
1: 伊绝对惊目睭有看，真的啊！伊唔知影目睭是啥，会看到是啥物感觉啊？
0: 是啊，吼、哦、啊！咱我著讲啊，咱人一定重这个双眼呐！啊，咱来邀请咱东方的执行长啊，来到咱的现场吼、哦，咱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2: 小安姐、张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
0: 啊，今日真歹势啦，吼、
2: 啊！无啦，我较歹势。
1: 休困时间搁来叫来。
0: 但是你甲我会歹势嘛？正常啦，
2: 吼！等足久的，我知啦。
0: 因为对周年庆
2: 啊，
0: 阮一开始就甲恁邀请，第一期产品本来就要拜恁的，啊，结果恁互等两三个月，
2: 到进
0: 啊，拢总互无货通买，已经上至少我知影有将近才三个月啊啦，
2: 吼，
0: 啊，大家拢无啊，因为大家拢搭配我的明金青、鲍鱼精食，两项食食到真正，我就讲事实啦吼，食到干渴，生理怎变歹？嘿啊，就是因为有我这两支产品，
1: 你也叫眼科给你投诉哦。
0: 真正我袂甲恁乱谈的，
2: 对啦。
0: 好，我无白甲恁讲的啊。好，眼科那真正知影，人真正乱谈。啊，好，真侪平台咧兴盛，因为足侪人哦，爸爸妈妈，恁食好就食好，恁唔通阁靠翻头吼、哦嗯。啊，去甲一寡做电台的讲，啊，恁食加红啊，人迄食迄目睭药啊，偌好用咧。过去吃你的什么叶黄素、金盏花的啦，我屁股吃的拢不好。
1: 你讲啊，阿红变全面公敌啊！阿海，
0: 我吼做者前辈吼，
1: 全面公敌啊！
0: 他来甲我骂，甲我念，讲阿无这个产品嘛介绍给，我讲我介绍给恁，咱平台大家讲价卖不要紧，但是人执行长因有所坚持，
2: 啊，
0: 因平台就是干那互阮卖，因为因嘛无量啦吼，就像包括这届，我嘛是硬甲拜托的。所以讲，今日你有食过阮的啊叶黄素 QQ 冻的人，知影伊的好用。
1: 伊是做过果冻的哦，
0: 你爱抢时间啦，吼、哦、啊！因为15分钟就当互你产生变化的物件，啊是安怎啊？这个物件会较好、嗯、啊？咱请执行长啊，咱过来讲介绍一下，因为阮有新听友加入，唔、啊、知影咱这个物件遮尼好，是安怎？大家会烧钱会烧抢啦，吼、
2: 哦。像一般人个正。前年嘛，吼，阮这支产品推出来，前年就讲15分钟，就互你看，互你的目睭会感觉讲较袂啊酸涩。
0: 是。
2: 到即卖为止，这个15分钟嘛，无人会当讲赢过阮的。
0: 无法度突破这个15分钟的技术啦。
2: 啊，这个技术是讲吼，伊是阮是对德国来的，德国有一支虾吼，伊做落了，伊内底迄落目睭的细胞，甲目睭的神经根，
0: 是
2: 视神经啦，
0: 是
2: 啊，甲目睭的迄落视网膜啦、黄斑部啦，啊，
0: 无就目睭
2: 鳞。那、啊、吼、哦哦，啊，有的是迄落玻璃体、视网啊，无角膜，遐个神那细胞
0: 是
2: 会当活化，
0: 是是
2: 啊，你会当活化，你才会病症。例如讲，目睭蒙涩，无看无，看袂清，目睭晒过，你才有好的可能。
0: 是是是。
2: 啊，目睭的迄落视力吼，才有进步的迄落的空间。
0: 对。
2: 吼、哦，所以对阮来讲吼，其实做这个虾，我感觉最重要。你有钱去德国做，我感觉 OK 啦。
0: 嗯。
2: 但是你讲做虾嘛是有风险的，嘛
0: 是
2: 要看医生的技术。
0: 是。像
2: 那开刀医生的迄落手工的，无一定大概拢同款嘛。
0: 对。
2: 做出来馒头都无同啊，搁开手术，对不？啊，咱目睭就参咱人同款，咱目睭一天开，咱人也袂咧做工课哦，手也袂做工课，脚也袂叮当，目睭就咧叮咧咧做工课啊。
0: 对了。
2: 所以目睭是咱所有的器官当中啊上忝的，
0: 是是。
2: 啊，老上紧的。
0: 啊嘛上娇贵的啊。
2: 嘿，
0: 伊袂堪只一粒刷啦。
2: 伊无都在心呢，你也无互伊补。伊家己无啊，都阁生出来，营养嘛是同款，细胞嘛是同款，吼、哦，所以像那目睭你啊受伤了吼，要阁好的可能足少足少足少的，啊，你喺外口干来当补充，无啊都互你修复，啊，这支商品无同款，就是因为当初阮头家伊是70几岁啊，有糖尿病高血压，啊，医生讲伊爱开刀呢，伊有青

0: 公干啊，嘛有迄落白内障，哎，老化拢是安尼嘛。
1: 是是是
0: 啊，你糖尿病各高位的人，无卖开刀较好啊啦，
1: 是是是
0: 因为有风险啦。
1: 是是是
0: 开这嘛是，伊嘛知影伊家己我那教授啊，
1: 吼，
0: 啊伊家己我那有近视，啊老来老化，吼、哦，所以把酒做歹个，啊伊家己我那知影讲吼，伊这开了吼，无一定会好，吼、哦，啊那为伊也看人咧开嘛会惊咧，为个开好了，见到光都擦擦。哦，目睭都做点做点的，啊，永远拢袂好，
1: 迄国家
0: 还迄不如卖开，
1: 是
0: 嘿，啊，伊怎啊讲要去找方法，啊，对，拄啊好，阮有药证，
1: 是，
0: 阮内底有做做医生破书的啊，
1: 是，
0: 啊，阮头家伊本身参迄落成功大学的迄落研究单位，
1: 是，
0: 哦，有熟悉，
1: 是，
0: 所以伊找迄成功大学研究单位去参德国，吼、哦，眼科的医生、去问讲，啊，有啥物方法会当达你的血的主要的成分，
1: 嗯，
0: 吼、哦。让我们进来台湾，
1: 嗯，
0: 让我们做保健药品，卖讲注射啦，
1: 嗯嗯，
0: 吼、
1: 嗯，
0: 目睭要注射，我那艰苦啊，
1: 我那会惊嘞，
0: 嘿啦，妈咪要一直做嘛，嘛会惊，虽然讲伊好足紧的嘛，
1: 是，
0: 吼，啊，结果人个德国遐伊唔是用一般咱金盏花啥物叶黄素有无，拢是伫土种的，
1: 对，
0: 啊，咱土有空污啊，
1: 对，
0: 土有生火啊，
1: 对，
0: 你都有较有污染，
1: 是，
0: 你有污染，你对咱目睭来讲，其实咧吸收的诶程度都较歹啊，
1: 是，吼，
0: 啊，不过即卖的迄落科技干来讲较遐尔，
1: 对，
0: 啊，人德国的科技就是较。
1: 是，
0: 吼、哦，伊即卖是对侵害落车，
1: 是，
0: 伊车咧造桥，造啦，
1: 造桥啦，
0: 造桥啦，伊咧造桥，听讲对恐龙时代，蛮几年啊，因为全世界有300-500,000种的造啦，
1: 是，
0: 啊，为的造你是用来咧抗癌的，
1: 是，
0: 啊，像那造会当哇来保目睭，
1: 对，
0: 啊，佮保目睭的迄落细胞，
1: 是，
0: 迄内底都是有一种的特殊的造，叫小黄藻，
1: 是，
0: 伊是清晰的哦。但是伊啊，拄到迄落光，伊会变黄的哦。
1: 啊，讲到
0: 深海底，即偌特殊的。
1: 讲到这，我爱补充一下吼。啊，爸爸妈妈，你看深海鱼啊的目睭的金度，谁让你去买鱼啊？你看伊目睭的金，目睭的闪光。
0: 对。
1: 啊，过来，目睭鱼啊，目睭是无咧逆目的。
0: 无。
1: 伊有法度24小时，伊一尾鱼啊食。活3-5年，伊目睭无咧念啊，
0: 系
1: 啊，啊鱼也无青眉啦，吼、哦，全世界所有的动物都对啊啦，吼，啊活物的物件，
0: 拄
1: 啊敢若一人无青眉，就鱼也无青眉，
0: 啊，因就是食
1: 这，就是食这个小球藻啦，
0: 嘿，啊这小球藻听讲吼，伊伫个海，迄、那个海域吼，伫个德国迄个海域，全世界敢若两位有尔，
1: 是，
0: 一位伫个德国，
1: 是，
0: 一位伫个台湾，
1: 吼、哦、吼，
0: 嘿、哦，因为你无法多对德国来啊，伤贵啊啦，
1: 成
0: 本伤贵啊啦，
1: 是，
0: 啊，第二项就是讲啊，我过来就参与了成功大学的博士，啊，搁迄落海洋环境研究迄落博士去找。找了咱台湾嘛，四面环海嘛，啊，拄啊好有找到这个礁，啊，这个礁是安怎？伊是海湾吼，海湾是讲有一个迄落回流，风入来，伊会把垃圾吧吼，迄水内底垃圾吧扫出去，啊，清气的水再引入来，迄 是天然的哦，天然的那个一个港湾啊呢，所以迄个礁伫个遐吼，咱台湾的政府为着要保护伊啊，咱若要去采收，哎，渔船啊爱有迄落这礁的。嘿，伊要发这礁，你来，你会当入去采收，一年采收一届。你平常时你去，你就是淘汰。
1: 对。
0: 嘿，你就入去关。所以现在阮这个怎话来？因为今年的气候全球暖化。
1: 对。
0: 嘿，今年的气候足奇怪。
1: 啊，因的小球藻吼，
0: 生做慢呢，生做慢呢。
1: 德国因的技术都拢伫尊顶吼。
0: 对。
1: 啊，即马上新的科技，只要是海洋的物件，啊，都拢爱伫尊顶。啊，随萃取起来有无？保持伊迄个活性。
0: 对。
1: 啊，送落去上低温的即个低温室内
0: 底。所以伊的设备伫咧船、整地、船上有无？
1: 是。
0: 迄是搁较贵嘞。
1: 对，我知。
0: 迄伫咧路的甲伫咧在迄个船顶的，迄差几啊百万。
1: 是。
0: 所以阮即马即台机器，就是讲，因为阮即马找到即个做，但是人个德国的迄个萃取方式是伫咧船顶有一个迄、那个那个。抽真空高压，就那个咱那落滚那排骨汤用那落快锅咧滚咯，快锅咧炖是毋是会当迄落会当迄内底脆啦，内底迄落营养成分都拔出来。
1: 是。
0: 啊，做嘛是同款做，就那个迄落咱迄落葡萄籽有一个壳，吼。
2: 人咧讲咧，个人偷客
0: 气。伊即卖会当教，啊买当勇敢的哦。
1: 主持人讲起来就食免钱的。
0: 免配的。
2: 定要人食免钱。
0: 啊素的买当食，啊你个感觉会臭呗？会虾米？ 会有这吃药的感觉。

0: 白，做好食。
1: 伊个，你敢会敢会加着？
0: 袂，
1: 嘛免配的。
0: 哎，
1: 啊，你干的时阵会生暖哦，会生暖。因为这个时间，伊就开始在吸收啊。
0: 嗯，
1: 阮这是游离型的。
0: 哦，
1: 游离型是直接吸收。
0: 游离型就是讲直接啊，对你的刺激的那像你的干救心干款安尼啦，
1: 吼。伊直接帮你。对舌下吸收，对那个心脏也
0: 哇。恁因为十五分钟产生变化，敢是因为就是这个因素。
1: 第一是这个因素。
0: 好、
1: 哦。第二，伊小球藻内底，因为我用高压真空诶，
0: 伊
1: 去萃取，所以有破壁技术。
0: 是是。
1: 伊内底诶迄个叶黄素啊，
0: 是。
1: 伊内底球藻诶叶黄素，
0: 是。
1: 甲 DHA，
0: 是。
1: 伊是目前咱诶所有诶迄个目睭诶保健当中，
0: 是。
1: 管38
0: 是是。
1: 所以速度紧，就是第一，伊会带你清除你诶迄个。咱有迄啰目睭有迄啰，那个咱嘴暖有嘴暖状，
0: 对，
1: 目睭有迄啰泪，
0: 对，泪液啦，
1: 嘿，泪液你也唔是水的时阵就变油，
0: 是，对不？
1: 油就是垃圾吧，
0: 对，
1: 油就是卡垃圾吧，
0: 目睭屎哥就是垃圾吧，
1: 对，
0: 迄就是你规工你的灰尘呐，吼。
1: 啊！你食油啦，
0: 食油脂啦，
1: 会不会
0: 走入去伫你的目睭？
1: 对，
0: 爱正常咧，甲你通出来，你才会目睭屎哥。
1: 啊，这是第一项哦，你爱通你的迄啰水分呢？
0: 是是是。
1: 一条水管、水内液、心火通，你才袂目睭割。
0: 是。
1: 吼，目睭睁袂开，目睭会酸，目睭会涩，目睭会模糊，目睭啊，吃到风火都点。红起来啊！
0: 是是，
1: 吼，都开始上有无？
0: 是是，
1: 你则第一道你会当保护掉的。
0: 是
1: 啊，内底就是讲，伊啊通你的血管了后，你所有的叶黄素的营养全部补入去。
0: 是，
1: 你补入去内底，像咱的目睭仁内底有一个足重点、足重点的，就是啥物？白内障。
0: 吼，
1: 白内障你啊开刀啊开几啊届哦？啊，伊这个白内障内底细胞、目睭球的细胞会在你再生哦。啊，那你就是会减少开刀的迄落风险，你就较免去开刀啊啦，较免烦恼啊。啊，有的人是因为伊是糖尿病，糖尿病血管拢歹去啊，拢塌掉的啊，
0: 血管，
1: 但每迄落目睭拢常常会迄落会模糊嘛，会迄落白内障、会青光眼对无吼？啊，你也通了哦，你青光眼的迄落头较疼啦，啊是讲目睭较够定位有无？你十五分钟会感觉较轻松，啊目睭会较袂啊酸涩。啊，过来，你会感觉讲吼，你的迄落目睭仁呐，还是讲飞蚊症有无？因为来目睭内底有一个迄落玻璃体，吼、哦、飞蚊症，还、啊、是目睭骨甲内底有一个黄斑部病变，迄就是吼、哦、你看物件时阵内底头前有一层模糊，啊头前有乌影，啊有的是头迄落边啊看无，伊这吼拢会带你做修复，先把你清除，然后你排毒，啊帮你血管修复了。再予你营养，予你的细胞阁活化。
2: 哎、欸，执行长，你真正有够赞的。阮兄哥唔捌咧听，讲咧搞偷物件。伊今仔听这部行你来啊。
0: 先敲电话。
2: 先敲电话，讲一定爱甲留啦，无留要甲我变
0: 啊。阮家己咧饲鱼啊，兄弟。
2: 敲电话啦。
1: 我大概啊，我大概咧讲阮这支
2: 商品。无要甲我变咧。
1: 我大概讲阮这支商品。
0: 你拄仔听着我咧做节目。
1: 我知啦。
0: 啊，伊拢咧饲鱼啊，饲五十几间鲈鱼，啊，先敲电话来。
2: 哎，爱动，你目睭拢爱晒去。
1: 目睭拢爱顾，因为拢晒你吧，晒你十五分钟，皮肤都会晒歹去啊，何况是目睭啊。
2: 哦，讲无甲老搞平，我讲好啦，大哥，我甲你。
1: 啊，你即马食这顿，那甲咱目睭底吼挂太阳眼镜，有带你抹防晒同款。你都较免惊讲吼晒到你，还是讲咱看手机啊嘛是会啊，看手机啊，迄蓝光嘛是足伤咱目睭灵的。
0: 对，
1: 嘿，拢会烧歹去啊。即马谈囡仔的保姆都是迄落 iPad 啊，都是手机啊。即马拢用
0: 手机啊咧拼音啊。
1: 咱手机啊无可能无啦，咱的迄落三 C 的迄落物件愈来愈多。啊，咱要安怎延长咱的使用期限？
0: 是，
1: 今日即个就是些目睭在你解救回来。吼，啊，咱这是因为咱十倍浓缩，
0: 是
1: 用二的嘛？因为咱要安怎讲，咱是用迄个果冻，但是伊毋是果冻哦。
0: 是，
1: 咱咧二迄个滴硅晶的时阵，还是咧滴迄个鱼仔晶的时阵，是咪啊？二十点晶，
0: 咧
1: 精华出来有一种精华档。
0: 对。
1: 阮咧
0: 当精啦，
1: 嘿，阮咧就是当精的意思。
0: 是，
1: 所以阮咧十倍浓缩吼，用个快歌的迄落、迄台机器，要几千万呐。
0: 啊，有理性的就是讲啊，
1: 很加很
0: 经过胃，
1: 唔免
0: 啊，直接就互肠啊吸收营养，直接甲你送到目睭。
1: 对啊，
0: 过来伊会当舌下吸收。
1: 对
0: 啊，互你会当直接吸收。
1: 会当吸收啊，佮吸收的是一般叶黄素的30倍有效成分，30倍哦。你叶黄素啊，5ml。五毫克来讲，你爱食六粒才有一条的效果哦、喔。所以我是用38的速度，伊是坐直达车的，唔是行11路啊。
0: 是。
1: 所以因为目睭的物件，你也拖一工，迄一工可能。

0: 隔天工你就清明啊，
1: 是是，
0: 你就减一百啊，下迄落视力啊，无隔代，所以目睭物件袂当拖啊，目睭是足娇贵的，
2: 是，
0: 伊干那食叶黄素，啊，即马早球就是
1: 叶黄素，我简单甲你讲哦，爸爸妈妈，叶黄素唔是歹。
0: 对
1: 啊，叶黄素干来当治疗一项黄斑部病变，剩的拢无阿多。
0: 啊，咱这是
1: 讲
0: 啦，干
1: 来甲你讲叶黄素就对啊啦吼。啊，甲你讲会当食酸涩蒙布膏啦，目油、目睭雾沙沙、白内障，要甲你控制掉咧。青光眼迄拢咧甲你骗的，
0: 迄无可能。
1: 唯一干来小球藻，有法度甲你做治疗，
0: 可
1: 以当甲你做控制。
0: 嘿，甲你通，甲你修复了后，你内底目睭鳞、目睭所有的细胞。活化，你才有可能才会病情传播好的可能。
1: 伊第一个吼，啊，就是先甲你清啦。
0: 嘿，甲你摆动。
1: 我讲真济物件，恁爱去了解，家宏咧开发物件，甲教授博士，我拢是打破砂锅问到底，问甲因无法度甲我回答，啊，我感觉讲安尼对啊，安尼即类物件我才有买。所以讲即类物件，先啊，伫我的节目组一开始清到尽，拢无改变过。
0: 啊，这嘛无人会当做的。
1: 因为伊就是先甲你清。然后你目睭才会金，然后来你才会明。
0: 先通先清先拖好清气嘛，啊你再过去修好嘛，修好了再把你外化迄落迄落物质再送入去。
1: 迄有诶人，
0: 你唔知有可能好诶可能。
1: 迄有诶人食食咧，干那目睭晒过流几礼拜。
0: 迄就是咧摆渡。
1: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有诶人怎惊着？啊，我讲哦，你买目睭晒过，若无甲你清哦，你就对啊啦。
0: 是啦。
1: 你目睭永远你都未清、未金、未明啦。
0: 对。
1: 吼、哦，啊，我讲爸爸妈妈，咱今日有诶目睭，你都已经自少年就戴落来啊。你目睭要去开刀，你爱三思。你若认为讲，你只要维持真诶三分目、五分目，包括一分目、两分目，若卖过去恶化，完全失明，拢无看到光线。你今日甲食这个小球藻的叶黄素，我用生命甲你挂保证就对啊啦
0: 吼！
1: 真正大家拢食甲有反应，第一过掉咧无问题啦，要互你进步，这是阮的动力啦。互你本来为五分目，会当互你体进步甲会当变六分目，本来两分目。会当让你变三分目、四分目。
0: 囡仔吼，因为今麦囡仔咧近视嘛足侪啦，尤其是防疫了后，就所有囡仔规开学拢爱挂目镜，
1: 啊，
0: 有假性近视拢救回来，
1: 啊，有外可怜的爸爸妈妈得爱去等白内障治疗，啊，一段时间外痛苦，白内障治疗才会当去开刀。
0: 阿公阿妈有的人就是因为目睭歹才去摔掉，才去跋倒去踢掉，啊，踢掉有的人糖尿病袂当。破一空的呢，啊破一空了后，你看身体拢一直败害。
1: 所以讲你有糖尿病啦，
0: 目睭足重要。
1: 啊，心血管疾病的人对你的目睭一定特别歹。嘿啊，因为像那个糖尿病会造成你黄斑部病变，
0: 对啊，
1: 会造成你未来失明。
0: 你太调的都无营养，啊无营养都哎呀，伊会腹肚枵啊，啊腹肚枵就开始歹去啊。
1: 啊，你大条的血管来，它就代表你细条的血管来，因为咱是维系血管。
0: 啊，全世界干那小
1: 球藻，
0: 小球藻会当达你通，会当达你修复，但是小球藻全世界干那三趴。
1: 是。
0: 1.5% 在德国，
1: 是
0: 啊，咱台湾骄傲，1.5% 在咱台湾，嘿，在咱台湾会当独家生产的，
1: 是，
0: 干那阮公司，
1: 我就讲你要看，
0: 啊，这台机器几千万，
1: 对，
0: 嘿，啊，你这做迄个机器比油啊较贵呢，
1: 这台机器几千万是伫尊顶哦，
0: 对哦，
1: 是小球藻料
0: 水甲
1: 水柱。这个原接起来就对
0: 了，萃
1: 取伊内底有效的 DHA 活性啦吼，活性的 DHA， 然后转来再个经过药厂啊，落去甲萃取筛筛个一届。
0: 啊，阮这是素食会当食哦，这无唔是鱼啊吼，
1: 哦，
0: 这是素食会当食。
1: 素食会使食，
0: 阮这
1: 大人囡仔拢会使食。
0: 规定拢是素的，嘿嘿，袂当掺别行肉的。
1: 啊，其实这类物件唔免介绍，才深入啦吼。
0: 对啦，因为这阮的高标哦，
1: 你若。今日数量足济，你得加介绍一挂。啊，无我是讲吼，
0: 啊，
1: 大家食过，大家都知影。我讲我家己的早囝，我家己的老母83岁，还佫会徛倒摆呢。
0: 15分钟有感觉呢。
1: 啊，我的早囝本来目睭100多，无挂目镜，啊是安怎来的？就因为食这个小球藻的叶黄素，啊，尾啊佫加上我的明金清鲍鱼精啦吼。啊，我讲你食明金清鲍鱼精也会使，啊，那食小球藻叶黄素
0: 嘛会使。
1: 啊，那两项甲加落，
0: 对啦，
1: 吼、哦，下做，我阿你讲啊，本来你的目睭100分尔，只能当互你变200分，
0: 对啦，
1: 吼、哦，即我会当加安尼甲你肯定，
0: 即无嫌错，
1: 吼、哦，啊，你若要，干那要维持三。

0: 分目两分目的小球藻，你甲买当去吃，我绝对袂互你目睭恶化。
1: 对，
0: 吼、哦，这家宏会当用性命甲你挂保证。
1: 我今日嘛是搁找第二代的哦，
0: 我提第二代，
1: 第二代，因为今今日是因为讲吼，咱英国甲美国，
0: 因为国国啊，尽量啊搁你食第一代的，
1: 对，
0: 啊，咱第二代的，这是我要求的。因为我甲你加强版，
1: 加量啦，吼，嘿，成分加三倍，浓度效果加三倍，但是我钱无带你去，因为我本食一千三啊倍嘛，啊，即卖一定是起价千五块啊，嘿，一啊千五块，啊，我这是因为英国，吼，伊即卖英国的迄落眼科啦，英国眼科讲叫阮进一挂给因，啊，阮大概单留一挂来甲红哥。
0: 我本来甲恁头家讲叫伊即批工欠只久，准备五千啊，互我卖。
1: 五千啊是无啦，因为我算算的，我对迄个英国的单抽，干那会当抽两千啊尔。
0: 抽两千啊。
1: 嘿，无多，因为加在英国，伊愿意互阮只两千啊，无你原来阮台湾一啊嘛无，你这第二代呢？你这第二代拢外销办的呢？
0: 嗯，哎呀，歹
1: 势啦，因为这含台湾的迄个眼科医生参阮外设的嘛，拢无啊多。
0: 我变爱五千，啊，你着又搁甲我恁
1: 头家。好，无好的物件吼，啊有就好啊。嘿，啦，卖嫌啦。
0: 唔是啊，我自一开始啊，着防。
1: 本家是安尼呢，高兄，恁周年庆，阮本家都应该爱来。
0: 是。
1: 阮爱来带恁到道厅嘛，啊，谁也无来，做袂出来嘛。
0: 哎。
1: 啊，外国订单订甲已经。做甲要满年啊呢，
0: 我逐
1: 工做甲满年，阁无都够好因咯。
0: 啊，逐工拢，
1: 所以今年
0: 拢加班的，拢三班咧做呢。
1: 因为这小酒早唔是
0: 因为伊当时甲我讲物件无啊，我唔相信，我家己走去
1: 药厂
0: 走去看过来解。
1: 无
0: 三班坐，大家吵架，连进前武汉疫情安尼，阁欠一个阁愈严重。
1: 这做吼无就是无，嘿，无就是无。啊，你讲我今年啊，本社是无啊多呗。今年本社是无啊多，我来瞧这届真正足困难的困难。
0: 啊，所以讲今年艺术这届卖的来就无啊多。
1: 无啊多，嘿，这无啊多，这外销办的，我会当安尼来讲，因为进前个会当台湾卖一两盒吧，今嘛无啊多。
0: 啊，介绍嘞。
1: 这届无就无啊。
0: 啊，介绍
1: 只啊，今啊拢千五块。真五块足俗个哦，因为全世界敢那1.5%伫台湾，另外一个你是伫德国遐住下。
0: 够起价啊！我做九年庆咧。
1: 这用食的天然，
0: 这真正拜托来卖咧，这真正会拜无的啦，两三个月无卖啊啦。你着知影讲这个物件，你看大家拢一直敲电话来咧讨，吼讨几落工啊，本来前几工啊着要拜托伊来啊，
1: 因
0: 硬甲我拖硬甲我拖，我拖到今日我真正挡袂牢，昨暝下面头家嘛讲到小可要配面。阮头家家己讲到无效，
1: 哇！
0: 我家己含伊讲，你知无？
1: 嘿啦，伊原来无啊多啦，因为这毋是阮家己会当去种的，啊，毋是当菜头啊，
0: 家己种，
1: 嘿啊！
0: 今日爸爸妈妈为着咱的目睭，为着咱的双眼啦吼，今日就对啊啦，爸爸妈妈啊，我今日千五块啦吼，总长，
1: 千五块一盒
0: 啦，吼，啊2000K啊，两盒就3000块啦，
1: 对，两盒3000。
0: 啊，我讲好啦，你既然我本来甲恁头家要求的是5000盒，我要卖这栋，要做特惠，
1: 啊，就剩2000，
0: 啊，要做好俗，啊，你干那剩2000，互我卖啦，
1: 两千盒啦，
0: 啊，我讲安尼啦，今日无你就甲做优惠一下啦，吼，卖起啦。我啊，计你着干那存这个阿嫂。
1: 我来，我就是袂带你去，所以我两阿伯今卖定3000块啊，对无？
0: 对。
1: 我俗500块哩，
0: 啊
1: 你卖讲价，
0: 啊今日2500，两阿3000，两阿2500啦，
1: 吼。剩2500。
0: 啊，我有新台加入啦，吼。
1: 对。
0: 啊，我讲好物件，咱唔惊人试用。啊，你今日你甲送一啦。好当作新听友，加入我过来台电台加入，
1: 这无问题，
0: 啊、因为
1: 这好的物件，我希望大家拢食会到，
0: 是，
1: 所以我送之后，你
0: 啊15分钟就要让你有解决，让你有感觉，全国干阿我敢安尼讲哈，物件好，讲话才会大声啦吼，今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客啊1500块，两客啊3000块，咱。执行长讲无要甲咱起价，因为伊阿叔予咱无够，
1: 共
0: 款算2500，一下予你体验，你等于第一下甲透落，若无影15分钟，一工就有感觉。你物件剩个甲寄转来用我原金退还你啦。啊，我甲你讲，基本上无这个可能，因为一寡旧听友大家都烧钱咧买
1: 啊，
0: 电话变变叫啊吼，今日来2500，执行长送一下。安尼三盒，嘉宏送一盒，小安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长辈时代，
1: 今日
0: 就买两盒，送4盒，6盒。

0: 2500块，中北时段，电话0800-0081-081，咱的维藻叶黄素啦吼，小球藻的冻精就对啊，果冻型的，好食好吸收，15分钟随便甲你目睭产生变化。目睭酸涩模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的，目睭青光眼白内障的，要控制掉咧，爸爸妈妈，干那要维持两分毛三分毛，你唔免烦恼啊，15分钟啊，来维六，来大撮也无咧哈，来你先写哈，来维六，秀珍大姐，来六要叶黄素哈，来电来行咧哈，这是小乔找的叶黄素，全国独一无二。关顶敢若写成功大学三合作八字就过头啦啦吼，来维六，来，来买一条细砖吼，今日买两盒上四盒，等下今日来维六，
1: 是吧？哎，高明，
0: 哎，来买些茶枣叶黄素吧，有买过无？有买过无？
1: 无啊，
0: 无来等下今日来维六，吴小姐买茶枣叶黄素啊。
2: 哎，我
0: 要
2: 不
0: 说，阿弟，来维六，来买些茶枣叶黄素哈，我教我本人。来电那个小球找叶黄素哈，来电那个嘞，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你买无，今年有可能无得买啊，买两盒送四盒，6500块，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好啊爸妈，来回六，希望好啊。
2: 我
0: 买
2: 有
0: 目睭，
2: 我
0: 买果冻，食了好无？唔捌食过无？来等一下嘞，啊，来维六宝莲大姐，来杯小球找叶黄素啊，来杯小球找叶黄素啊，食过目睭诶，来等一下嘞，来维六要食过目睭诶哦，来等一下嘞哈，来维六要食过目睭诶哦，
3: 我们大家我们几组，
0: 来等一下嘞哈，来中北时大爸爸妈妈，等下0800-0081-0812000阿呢啊，这组。过外月前讨到够真，无才调来今年嘛最后一档啊！啊，来维六收起嘛妈妈，来维六要抢找叶黄素哈，有吃过无？
2: 哇，我甲你买几啊？我目睭开刀去啊，有迄何说啊？电电那什么？
0: 来，电来行，你食这上赞，来维六要抢找叶黄素啊！来电来行咧哈，来维六要抢找叶黄素啊！
3: 来等那个，哎，下水做来啦。
0: 来等那个，你我请客，我请下啊。来维六，来淑云大姐，要小球找叶黄素啊。来等那个咧哈，啊，来维六，来淑云大姐，要小球找叶黄素啊。来等那个咧，来维六，来要小球找叶黄素啊。信任大哥，来等那个咧，啊，来六伟正大哥，来东北时段，来维六，给路啊妈妈。来买小球找叶黄素啊！来等一下嘞，来维六，来买小球找叶黄素啊！来等一下嘞哈！啊，来维六，瑞顺大哥买小球找叶黄素啊！哎，电话作歹卡的吼，电话拢嘟嘟叫0800-0081-081，电话嘟嘟叫，唔是拍伊是卡袂通啊！来维六，侯大哥买小球找叶黄素啊！来等一下嘞，来维六，来陈太太买小球找叶黄素啊！来等一下嘞，接等伊。起回去啦，15分钟无物件，甲行回来啊！来维六，注意大姐，来买小球找叶黄素啊！
4: 来，等下。嘿，我一日目睭正对是八分半，
0: 啊，就倒对。迄你甲食，迄无问题，我要甲时间交用电台。
4: 啊，今个手术，前两摆个今个手术。
0: 唔免啦，来你唔免。
4: 免做啥物？
0: 你甲食吼，来我电话。我来你甲楼骹问来，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电话拢满线啦，目睭莫想啥要开刀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即马青春购也有官方 LINE 啊哦！即马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若有听友的特别优待，更有趣味的新闻加健康知识要来跟你分享，而且在这就可以直接订购产品，更有专人为你服务。想要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可以直接搜寻 LINE ID 小老鼠A0800-800-991，也欢迎直接打电话来问客服小天使，0800-800-991，0800-800-991，大家赶紧来加入
1: ，Go Go Go！
2: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下午五点钟。
3: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4: 成就辉煌的点，世界拢嘛有。台湾的活力啊，用哪句？
5: 啊！感谢所有全国空中这长辈时代，搁等来第二时间、第二点钟啦，吼！
6: 啊，知讲恁两个也要送，我参阮头家就卖送就好啊。
5: 无啦，啊一来方体验，因为我有新听友加入，旧听友当然免体验，旧听友大家买啊变变叫拢已经
6: 登记大作的啊。你新旧只价无只价，我拢互你加一下，互你去体验。
5: 啊，其实这是起价，老实讲啦吼，今日这是起价，袂使加送，因为本来我退5000啊，剩2000
6: 啊
5: 尔。对啊。我送落。租数减少，恁爱赶紧把握时间。
6: 对啊，
5: 你的目睭要维持两分目，维持三分目的，你唔免去开刀啦。
6: 你看，一啊1500块6啊，你安尼。
5: 目睭本来你还佫有两分目、三分目，你目睭开刀落去，怎变失明？有可能开开咧失败了，你怎啊变一世人无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都讲你算下盲目高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
6: 目睭会点啊！
5: 闭眼睛、打眼睛，15分钟要让你见效啦吼！啊，若白来讲的，你甲食一个疗程过，你会讲诶，我最近目睭变青
6: 啊！
5: 有诶，目睭暗淡的，你目睭光线会变光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都讲啊。买有爱买起来藏啊！我从来要咧甲你讲买物件爱买起来藏的，我第一届来为你万金大哥，
7: 哎，来你小船长二行数啊，
5: 哎，来个咧，而且真正同人娱乐的，全国的我这个产品同娱乐上忝啦，来为你阿母啊，
8: 哎，
5: 啊你也买啊，系啊，来电咧个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小球藻叶黄素难能可贵，电话恁爱先赶紧甲敲通，0800-0800-0800啦哈，来喂，你要警醒大姐，来你要买小球藻叶黄素哈，有吃过无？
8: 唔慢呢，
5: 唔慢吼，来电话下咧哈，啊，警长，
6: 这 QQ 冻唔免配茶哦，嘿，伊都那果冻安尼烧起来当吸收，你无喙齿买当用感冒，啊，囡仔都买当食，
5: 你透气的水也当食，
6: 囡仔会当食一条还是半条？
9: 紫仙藻，拜托啦，大组的，大家拢知，咱有大组的，你要讲要清下大组的。
6: 你细组的我有开放，我有加一盒，互你当去先食嘛，会当体验
5: 啊。啊，我家己咧做
9: 经验，
6: 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嘛，
5: 12盒。

0: 咧，啊，我就甲你讲啊吼，今年就对啦，要搁摕到小乔草的叶黄素，人进三班制加班做袂有啦吼。我就讲啊，目睭酸涩，忙不够啦吧，油雾沙沙沙沙雾，有诶爸爸妈妈，干那要爱一个目睭。会当清，会当金，会当明。
1: 对啦，啊，袂擦擦丁啦，目睭袂擦擦丁啊，目睭袂掂
2: 啊，袂涩啦。
3: 哎，你黄素大多啊？
2: 有买过无？
3: 有买。
2: 食了好无？
3: 有，因为我烧烤白菜，将它冻掉的。
2: 冻掉的啊！
3: 啊，够够的啊！
2: 哇，这真正我讲这骗我嘞！
3: 骗我！啊，一撮大多啊！
2: 哦，是啊，为台湾来，你看本岛来，会当把你冻掉的，你看
1: 我无简单。
2: 来，
1: 这里
2: 来啊！来，为你白云大姐，
4: 来哟。
2: 有买过无？
4: 唔
2: 办啦哈，来回你要来看满陆太太，来你要买小球找叶黄素哈。
4: 叶黄素，大多一多啦。
2: 有买过无？
4: 冇啦。
2: 啊，食了，食了好不？
4: 食了，我得囡仔咧补补用。
2: 哦，啊，食了赞啦哈。
1: 好
2: 食。好好好 ，OK， 来回你要来先听一下哦，来电来电来夹咧哈，啊，来回你要来先听一下哦。
5: 喂，刚好我要一座大座诶。
2: 来，电来夹咧哈。啊，来，喂，你好，医生大姐。
5: 嘿，你好。
2: 来，你要小小的。啊，你有买过无？
5: 有啊有啊。
2: 食了好不？
5: 还好。
2: 还好，还好，是安那？无好啊，是安那？
5: 袂歹啦。
2: 啊，袂歹哦，你爱讲袂歹，你讲诶还好诶，我有当时啊，卖遮客气啦，甲家宏赞声一下，物件好，恁着甲我特别娱乐一下吼，电来夹咧。啊，来，喂，你好，小陈大姐。嘿。嘿，来，你好，你要买过无？
6: 我可能买很多啊，唔知买了多少，唔捌字几大堆。
2: 唔捌字买啊几大堆，啊材料有效上重要啦。
6: 啊对啊，阮查兄，安尼我想我买换大组的，
2: 不用找大组啦。吼好，来电来夹咧，拢叫好来。
1: 小姐啊，大
2: 小姐啊，
7: 这
1: 期
7: 产品真正赞
2: 的，
7: 我要订三组大
2: 组的。三组大组的来电来夹咧，迄待探头前下，你今日好加载，我会付着车班，我退五千啊，剩三千啊。
7: 系啊，
2: 有够赞的，
1: 吼！两千二尔啦，
2: 这大细汉囡仔拢会，
7: 老的嘛是啊，少年的嘛是啊，
1: 拢会使。
2: 系啊，这大细汉囡仔拢会使
1: 食，
2: 系啊，
1: 好
2: 食，紧吸收啦，吼！
1: 来，
2: 来，电话夹咧，我电话拢满线，今日无用通啊，你开讲啊，来，喂，你好，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8: 对，刚我目睭吼足干。
2: 目睭大涩，随食十五分钟就随有感觉啊！
8: 来，
2: 电话夹咧，来，喂，你好，新朋友啊！你也有耐心，电话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小乔巢叶黄素就对啊！全世界、全台湾，敢那咱有尔啊！来，喂，你好。
9: 啊，酒雾的嘛吼，
2: 酸涩蒙雾高喇叭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黄斑部病变，有碰着病人更加爱吃啊！来电话夹咧啊，这你看电话拢满咖咧。来，喂，你好，徐大哥啊，来，喂，你好，金花妈妈，来，你好，来要要小。
10: 你说会记我
2: 那
10: 个我
2: 电话
10: 哦？
2: 嘿啊，我看名就知影。
10: 目睭
2: 药
10: 啊！
2: 来，电话来，喂，你好，嘿，来，
11: 喂，
2: 爸爸，
11: 来，你叶黄素吼，
2: 嘿，
11: 我食了有够好诶，
2: 安怎好？
11: 我进目前吼，我开一对，啊，开到边啊，做驾照驾照诶，前摆都开，结果无开，
2: 无开，
11: 所以前天叶黄素进哦，比开好诶，都较光。
2: 是白来讲啊，啥啊？
11: 白来讲啊，
2: 白来讲吼，白来讲不一定爱开刀啦。小乔找叶黄素，甲买等去吃，啊，伊会甲你控制掉咧。有当时啊，白内障，佮会慢慢啊，甲你修复。
11: 真
2: 诶，
11: 对啊。啊，即马就是安尼，都比开刀了诶较好。
2: 安尼吼。
11: 啊，医生讲，啊，你即个就唔免开啊。
2: 安尼吼，啊，恭喜啊，目睭。
11: 啊，你对我食咧啊。
2: 好好，开刀唔是咧讲生就好，好好，你甲老家讲
11: 啊。我食大桌啊。
2: 好啦，好，你甲老家讲，卖赶紧吼。啊，来，喂，你好，地名大哥。
12: 哎，我叫你名字
2: 来
12: 吼，我拜你，
2: 叫
12: 你叫
2: 一个。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小乔找叶黄素，即届卖完，今年就无卖啊啦吼。啊，来，喂，你好，李美啊，妈妈。
13: 我要买两桌。
2: 食了好不？
13: 啊。
2: 食了好不？
13: 我昨天在吃，我不在吃。
2: 您今日吃，吃
1: 了应该袂歹啊。
2: 啊，妹妹有较好不？
13: 伊讲伊即摆食，那个拢个会少啊。
2: 不要紧，安尼你我着做无只卡，甲你问下。
13: 好
2: 好好好，来喂你，来先听伊话。
14: 喂，
2: 你好，来要爱小乔找叶黄素哈。嘿，来等来夹咧哈。啊，来东北时代来小乔大姐来
15: 介绍叶黄素啊。你要叶黄素来一包几啊？
2: 一包十条。
15: 十条。啊，卡来我金个。
2: 来等来夹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今日一客啊，原价1500块，
1: 是啊，
2: 为德国
0: 的技术甲

0: 班合作，你干那要成功大学、三峡合作，就有价值啦啦
1: 吼。
0: 成功大学甲你背书挂保证，食无好第一客啊，甲套落算加红的啦吼。人哎，其实嘛，咪算我的，算执行长的，执行长哦，恁
1: 做体验的啦。啊，你要第二要加加几
0: 啊？来，你好，德鲁大哥。
2: 哎，你好，
0: 要小球找叶杨树哈。
2: 哎，
0: 对对对，来，来，你好，来，志龙大哥要小球找叶杨树哈。
3: 哎哎，
0: 对对对，啊，今日四组的买了两盒3000块，我甲出2000哦。
1: 嗯，
0: 对啊。你两盒送四盒，啊那大组的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14盒啦哦。我就甲你讲，目睭要清，要金，要明，食咱的小球找叶杨树来，怎么样？
2: 哎，
0: 来，你好，要小球找叶杨树啊。
2: 哎、
0: 欸，
2: 我
0: 做嘿，有
2: 食过无？我较早
0: 买个
2: 啦。
0: 嘿啊，对你较早买个，唔食有效无？
2: 嘿，
1: 那只做有效个、哦。
0: 有食有效无啦？
2: 有啦，
0: 有啦吼。嘿啊，有效唔得爱讲有效，无你安尼。嘿啊，人也唔知影，甲红啊慢广告，咱来当客人甲我道赞声，即带阮名扬个富裕新村个啦吼，来听一下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咱这个小球找叶黄素，你今日无买到，你会后悔几世人的哈。来，回到叶黄妈妈，来，要小球找叶黄素哈。来，等你个咧，来，回到各位大哥，来，要小球找叶黄素哈。等你个咧，
1: 啊，
0: 来，
1: 回到
0: 来，妈妈，要小球找叶黄素哈。有吃过无？
4: 有。
0: 有吃了好无？
4: 袂
0: 歹啦吼，即带安南区的来电的个咧，来位你要平前大姐，来你要要小姐，我讲本人要小姐找叶杨树吼。
5: 啊，我甲你讲，你有伫电视无？你有咧主持电视？
0: 我进现场的，即无咧主持电台，无咧主持电视。来你电的个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今日我著讲啊，目睭酸涩模糊到喇叭油，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的就对啊啦。15分钟，目睭晒过，青青老老的。我甲你讲，爱先甲你目睭的视网膜、视神经、青乌通，甲你的血肉蒙青乌通。我讲你要维持2分目、3分目，唔是梦啦。目睭要变清、变金、变明，嘛唔是梦。目睭无看要看有，嘛唔是梦。只要你肯相信，只要你甲一届机会试看卖来会了。来，你想做啥？
5: 叶黄素哦。
0: 哎，对。
5: 哦，
0: 有食过无？
5: 有，
0: 食了，
5: 食过，啊，不过食了袂歹呢，唔卡过，今仔日买，唔卡过买买。
0: 今日买买，今日爱紧买啊，无来买无啊哈，来电来行咧，来为了要小桥找叶杨树哈。
6: 嘿，对啊，嘉宏哦，你顶个赶快哈，
0: 当顶个赶快，哦，来要叫两位啊，好好来来，你甲小姐讲哈，啊，长辈时代，执行长，咱这物件，
1: 爱豆我。
0: 来，喂，你好，妈妈。
1: 2000，
5: 阿妈，阿这一句嘛，只要加减数来啦。
0: 加两数。
5: 减少唔到，搁加加一数。
1: 我阿母话你阿达减咩啊啦？
5: 我目睭拢是目角都是啊。
0: 嘿。
5: 就常常安尼吃出了，用个目睭无位的。
0: 阿姐，这次妈妈跟你笑无？
5: 差有效吼。
0: 吃两工就差。
5: 嘿啦，我本来是讲吃两数多，其实也唔只要吃番薯，我要三多。
0: 哦，你吃较慢的，你吃两工较有效，人迄位就一工就有效啊。
1: 一工15分钟就有效
5: 啊。我都改目睭晒过，安老老老油。
0: 嘿。
5: 哦，吃了目皮用咩？迄个我稍微
0: 吼。啊，你吃两工就对啦，
5: 啦吼。
0: 好。好，来，你等下去哈。
5: 啊，
0: 我等2000啊，好，来。好好，等下去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甲看，这妈妈讲伊食两工啦。
1: 大
0: 红，你讲话袂好，白甲你讲。
1: 啊，无你目睭晒，搁有伤，然后目睭拢剃袂紧。
0: 啊，你干那目睭大，尤其你白板啊种的啦，目睭会大涩的啦，会闪光的啦，吼，这拢15分钟都你见效啦。
1: 啊，看到光吼会疼的啦，会痛的迄种的，啊，为讲肾毒风吼，目睭就开始在红迄种，迄拢做有效的，因为内底会帮你心通啊。
0: 对对对。
1: 啊，这专利的全球独家的哦，专利的。
0: 喂，你好，英语大姐。来，你要买小车子，叶杨树，我家人本人，来电来行咧，哈，你有买过无？
7: 我李太太啊。
0: 我知啊，你有买过无？
7: 哦，目睭暗无，我。
0: 来电来行咧，哈。
1: 哎，这免配茶哦，嘿。
0: 这你甲透开就会使食啊，哈。
1: 活动诶。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是用上新科技，
1: 伫船
0: 顶就甲小球藻制作出来，然后佫经过药厂啊，然后落去制作肥料。
8: 哎，你好。
0: 哎，来，你好，新台又买小球藻叶黄素哈，来，等下个咧。啊，今日这个物件就对啊啦，全世界你买无？

0: 这吼、哦、对德国的专利叫 LDHA650，啊，伊这就是伫德国是用加香加浆咧做迄落目睭的迄落活化细胞的迄落原料，啊，阮今日才萃出来用食，互你的目睭的细胞会当活化，应该是讲吼，这是用食的目睭的迄落目药水，
1: 天然
0: 的用食目睭的目药水，
1: 来喂你，嘿，来你黄叔啊。来炖来夹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真正你买无，我会替你感觉足可惜。
0: 阿姨，这是阮伫个英国，拢伫个眼科医生，眼科咧直接咧卖，一盒拢是代表差不多1500块。你今日细组的都要9000块，大组的爱买两万块
1: 啊。啊，我上年
0: 前
1: 我特别套的哈，来为你个创维嘛，大哥。来，你要买小乔找叶黄素哈。
2: 我今日做大菜，
1: 来炖来夹咧哈。啊，今日你无买大组的无菜。
0: 你订到就是一盒，会当体验你爱把握机会，体验的机会干哪只嘛？
1: 你两分八、啊、三分八的爸爸妈妈，
0: 啊，拢有球。
1: 有的你无下球啦，你无下球，你要会当完全拢
0: 看有。但是会当带你球转
1: 来。嘿啊，你干哪要保持两分八、三分八，我会当用生命甲你挂保证，绝对无问题。
0: 对。
1: 玉兰大姐。
3: 你好，
1: 你被小乔找叶黄素哈？
3: 是，
1: 有没有买过？
3: 有，
1: 这个好不好？
3: 好。
1: 哎呀，
3: 那个眼睛三色哈，本来是很三色的，
1: 是
0: 很有效，
3: 不会。而且我是跟那个芸香干一起吃。
1: 好、哦，你跟芸香干吃，哇，那最棒了。哎呀，我们玉兰大姐对我很照顾。我们的东西也很捧场，
3: 哎、谢谢。要、啊、介绍好的东西来介绍来给我们。
1: 啊，谢谢玉兰大姐哈、啊。啊，如果有来西部来玩哈、
3: 啊。好，
1: 谢谢玉兰大姐，电话打折哦哈。
3: 啊，
1: 来维利尔米金妈妈。谢
4: 谢。哎，我问你哦，这今日卖这是什么货？
1: 小乔找叶黄素，食过目睭啊，你算下无雾高老板油雾啥啥啥啥雾白眼睛大眼睛，食你所有的目睭精啦。
0: 嘿啦。
1: 这干那啥物人来吃无效，完全目睭失明的吃无效呢？
4: 啊，是明清清的
1: 哟，无动精神的，这果冻的，阮都那干那两支明清清的，
0: 果冻做
1: 来个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爸两千阿红抢啊要无啊，
0: 无就无
1: 啊
0: 呢，
1: 电话0800 0081 0081啦吼，今日爸爸妈妈，今日恁若会晓买，大细组拢袂要紧。你甲买倒来藏咧，
0: 互
1: 咱的目睭就对啊，要清要金要明就对啊。一定爱靠这个小乔枣的叶黄素，
0: 哎呀、啊啊啊，
1: 啊你唔好去去咧买什么木壁果的啦，买什么金盏花的都唔好去买啊。来，你个明霞大姐，来你个小乔枣叶黄素 QQ 冻加目睭的，
0: 冻精神，
1: 哎、哦，你有买过无？
4: 啊，再唔
1: 来，等你个咧，来，喂，你个来妈妈，来买小乔枣叶黄素啊。
4: 哎，我叶黄素，吼、哦，我这个老目睭晒过啊。啊，我拢搭配迄个鲍鱼煎做伙食。
1: 哦，好无？嘿，
4: 啊，食有啊，改善足济啊。
1: 改善足济啊啦，
4: 吼、嗯。
1: 好。
4: 啊，所以嘿啊，准备结婚啊。
1: 来，等一下，等一下，来维六苏子大姐。来六，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一下，啊，你会过无？
5: 也唔慢。
1: 也唔慢吼，来等一下咧，来维六郑荣大哥，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6: 哎，来等，
1: 等你家咧，来维六苏州大姐，
6: 你
1: 小乔找叶黄素
6: 啊？大桌一桌哈，
1: 大桌一桌有买过无？
6: 唔捌买过啦，
1: 吼，来食看卖啊，有到赞的哈。啊，来维六春柱啊妈妈，来买小乔找叶黄素啊。哎
6: 呀，
1: 来有买过无？
6: 嗯，爸爸，
1: 食了好不？
6: 好啊，
1: 袂歹
6: 啊，
1: 袂歹哈，这真正赞的，这大单的等你家咧，
0: 啊，
1: 来
0: 维六
1: 大姐。来买小乔找叶黄素啊！来买小乔找叶黄素啊！
4: 嘿，啊，杰士多华
1: 哥！等下咧啊，来回就七号大哥买小乔找叶黄素啊！有买过无？
7: 唔捌买过，
1: 唔捌吼，来，唔捌买过，唔捌买过，一来甲体验食看卖，
0: 啥
1: 物叫做15秒的？
0: 15分钟一口
1: 的。来，维尼尔雪莹大姐，
4: 来，对，
1: 买一组啦吼！我你讲吼，阮这个公司伫阮产品。啊，唔是15秒啦，阮
0: 即个产品，
1: 伫阮公司，阮拢叫15分的啦。
0: 拢叫15分的。
1: 不过15分的起来食一条。
8: 我要
1: 改
8: 大组的。
1: 来，你要改大组的吼。
8: 系啊。
1: 来，饲鸡，你嘛，你逐工买，你若无目睭无安怎，你
8: 就。这唔是我啦，这唔是我，这互阮囝的。
1: 吼，互恁囝，啊，恁囝若有近视。
8: 拍电脑啊。
1: 你要甲顾咧，安尼才袂近视。
8: 啊，讲袂晓读册才会害哦。
1: 袂晓读册哦，袂晓读册。
0: 电脑拍牌。袂
8: 晓读册，搁近视才会害。
1: 袂晓读册，会晓做人就好啦啦。嘿啊，会晓以后，会晓以后有效率就好啦，无一定爱搞读册啦，目睭够清。
8: 我嘛是感觉，因为本身我嘛，因老母就无爱读册。
1: 嘿啊，啊，当然会晓做人较要紧，做人较。

0: 对对对，做人较戆戆，但我相信你教的囡仔一定真乖。
1: 是啦。
0: 嘿啊。
2: 好，
0: 好，来听你家的哈。好好，来，迄个珍珠妈妈，来，你要小乔找杨树哈。
2: 来。
0: 好，听你家的，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难得的机会哈，啊，我都讲啊，三个月无再条开掉会。人三个月一日加班，咱安尼轮到，最后今日本来讨五千啊，阿妈干那两千啊尔，来回你个陈大哥，来你个小乔找杨树吼，对面家的，来回你个喊乔阿妈妈，喊乔阿妈妈，喊乔阿妈妈，
3: 哦，要两组啊，
0: 要两组，
3: 哦，
0: 先那边两组你有买过啊？
3: 是
0: 咱
3: 我
0: 拢
3: 有买
0: 咧，啊，
3: 是讲
0: 只来几条的，
3: 我
0: 看我多。几条的这，
1: 方便食。
3: 有啦，有感觉啦。
0: 有感觉啦，吼，这真正有感觉，
1: 这。真正好
3: 物件。你今天见两
0: 个还
3: 是啥？啊？你今天
0: 见两个？我唔知啊，你电话问一下哈。啊，来买了，来买小乔枣叶杨树啊。
4: 我买四株。
0: 买四株。哎，买个四株。
4: 啊！都进前，恁要卖就有来买来吃啊！啊！都透早目睭费金就蠓仔里头前咧飞啊！
1: 哦，飞蚊症。
0: 哎呀，蠓仔前还有够紧的，啊，即嘛。
4: 系啊，啊都食了有效，啊最近啊都食了啊最近因为咧无用啊，啊未今日买开始有蠓仔飞出来啊！
0: 啊，即你啊长期甲食食甲一段时间以后就拢无
4: 用啊！对啊对啊，啊都进前食都好去啊！啊，结果都。无用啊，物件也无啊，袂记买啊，所以熊啊定四组啊。
0: 所以讲你即个定嘞，你正确嘞，你算有够巧嘞，因为这个
1: 半年
0: 以后我。
4: 无啦，恁嘞物件好，就爱较夹沙出来卖啦，最重要是，哎呀。
0: 无啦，都无物件，以后我若听有食完，我再继续甲你拨啦，哎呀，来，等你来，等你来嘞哈。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目睭酸涩，模糊到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青光眼、白内障啦吼。我甲你讲，血路盲先通哦通啦吼，先通哦通，你才有解救的机会。来回了，来回了，哎，来回了，
5: 哎，你好，
0: 来了，买黄素 QQ 冻吼。
5: 哎，是。
0: 来，电话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十五分钟互你煎熬，十五分钟目睭你若食落无感觉。物件甲寄倒来用加红，我讲别支产品我无信心就对啊。那这个小乔草黑黄素就对，全国我会当讲，啥人甲我比啦？
1: 用
0: 本事大，爸爸妈妈，人用德国的技术，用着成功大学产学合作。我甲你讲，
1: 全
0: 台湾的眼科啦，就成功大学第一名的啦。来，为你好，张太太。
6: 我
0: 讲，
6: 我
0: 阿婆
6: 买，恁
0: 长辈买过。来，等下甲你来，来，你好，来，你好，妈妈，来，你好，
6: 你小小仔，
0: 嘿，嘿 ，QQ 豆，嘿，
6: 对啊，
0: 对
6: 啊，啊，你食目睭迄个，我前回都有食。
0: 对，啊，你食了哪？
6: 啊，食了都目睭加正清啊，加正较袂安尼淡淡
0: 。淡淡哦，嘿啊，这个改善哦，以后你血路盲的通，目睭会清的，金的明啦哈。来，等下甲你吼，啊，长辈时代。我两千啊，可能啊，差不多写奖金要刷
1: 哦。别当老阮乔食这，我唯一的要求啦。
0: 但是我要无乔食，我看是足困难。
1: 我互恁体验啊，但是我要做无就无啊啦。
0: 你看电话讲价呢，这要无乔食的机会真困难。
1: 你家己先透先食，看买啊，你若讲我十五分钟看到感觉，你再留落来就好。
0: 系啊，啊那无物件你个加单来吼。啊，一克啊，我就讲啊，原价1500，两克啊3000，因为你2500买两盒。然后送你四盒就对了啦，长辈时代，安尼总共就对，
1: 互
0: 卖你偌济，
1: 六
0: 盒2500啦，你有钱都无底买啦，干那顾目睭2500就当，互你穿会当，金会当明，来威六忘记大哥，来六买小乔枣叶杨树
5: 啊，
0: 来等你家咧，来威六金浩妈妈，来买小乔枣叶杨树啊，有买过无？
7: 有啊，
0: 食了好无？
7: 好啊，
0: 好哈，这个目睭药啊，真正好吃好吸收的啦。
1: 对啦，
0: 嘿啊，来电来吃咧哈，啊来，你个陈廖大姐，来，
8: 来，王叔搞一座大包的哈。
0: 你捌买过无？
8: 啊，
0: 捌买过无？
8: 哦，买过六届啊啦。
0: 啊，吃了好无？
8: 吃了足好啦，啊，你哪里吃？
0: 啊，那做好。
1: 你买当吃啊？
8: 对啦，哎，孙阿你吃吃了足好啦。
0: 吃了足好
1: 啦，是啊，那家心情始终会好。
8: 大包的哈。
0: 我就是爱像陈廖妈妈安尼起来搞倒介绍啦，啊无我就含万讲过。拢无啥晓卖物件呢，来你等下去，我叫老板甲你写哈。啊，来，喂，你好，来，丽华大姐，来，你好，小乔找杨树哈。
8: 杨大洲。
0: 来，等下去，来，喂，你好，来。

0: 买小球
1: 三
2: 大
1: 组
2: 啊，
1: 嘿。我要叶黄素哈，我要三大组。
2: 你要三大组哦，啊，
1: 听大组，
2: 这个
1: 三大组的。
2: 这个老听友大家拢。
1: 我拄只买菜回来，听到光景卡。
2: 嘿嘿嘿。
1: 嘿，阮厝的人拢食了足好诶，啊，之前嘛，阮爸爸我有敲电话问伊啊，讲医生讲伊许白内障足严重诶，爱开刀啊，啊，我有配你许豆皮针食，食啊足好诶，伊拢无开安尼，即目睭嘛拢无。无无安尼，医生嘛讲安尼唔免开啊，
2: 唔好随便要开刀啦。
1: 是啊，系啊，无原本医生已经讲要甲开啊，我听你安尼讲，搭配这 QQ 叶黄素食食啊，都好。
2: 你写这三大组，别人差不多要个咁样，咁要不
3: 应该是
1: 无。啊，阮早起嘛拢有食，阮早起啊，迄拢在拍电脑，我看电视的，目睭嘛拢无好，我嘛拢互伊对咧食啊。
3: 即卖人拢安
2: 尼。来，电
1: 来，
2: 恭喜啊，恭喜来，为了阮二大哥。阮老大哥要小球找叶黄素啊！等下个咧，来为了来彩云大姐要小球找叶黄素啊！来等下个咧，来为了龙吉大哥要小球找叶黄素啊！
4: 你不要隔一桌
2: 啊！等下个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目睭一世人，你用偌济钱开袂着啦？
3: 着啦！
2: 来为了来新听友啊！欢迎新听友啊！来为了名誉大姐，来了。来电话给你啊！来，为了林珠大姐要小球找叶黄素啊！来电话给你哈！来，我来跟你讲啊，电话自头满到尾啦
3: 哈！我讲讲，你食这吼，第一包开始，你到迄落目睭药我唔免搁点嘛，真的。我
5: 在听的目睭药啊！卖讲听人讲才有效，你家己吃上重要。
3: 你家己吃你就知啊！
5: 你家己有家己一届机会吼！
3: 啊，目睭是足重要啊！啊，咱若困醒也袂咧做工课，目睭就开始咧做工课啊呢！
2: 来，为了林珠大姐。来，要小球找叶黄素哈。
6: 我们小组的。
2: 来，等一下咧，来，为了黄山大哥，要小球找叶黄素哈。喂。好，来，等一下咧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家己上深的体验啦哈。我过去目睭开过刀，啊，我是近视的。
3: 所以你知嘛？
2: 我食小球找叶黄素，我目睭本来有散光。啊，然后会打会涩，即马拢袂
3: 啊。啊，为会去开刀，去开刀，尔一世人知影拢记得更拢会疼。
2: 啊，我讲啊，
3: 吼，乱开呢。
2: 尤其你若你若白内障有开过刀的，你无爱去白内障
0: 复发的，你一定爱食。
3: 你食这病好，
0: 哎，今年大姐。
3: 到位无？
2: 啊，等下个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目睭若有开过刀的。你更加爱食咧，甲补充、甲保养伊个营养。
3: 有个人是近视600多以上，就是重度近视，这嘛目睭拢受伤过。
2: 你以后就免阁
3: 老花眼咧，你拢会当来食来做补充。
2: 对对对。
3: 你目睭会较清、较明、较袂啊
2: 生锈。这有够赞
0: 的啦！来，六一进大哥，来买小球找叶黄素哈。
4: 来，真的
2: 假的？来，为了新听友哈，来新听友买小球找叶黄素哈。来电话叫你吼，来为了来。
0: 哎，大伙，我电话接歹卡呢，
2: 啊，都坐拢满线啦。
0: 哦，啊，买做啦，
2: 食
0: 了哟，
2: 食了哪？
0: 啊，食了真好啊，阮囝。哎，安尼吼，逐天咧看手机啊个啊。啊，买好食，食了袂歹哟。
3: 好，好，好，好，好，
2: 即个买了来，爱等真久啊哈。来要
0: 大富啦哟，
2: 要大富
0: 啦
2: 哟，来为了碧莲大姐，来你要要小球找叶黄素哈。
7: 啊小朋友拢养
2: 吃，囡仔拢会使吃，伊也食物件就会当吃啊哈。嘿嘿，来等你个，来为了来丽珠大姐，来要小球找叶黄素嘛。来等你个，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小球找叶黄素就对啊啦哈，啊今日。可能
3: 最近啊，开始你要假性近视诶，散光诶，吼，还是讲你有迄落近视诶啊，你都爱会当爱紧补充啊。
2: 是是是。
3: 啊，老大人都会目睭会酸涩模糊啊，啊，这就是吼，你用食诶第一件，因为我有一爱当开体验。
2: 是是是。
3: 啊，你食诶即啊开始，你都唔免去点目睭药啊，因为内底 DHA 吼650这专利吼，全世界上强诶。
2: 是。
3: 啊，咱目睭都爱食全世界上强诶。
2: 啊，佮爱食药理性诶哦，你食落只着随甲你吸收。哦，所以讲15分钟你就需要感觉。来，
3: 惠珠
2: 大姐，惠珠大姐，
8: 喂
2: 喂，来，你买小球找叶黄素哈，食顾目睭的。来，等下来。啊，我阿你讲，你要顾目睭，你唔免阁考虑啊。你目睭无爱酸涩模糊到老白油，目睭无爱雾煞煞煞煞雾，无爱白眼睛，无爱大眼睛的。来，玉芳大姐。
8: 嘿嘿，对对对，我要那个
2: 一组就好了。阿刘妹可以吧？
8: 我是有买过那个小什么什么小鱼干那种的。
2: 好，拜拜。

0: 啊，人个啊，摩羯无共哦，来啊，来喂，你个水果大姐，来小乔找一杨树哈，
1: 来多哈，
0: 啊，等那个，等那个阿玲哈，啊，来喂，你个圆心大哥，来喂，小乔找一杨树哈，
2: 啊，
0: 来等那个阿玲，我咧讲啊，目睭都要清，要金，要明啦，你要维持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啦哦，加红加，甲你用生命挂保证，你只要甲食咧，伊袂互你恶化，来喂，你个妈妈。来买小小找一杨树啊！来电来夹咧，啊！我都甲你讲啊，即届买咧周年庆，甲恁做上大优惠，今年会当阁卖无？
3: 啊，今年无啊，都阁卖啊！啊，你啊目睭较清的时候，你感觉人生较快活啦，啊，行路嘛较稳，较袂滑倒。
0: 我都甲你讲啊，
3: 吼！
0: 啊，你都目睭无水晶体，卖买啦！吼，都完全失明的卖买安尼就好啊。
3: 你有目睭来讲，全部拢会当
0: 你
3: 解救
0: 的。你只要目睭人还搁滴咧，你甲食你就有机会啦。
3: 你就会感觉讲目睭吼，啊，较快活
0: 吼。家宏会当甲你讲到安尼，就代表我对这个产品的信任啦。
3: 是啦，
0: 因为你无信，第一你无信任我，你爱信任你家己，你爱信任你家己。你听到的每一句话，成功大学、产学合作的，
3: 啊，
0: 所有专。台湾的医科就对了啦吼，上权威就伫成功大学啦。
4: 来，为你黄大嫂，
2: 我来讲吼，嘿，阮讲讲咪咪大做啦，
0: 恁讲讲咪咪大做诶，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啊，中北时代，今日无咪大做诶，你大大诶后悔，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今日这档真正硬扛住周年庆。就一直套套到降
3: 息。但是阮头家唔知你要安尼送呢。
0: 无啦，啊
3: 不要紧啦。阮头家伊也讲我送只啊，伊送只啊是四啊呢。
0: 啊，这后盖后盖后盖铺进去点啊，来陈兆大姐，来你个小乔找一杨树啊，来等一下嘞，来为你个俊良呀，咸水的。
4: 咸水的，我
0: 小乔找一杨树哈，等一下嘞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哈，家宏咧卖物件，恁就知影，敢那信任两字啦，俊良妈妈。来，你小乔找杨树吗？哎，
2: 我对这个什么叶黄素哦，
0: 嘿，你有买过无？
2: 我唔捌咧，
0: 唔捌吼，
2: 你
0: 敢
2: 听？
0: 好，这有够赞的，这目睭清金明，生肖
2: 宝贝。白内障啦，我有白内障。
0: 啊，白内障，你继续甲，你甲食了伊袂，吼，你的白内障恶化，安尼你听好无？
2: 好。
0: 嘿啊，你甲食了伊会甲你冻掉咧，啊，咱若冻掉咧，
2: 感情要好啊。
0: 哎，明仔再度，你想啊，你若冻掉咧，你还佫有看，你就免开刀啊。开刀唔是咧讲生肖，等等那个咧吼。啊，爸爸妈妈，我甲恁奉劝吼，啊，恁若真正讲，你都已经完全白内障只，甲拢无看啊。安尼，你就去开刀。啊，你只要你有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一世人的奢求，都干那要保持这个有看，保持这个光线。你小乔找叶黄素，你甲买倒来食。
3: 是啦。
0: 啊，我保证会甲你冻掉咧。来，威廖，来了解，嘿嘿。来，你有给小乔找杨树啊？
2: 哎呀！
0: 来，等那个嘞，来，喂，你有一庆兄？
2: 哎，
0: 美女小姐，
2: 哎，小乔找，
0: 来，等那个嘞，啊，我就讲啊，这点啊奢求，家宏的产品，甲你做会到，
3: 啊，这无问题，
0: 别人做袂到的，我甲你做会到啦，
3: 专利的一定办，一定做会到。
0: 来，你有给小乔找杨树啊？来，等那个嘞，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3: 我
0: 就讲啊，
3: 阮公司即马无货啊，你要搁讲了？
0: 无啦，啊嘛是。
3: 啊，阮这药，阮这有迄落药厂的药厂做出来物件啦，你挂这十五分钟的保证，你买多买。
0: 这无统计嘛，唔对呢。
3: 你爱统计啦，你无啊多，阮也无啊多。
0: 最后啦吼，来小安，咱开始统计组数啊啦哈，两千啊应该是超过啊。
3: 哎呦。
0: 啊，我又搁头壳疼。啊，我甲爸爸妈妈，最后我甲恁讲。这个小乔找叶黄素，我自己做节目，
3: 袂
0: 甲搞降息啦，就对啊啦吼。
3: 一
0: 百个我唔敢讲一百个拢学了，上至少九十五个以上，甲我学了你去小乔找叶黄素。啊，大家呐食完就咧等，大家呐食完就咧等。
3: 是较少来卖啦，但是今年都是卖这概念。
0: 我都甲你讲，今年因为量减少，产量减少，因为疫情的关系。全世界大家拢较少咧出去，拢伫厝。
3: 天气嘛变化，啊，你小球走较少。
0: 拢伫厝咧看电视，啊，目睭都拢熬产生变化，所以讲因今年的需求量特别大。我唔只系讲我去工厂，伊甲我讲无货，我唔相信。我家己拼去看吼，加三工，一工三班制，做袂赴卖啦吼。啊，来喂了，
2: 喂，刚
0: 好。好妈妈，来买小球。
2: 啊，无货嘛是爱困觉，恁敢送来？我
0: 无回，
2: 就
0: 讲无回
2: 你。
0: 啊，无回，无我要对生哦你，我唔得
2: 打。两个未使啦，这个先等你来，啊，先去到一个。
0: 是先生，我听到无，人咧讲啊啦。
3: 这害

0: 发出来的，都唔是阮咧，我是的。
1: 哎啦，子欣，子欣长，恁那个念，恁那个念两句啊。
0: 好啦好啦，我知。
2: 去
0: 人
2: 拜托，拜托，哎
0: 呀，哎呀。
2: 一黄素汉尔好，你真正袂使讲无悔。
0: 你捌食过吼？
1: 食了那好。
2: 我甲你讲，我迄飞蚊症吼，拢真正是吼，较早拢爱拍蚊，现在免拍蚊啊。你
0: 讲，我飞蚊症足艰苦的。
1: 迄一工就改善啦，一工至两工就有感觉。
2: 系啊。
1: 好，来啊，你要大抓细抓。
2: 大抓
1: 买
2: 两
1: 组
2: 啦，叫
1: 先
2: 出，
1: 叫先出。好，有听到吗，先生？这是听友讲的，
0: 不
1: 是我讲的哦。好，好，来，今日今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阁甲恁介绍一个，予执行长去想一下办法的啦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十五分钟要改善你的目睭，你的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酸涩，蒙雾高老白油，目睭青光眼，白来吃的，目睭屎哥老老的，徛风徛倒来生着风着老白油的，食咱的小草枣叶黄素，我就甲你讲，老花眼、近视、远视拢总会甲你改善啦。来，回你叶黄大哥。
3: 拢总六十条五千块。
1: 叶黄大哥，
4: 我你就现在，
1: 我知影你有甲买过物件，你有买过小草枣叶黄素无？
4: 唔捌啦，我试看卖咧啦。
0: 阿姨，
1: 你甲你甲叶问有关系无哈？
4: 叶
1: 问啦，
4: 叶问阮师傅啊。
1: 叶问恁师傅啊。
0: 安尼哦，安尼哦。
1: 哦，安尼我以后再来拜你叫师傅，我做叶红啦。哦，来电话安尼哈。啊，来喂，你好，来哟，大哥。
5: 嘿嘿，我叫大左。
1: 叫大左的来行的哈，来喂，你好，妈妈，我高红。
5: 哎。
1: 哎，我高红，妈妈。
5: 是几粒的？哎，是。
1: 果冻的几条的啦？来电话行咧哈，啊来，你好秀仪啊，
5: 嘿你好，
1: 妈妈，大姐，这声听起来像少年，你是叫妈妈，
5: 哎呀，谢谢
1: 你啦，你六十了没？
5: 能疼下来啦，
1: 好好，啊你六十了没？
5: 嘿，阿未啦，我要甲你咨询嘿。
1: 来叶黄素啦吼。好好，等下，啊这作战的，这你食了会好了。
0: 哦，
1: 这好食，这真正中药吸收的。你目睭若无涩巴，
5: 我当会
1: 涩
5: 啦。
1: 涩你甲食三工来保证，互你改善。但是一工爱食三条哦。你若正当咧涩，一工爱食三条哦。
5: 哦，
1: 嘿啊，我等下讲要哪食法，恁搁听哈。
5: 好，
1: 来等下，来等下，来，你好，美英大姐。
6: 哎，我是要订最多的。
1: 等下叫你来，为你个玉莹大姐来买叶黄素哈。
6: 哎，一盒几粒啊？
1: 一盒十条，唔是粒的，这随食的果冻精神的，
0: 有无？随一条是人爱做十粒的。
1: 嘿，这超过一条，超过十粒的鸟人啊。
0: 对。
1: 嘿啊，来等下叫
6: 你哈。
0: 十粒的，
1: 来为你个高妈妈。
5: 哎。
1: 来文山区的高妈妈。
5: 哎。
1: 你买叶黄素哈？
5: 哎。
1: 有买过无？
6: 以前有买，食久有食过啊，食过，应该是同款啊，无同款我袂记。
1: 无有同款，无同款哦。啊，恁老买过有，我应该是真赞啦。
6: 我食啦，有应该有，遐遐久啊，我买拢袂记啊。
1: 你买拢袂记，你到厝头买到尾啊。我看你电脑是头前啦，我时时两当啊。
0: 啊，你这
1: 感谢来你电话叫你哈。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听歌啦吼。我最后过来做一个讨论。啊，是不是会当
0: 搁加？先讨论啊啦，无啊啦。
1: 卖啦，卖安尼啦，
0: 人他都爱。这无啊多搁加量啊。人他都爱
1: 红妈妈有无？一直讲，啊我讲啊，爸爸妈妈，今日开两千五，开五千块，
0: 会
1: 当甲你改善你的目睭症。
0: 对啦，救目睭。
1: 今日我开两万五，五万五，我经济能力若有才调，吼，我都讲啊啦，你存钱会当创啥？你会当让你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
0: 袂阁
1: 目睭安尼无乌影，袂目睭雾煞煞煞煞雾，
0: 吼，啊袂，
1: 对啊，啊目睭免拢医生，就叫你白内障来开刀。
0: 好好的物件叫我，
1: 哎，来，你要买叶黄素哈？
7: 叶黄素啊，
1: 来电来加咧哈。
0: 啊，你钱该了有价值啦，因为你买到的物件是对你目睭真正有帮助。
1: 一粒目睭，我讲予你听啦，五千万、五亿，你都买袂着啦，爸爸妈妈。自己体啦，改变就对啊啦！看你存偌济，存五亿、十亿，干那要换一粒目睭的光明，有才调无？无才调。今日我干那要爱恁开两千五，我阁是九千块，甲恁拍折落来。今日我著讲啊，这栋未有，以后阁有无？我唔敢甲你挂保证，但是我干来当甲你挂保证。伊就是一定有效，十五分钟见效，无效的物件甲寄回来，一块都无甲你收，甚至你若食无效，想起你甲单调。

0: 电话来，我钱就用你啊。
1: 因
0: 为即我家己有咧食，我规家伙拢咧食。我的妈妈83岁，还搁咧徛倒摆啦。我的妈妈40年前，目睭就开过伊。伫绿草的眼科开的，我听好甲恁讲，我的妈妈将是83岁，
1: 倒
0: 摆还搁照徛，芦笋你甲看，迄赛季伊都有栽条去挖芦笋啊，你甲看咱的小乔枣叶黄素。老好安尼就好啊！啊，今日一客啊，人起1500块，两客啊3000块，因为你2500，上年庆买两盒送四盒，2500块。我甲你讲，15分钟产生变化，大组的就是2小组，12盒加送2盒，14盒5000块。我甲你讲，买买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你绝对开2500，开5000买袂着啦！来，喂，大姐。来，你有买一个 QQ 冻的杨树吗？来吃了好不？
2: 大煮的。
0: 你有吃过不？
2: 有哦，
0: 很好哈、来电的家咧哈，这位大姐物件嘛，正甲捧场真济，买真济，感谢哈。啊，电的家咧来，喂你好，来德邦兄。来你有买小乔枣的杨树哈？
3: 过
0: 目睭一边一条，咱台湾这个过目睭的，若过输人就对啊啦，拳头关起来啦。嘿啊，电话行咧哈，来喂你好，来金龙兄，来你好，要小乔找叶黄素啊，啊你人未到声，先到声，少两声怎唔讲话？来电话行咧哈，来啊，长辈时代，来喂你好，黄师大，黄师大姐，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啊。
4: 这
0: 多啊？你买过无？
4: 我要过六遍啊。
0: 买过六遍，食了好无？
4: 食了未歹啦，啊就是去干有当干鱼啊。
0: 啊你都未使人啦。
4: 吓、啊，都无得。无个
0: 广告，我就无。无个广告，你爱敲电话来，我唔知会当赶紧甲厂商讲，我拢甲恁的名登记起来，我拢甲厂商讲，讲你看，遮侪人咧讨呢。
4: 好安尼哦，好啦。
0: 这内部的吼，这爱食，食了后，咱来继续食，唔通断。你食甲治疗一个过程，一个完整的过程，以后就免阁食啊哈。来电话下咧哈，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啊，来听歌啦，小安，这个讲嘞，
1: 是头哦。小安就讲要听啊，你也
0: 一直讲。你是干那一直无我听歌，我干那一直讲，啊人干那一直买，我都无物件。
5: 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
0: 电话空吧，空拜，家己卡去问啦，买无我等下若拜都无。真正你搁一客啊，1万要甲我买，我都无才调卖你啦。咱工厂三班生产。生产袂有，搁欠人啦，吼、哦！我著甲你讲啊，
5: 目睭要清金，
0: 我卖讲啊啦吼，啊我著讲啊，目睭要清，要金，要明，我著甲我，但是我著惊爸爸妈妈去开刀 啦，因为目睭开刀17个失败的啦，
1: 是啦
0: 我著是为着不爱恁去开刀，我惊你这一仙钱都无甲恁赚，我敢安尼甲恁挂保证。
5: 好啦，我要报歌哦，好啦，一首歌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啊恁赶紧吼。

0: 一首歌曲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啦，哈，用心的一种笑话，
1: 这真正
0: 来讲出伊的心情。
1: 真正，
0: 我的心情就是
1: 真正有困难度的。
0: 哎呀，我的心情就是
1: 夭寿，
0: 老卡讲，一点都无半钟，
1: 老卡讲写到2700几，
2: 你讲啥？
1: 2700几啊？
2: 你超过700几啊？我无法多超乎你呢，因为这一阿是
1: 我咧花销，印
2: 度1500块，一阿1500块。
1: 你无法多超，恁头家有法多超啦。
2: 阮头家伊无甲你接电话，毋是？
1: 无啦，我嘛无爱。
2: 大家拢参你用要断，用要断了啊！
1: 我平常啦，你做节目，我的电话差不多拢无人要甲我接
0: 啦。上加讲，
1: 我讲安尼啦。
2: 看要安怎？
1: 啊，2700几阿啦吼。啊，咱讲实在。你阁予我800，啊，咱斗3500啦。
0: 用斗的，
2: 不是安尼，
0: 斗者，拜托的，拜托。
1: 最后我几分钟啊啦，啊，这1500啊，咱再想办法。
2: 你这我要安那去多收？
1: 等下我载你倒来公司啦。
2: 不是啦，我这有公司，我点好我才来呢。
1: 我知啦。
2: 嘿啦，啊，你看阮这外销单，你在我头阵迄个铺里有人很贵无？
1: 我知。
2: 外销单，
1: 但是咱我甲恁订是订5000呢，是恁无在条交我呢。
2: 你超食吧，看安尼
1: 我甲恁，落单是落5000呢。
2: 啊，不过即马吼。
1: 啊，恁像我2000尔呢，啊，恁搁剩咧3000，甲我讲什么时间做会出来？较袂让我啊遥遥无期。即我等下我那迄落路马票搁举起来有无？我等下来就先甲恁头家
2: 看个证。
1: 我为着即爸爸妈妈讲证证，我那来泡索。吼，恁得来甲我交保
2: 啦。无再严重啦，嘿啦，我来讲，这无再严重
1: 啦。无啦，这为着爸爸的妈妈的目睭要清，要金，要明，无爱互伊生涩盲目到老白油，爱拼啦。
0: 啊，我即摆是要接唔接啦？
2: 啊嘛是爱拼，讲卖去开刀啦。目睭你啊，讲你有迄落糖尿病。
1: 我等下我若无真正，伊讲我好，我等下真正去证明头家叫
2: 我们来。有人糖尿病的啦，吼，哎，迄落有迄落血管病的，迄目睭拢较歹。我今日目睭帮你通，帮你修好，啊，你目睭都有迄落恢复视力的功能，会可能啦，吼，所以你较袂目睭盲目生涩，行路较稳，较袂跌倒。真的，你食看卖，你就知啊。啊，目睭药啊先淡掉，目睭药有诶拢掺迄落，掺迄落防腐剂啦，啊，掺迄消炎药啊，唔当一点。
0: 你讲佮减有内固醇哦，
2: 吼，
0: 那目睭药减有食有内固醇哦。
2: 无，我今日佮来你瞧啦，咪你卖讲你头瞧遮大者。
1: 我超只700几啊，还得卖个什
2: 么？我带你讲下，
1: 咱真无卖算啊啦。
2: 大组的，
1: 咱真用租数安尼，你较好按算啦。楼卡嘛较袂写超过。
2: 我用租数，无我要安咩？
0: 我歹统计啦。
1: 哎呀，安尼好无？
0: 即摆楼卡都唔敢接吧？
1: 哎呀，吼，好无？啊，我你看租数，你看
2: 我
1: 贵租。
2: 我带你的款项是。
1: 啊，这里的款项啦。
2: 25组的小组的啦。
1: 25组的小组的。
2: 啊，大组的，互你。
1: 最后10组，
2: 10组就好
1: 啊！啊，10组，你要改大组的，江北时段，你有写小组的，才互你改啊！代表你已经有吃过阮的物件，小组的你就甲改大组的10组呢啊！降时间
2: 就超过，
1: 爸爸妈妈，电话空白啊！目睭酸涩模糊，老目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的。

0: 感谢目睭青光眼白内障，爸爸妈妈一世人甲咱写球，莫青盲，莫失明。你要保持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你予你家己一个机会，相信加红一届，换来你目睭的一生啦。我来甲你讲，加红是你家己的后生，我袂贪这2500块，要收钱，无良心钱，1.5元，我都无爱。物件无改了效果，我绝对无爱卖人。成功大学三行合作。这八字都唔那价值2500，
1: 嘛唔那价值
0: 5000块啦。吼、哦，我咧讲啊，你甲食15分钟无改善，迄下拜托一下。
1: 哦，你穿咧甲寄转来用啊。啊，你会当先去食，所以阮讲吼，你讲15分钟，你目睭就会感觉较袂啊酸涩，啊人会较快活。
0: 来，为你
1: 看清楚。
0: 来，为你后边叶黄素啊，叶黄素果冻。来，电话举咧，来，你要小酒找叶黄素果冻
1: 诶。啊，囡仔买当只，免配茶哦。
0: 啊，讲实在，长辈时代最后的招数啊啦，来为你。
2: 你
0: 讲
2: 我做定是做细组，帮我改大组诶。
0: 来好，安尼大组会剩九组啦吼。啊，长辈时代啊，今日我甲恁接
1: 来上卡下。这果冻剂型的哦，十罐浓缩，干那，阮即间才有哦，你唔通买无哦，唔通买唔对哦。
0: 啊，今年就对啊啦吼。
1: 今年干那最后一届啊，
0: 干那会当春梅一届呢。
3: 啊，来素兰大姐，哦、来你好，要去叶黄素 QQ 冻哦。
2: 嘿，
3: 来要大组啊，细组。
2: 我
3: 们
2: 细组我
3: 就好。来细组吼，好来等下下咧啊。啊，来维你好，来要小球找叶黄素哈。
2: 嘿，帮我
3: 盖
2: 一
3: 个
2: 大
3: 组。来盖大组，大组剩八组啦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大细组就剩最后的组数。
1: 对啦。
3: 你会晓盖的，赶紧盖。要爱目睭未失明的，要爱目睭看有诶。来，桂兰大姐。
4: 喂。
3: 来，你要买小乔找叶黄素大组的啦吼。来，
4: 等下。迄之前卖卖过啊。
3: 就 QQ 冻啊。
4: QQ 冻，我有食过的款，啊，食到袂记
3: 哩。食了袂记一哩哦，
4: 啊，
3: 啊，食了袂记一，目睭只哪个总有看的，就是总好的啊。
4: 歹呢？
3: 目睭歹哦。哎，目睭歹，目睭歹，安尼你就是无食过，你爱食。
4: 我爱开刀呢。
3: 无啦，我你讲开刀，你爱看情形，你知无？你赶紧甲食，啊，食食了，你再过去检查看伊爱甲你开刀无？
4: 好安
3: 尼啊，好，来等下叫你啊。啊，都没时
1: 间哦，
3: 来等下拢抹晒来，来，来，
5: 嘿
3: 嘿嘿。来电话给你哈，来安尼大组的剩六组来位了，
2: 来去，
3: 来安尼大组的剩五组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四组二五组大组的，干那剩五组尔哈，
1: 啊
3: 那无你等下无你着要大组，你着爱写两组四组的，你着减去着两啊哈，今日一克啊1500块，两克啊3000块。优惠你2500，买两盒送四盒2500块，买回你的光明，天中日月，人中双眼啦吼！5000块买互你目睭未失明，来回你的建成大哥，来回你。
6: 喂，你好。
3: 来买杨树啊。
6: 对
3: 对。来电话叫你啊 ，QQ 当杨树，把这囡仔拢会使食。秀荣大姐，来你要买杨树啊。好的，好的，来，我叫林叔大姐。哎
6: 呀，我要改读书
3: 的。啊，你好，家仔，你有改无？你等下你会后悔。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跟你讲啊，最后的招数，啊，这家宏拢真正拼命啊，用真心，用真诚恳去感动咱的厂商，这真正人真正
1: 做不出来，就是做不出来，真正足会，
3: 我家己足会，足我为工厂去，我怎啊歹势共骂你，敢知？因为伊一个月前甲我答应，啊，我
1: 叫
3: 我去交。工厂看到迄工人安尼做做三班制，做甲人真正无才调，做生产的出来。啊，因为人因互外国的订单，佫袂使无人一张订单放发落，拢500万、1000万，
1: 咱嘛
3: 唔敢甲厂商勉强来笑忙大者。
6: 嘿，
3: 来，你后尾杨树 QQ 冻哦，来等你举咧，来，我就甲你讲啊，目睭酸涩模糊，最后我甲恁讲。目睭会酸会涩会盲会雾，
1: 目睭
3: 会青光眼，会出火金光的，甲食拢有效效的大姐，来了。
2: 大姐，我要叫你改时间，我叫你。
3: 来等下，来来，你美大姐。
1: 啊，目睭乌影，看袂清，看袂明的吼，你看会清，看会明。
3: 啊，等下背板啊，穿的像他在那大哥讲的，一届买四大组，一届买三大组的人，一大堆，
1: 莫怪
3: 阮那囝写2700几啊，啊无啊多，最后我就讨到10组大组的。对啦，大人囡仔拢食，啊大人囡仔拢顾。
1: 卖近视啦，吼，啊卖假性近视，卖有迄落老花眼啦，啊无。有迄落深度近视，嘿有无？
3: 目睭是咱所有器官的首要
1: 灵魂之窗，
3: 对，首要之躯啦，吼。
1: 有影，还得要重点来
3: 看。啊，人讲你目睭青盲，行无路啦。

0: 吼、
1: 哦，我就讲啊，咱目睭一定爱看有。啊，我讲你今日干那一种人，莫甲我买。但是恁听我甲恁讲安尼，恁莫生气。你的目睭失明，你的目睭人是假的，你莫买，你食无效啦。
0: 啊，那你其他的？
1: 啊，你若剩的其他的青光眼白内障，你只要要顾两分目、三分目的，你继续甲顾咧。来，只要大哥。
2: 喂，我头底讲呀。
1: 嘿，我讲
2: 我头拄啊，迄啰。电器细组的，我准备改大组。
1: 改大组的内行的哈，啊，大组的可能剩一两组尔吼，恁会当改的，恁就家己赶紧去改，啊，无恁若买两小组来就无送啊。我大组的剩十组尔，
0: 啊，
1: 因为人这大组的执行长有送一来，我送一来，
0: 吼，
1: 啊，恁若十组大组的写完，你就只好买两组小组的，安尼你就减两下
0: 啊，吼，
1: 啊，有当时啊，人生你干那食迄两下目睭的，你就会当一片光明。
0: 有价值。
1: 电话0800 0800 0800，我最后介绍一客啊1500块，两客啊3000块，优惠2500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14盒5000块，2500买你的目睭清，
0: 是啊，
1: 5000块买你的目睭明，目睭袂阁再雾煞煞煞煞雾，袂乌影，白眼睛、大眼睛、双色盲目啦，目油袂阁散光。
0: 啊，目睭晒过有无安尼哦？
1: 目睭晒过，然后目睭油曲曲顶的啦吼。像他带迄个妈妈，就一届买三组，讲甲人用迄目睭，甲伊可能拢用三。
0: 伊三食三工尔，伊目睭晒过就拢清啊，
1: 伊可能伊可能拢用迄个三支买去咧切，你知无？切甲讲迄目睭皮拢红红，你有皮你有皮。
0: 皮受伤啦，唔通啦，阮这会帮你清掉，所以你会感觉较快
1: 活，
0: 也唔免点目油水。
1: 啊，我就讲啊，最后啊，今年敢真正无法度过来。
0: 无啦，这到明年底啊，唔是干那今年的问题哦。迄明年底阮拢爱外销的，你做袂出来
1: 啊。当照到明年底啊。
0: 到明年底啊。
1: 啊，但是安尼恁阁欠我3000啊呢，因为我订落单落5000，啊恁今仔阁欠我3000。
0: 你今日先接接的，我阿介在上面都讲。
1: 吼，啊最后直接甲有买到的甲恁恭喜，啊我恁讲恁食保养的一天食一条。啊！你目睭若有酸涩、模糊、到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你一天照三顿甲食哈。
0: 十五分钟解决，
1: 啊，一礼拜甲你改善啦吼。长期甲食，买大组的一定治好你的目睭症。
0: 那换一对新的目睭，
1: 你一世人住，你一世人就抓讲食别人的什么金盏花，食什么木碧果。食拢无效的，吼，糖尿病爱买当来食，袂黄斑部病变，目睭袂失明，袂青盲啦吼，目睭甲恁恭喜啊！买到的你袂阁酸涩模糊、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袂阁白眼睛，袂阁大眼睛，目睭一片光明，祝大家目睭明金清。电话0800 0800 0800，嘛爱感谢执行长。啊！最后佫开放这组数，来救到这爸爸妈妈的目睭睁啦吼！
0: 甲
1: 你感谢。
0: 啊，感谢大家啊！祝福大家拢会当吼，目睭金、目睭清、目睭明，啊，生活会快活。
1: 啊，上好是3000啊，赶紧用完，莫佫甲我欠啊！来，庆祥大哥。
3: 今日是录音的叫。
1: 无啦，现场的啦。
0: 现场的啦。
1: 哎呀，
3: 我大组的干嘛？
1: 我无咧录音咩？你大个电话叫你啊！来，喂你好，小姐大姐。
4: 哎。
1: 来你好。
4: 你迄个这种的我敢有买？
1: 我唔知咧，你问小姐。啊，你这个准备买嘛，差不多买无啊，等下个咧。啊，时间来到最后，直接祝所有全国的空中时段啊，明仔载空中再相会。今日有买到的，你的目睭唔免阁再烦恼哈。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目睭袂阁再雾煞煞、煞煞雾，目睭袂阁再啊青光眼、白内障，目睭袂阁再白眼睛啦吼。明仔载空中。继续甲家宏、小安甲支持、甲鼓励，祝大家身体健康，目睭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身体健康，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啦吼，甲恁讲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即马青春购嘛有官方LINE啊哦，即马加入青春购官方LINE账号，若有听友的特别优待，够趣味的新闻加健康知识，要来跟你分享，而且直接就可以直接订购产品，更有专人为你服务。想要加入青春购官方LINE账号，可以直接搜寻LINE ID 小老鼠。A 0800-800-991，也欢迎直接打电话来问客服小天使，0800-800-991，0800-800-991，大家赶紧来加入
1: ，Go Go Go！
2: 万家香玩味厨房日式煎鱼咸汤露，纯酿酱油融入干熏煎鱼，十倍浓缩，滋鲜味美。火锅汤底，煮粥蒸蛋，四季皆宜。万用辣椒酱，各式料理的完美蘸酱，不添加防腐剂，享受美味更安心。在全国第一家太阳能酿造厂，100%纯酿造而成，一家烤肉万家香，全联、家乐福、爱买、大全联、MOMO、PC Home、虾皮现正热卖中。
3: 大家好，我是许氏洋行的 Kevin。 市面上人参产品这么多，要怎么选才好？许氏洋行在美国威州有自己的契作农场，我们不买其他来路不明的人参，而是从种植到采收全程管控。买参不是只有买补品，要买一份心安和健康的保障。许氏洋行的产品绝对来自美国原产地的原料坚持。
0: 美国许氏洋行粉光参氧气饮，大容量48入，全台最低价，好事多线上购独家优惠抢购中。
4: 舒服棒是滴答滴，现在时间傍晚6点了哦。
5: 用心咖喱最播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0: 十二星座招财关键字。
1: 风象星座双子座，关键字会讲会想就是没存款。双子座超聪明，反应快，资讯掌握一把照，但问题是都在讲没有在做，每天滑资讯聊投资，真正该出手的时候却错过，再加上对新鲜事毫无抵抗力，一不小心就手滑消费。记住，把聊天的力气拿来研究投资，下手前先冷静三秒，你的钱才会留下来。天秤座，关键字面子很贵，代价却很高。天秤的你生活很精致，很有仪式感，聚会请客，漂亮消费，一场比一场华丽，但你的存款也一点一滴在蒸发。想要财富自由，先学会收回一点面子，把钱留下来，才有未来的底气。水瓶座，关键字花钱太冲动，钱包常常是空的。水瓶座的你想法前卫，但在金钱上却常常太佛心，很有一开口就借钱，看到新奇的商品就会买，好像你的钱是无限供应，但现实是账单会准时来。试着把花钱的冲动转移一半到投资上，降低吃喝玩乐的频率，你的资产才会真的成长。风象星座记住，想法再多，不行动，不留钱，一切都只是空气。
2: 用心咖喱最播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班，搁再继续压了笑，不如痛快，站长以后，脚也分。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注意，现在青春购有官方 LINE 哦，现在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那有听友的特别优待，还有趣味的新闻加健康。

0: 室要来跟你分享，而且在这就可以直接订购产品，还有专人为你服务。想要加入青春购官方LINE账号，可以直接搜寻LINE ID 小老鼠A0800-800-991，也欢迎直接打电话来问客服小天使，0800-800-991，0800-800-991，大家赶紧来加入
1: ，Go Go Go！
2: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晚上七点钟。
3: 有一挂爱，虽然无讲出嘴，但是伊煞一直拢存在，就亲像咱身躯塔的迄领蓬衫衫共款，随时拢是咱温暖的外壳。咱总是会感觉讲，时间也过足久，时间也过真长，但是煞袂记伊也已经开始渐渐变老了。这个母亲节，若是会使的话，咱卖阁继续传文字，出一工啊，坐落来，好啊，陪伊食顿饭。开讲一下，把所有无对伊讲出嘴的感恩感谢，轻轻啊讲予伊听。大家好，我是方顺吉，祝福全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
4: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最健康？
1: 我最健康。
2: 我了，我了，
0: 我是我是我，
2: 我是健康王。
0: 为什么你是健康王呢？
2: 因为我都有在听
3: 健康小百科。
4: 为什么常常听到长辈们说胃口变差，连排便也变得不

0: 稳定，这种肠道问题怎么会越来越多呢？
1: 大家好，我是健康讲师静静。其实这和年纪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随着年纪增加，体内好菌会大幅减少，甚至不到年轻时的10%，肠道功能下降，连带影响营养吸收，尤其是维生素 B12、钙、镁等关键矿物质。所以补充好菌不只是为了排便顺畅，更是帮助吸收维持体力。建议挑选含有酵素复方的益生菌，先帮忙分解食物，再由好菌维持肠道机能。
2: 健康小百科，一起变健康，下次见喽！
3: 用心甲你最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万家香玩味厨房日式煎鱼咸汤露，纯酿酱油融入干熏煎鱼，十倍浓缩，滋鲜味美。火锅汤底，煮粥蒸蛋，四季皆宜。万用辣椒酱，各式料理的完美蘸酱，不添加防腐剂，享受美味更安心。在全国第一家太阳能酿造厂，百分百纯酿造而成，一家烤肉万家香，全联、家乐福、爱买、大全联、某某、PC Home、虾皮现正热卖中。
1: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
2: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非常感谢好朋友准时收听陈建成全国联播网。这节目有含文音啊，陈建成制作主持，建成有限公司独家所给咱赞助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非常感谢好朋友准时收听陈建成全国联播网阿曼一路烦恼的海时间，大家好，我是萱萱。希望这两点钟陪伴你有一个愉快暗暝。拄仔首歌曲是老师的《春天的太阳》，来对着咱本公司所有优良的产品有无清楚、无明了，想要做了解、做询问，咱拢总会使敲咱的服务专线，0800-255-369哦，0800-255-369，然后咱的专业人员伫遐替恁服务加解答。对我来看，当然身体定健康，请多多利用。来，这个时准备来点歌，点歌专属卡咱的0800-033-873，0800-033-873。来，四月妈妈你好，
1: 先生你好，
0: 你好呢，
1: 你好，我点歌哈，
0: 好啊，来，
1: 我要点那个妈妈，请你唔通听，
0: 妈妈，请你唔通听，
1: 会一行笑的哦，
0: 我知，
1: 好，谢谢你哦，
0: 没，
1: 好，拜拜，
0: 好。来，素媛妈妈，你的哦，你落来，再搁卡起哈，哦，迄、那个素媛妈妈，我拄好看到你，再搁卡起哈，来要点歌较紧的哦，来，喂，你好，
2: 喂，先生的话点歌，
0: 小姐呐，
2: 乐色场，
0: 什么喂？
2: 乐色场，
0: 乐色场哦，
2: 乐色场，
0: 啊？
2: 乐色场，
0: 什么乐色场啊？你什么垃圾场啊？
2: 垃圾
0: 什么垃圾？
2: 乐透
0: 乐透啊！
2: 乐透彩
0: 乐透啊那
2: 乐透彩
0: 乐透彩哦！乐透彩哦！
2: 彩啊！
0: 乐透彩！
2: 哎呀！
0: 好，好啦，我有这种歌，好啦，好啦，给你找看卖啊！来，素媛妈妈，你好。
3: 好、哦，我讲一条，妈妈，我足想你。
0: 太，大家拢足，妈妈，我足想你。
3: 啊，母亲节到啊！
0: 妈妈，我足想你哦。
3: 对啦。
0: 妈妈，我想你啦。
3: 对啦，对啦。
0: 好啦。
3: 哦、好啦。哦哦。
4: 喂。
0: 喂。喂，你是谁？你是谁啦？
4: 我。
0: 你很害怕呀？
4: 我是啊，我是。
0: 你是谁？
4: 林鸟弟啊。
0: 你是林鸟弟吗？
4: 对啊。
0: 你确实是林鸟弟哦。
4: 对啊，就是真真。
0: 哎。
4: 林鸟弟。
0: 好，林鸟弟，你要要蛋的吗？
4: 不是真真。
0: 你要
4: 林鸟弟何止啊？
0: 你要蛋怎么啦？你要蛋怎么啦？
4: 啊，真真妈妈。
0: 你要蛋什么啦？你要蛋什么啦？你赶快说。
4: 好，我要点歌啦。
0: 你要点歌了？
4: 哎呀！
0: 正经的搞讲，你要点歌。
4: 好啊。
0: 你要点什么歌？
4: 好，我点陈振兴的歌，就是。
0: 就是单波兰。
4: 毛就是。
0: 毛毛虫代替。

0: 生都代替啦。
1: 好啦好啦，软通都代替啦。
0: 真正
1: 哟，
0: 认真你别抓下载。
1: 有啦，我拢大家若顾着你，我都已经写好啊啦。
0: 不要紧啦。
1: 不要紧哟。
0: 哎，伊真正招招弟啊，
1: 分兵招招兵。哦，好。
0: 明仔载，十分真正要接我出啊。
1: 好啦，你林等下我拢知啦，好啦。
0: 真正。
1: 安怎？
0: 真正妈妈。哎，真正妈妈，不进地方啊。
1: 哦，谢谢呢，哇。乖，好。
0: 啊，
1: 你明仔载给你唱六弟啊，啊。
0: 真正你就。用兵啊，用诶，就用兵最好啦。
1: 好啦，好。好，我找搞一两个机会学你好。
2: 谢谢我点一首歌，点陀螺鸡。
1: 你是啥啊？
2: 我廖大姐啦。
1: 廖大姐，奈拢也无出，也无迄个你的名出来。
2: 啊，就叫因也无名，那奇怪。
1: 对啊，陀螺鸡
2: 啊。那叫何年就？
1: 卡过两年了，无啦，即都改讲，等下电脑当下都宕机哩，是咧。
2: 哦，
1: 嗯啦。
2: 好啦，我点一首陀螺鸡。
1: 好啦，好。
2: 好，
1: 再见。哎，有的都会走出来，有的都无走出来。来，郑妈妈来。
3: 我要点歌。
1: 来，郑妈妈来。
3: 痴情的大西港。
1: 痴情的大西港了。
3: 哎。
1: 痴情的大西港，有这个痴情的大西港哦。
3: 还有台农乡。
1: 大西港有痴情的大西港，好。
3: 谢谢哦。
1: 好，再见。来，小华你好。
4: 好，我点一条《温柔的人心》。
1: 温柔的人心哦。
4: 啊。
1: 温柔的人心。好。
4: 谢谢啊，感恩。
1: 拜拜。哦，温柔，恁那电话卡起来时阵，恁收音机一定爱关无声，关无声，我到我都跟恁讲话啦，好不？小林，
5: 啊，先生哦，你好。
1: 啊，这八国联军的啦，
5: 我要点一首《七里香》啊。
1: 七里香哦。
5: 七里香仔，陈思安的歌。
1: 七里香仔哦。
5: 哎，对。
1: 好。你今晚点点，你会搁走去了无？走去鲍鱼啊？搁走去鲍鱼啊？搁拍只泡啊？
5: 哇，我想起了听啊，
1: 好啦。
5: 我平
1: 房
5: 坑在放
1: 声音尔，哎，对啦，因为我拢常常伫哦，某一个所在拢看到你在那咧拍波，迄边尊奇也看到小林，迄边尊也看到小林，哎，
5: 对啊，我做无伊咧，手做无伊咧，
1: 你真正足好走你哈，
5: 好，谢谢，
1: 安那走，但是拢有看到阮啦吼，
5: 哎，对，
1: 好啦，好，安尼谢谢啦，
5: 好，
1: 拜拜，哎，伊虽然安那走，但是呢吼，只要吼。咱的时间到，人伊拢有啊啦，准时都倒转来吼，搁甲咱看咧，啊都搁走安尼啦，安尼嘛甲你感谢啦哈。喂，你好。
6: 你好。
1: 难得位。难得位。
6: 我不是看拢唔知影倒位，我的卡号几号？
1: 唔是你的卡，我甲你讲，我会甲你问讲你倒位，就代表讲我才无看到你的资料啦。
6: 万林。
1: 哈？
6: 万林江大。
1: 万里没江大哥，
6: 有了。
1: 万里没江大哥啦。
6: 哎、
1: 欸，来，江大哥，你要唱啥？不，你要听啥？
6: 哦，天啊，无情的男神，谢谢。
1: 哦，天啊，无情的男神哟。
6: 哎、
1: 欸。哦，好啊，哈。
6: 谢谢。
1: 天啊，无情的男神。哦，天啊，无情的男神啊！我知，这当中有唱过。
6: 谢谢。
1: 好，拜拜哈、哦，这个江大哥哈、哦，因为哈、哦，我若甲你问讲，咱倒位就代表讲，我才看袂到恁的迄个资料。啊，若直接叫名，迄就是讲你的资料有走出来。啊，因为我这有当下有会宕机，有迄个就是安尼。来，歌咱点到二十六吧，歌吼、哦，搁点一首就好啊，吼，搁点一首咱就满啊。来，小林哥。
7: 一千个千万的理由，
1: 一千个理由呀，
7: 千万个理由吧。
1: 哦，一千个千万个理由。
7: 不，一千八个字啊，八个字。
1: 一千个千万个理由，千万的理由。
7: 嘿，
1: 好。
7: 好，拜拜。
1: 好，好，来哦，这歌点个加的好啊，好，歌点个加。喂，可不可以啊？

0: 哎，
1: 你好。
0: 我你小弟啊，
1: 那
0: 靠我多一点支持啊，这想不想？我怎么靠通通通都无啊？
1: 哎，那都点算呀？
0: 你改安排一个好不？
1: 无啦，已经十首歌，我无多，我已经十首已经是足捌的啊，已经无多啊。
0: 哦，你小弟哦，我你。
1: 我跟你讲，明仔载，明仔载啦，后日拜日使搁点啊，无一定讲即马到月初尔，拢嘛来啦。讲嘛
0: 是
1: 安尼，
0: 靠一讲。
1: 好啦，拜日再过来哈。来，小许。
2: 小雨
1: 哈，小雨。
2: 哎，我个，一路我大姐刚拜到啦，我个点些好
1: 笑。无啦，我已经点满啦。
2: 好
1: 晚啊！嘿，过个拜一拜，明仔载礼拜了。
2: 好，拜一天先无见。
1: 嘿，拜一啦吼，
2: 好啦。哎
1: 呀，礼拜一啦吼，好吼。哎呀，因为即摆都月初尔吼，要点歌拢安尼足简单嘞。月初吼，大家单讲正经，足简单点，但是啊嘛足歹点个啦。月初大家拢要点歌，啊明仔日足紧都拢安那都满啦，明仔日足紧都拢满啦。来，阿妈。
3: 嗯。
1: 阿妈你好呢，
3: 我点好哟。
1: 嘿啊，阿妈歌拢都点煞呢。
3: 哦，我卡通。
1: 拜一再过来好不？阿妈。
3: 不要紧。
1: 哦，好。
3: 我的。
1: 啊！你这想不紧，阿妈你要搁讲什么话？你再搁卡起来好不？再搁卡起来哈。好吼，因为今仔礼拜。喂。喂。嘿。
4: 啊！你我等
1: 着
4: 你
1: 今仔录音呢。无啦，今仔来录音的，今仔是现场的啦。
4: 现场的哦。
1: 嗯。
4: 哦。
1: 吼、
4: 哦。你录音的，啊！恁小弟也起来，你有够好笑的哦。
1: 伊都安尼啊吼，叫妈妈叫干，你搞母亲节快乐了。我明仔载给唱一下，就底下听一下。啊？
4: 伊足趣味的啦。
1: 哦，伊即马拢会讲国语啊了哈。
4: 啊、
1: 那就是那那就是什么啦？
4: 哎呀，以后您担当的，加嘞，卡早拢无改迄落呢，啊，今嘛够巧的呢。
1: 巧的吼，其实原本就巧的啦。哎呀，啊，不过爱甲刺激一下啦。
4: 伊啊，伊甲加安尼，人伊看伊甲训练甲安尼足厉害安尼。
1: 嗯。
4: 啊，多巧的。
1: 嗯。
4: 我也听起来，我拢点点啊听嘞。
1: 安尼吼。
4: 会啊。
1: 好啦。
4: 都趣味的啦。
1: 嗯。好。
4: 会啊，我拢啊点点啊听，点点啊甲听。
1: 哦，恁拢点点啊甲听着对啊吼。
4: 会啦。
1: 好啊。
4: 会啦。哎呦，拢一直叫你妈妈。
1: 哈哈哈哈哈。笑笑的。
4: 啊嘛解高水吼。
1: 嗯。
4: 啊，伊哥恁去恁遐哦。
1: 嘿，伊过年时阵来阮江来找我，伊都我都无伫咧，伊伫咧来找我，好笑诶！叫
4: 你甲在意咧，
1: 会啊，
4: 会啊，伊拢嘛呢，
1: 嗯，
4: 真好笑。我捌看过伊呢，
1: 安尼吼，
4: 诶，我捌去恁遐，我捌看过伊，
1: 安尼吼，好啦，
4: 足侪人我拢捌看诶，
1: 好，嗯，
4: 好，好啦，
1: 嗯，拜拜，来，英邦爸爸，
5: 哎，谢谢，
1: 英邦爸爸你好，嘿。
5: 哎，当天歌无？
1: 无，因阮爸爸拜一再过来，好
5: 不？拜一再过来。
1: 已经点满啦。
5: 满啦。
1: 嘿，拢满啦。嘿。
5: 好。好。
1: 谢谢爸爸哈，谢谢。来，秀美妈妈你好。
6: 哎。
1: 嘿。
6: 谢谢。
1: 哟。
6: 你叫妈妈来甲伊讲，喂，乖囝。
1: 有啦，我都甲伊哪里？
6: 你后摆你来叫妈妈来叫乖囝哦，安尼。
1: 我都甲伊哪里？我明仔代表，伊甲我讲母亲节快乐，我明仔代表唱歌好听。
6: 你甲你甲伊哪？甲伊讲乖囝哦。
1: 嗯，那来，伊要祝母亲节快乐哦。
6: 好，再见喽啊，
1: 好，拜拜哈。我们秀美妈妈，好吼，因为哦，母亲节真正要到吼，后礼拜。哦，下个礼拜日就是母亲节啊，吼，所以讲哦，咱这天哪，跟咱这爸妈妈吼，拢母亲节快乐。因为五月份就是咱的这个啥，咱这个感恩月吼，感恩咱的这个爸妈妈吼，安尼给咱生，给咱请用吼。所以讲呢，怎么讲？反正哦，这感恩月吼，咱大概都是爱来，爱表示一点心意吼，带一下妈妈去吃饭一下，哦，安尼，摕只红包予伊一个啦吼，安尼吼，这样子祝他安尼长命百岁安尼吼，啊岁岁平安，然后健健康康这样子，好。

好，妈妈，请你唔通听吼，这个感恩乐吼，所以讲吼，咱拢迄个，妈妈伊拢爱听这个吼，感恩妈妈的歌的对吧吼？好，今仔日是5月2号吼，5月2号，伫咱5月2号即天呢吼，咱王公吼，咱的迄个朱林江王公吼，发行吼，就是发行吼，一个惊吼，真正让咱足感动的这个代志吼，咱一个徒步半神行，就是讲吼，行路吼，咱王公，咱的圣王公今仔日呢，对迄个朱林江呀，

0: 绕进绕咱这个啥，咱这岛六岛六这边家，哦，咱岛六这边家吼，这我讲吼，咱讲这个讲真正是无用，听我讲啊无，应该爱少讲一下吼。我要讲就是讲吼，王公吼今仔日吼对咱的这个竹林宫呀，用徒步的行。惊咱的这个吼，咱所有咱这个云林岛六这边这道位啊，遮所有的宫庙吼，拢有安尼行，去算讲回一寡咱这吼，咱这神佛，接一寡庙宇都对啊，回一寡庙宇吼。哦，这今仔日行，我看嘛，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加十七。经的这个吼，公务的对啊吼，十七家吼，十七间，十七间，都我看卖有迄个嘉兴宫、高庆嘉兴宫吼，个水最玉龙宫吼，个咱的东河的广济宫，个新庄的三太宫吼，梅林的福天宫吼，个迄个。狗咬庄的富天宫吼，啊，个南林寺、南仁寺吼，明德天圣宫吼，明德天圣宫吼，哦，啊，个即个九流班的即个啥，九流班的即、這个柳中福德宫吼，啊，个迄个啥，长和宫吼，哦，反正都啊，个一个海丰轮的玄泰宫，哦，个。太昊殿吼，太昊殿的八卦祖师庙吼，个济龙宫，个阮星星电视台吼，咱的这个竹林宫，咱这个吼，咱的这个信王宫，个行去吼，咱家己的电视台遐，阮的迄、那个电视台信王宫吼，嘛个行去咱的电视台遐去，个行去甲咱的这个江汉民行义宫，行义宫然后个行去行义宫遐，个迄、那个福兴宫。开宗圣王，所以讲要今仔日因的行程就对了。今仔日咱这个圣王宫的徒步，明仔载阁有一天哦，明仔载阁有一天，希望讲吼，咱这吼，住伫咱这个岛六这吼，咱来做有这个听众。哦，今麦有听到萱萱在讲的，咱这个听众吼，明仔载透早的时阵呢，咱圣王宫吼，要伫迄个福兴宫的迄个圣王庙遐吼，起驾，开始要阁行去真武宫。真武宫、真武宫，吼，啊，过来就是到那个永福寺，吼，永福寺，过咱的太平老街的这个福德宫，吼，这个路程就对啊。我即马在讲就是有行过这个路程，过新兴宫的开基到六马遐，吼，过咱这个敬天宫，吼，啊，过寿天宫，吼，啊，过咱的新丰庙，吼，啊，过咱的迄个啥？尊王庙吼，啊，个大林宫遐吼，啊，到尾你着转去甲咱个高溪，咱个竹林宫吼。所以讲明仔载吼，伊个路程吼，伊个行程就是遮。希望讲咱只爸爸妈妈吼，恁若是住伫岛内，恁若看到阮个圣王宫吼，阮遐有一寡吼徒步行路过去吼，甲阮加油一下好无？因得行路吼，对安尼伫咱个只咱王宫吼，拢回一寡吼，咱只咱岛内市只一寡吼宫庙吼。所以平安，要哦，予咱这个吼，到啦，予咱婚姻关家拢安那平安安、顺顺利利。哦啊，如果明天你们有看到他们徒步走过去的时候，予阮一个吼掌声一个，甲阮加油一个，安尼好不好？哦，搞不好我明仔载嘛要来去行，因为我明仔载咱阿妈你都话休困啊，对不？哦，我嘛会使来去行，对不对？哦，来甲阮王公。加油！因为今仔日爱上班，所以来会迷糊。哎，那想要行路，行想要，你看我咧行几工呢？咱行几工，真正吼，很，咱讲这种精神，真正精神可嘉，咱精神可嘉吼。老师就是咱当的啦吼，啊，个咱的啥青年会会长啊吼，甲夫人啦吼，甲咱的同僚，我就规口罩，我规吼，咱的这个咱的这个。宫诶吼，咱诶即竹林宫吼，啊，甲咱诶即个啥，咱即个青年会吼，拢总安尼好多人吼，就这样一行人就这样子徒步吼，徒步走哦，就安尼行咱诶整个斗六市，所以讲今仔一天吼行无完，后壁会讲继续搁行着对啊吼。喂，国佑爸爸你好。
1: 你好。就是啊，我迄个叫做石鹏公诶啊头。

0: 讲今仔日要来扫无？
1: 这你拢爱去开三六五遐，我拢讲过。空不空空二五五三六五呀，去甲问好不？
0: 二五五三六五。
1: 对对对，
0: 好，
1: 好，好，谢谢哈。好嘿，因为我讲过吼，所有的产品问题还未到，啊，未晓吃，未晓用，拢赶快拢卡去遐去。因为你卡来我家，我唔知你到底是买啥物件，我家无我都看到恁的资料，我没有办法看到你们的资料，所以讲吼，你一定爱卡去遐，吼。好，来，咱过来听这首吼，咱过来听这首歌吼，这首歌了，咱来，这里边热透彩。有这条歌吗？有乐透彩哦。我唔知影讲有这条乐透彩啦吼。我找找看啦。乐透彩哦，我看一下，真的有这首歌吗？乐透彩。还是你家己，你的啥？还是咱那个小姐，你家己后白想的嘞？好，来，看卖有乐，无啦，你的后白讲你。出来拢是迄个彩券行，我是要去点啥物货，互你听。我讲迄个小姐，你无这首歌，一定歌词，你一定是甲迄个歌词摕出来咧讲的款啦。你一定是安尼啦，甲歌词摕出来讲啊。你啊，你拄我讲的毋是歌词啦。好，来，咱听这首《妈妈，我想你》啦，好不？好，来邀请咱阿曼尼罗，咱家人共同用刷卡轩轩继续为恁服务吼。0800033873哦，0800255。三六。

咪咪喝水，一直都袂啉。妈妈，故乡敢也喝水去？离开你的身边已经几多年，我真想要倒转去。妈妈，我想你，我真想你。

0: 来，妈妈，我想你来，咱进入一段短短工商服务。好吼，咱一年一度吼，咱这个母亲节活动吼，开跑到即阵吼，已经要一礼拜啊吼，要一礼拜。所以讲呢，咱这个吼，咱这个伟大母亲节吼，咱的公司拢安来送这个吼，这个活动的礼物吼，就讲咱满5000块，咱就会使好礼五选一吼。任何产品只要有参加咱这个活动的内面，咱拢总会使安那到。到满5000块，咱就会使安那好礼五选一啊吼。咱的好礼五选一呢吼，就是吼有咱这个啥真空的这个啥，咱这个保温杯吼，咱这个保温杯哦，啊个咱这个洗衣球哦，啊个咱的天霸布的这个起膏哦，个咱的英皇的洗衫粉，个咱天霸布的这个立泽吼，这五项会使有你安那选一项吼。当然这五项拢是足好的物件吼，拢是足好的物件。好来吼。这个今仔日吼，咱啊每一工咱拢有一个，甲恁啊推荐介绍的这个啥产品，哦，互恁去导吼。真今仔日要甲恁推荐介绍这个产品的吼，是咱这个啥，是咱这个哦，95%的鱼油吼，这个95%的鱼油，相信讲咱这爸爸妈妈，免咱介绍，恁拢总应该拢知吼。啊，个有就是咱的这个啥，咱这个吼优活菌吼，咱的优活菌哦，你就知吼，这个家己银行去只菌吼，去只足好的菌吼。咱这个优活菌吼，所以讲人讲万倍资源来自这个肠道，肠道的健康一定爱顾好。平常时啊，咱就是爱安那养好菌、食好菌啊、顾好菌，哇，补这个好菌，唔单会使帮助咱吼，肠道有一个健康的这个啥，这个迄个吼肠道就对啊。来，春梅妈妈你好呢，
1: 素补药一组，
0: 素补药一组啦吼，
1: 啊，肝油啊三罐。
0: 换药啊，三罐，吼、哦，啊，素补一组，
1: 迄落固养心，
0: 固养心一罐遐，
1: 啊，安尼好啊，
0: 好，啊，你要送啥？
1: 都开水瓶好了，
0: 好，拢保温杯啦，吼，
1: 啊，
0: 好，好，谢谢妈妈哈，
1: 啊，两时会过来，
0: 哎，后礼拜洗遐去啊，
1: 拜洗好，马进，
0: 吼，好，
1: 马进，
0: 好，
1: 谢谢，
0: 谢谢哈、哦，喂。
2: 哎、欸，先生。
0: 哎、
2: 欸，你好。
0: 你好，你变爱啥？
2: 无，你订来物件，我收着。
0: 哎呦，
2: 哎呦，
0: 嗯，
2: 哎、那個，五档哎，无哎，八管嘞啊。
0: 好，收着就好
2: 了哈。收着，我收着。
0: 好，谢谢哦嘿。
2: 好，拜拜。
0: 嗯，拜拜哈。好吼，啊，所以讲吼，咱这个啥，咱这个鱼油吼，95%的鱼油，你就知讲吼，常常啦，袂记得当，袂记得晒的吼，咱这种吼，常常假使开咧，都袂记得关，这严重吼，有当时也安那，变湿地去吼，唔知要等于厝的咯。哦，啊，所以讲吼，啊，咱这个啥，咱这个95%的这个鱼油吼，伊内面有这个吼。最好的这个 Omega 3的这个营养元素，是咱人体当中袂使欠缺的哦。啊，所以讲伊内底佫有这个多元的不饱和脂肪酸哦，嘛是咱人体家己无法度自己会使形成的。因此呢，咱都一定爱对咧食物中来食，但是咱敢无法度食较济，无法度嘛。所以讲哦，咱即马就是安尼吼，用着这个啥，咱这个巴斯夫吼，咱巴斯夫的这个啥，迄、那个药厂做着这个95%的这个鱼油吼。用这个专利的技术吼，会使予咱完全吸收一粒啊，囝一粒就好啊，一粒你就会使完全弄迄落啊。来，小琪妈妈，
3: 喂，先生呀，
0: 哟，
3: 我伊就做有机药啊吼，
0: 嘿，
3: 甲你买四罐，拢收着啊。
0: 哦，拢收着。
3: 人讲食了爱洗有机，我干呐，伊个有做，伊个天龙保心丸哦，食心脏的。我食偌济了，敢那送个地壳粉洗袂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我即马一直拢食有机油啊。
1: 嗯，食咱的够用心啦，咧够有机的有机油啊，对对对。
0: 啊，人大家讲惊食了西游记，我都无西游记。
1: 无啦，咱这哪有可能？咱这合法的这个啥，合法的这个啥，诶，事业合法的电台，合法的电视台，这种政府在甲咱监督的，哪有可能去甲你恶
0: 报？哦，我食偌济了。
1: 嗯
0: 啊，我即马搁叫你寄四罐来，我。
1: 你即马要搁寄四罐？
0: 今仔日搁收，我今
1: 仔搁收着。啊，搁收着
0: 啊，吼。
1: 有。哎，你敢有叫四罐着？嘿。嗯。
0: 啊，我伊就做，大家讲惊西游记，啊，我唔西游记
1: 啊。无啦，伊过甲真好咧吼。
0: 哦，我食甲偌好，你知无？
1: 对啊，对啊，对。
0: 我即马无食，我即马无食迄个叫做心脏，迄心脏药啊，我即马换食腰子药啊。
1: 安尼吼，
0: 有。
1: 哎，身体爱咱家己，安尼爱家己顾，咱家己爱用心吼。
0: 好啦，好啦，
1: 好，谢谢妈妈哈。呵呵呵，对，你今嘛啦无用家己的身体，后边你得用医生啦吼。现在不养生，以后你就是养医生，安尼挺有意思不？你今嘛无家己顾家己的身体，你无甲咱的这个身体保养好，后边啊，你得安那，家己的钱摕去用医生啦，因为安尼另外去看医生，啊，钱拢去用医生赚去吼。好，来这个95%，咱这个啥，咱这个鱼油呢？哦，咱这个鱼油，我拄仔都讲啊吼，伊用着这个啥，用着这个专利的这个啥技术呢，伊会使让咱那虽然一点点，但是会使完全。吸收，简单讲就是讲咱鱼油内底这个营养元素吼，就是咱要保护咱这个阿达玛哦，伊内底这个欧米伽三吼，伊会使吼保护着咱啊这个啥哦，咱这个阿达玛啦、目睭啦，就是咱的灵魂之窗，够咱这个吼，咱这個大供细供哦，大供细供在老，让咱会顺袂去受着阻碍。哦，袂去就着迄个糟蹋就对啊。阿妈讲起你若讲安冻冻哦，硬食硬食这种的，95%吼，伊会使来甲咱保护着咱这大供细供，哦，咱这大供细供的这老会使顺从伊自然的，这个弹性会佫较好就对啊。较袂去安那，袂去安那去糟蹋着，袂去逼断去啦。当在成长的这个吼，囡仔你嘛爱互伊食，哦，还是讲啊，咱在上班在考试的这个考生吼，嘛是拢爱互食，因为咱记忆一定爱安那。甲顾较好一点哦，所以讲呢，啊，这妇人人呢，嘛会使帮助这个妈妈吼补，这个吼母体会使吼，咱这个宝宝的营养佮补给会到哦，所以讲这是真好诶，伊会使提升着咱这个啥哦母奶哦，伊你若讲定食咱这个鱼油的当中呢，伊会使提升母奶中的这个 DHA， 就是讲吼、哦、这个顾着伊的脑部就对，顾着伊的脑部吼、哦，啊，还佫会使帮助咱啊，帮助咱这个啥，咱这个老大人吼。哦伊的生理机能会使调节，尤其是咱这个啥脑啦、吼、目睭啦、甲血管，吼、哦，所以讲咱这个啥鱼油是足好的哦。咱的是95%，是上盖管的，一缸一粒都有够啊，一缸一粒都有够啊。来，一盒千二，两盒2000、3000，以此类推吼、哦，看你要爱几盒。这个吼、哦、95%就是你保，就是得过咱的这个啥循环的吼、哦。好，来过来就是咱这个啥，咱这个世界吼，伫、哦、咱的世界银行的这个优活菌哦。十片沙，即个迄个啥，咱即个啥，大药厂吼，咱讲正经吼，万病之源来自啥？来自咱即、這个，我拄仔讲过啊吼，万病之源来自咱即个肠道，肠道的健康一定爱甲顾好，因为咱平常时啊呢，就是爱安那，爱吼爱用即个好的菌，啊，搁爱顾即个好的菌，补即个好的菌，咱的即个啥，甲咱全家即个肠道拢甲顾健康起来，吼，正常的吼，咱即个吼胃肠真好的人，你。嘛会使来食，因为安那，你个好睏食愈济，对咱的身体愈好。吼、哦，健康的人平常时啊，咱就是爱补充好的睏。哦，咱的好的睏食愈济，身体才会愈健康。哦，常常大鱼大肉啦，这个蔬菜食较少的人啊，工作压力较大个。吼、哦，熬夜啊，睏袂起，睏袂饱的这吼、個，也是安尼常常在放屁的这种的。人讲安那囡仔人放屁熬大，大人放屁安那肠啊在烂，就是这种意思。吼、哦，所以讲你唔好当作讲你放屁安那是好个现象哦。放屁就代表讲你肠啊已经小可有问题啊吼！来阿媳妇啊，你好。
2: 哎呀，迄、那个你敢有立德顺？
1: 有啊有啊有啊，来妈妈有。
2: 我灌两罐立德顺啊，三罐95%安
1: 尼。哎、欸、好，95%三罐啊吼，啊立德顺两罐，那、啊、要送啥？
2: 做洗衣球
1: 好啦。哦，洗衣球啦吼。
2: 哎、欸、呀，10号才来。10号
1: 有好好10号吼，好好给你写起，吼、哦。所以讲呢，吼，咱这个吼，咱的这个，咱的这个哦，优活菌吼，优活菌，伊都是吼，寄伫咧银行遐吼，寄伫银行唯一一只这个啥有身份证的这个菌，吼、哦。所以讲呢，你若讲吼，肠道免疫力若失调去的时阵啦吼，你的肠道。

0: 免疫力若失调去，吼，即个菌，即个无好的菌，伊就一定安那甲你占掉的。伊若甲你占伫个遐时阵哦，你就容易安那生迄个歹物啊。哦，所以讲咱若要顾咱全家即个健康哦，唔管讲是大大细细、老老幼幼哦，还是讲有心的妇人人，你拢总会使来食。哦，要调整着好的体质，要提升咱即个免疫力，逐工拢爱来食即个优活菌，互你安那健康，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吼、哦。来，咱的圣姐爸爸妈妈你好，
1: 先生你好，
0: 你好呢。
1: 我要叫鱼油五鸭，
0: 鱼油要叫五鸭啦吼。
1: 嘿啊，嗯，天龙保心丹一罐，
0: 天龙保心丹一罐，
1: 啊，啊，固阳心一罐，
0: 固阳心一罐，好。
1: 哎，安尼，
0: 啊，你要送啥？
1: 啊，洗衣球，
0: 洗衣球，要全部拢洗衣球，
1: 甲起哥，
0: 哦，洗衣球甲起哥，好。嗯，谢谢，嗯，拜拜，好，吼，趁这个时阵哦，咱阿哥有在精神当中，你拢一定爱安那，一定爱紧哦，为家己的健康加油。我都在讲啊，你现在不养，现在不养自己的身体，无家家己的身体够好，无保养哦好，后边啊，你就是一定爱把遐钱摕去迄个医生开啦。哦，现在不养生，以后你就是要养医生，吼、哦，这是就这咱讲真就很实的代志，非常现实，而且是很事实的事情，吼、哦。来，阿兰母啊，你好。
2: 你好，我要买，你讲的鱼油哦。
0: 嘿，鱼油甲你甲个好菌有无？咱这个别，你着啥？迄、那个优活菌。来，妈妈，你要爱什么货？
2: 我爱鱼油啊。
0: 鱼油你要爱几罐？
2: 一罐偌济？
0: 两罐两千，三罐三千安尼。
2: 两罐两千，三罐三千。
0: 对。
2: 对哦，安尼你念的哦。
0: 嗯，对。看你要几罐？
2: 啊，一罐几粒？
0: 一罐三十粒。
2: 啊，一天吃一粒就好
0: 啊！一粒就好啊，因为咱这高浓度的有95%。嗯。
2: 再去康宝吃。
0: 对对，康宝你就起来就该吃一粒吧。
2: 再去洗啊。
0: 吃一粒吧，嘿。
2: 啊，不过迄错的呢。
0: 无啦，伊有啊！你错，你若是吃，你若是讲有吃迄个啥，吃早餐你就是等下你迄个啥十点过才吃嘛。
2: 对啊，我是十点
0: 过
2: 才吃。
0: 对啊，你十点过才吃啊！你若十点过才吃，你就无得甲分饭成饭饱啦。
2: 哦，好啦。
0: 哈、哦，啊，你要几罐？
2: 三罐，
0: 三罐，啊，再来
2: 嘞，
0: 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你买到5000了，
2: 啊，变的，
0: 哦，好，好，
2: 好，
0: 好，好，再见，拜拜。
2: 啊，第四要退，
0: 后礼拜去啊，拜超拜三拜四遐嘿，
2: 哦，拜三拜四，
0: 嘿，对对吼，
2: 好啦，
0: 好好，所以讲呢，咱这个吼，这个咱的这个吼优活菌哦，你若讲常常咧闹事，腹肚无啥爽快，常常咧闹事啦吼，啊，常常吼咧这个啥，这个迄个啥，迄个。肠道拢无爽快，即种个食物件都爱伫老个，即种个说也是讲闭结的这，你拢总会使食咱的即个啥优活菌吼，也使抑制着咱即个歹的即个歹菌的生长吼，嘛会使改善咱即个肠燥症。你知影呢？咱若常常食物件食完，就随去便所，食物件水食完，食都去便所，迄就是叫肠燥症。哦，迄种叫肠燥症吼。而且呢，咱这个啥，咱这个这个优活菌呢，也在改善着咱这个啥，咱这个耳鼠的这个发炎，吼、哦，啊，个迄个啥，咱的肠道有无？咱的肠啊，然后迄个生烂山肉，迄、那个烂肉油啊，迄种的肠道有无？迄你吼爱甲食，食后安那会落下来，吼、哦，较袂去生歹物啊，吼、哦，较袂去生歹物啊。所以讲呢，吼、哦，咱这个啥优活菌呢是真好的吼，伊、哦、呢吼，伊、哦、是一只吼、哦，有身份证的这个啥，一只菌就对啊吼。哦伫个世界银行吼，世界昆银行遐吼，哦，昆正银行遐吼，都咱一支，吼、哦，咱一支优活菌吼，啊，伊是有迄个啥，有迄个身份证，伊个身份证叫做吼，伊身份证个编号啦，叫做 NTCC 吼 ，NTCC 5856，即你拍迄个啥，拍迄个网络去哩吼，拢拍去你就知影，伊就造出来吼 ，NTCC 5856吼 ，NTCC 5856哦。所以讲呢，咱这吼、哦，伊呢，伊是一种吼、哦，算讲吼、哦，较无同的一个菌，吼、哦，伊会使吼，伊会使直接吼，你食落去了吼，一粒内面有9亿只的吼，9亿的这个啥，咱这个好菌，哦，伊袂讲像一般的这个啥益生菌，一般的益生菌呢，食落了吼，经过咱这个肠道，经过咱这个胆汁，经过咱这个胃酸的时阵，拢安那，拢甲破坏去啊，哦，拢甲杀死去啊，但是咱这个啥？咱这个优活菌伊袂哦吼，伊是安那，伊是迄个芽孢式的吼，芽孢吼，就是讲哦，伊外口有一个啥保护伞甲包掉嘞，哦，甲包掉嘞，所以讲呢，伊呢吼，敢那像迄个咱讲有带着迄个啥降落伞，然后甲包掉的，你也过有迄个降落伞。

哦，伊有一个壳甲包着了，所以讲迄个菌拢伫个内面呀，袂去互迄酸甲破坏去，袂去互迄酸甲杀死去，吼、哦。所以讲伊就直接你食落去，伊就直接吼，甲长刀的时阵，哦，顺利甲长刀的时阵，伊搭安那迄个菌到拍开到降落的对啊，拍开的时阵，遐菌拢是活的，遐菌拢是活的。哦啊，所以讲恁食这吼、個，咱这个世界这个啥幽活菌哦，这个这个吼五八五六吼 ，NTCC 这个五八五六这个吼，咱这个菌真正足好诶。哦，我相信讲嘛，足侪爸爸妈妈吼有食到咱这个幽活菌。哦，你若常常讲吼，我都讲啊吼，闭结闹血的这個、你拢一定爱进来食。哦，常常闭结啦吼，迄、那个吼，咱的排便未顺，啊，佫足够放屁的这种或者。肺一直在放，腹肚常在安那胀气的这种的、這個，你拢爱来吃咱的这个啥幽活菌吼？咱这幽活菌帮助你安那消化，佮帮助你安那哦，佮你的肠啊吼，佮你安尼顾好就对啊。哦，你莫一个啥一直放屁，一直放屁是唔对的吼、哦。我咧讲，我倒在讲啊吼，囡仔放屁，肠后大，大人放屁，肠啊在烂。哦，这是有伊的道理的，因为安那咱年纪大吼。这个肠道你若无法照顾的时阵哦，伊若发生状况的时阵，就一直放屁啊，啊，而且屁也足臭的，哦，所以讲你一定爱注意哦，吼，你咧肠啊吼，你若一直咧放屁当中哦，你会就是讲你的肠啊无清气，当你的肠啊无清气的当中，无够用的当中呢，有可能就变成排便啊，吼，变成排便，所以咱家己爱注意哦，吼，你若有一直咧放屁的人，我、哦、来个食咱的这个幽活菌啊，咧吼，好，赶快咯吼，咱来这个、空不空空空三三。八七三吼，刷卡宣传给恁服务吼，或者是看咱的空不空空二五五三六九拢可以来拄啊，迄毋是乐透彩啦，是乐透梦啦吼，迄是迄个彭顺五的歌来，咱来听一首乐透梦啦吼。好，来赶快咯吼，刷卡宣传继续为恁服务，电话卖断，我甲你继续。

0: 想要方便迅速将货品寄往澎湖，不用再烦恼咯。现在就交给海盛航运，只要是想得到的、用得到的生活用品、民生百货、生鲜蔬果、各大电商平台商品及大型建材等，海盛都能以最迅速、最优质的服务帮你达成任务。海盛航运于115年加入全新堆高机及吊车设备，确保运送更高效、更安全。
1: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0: 欢迎上网搜寻海盛航运，全台常温、低温配送，一条龙服务。宁可至嘉义布袋的步行桥，直行约500公尺。

0: 经过港务公司，再顺行约800公尺，即可看到港区最大最高的工程吊车，就可以找到我们喽。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
1: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2: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想要方便迅速将货品寄往澎湖，不用再烦恼咯。
1: 现在就交给海盛航运，只要是想得到的、用得到的生活用品、民生百货、生鲜蔬果、各大电商平台商品及大型建材等，海盛都能以最迅速、最优质的服务帮你达成任务。海盛航运于115年加入全新堆高机及吊车设备，确保运送更高效、更安全。
2: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1: 欢迎上网搜寻海盛航运，全台常温、低温配送，一条龙服务。您可至嘉义布袋的步行桥，直行约500公尺，经过港务公司，再顺行约800公尺，即可看到港区最大最高的工程吊车，就可以找到我们喽。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
3: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晚上11点。
4: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万家香真六所从酿制酱油到金牌威士忌的创新旅程，以屏东大武山纯净水源酿造波本桶熟成美酒，厚实圆润。燕麦波本双桶威士忌荣获英国 ISC 世界金牌，泥梅威士忌英国 IWSC 最高分肯定的金牌台湾威士忌。万家香真六所系列酒品珍藏专线0800-056622，未满十八岁请勿饮酒。
1: 舒服爆舌滴答滴，现在时间半夜十二点。
2: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万家香蒸馏所从酿制酱油到金牌威士忌的创新旅程，以屏东大武山纯净水源酿造波本桶熟成美酒，厚实圆润，燕麦波本双桶威士忌荣获英国 ISC 世界金牌，泥梅威士忌英国 IWSC 最高分肯定的金牌台湾威士忌。万家香蒸馏所系列酒品珍藏专线0800-05-6622，未满十八岁请勿饮酒。
1: 亮海明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2: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咯。
3: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1: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2: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步行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3: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1: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3: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4: 叔叔宝石滴答滴，现在时间半夜一点。
5: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万家香蒸馏所，从酿制酱油到金牌威士忌的创新旅程，以屏东大武山纯净水源酿造波本桶熟成美酒，厚实圆润。燕麦波本双桶威士忌荣获英国 ISC 世界金牌，泥梅威士忌英国 IWSC 最高分肯定的金牌台湾威士忌。万家香蒸馏所系列酒品珍藏专线0800-056622，未满18岁请勿饮酒。
1: 亮海没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2: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喽。
3: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1: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2: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步行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3: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1: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3: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4: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5: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0: 想要方便迅速将货品寄往澎湖，不用再烦恼咯。现在就交给海盛航运，只要是想得到的、用得到的生活用品、民生百货、生鲜蔬果、各大电商平台商品及大型建材等，海盛都能以最迅速、最优质的服务帮你达成任务。海盛航运于115年加入全新堆高机及吊车设备，确保运送更高效、更安全。
1: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0: 欢迎上网搜寻海盛航运，全台常温、低温配送，一条龙服务。您可至嘉义布袋的步行桥，直行约500公尺，经过港务公司，再顺行约800公尺，即可看到港区最大最高的工程吊车，就可以找到我们喽。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万家香蒸馏所从酿制酱油到金牌威士忌的创新旅程，以屏东大武山纯净水源酿造波本桶熟成美酒，厚实圆润，燕麦波本双桶威士忌荣获英国 ISC 世界金牌，泥煤威士忌英国 IWSC 最高分肯定的金牌台湾威士忌。万家香蒸馏所系列酒品珍藏专线0800056622，未满18岁请勿饮酒。
2: 天海明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

0: 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1: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咯。
2: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0: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1: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布新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2: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0: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2: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3: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4: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万家香蒸馏所从酿制酱油到金牌威士忌的创新旅程，以屏东大武山纯净水源酿造波本桶熟成美酒，厚实圆润。燕麦波本双桶威士忌荣获英国 ISC 世界金牌，泥梅威士忌英国 IWSC 最高分肯定的金牌台湾威士忌。万家香蒸馏所系列酒品珍藏专线0800-056622，未满18岁请勿饮酒。
1: 亮海明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2: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喽。
3: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1: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2: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步行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3: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1: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3: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4: 舒服宝石一大滴，现在时间凌晨4点。
5: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万家香蒸馏所从酿制酱油到金牌威士忌的创新旅程，以屏东大武山纯净水源酿造，波本桶熟成美酒，

0: 厚实圆润。燕麦波本双桶威士忌荣获英国 ISC 世界金牌，泥梅威士忌英国 IWSC 最高分肯定的金牌台湾威士忌。万家商蒸馏所系列酒品珍藏专线0800-05-6622，未满18岁请勿饮酒。
1: 想要方便迅速将货品寄往澎湖，不用再烦恼咯，
0: 现在就交给海盛航运，只要是想得到的、用得到的生活用品、民生百货、生鲜蔬果、各大电商平台商品及大型建材等，海盛都能以最迅速、最优质的服务帮你达成任务。海盛航运于115年加入全新堆高机及吊车设备，确保运送更高效、更安全。
2: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0: 欢迎上网搜寻海盛航运，全台常温、低温配送，一条龙服务。您可至嘉义布袋的步行桥，直行约500公尺，经过港务公司，再顺行约800公尺，即可看到港区最大最高的工程吊车，就可以找到我们喽。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
3: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5:00。
4: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News 来开杠。
1: 哦，大家好，哇，我是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的蔡一宏科长。到台南来，我们最当然是要来品尝我们的美食。哦，那美食我们就最推荐像吃牛肉汤或者是虱目鱼汤。哦，那如果是景点的话，一定要来我们参观我们的古迹。那当然，像赤崁楼跟这个安平古堡是第一次来一定要去的。那如果再进阶的话，就可以像去西市场啊、林百货这些很有名的古迹景点。那再来的话，也推荐大家到菜市场去走一走，例如说我们的水仙宫市场啊，哦，还有我们的当菜期、短菜期，哦，都是我们的这个很好体验我们台南生活的地方。我想外国人都应该是吃牛排啦，齁，那我们台湾人只有台南这个地方有温体牛肉，那温体牛肉是每天从这个市场这样子可以品尝到新鲜的温体牛肉，它跟冷冻牛肉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台南的这个牛肉汤是切成一片一片薄薄的，那跟牛排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说是在国外已经吃习惯牛排的这些外国人，其实非常推荐来台南吃我们的牛肉汤。我们前年2024刚度过台南400嘛，那如果第一次来台南的，当然是强烈推荐一定要去跟这个400有关的这个安平古堡。那接下来当然是赤崁楼是一定要去的，没有去的人一定要去体验感受一下我们的历史。那进阶的话，当然我就会很推荐像林百货，林百货这个非常的这个有日式风格的这样子的一个百货公司，里面

0: 除了这个建筑物非常好看之外，里面也有很多可以很好买的各式伴手礼啊，这也是推荐给大家。
1: 更多有趣的节目，请上 YouTube 搜寻“是你的 Life”， 话题最有趣，你的 Life 想促密。
2: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万家香蒸馏所从酿制酱油到金牌威士忌的创新旅程，以屏东大武山纯净水源酿造波本桶熟成美酒，厚实圆润，燕麦波本双桶威士忌荣获英国 ISC 世界金牌，泥煤威士忌英国 IW
1: 正式业旗开得胜。
0: 欢迎上网搜寻海盛航运，全台常温低温配送，一条龙服务，您可至嘉义布袋的步行桥直行约500公尺，经过港务公司再顺行约800公尺，即可看到港区最大最高的工程吊车，就可以找到我们咯。嘉义服务专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来，咱欢迎咱空中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大家个早，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你来到阮红河川俱乐部假期的特别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爸爸妈妈，是的，大家早，大家好，我是阿翔。
0: 对，来阿宇哥来加阮透早六点到八点这两点钟的时间，啊，这两点钟呢，拢是遇到咱的红中白公司，
1: 够幸福白公司，
0: 联合甲咱赞助播出。
1: 是
0: 啊，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看礼拜又到安尼，
1: 哎，就紧嘞，一礼拜马上呢，哎呦，阿奶讲这愉快时间又过来啊，
0: 是，对。啊，阮现场哈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这支免付费的专线是0800-886-126 0800-886-126。对，啊，个另外一支服务专线是咱服务中心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若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
1: 比
0: 如讲你会收不到的，
1: 也未够啊。
0: 对，啊，要问产品要哪使用的，
1: 对，
0: 好，拢总会使靠阮服务中心的电话，阮服务中心的电话是0422-43-2102-4321。对，啊，这在每礼拜拜一的透早的八点，吼，加下晡的五点，吼，拜一到拜六啦，
1: 啊，
0: 对，吼，啊，时间足长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卡一支，吼，
1: 他找有人，哎，对，有需要就，哎，一定爱卡啦。
0: 对，啊，咱这部一开始呢，先来听一首歌，啊，咱来听乔佑的《山野花》，啊，歌手，等下现场来听歌，谢谢。

0: 来山野花一首好听的歌曲啦，哈，
1: 哎，对嘞，好听的山野花啊，
0: 山野花啊，
1: 尤其这时间哎嘛，差不多哎快了吧，
0: 快了
1: 呀，对对对，
0: 哎呀，因为哈，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看咱台湾哈是一个四季哈，拢有非常多好食的水果，
1: 哎对呢，
0: 阿翔你，哎，你较少年，你可能较唔知
1: 啊，啊是是，
0: 以早阮做囡仔的时阵哈，阮算讲要食的水果哈，无遮多，
1: 无遮多啊，
0: 系啊，以早比如讲就。就热天有什么水果？比如讲热天有西瓜，
1: 哦，西瓜，
0: 啊，温度温到就是吃西瓜。嘿，啊，你也想有当迄个清明的前，就是过年
1: 后嘛，
0: 过年加清明这段时间就是，哦，嘿，你知道有什么水果不？
1: 水果吗？
0: 系啊，
1: 这
0: 你唔知啊？来有梨啊，
1: 哦，梨子，梨子啊，
0: 梨子，
1: 嘿嘿嘿，
0: 啊，过来有梅啊。
1: 哦，梅子，
0: 嘿，梅子，
1: 哦，
0: 啊，过来就是有桃啊，
1: 哦，桃啊，
0: 嘿，这拢是伫咧清明前后的水果，
1: 哦，这中间钓时的嘛，
0: 就即马上钓时的水果啊，好，哦，啊，你咱你看，咱热天吼，唔呐讲，咱先讲春天好啊啦，咱春天吼，就是春天就是。一月到三月嘛，一月到三月嘛，
1: 是啊，
0: 伊就有草莓
1: 哦。
0: 寒天寒第一草莓在冬天是最最盛产的，
1: 对啦，对
0: 吧？对吧？啊，所以一跨过春天，
1: 哦，
0: 啊，过来就是有莲雾
1: 哦，莲雾啊，
0: 嘿，啊，过来就是有卡玛豆
1: 哦，
0: 卡玛豆你知啦
1: 哈，番茄，
0: 啊，过来就有枇杷。
1: 枇杷，
0: 哎，对 对， 對，这就是咱春天吼，上届盛产、上届钓时的水果啦。
1: 迄时阵食上好的啦。
0: 对，啊，咱热天呢，那就是有西瓜啊、酸啊、吼啊、奶枝啊、莲子啊、红莱啊、百香果啊，
1: 拢是最好食的。
0: 对对对，啊，来秋天有啥物你知哦？
1: 秋天我想会钓的就枇杷
0: 啦。哦，对，啦，有枇杷，甲咱中秋节爱食啥？
1: 中秋节，哦哦，柚子，
0: 嘿，哦，柚啊，
1: 啊，柚啊，对对对，
0: 啊，来啊啦，吼，啊，咱寒天就什么柑仔啦，
1: 柑仔，嘿，
0: 啊，迄个枣啊啦，
1: 哦，
0: 柳丁啦，
1: 柳丁，
0: 系啊，你看，这是咱今嘛吼，咱今嘛讲较四季分明，较四季分明的水果哦，
1: 啊，对对对，
0: 他们哥你也看，今嘛科技真厉害，
1: 哎，甚至有诶，一年四季拢种拢
0: 拢种食会到诶，对不？啊，我以前做囡仔无呢，我以前做。囡仔就是什么时间才有好糖好食什么水果
1: 哦，
0: 无糖好想起码讲啊，寒天

0: 有机啊，咱即卖迄个什么季节，嗯，诶，水果诶，无只想伊早讲安尼。啊，你知影伊早的水果，我来讲一个迄个枇杷好啊啦。欸啊
1: 有啥物故事吗？
0: 唔是故事，是是我印象中吼，按阮故宫因兜有种枇杷。
1: 哦，是是是。
0: 嘿，啊，伊种枇杷吼，你知影？哎，我奇怪，迄黄黄啊，伊算讲伊的迄个安怎讲？伊
1: 能能？
0: 唔是唔是，伊算讲一张树啊，伊安尼生出来就是有几颗会成一。
1: 一果实的那个，
2: 怕几怕
0: 啦？啊丢啦丢！啊，咱今来出声吼，咱先来邀请咱的特别来宾啦。好，啊，咱来邀请咱的大声洋行，咱的森哥，然后咱的森哥搞啥？
2: 哎，阿生你好，小二姐你好，哈，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过来啊啦，我过来啊啦。
0: 对啦，我咧讲迄个枇杷一怕一怕，为啥做囡仔时阵吼，迄枇杷？我算讲做囡仔个你嘛知嘛吼，啊，咱就会去头班来吃嘛。啊，枇杷安尼吃起来，哦，那会真哩酸安尼，哦，酸个涩。
2: 对。
0: 哦，
1: 你用你头班诶，
2: 无着时在安尼啦，
0: 无着时在安尼，
2: 较熟个就会甜啊啦。
0: 是哦，啊，
2: 一拍拢五六粒、六七粒
0: 啊。啊，对啦，对啦，系啦，要讲迄个，要讲他伊用用讲袂出来，讲
1: 输讲袂出
2: 来，帮一拍
0: 一拍一拍啦，系啦。啊，安尼想讲要来请教森哥啦，哈。咱讲着讲这，迄个当季着时的水果啦，哈。啊，你想讲恁伫迪化街六十年的店内底哈，有啥物讲较迄个较好食，啊，个对身体佫较有帮助，啊，讲安尼对咱的身体会当改善咱的体质，还是讲啥物款的出食物较
1: 有效诶，
0: 较有效诶，较灵气诶。
2: 问我就对啊啦。哎呦，为虾米吼？咱当然啦，虽然阮店内是无卖迄个青新鲜的啦，啊，但是有真侪咱即个咱讲即个水果来延伸的一寡好的产品。
0: 果干啊，啊是讲
1: 蜜饯
2: 啦，啊像即马阁有一项物件啦，就是梅啊，
0: 梅啊，
1: 梅啊，
2: 梅啊，
0: 有。梅啊！啊，咱即马多等着时，等得出啦。啊，你想讲有迄个人迄诶烂梅啊，吼，啊是脆梅啊，
2: 吼，
0: 啊是讲迄个梅啊干啊，
2: 对对，蜜饯的啦，
0: 蜜饯的嘿，
2: 蜜饯类的。啊，但是咱这真好的水果吼，咱来去了解讲吼，咱这水果伊伫个即个咱讲营养成分，哦，啊是伫即个果法内底吼，伊有一寡。较特殊的作用，对身体有帮助的啦。
0: 哦，
2: 不是干那讲好食甜甜安尼啦。
1: 对哦。
2: 哦，啊，像这梅啊，哦，这就足奇怪。梅啊，其实哦，本身你若青食哦，
0: 哦，生个虾嘛，
2: 生个虾嘛。哦，啊，你若以阮来看哦，像阮第我做细汉都去日本嘛。
1: 哦，是。
2: 在日本这个食食内底吼，你去看伊来食的物件内底一定有一个梅啊。
0: 对，也冰冻来，这种坑子也硬硬的
1: 啊！
2: 啊，我甲你讲一个故事吼，安怎研究这个梅啊？吼，你知日本食这梅啊，已经特别加安怎呢？早一千两百年的时代啊！
0: 一千两百年，
1: 这久的呢？
2: 因在食什么？你知无？伊迄叫做啥呢？日本叫做乌梅波士。
0: 乌梅波士，
2: 乌梅波士就是梅啊干。
0: 嘿嘿，
2: 啊，这个干吼，你煮这个青果来吼，甲那个拍做梅啊干，还是甲生做这个梅啊干，嗯，就是要爱伊内底营养成分。
0: 对，
1: 哦对啊，对。
2: 你看影响人家长岁寿吼，是安怎咧食吼？迄个梅啊吼，你甲看吼，比方咱要炸一下便当诶，古早你做田呐吼，你可以做，所以我要做是爱。包一粒饭丸啊，啊，无就炸一粒便当啊，哦，啊，迄个便当吼，唔是干那饭，你看中拢一粒梅啊，
1: 对对对对，
2: 迄粒梅啊是啥物意思？你知无？
0: 是咧配咸吗？
1: 唔是，唔是好食呢嘛？
2: 哦，绝对唔是哦，迄个下骹迄个便当下骹嘛是有菜啦，
0: 有啊，对啊，
2: 哦，啊，你迄粒梅啊甲放落吼，透早啊下晡拢袂歹，
0: 真诶啊假？
2: 真诶，足奇怪，你只要放迄粒落去。
0: 嘿，便当吼，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个想哦，咱这个天气吼，
1: 对啊，这热呢，
0: 翕三四点钟，嘿，便当差不多拢臭死啊！
2: 对，啊，你只要有迄粒梅啊吼，你透早甲囥甲下晡，囥甲尾阿妈嘛拢袂歹。
0: 拢袂歹，拢袂臭酸。
2: 对，因为吼，这个梅啊啦，本身就是抗老化、抗氧化足强的一个食物。啊，你迄粒甲放落是为着要保存，
0: 是
2: 一方面是要保存啦，一方面迄粒食落对。

0: 你身体嘛袂歹啦，
1: 对身体蛮有帮助。
2: 拢、哦、好、哦，
0: 你看这古早人的智慧吼，包括日本吼，伊就是真好的一个，咱讲抗老化、抗氧化的物件。
1: 是、
0: 哦、啊，但是你青果食就较无迄个效果。
1: 青果
2: 哦，爱处理过嘛、
0: 欸欸？对。
1: 一般梅啊，咱伫市面上看到的，拢是已经有加工过，
2: 欸、啊
1: 处理过。就像咱森哥拄啊讲，日本伊的梅啊干吼，讲实在真正足有名。
2: 八八斤
0: 啦。
1: 对啊，啊而且吼，达真。你也看，因去个什么所在，拢有这个梅啊干汤好食。
2: 哎、欸，是耶，
1: 系啊。
0: 啊，今嘛吼，咱这个季节吼，渐渐要入来，咱这个算热天，这个夏天、夏季的这种气候啦。
2: 哎、
0: 嗯，啊，里面就出大日啦，
2: 嗯哦、
0: 啊，出去你那边出去都会流汗啦。
2: 哎、嗯欸，对。
0: 但是咱咧讲的吼。古早有一句话叫做啥？叫做望梅止渴。
1: 哎、欸，
2: 对呢。
0: 你跟他想
1: 啊，想啊，
0: 你跟他想，
2: 就出来，
1: 一分比
2: 的，身边的尴尬。
0: 像真侪爸爸妈妈吼，迄少年那恁厝的少年那去日本铁佗，拢会买一挂梅片呐、
2: 啊。啊，对，
0: 梅啊干登来有无？
1: 对，
0: 安尼我跟他想的迄个味，哇，嘴巴都顶出来啊！
2: 哎，真正嘞，
0: 这个。望梅止渴，即古来都有含有一个真深的这个养生的这个概念。
1: 啊，
0: 哦，你日本都去用甲真透彻了，对吧？
2: 哦，
0: 第一个望梅止渴是啥？渴就是讲真侪爸爸妈妈
2: 嘴大嘛，
0: 嘴大嘴破啦。
1: 系
2: 啊，
0: 啊，到底嘴大这个到底是嘴咧嘴大，还是身体咧
1: 欠
2: 水？哦，欠水。
1: 对对对。
0: 啊，我来咧。第灌那个500cc 灌落嘛，啊，搁咧嘴大，
1: 累积嘴大。
0: 啊，咱讲的这个生津吼，止渴对不？
2: 对，
0: 这个津叫做津液啦，
1: 是，
0: 津液是咱咧讲这嘴暖吼，
2: 嘴暖，
0: 嘴暖其实是安尼，嘴暖咱来当生暖吼，对身体都有真大的好处。
1: 因为咱嘴内底一定爱有暖，你无暖，你就会嘴大
2: 熬花
1: 嘛，啊，过来就是你无暖的时阵，咱的细菌就容易吼侵入咱的嘴内底，
0: 咱的嘴内底，个咱的咽喉，
1: 哦，
0: 然后迄个生暖吼，就是一个保护膜。
1: 对啊，
0: 第二点就是安怎呢？较袂嘴大，嘴的这个袂大袂破
2: 吼，
0: 你袂感觉会嘴大。啊，当然水嘛是爱补充啦，
2: 对对对，
0: 这个是一个感觉问题，就是咱的只较大手咽喉大手啦。哦，啊，第二个吼，咱的这个嘴暖内底就是真侪咱家己分泌的这个酵素。
1: 啊对，咱嘴内底有酵素。
0: 啊对，啊所以讲你这个嘴暖内嘴嘴暖嘴暖有侪吼，就代表你的消化会较好。
1: 当然啦，因为咱嘴是第一道的风扇嘛，
2: 欸、
1: 啊，伊咱部门件的时阵，伊伫嘴暖内底加速甲你分，
2: 甲、欸、
1: 你
2: 分解，
1: 诶，甲你分解了、欸、以后，伊落去咱的消化就
2: 会
1: 较好啊。
0: 对，
1: 對
0: 對啊、所以讲这个梅啊吼，本身第一个会让你生暖啦。
1: 啊呀，
2: 最重要诶。
0: 啊，第二个是安怎呢？吼，咱讲的都啊，迄个抗老化，抗氧化，
2: 第
0: 三吼。这就上重要的，
1: 即款
0: 市面上有真侪人咧讲啊，我这吼卖这梅仔精啊，
1: 啊有啊，梅仔精诶，
2: 听足侪呢，
0: 我那见了几啊千块，
2: 哎对啊，帮忙嘛就侪，
0: 啊遐人咧不管你套水套几杯啦，啉起来就是安怎酸，
2: 佮
0: 涩，哦佮苦。
1: 哦，朋友吼、哦，捌送我一罐，讲实在，像森哥讲的啊，嘿吼，讲实在。因为咱是要啉，咱是要啉养生的，
2: 对吧？
1: 结果你无可能烂糖嘛，
2: 啊！
1: 哦，迄真正，迄一罐吼，迄真正啉袂落的，
2: 啉袂完。
0: 啊，咱这个为什么要吃这个梅精哦？
1: 伊
0: 为着就是安怎呢？伊是本身就是一个咱讲这个碱性的食品。
1: 哦，
2: 碱性。
1: 对，咱点那个酸碱平衡。
0: 碱性食品，啊，这足奇怪吼。咱体内吼，不管咱今嘛，譬如讲咱的食食内底啊，咱本身体质的改变来讲吼，拢一般拢是偏。像这个酸性的体质啦，
1: 对啊，哦、你想哦，啊，咱生个多啊，讲酸性的啊，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咱逐天咧食的米，咱逐天咧食的饭，吼、哦，这拢是酸性的，
0: 都是
1: 酸性的食物哦。
0: 对哦，吼、哦，啊，咱酸的这个体质吼、
1: 哦，
0: 是安怎吼、哦？我跟你讲一个笑话啦，
1: 哎、
0: 哦，那热天去日本有无？
1: 嗯，
0: 啊，奇怪，我倒会去学网顶，日本人来袂学去学网顶。
2: 哎，
0: 哦，比如咱甲阿翔来，咱两个徛喺楼下哦，
2: 哎、
0: 啊，看网会去定向。
1: 哎，你看、哦、
2: 你
0: 啊，我有
2: 点会啊，会较好食。
0: 我有食梅啊，我就袂去学网顶。
2: 啊、
0: 哦，足、欸、奇怪哦。
1: 啊，对啦，人讲较酸性体质，
2: 哎，可以去学网
0: 顶。啊，酸性体质就是安怎呢？
2: 嗯，
0: 连带关系啥物？会甲发炎有一点啊关系。
1: 对啦，因为咱啊长期吼，伫咧发炎吼，伫咧咱的医学报告嘛有讲啦，
0: 酸性体质，
1: 咱的迄个酸性。

0: 是指迄毒素的累积，啊，咱会较紧退化，较紧老化，啊，而且吼，咱着心脏病啦、高血压啦、中风、糖尿病
1: 吼，各种毛病啊，
0: 甚至咱的歹命、咱的癌症吼，拢比别人提高几啊倍。
2: 是，所以你看，因日本的饮食内底吼，包括食一寡咱讲即个味增啦、吼发酵的这有无？迄嘛是要帮助咱的体质的改善。
0: 哎，
2: 是。哦，啊，所以咱的维持咱即个弱碱性的即个体质。上界健康的，
1: 上好的，
2: 哦，就代表你身体的机能拢是真正上帮助代谢，
0: 是，
2: 所以讲这个梅啊，其实是真好的物件啦。
0: 懂的，懂啊，无那无好，像那日本人因那
1: 爱食，
0: 爱食，
1: 每一项拢爱啃啊。
0: 甚至因呢梅啊，历史学咱生哥都要讲，已经
2: 千两百年
0: 啊，
2: 历史都对啊啦。
0: 啊，所以你家想。对不，这么好的东西，人生哥对不，生哥哪来，咱就爸爸妈妈跟我们就知道一定会好看，一定会好
2: 吃。光讲一下笑亏了，所以咱现在那门啊，咱早便当门啊，给放一粒啊，挑工卖吹，给放到下晡看会派去，真正不派，
0: 真正
1: 不派，会当
2: 啊，代表着在放在身体里面，就是会抗老化、抗氧化，
0: 赶快意思啦，健康啦，帮助啦，
2: 是啦。
0: 来，咱和生哥先休息，咱先来听一首歌哈，阿兰来听，这首是萧煌奇的阿妈的话，阿兰来听歌，阿蛋等下现场，爸爸妈妈讲阿妈，阮现场的专线一定要教阮系记的，阮现场的专线是0800-886-126，0800-886-126，
1: 来
0: 听歌，谢谢。

0: 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阿嬷的话啦哈，阿兰的这部是红川俱乐部家己的特别节目。咱今日邀请到的是咱的大声洋行，咱的森哥来，阿兰这部很屌，来森哥搞的啦。
1: 森哥你好，
2: 阿翔好哈，小慧姐你好哈。
0: 对，阿得要请教咱的森哥啦，你拄阿咧讲吼日本的模样，对咱家里好啦，
3: 身体有帮助啦。
0: 你讲安尼，阿你店的敢有相关的迄个产品，还是讲？
3: 有一寡好康诶，
2: 有啦是有啦。哦，咱咧讲吼，咱即马即个季节吼，来特别强调吼，天气变化较大。
0: 对
3: 啊。哦，
2: 啊，除了咱来注意咱即个咽喉以外吼，搁一个相关联的，就是咱的即个呼吸系统。
3: 哦，呼吸系统。
0: 对啊，咱天气变化就是大家咽喉诶，呼呼
3: 喉
0: 嘛，喉喉嘛，喉痛，
3: 过敏啦，
0: 对，
2: 痰啦，有无？
0: 对，
2: 喘气袂顺啦，有无？拄啊讲到，搁一人水果，迄就厉害啊，叫做气白。
0: 哦，咱拄啊讲一趴一趴，
3: 嘿。哎呦，煞讲袂出来。
2: 对哦，啊，这个气白吼，水果咧食当然是好食啦，啊，
3: 对
2: 啊，有甲气白来拍做干。
0: 拍做
2: 干，皮干，
0: 干
3: 啊！
0: 啊，干就是咱的果干哦。
2: 对，真的爸爸妈妈讲啊，皮皮干我知啦，啊，有迄个皮皮干，
0: 嗯，
2: 哦，来青椒都无够，够通拍干
0: 啊！因为咱讲实在，你拍做干吼，伊的营养素开浓缩，
3: 哎，
0: 啊，那个浓缩吼，咱食了够，啊，你个想我皮皮，你爱背皮不？
3: 哎呀，
0: 对不？你来得哎，搁一粒籽，啊，你那无洗伊，搁去打掉，
3: 吼，
0: 就麻烦嘞。
2: 啊，这个皮皮吼，跟咱这个甘草吼，甘草吼，做伙落去安尼，落去拍起来，
0: 嘿，
2: 哦，拍做这个甘草的皮皮干。
0: 甘草，爸爸妈妈、阿妈、你那甘草对咱，你来想哦，咱那去看医生，无医生开一罐乌迄罐无，迄罐就是甘草汁。啊，你来想，甘草本来对咱身体、对咱的呼吸道吼，啊，对咱这扫拢真有帮助。
2: 对啊，会让好咱的这个咽喉气管吼，袂讲打打嗦打嗦。
0: 对。
2: 啊，这个咱讲这个气白干到底有啥物效果？来，咱讲一下吼，来会当积少润气。
0: 嘿，
2: 积少论。哦，你听，比如有结婚的，这个爸爸妈妈，讲哈，对不？听下谈，得咳咳咳啦，
3: 吐吐
2: 少痰咧，咳袂出来这啦。嘿，过来就是安怎咧？化痰顺气，
0: 化痰顺气，
2: 对哦。哦，啊，互你安尼保养着咱的气部，互你喘气的大腹。
0: 哦，
2: 这介
0: 重要，
2: 这介重要。过来，这两项夹落去吼，甘草甲气白露的时阵，都是安怎呢？会当清热降火气。
0: 嘿，
3: 我个降火气。
2: 咱真侪吼，讲啊，我那样呢？哦，安怎啉水？安怎啉到安尼？啊，个真脆大吼，迄是因为
0: 热天吼，迄汗流济吼，哎，人会压杂，你知？
2: 哎。
0: 水安怎？啊，佫会灌冰的，啊，灌冰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这是无好的，你知？因为咱热热的时阵，你佮想咱体温伫咧36度嘛，啊，那灌冰的用压落的时阵，哦，迄个规个人就缩起
2: 啊，对吧？冰的愈啉火气佫愈大，
0: 哎，无唔对。
2: 啊，所以哦，咱爱为北来开始来这个调理，
0: 来调理，
2: 爱甲火气降落，
0: 是
2: 哦。尤其像咱即马吼，真侪，比如。熬夜啦，暗时也无困的啦，哦，啊，这种的吼，拢是火气的大灾来用咱这
0: 个
2: 甘草的气白干是一摆物件，
3: 哦，是降火气啦，
0: 算讲会当予咱食到水果的营养，
3: 哈，
0: 啊，过来就会当甲咱降一寡
3: 火气
0: 啦，哈，啊，润咱的气啦，啊，啊，同款也当甲咱生暖，

0: 啊，你要想至少。好、哦，阿兰、啊、来谈那个化掉，咱都袂滴
1: 啊。话术机啊，买少啊，听了就讲，大家就袂爽快。
0: 惊你惊个袂害。
1: 啊对哦，
2: 对对吼啊，所以拄啊，小慧姐咧问讲吼，阮的店的吼，因为算老店啦，
0: 对，六十年哦、喔，六十年一大气呢。
2: 啊，拢系一寡较机卡的物件，吼，较机卡的，吼，啊像拄啊咧讲到这个，咱即马只有一包这
0: 個，一包是啥？
1: 一包，对啊对啊，
2: 你甲看，一包吼。一包这么多粒，
1: 哎对呢，
2: 你甲看，咱这个先拍开，吼，咱小感一下，
0: 哦，
2: 来，
0: 有吃有吃有，
2: 哦来，这吼来两项物件较重要的吼，讲吼，目前阮店内卖上夯的啦，
0: 上夯的，
1: 上夯的，
2: 春天是咱旅游的季节吼，
1: 哎对啊，
2: 你辛苦了，甲贵贵粒啊，
0: 贵贵粒啊，
2: 哦，咱这个正手倒手边的落地啊，甲贵贵，哦，要做做是嘛贵一粒吧，吼，来，那你甲看吼，来，咱甲拍开，来甲食看卖，哦，一粒，
0: 哎，我甲恁报告吼，咱这一包一包吼，内底拍开吼是一粒圆圆，啊，差不多，
2: 伊这个吼，来，这就是安怎呢？这是用咱这个日本和歌山的济州梅，
0: 嘿，济州梅，
1: 哎，这就有名呢，
2: 啊，落去甲做做安尼，一粒啊囝。
1: 哎、欸，对
2: 哦，啊，这就是安怎呢？咱讲的，伊个名叫做甘梅姨，
0: 吼，
1: 甘梅
2: 姨，姨的意思是啥？咱讲含饴弄孙，
0: 哎，对对对，
2: 姨啦，吼，迄个姨就是要你用甘的啦，
0: 用
1: 甘的
2: 啊，不是用包的啦，嘿，不是用啉的啦，甘的，哦，啊，你只要甘落去哦，你家看，甘落去。
0: 哦，水
2: 生暖，三秒钟内底，哦，
0: 水生暖，
2: 规嘴拢水暖，
1: 水暖都会流出来。
2: 啊，这吼、哦、就是咱拄仔咧讲的吼、哦，这个梅啊吼，当然真侪食法啦。
1: 哎、对。
2: 啊，即马店内较流行的，就是像咱一支甘梅饴，就是咱的梅精糖。但是伊甲咱印象中这个梅精的口感完全无，
0: 完全无、欸，
1: 真正无同呢。
0: 小慧甲爸爸妈妈讲阿妈报告吼，咱拄仔咧讲，咱生哥咧讲的梅精，像咱市面上真济嘛
1: 吼。蛮是。
0: 有啦，最食的哈，阿妈做规粒规粒的，迄食落吼，安尼酸溜溜，酸甲你。哦，哎，嘴皮拢用要绑，
1: 脸都缩起来。
0: 嘿，阿恁即马生哥今日炸来者吼，哦，哎，真坑嘞，连个甘甜啊，甘甜吼，阿过来有梅啊清芳，
1: 对，
0: 阿来甘嘞，真正无三秒钟，迄嘴内嘴都拢飞出来，拢
1: 出来啊，好食，
2: 袂水袂嘴大吼。
0: 对，
2: 上重要是安怎呢？咱这个以这个日本的技术吼，因咧做的就是讲吼，要符合咱爸爸妈妈来使用。
1: 嘿，哦，对对。
2: 为什么你知嘛？一般咱想着梅啊。啊，迄敢会足赖？啊，我呢，我呢，胃都无好，你阁叫我食诶，
1: 哦，食生诶。
2: 咱今日这绝对袂伤胃，
0: 袂伤胃啦，袂害胃吼。
2: 你任何时间甲食，拢袂伤胃。
0: 因为吼，我热天我拢会泡杯啊食，因为老一辈拢有讲，其实杯啊食是固胃诶
2: 咧，
0: 对无？啊来，啊你啊，阁一包一包红红，一包是啥？
2: 哦来，这就是吼，我用这即卖欠费哦，即卖费量无济吼，这就是咱诶。甘草的枇杷干，
0: 这包就是枇杷干，
2: 来个食看卖吼。
1: 哦哦，
2: 第一个绝对袂硬，不会硬，
0: 袂硬就对
2: 啊。第二迄个流嫩，迄个口感吼，啊你食落去，你会感觉讲咱这个呼吸者有无喘气，真系加真顺畅，
0: 加顺畅。你讲这，安尼一细包来得一粒，
2: 一粒一粒，一包就一粒枇杷呢。
1: 哎，
2: 有无？
0: 嗯，有影呢。
2: 袂硬对不？
0: 袂，
1: 嗯，袂。
0: 个嫩
2: 哦，
0: 清香
2: 哦，真好食，
0: 足好食，
2: 对哦，
1: 好食呢。
2: 这拢是吼当季的产品，啊，但是这拢是正高化的啦，
0: 拢正高化。
2: 咱要追求的，唔是讲今仔日讲啊，咱都爱讲做了偌大量有无吼？啊，用什么蜜饯的做法，这较无同，
0: 这唔是
2: 让你头落去拍的。
1: 这唔是啦，
0: 这唔是妈妈哎，爸爸妈妈小慧给你报告哈，这唔是咱咧食蜜饯哦，唔是，这是果干。
1: 果干无同的哦，
0: 是真正用规粒的迄个枇杷
1: 落去做的。
0: 落去拍，哎，我听咱这枇杷干拍的时间爱真长呢，
2: 爱炒七工，
0: 爱七工的呢，
1: 哎，
2: 这叫做天日干呐，就是讲用日头吼来甲拍起来或缩起来，所有的营养成分吼，
0: 拢缩起来，内底就对
2: 啦，应该好吸收啦，
1: 嗯，
2: 啊，所以吼，你即马比方出门的时阵咯，吼，咱这个正手柄的落底下几粒啊，咱这个
1: 甘梅，
0: 嘿，
1: 哦，
2: 倒手柄可能。两粒啊，枇杷，
1: 拢总，
2: 规工拢会晒啊啦，规工出去拢免惊啦。
0: 爸爸妈妈、阿妈，咱生哥所谓的龟吼，就是炸啦。
2: 哎，龟啦，
0: 你龟，伊讲讲这吼，我

0: 我讲一个笑话给您听。我以前在工地娶师傅，上一次做建筑。啊，我一个师傅就讲，因就做暗嘛，暗爱提电火出来嘛，
1: 对啊，对啊。
0: 好，爱就。就迄个师啊，甲师傅问讲，啊，迄个电火伫倒，电火柱啊伫倒，阿姨就讲啊，贵伫边啊，贵伫边啊，
1: 哦，
0: 啊，
1: 有贵啊，贵伫。
0: 阿姨，早阮拢唔知影什么意思，阿妹也才知影讲，原来贵是炸加坑的。坑的艺术啦，
1: 哦，
0: 啊，所以一个题外话啦，
1: 哦，够对啊，
2: 看老辈讲话啦，
1: 哦是，
0: 哎，算讲一个所在腔口啦，
2: 哈，对啦，
0: 嘿啦，咱就是炸伫个咱裤底下内底，咱不然不管讲咱要去爬山也好，咱要去观音也好，咱要去佚佗也好，
1: 对啊，
0: 伫车顶你。要讲要啉茶，啉较济，才行走便所。
1: 对啊。
0: 咱几杯歌吼，你若伫车顶，大家拢会唱歌嘛，对不？
1: 哎，
0: 对，拢会唱卡拉 OK 啊。
1: 就欢喜个啊。
0: 嗯。食落了，互你开喉，
1: 互你唱甲更加好听
0: 啊。对啊。啊，你啊，咱若嘴干，惊讲水无法度啉较济。
1: 哎，对。
0: 你梅啊歌，咱的
1: 甘梅啊，
0: 甲拍开甲食落。
1: 甘落哦，真正拢是脆烂，拢出来。
0: 生烂。
2: 哦。你看即摆阿翔吼，迄个几杯歌来食落。
0: 哎。
2: 你甲看点咪？你安尼讲话就加真有
0: 冲，加真大白啊啦
2: 哈！哦，穿开加真大白，哦，精神拢好起来，
1: 真正
2: 哦，这哦，这真正我讲，咱这种古法的古早人的智慧无简单
1: 哦，真正
0: 当然是无
2: 简单。啊，咱就是跟他讲好食啦，但是重点是安尼，物件若无好食，跟你讲偌厉害，你嘛无想要食
1: 啊，对啊，
0: 哦。都无
1: 无
0: 回
1: 头
0: 啦，
1: 对
0: 吧？
2: 对对对，啊，所以吼，即马目前阮伫化计，因为咱讲进入即个夏季的即个形态吼，伊会较渐渐的变热啦。
1: 对对对，
2: 啊，咱来要出门啦，像咱这家里啦，吼，出去佚佗啊，哦，啊，但是这吼辛苦人穿一寡扎的辛苦哦，
1: 哎，
2: 实在是袂歹啦。
0: 啊，我来请教，
2: 会当保护着咱的气管，保护着咱的即个呼吸。
0: 啊，咱我用请教咱这级别管理员讲想。泡水会使无？
2: 诶，嘛是会使，
0: 嘛是
2: 建议嘛是用甘的，
0: 用甘
2: 哦，你好，因为迄足流嫩的。
1: 嘿，对啊。
2: 咱这吼，讲实在，第一电话机要做遐久吼，你物件若无好，人就袂来甲咱。
0: 对啊，咱生哥伊伫电话机是一
1: 家子
0: 六十年啊，啊，所以这老店卖物件吼，一定拢爱顾着伊的品质啦，
1: 认真个积累
2: 啦。对啊。吼，系啦，这种好的物件吼，爸爸妈妈吼，然后来电话机来阮的店里买吼，
1: 嗯，
2: 来。讲高官一个，啊，阮这物件，阮这大的吼，一般拢袂歹啦。
0: 是，
1: 哦，新来的，
2: 阮这大的吼，
1: 拢赞。
0: 咱好，森哥休息。阿翔跟小慧来甲森哥瞧一下，
1: 阿兰
0: 先来听一首歌，来听黄思婷的《生翁来》。阿瓜刷灯啊，现场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莫走开哦，咱今日好康的吼，要炸和您来空吧，空空，拜拜了，一。二六
1: 0800886126
0: 来，生翁来听歌，谢谢。

0: 来，咱今日来进广告啦，吼！时间有限，这么好的物件一定要介绍给爸爸妈妈、阿妈恁知呀，对不？
1: 对啦。
0: 咱那个体质吼，你若生性，你也想会造成这么侪毛病。
1: 对啊。
0: 你该想，咱的医学报告内底有讲哦，你若生性的体质吼，你差不多有85%的人吼，拢差不多较有迄个癌。癌症的人，身体内底吼，开发炎，啊，所以吼，咱爱食一寡吼碱性的食物，
1: 来平衡啦。
0: 来，森哥多啊讲，咱的碱性食物内底就有梅啊啦，梅啊，你唔好想讲伊酸溜溜，伊是酸的哦，其实伊唔是，伊是碱性食物。啊，所以吼，森哥，你也讲你安尼，迪化街老店卖这甘梅鱼哈，啊，这一包是。你店的安尼卖一包是偌济钱？
2: 来啦，本来是安尼啦，我想讲两位即摆吼做这节目定下咧讲话吼，
1: 对，
2: 真金止渴要摕互咱食看卖，哦，啊，这讲实在，即阵嘛吼较欠啦，
0: 有较欠
1: 嘛，喔、
2: 这一包吼、喔，大大包啊啦，内底有60粒。
0: 60粒吧，
2: 一包都60粒。啊，这种的吼，你唔通看伊细细一粒无？这内底吼，
0: 耐干呢，
1: 对，会使干足久。
2: 咱讲这干梅就是互你干梅吼，干梅对安怎呢？3秒钟内底就会生脆软水，
1: 真正
2: 哦啊！碱性食品吼，你抗氧化，可以当吼抗老化。上重要安怎呢？这种包装就是要你随时会当炸伫个身躯个，
1: 方便呐。
0: 咱这唔是讲像咱外口迄有无？咱咧食迄梅啊饼，迄无？迄一粒拢无包装，哎，轮去。
1: 啊，
0: 咱这是一粒。一包一粒，
1: 独立包装啦，
0: 包装，
2: 细细粒啊，但是这一包内底都60粒啦，
0: 是，
1: 对哦，
2: 啊，这个吼，我跟你讲，唔是像迄梅精糖哦，你感觉酸溜溜，
0: 嘿，
2: 哦，啊，这吼袂影响到卫生，
0: 嘿，
2: 哦，你随时要食，随时都甲感染，哦，坐车也感染，去运动嘛感染，去做餐嘛做事嘛感染，
1: 都会使感染，
2: 来。一包在阮店内卖400块，
0: 400块
1: ，
0: 啊！你今日要安那优惠，和阮的爸爸妈妈阿公
2: 啊，
1: 对啊，
2: 费用是无济啦，
1: 吼，无济，
2: 爸爸妈妈甲阮鉴定看卖，
0: 嘿，
1: 哎，
2: 提登去食看，
0: 试看卖啊，
2: 哦，来
1: 赞的啊，
2: 一包是400块对不？咱今推出一个五包的组合，
0: 五包2000啊，
1: 对
0: 啊，
1: 叫声就2000，
2: 今日咱是用一个安怎呢？吼，用15801580块。
0: 1580块，小四百里哦，
1: 对啊，
2: 有够优惠啊啦，吼，
0: 买啦，你多讲迄个，
2: 一项有啊，啊个第二项嘞，
1: 枇杷嘞，
2: 第二项就是咱嘞甘草的枇杷干啦，
1: 哎对啊，
2: 这拢正手工的，哦，这无遐简单做啦，吼，
1: 是啊，
2: 今仔日爸爸妈妈，哦，只要有来咱阿翔小慧姐家，吼，来咱。买这个甘梅饴吼，那个梅精糖的吼，
1: 对，
2: 那有订购成功的，
1: 哎，安那
2: 吼，搁加上下面叫做满满的诚意吼，满满诚意就是搁加上一包咱的甘草枇杷干啦，
0: 蛋呢，
1: 一包，
0: 你讲个遐呢大声，你给我送一包，
1: 你讲生意满满呢，
0: 你的生意，蛋呢，
1: 我记得，
0: 顶两礼拜，伫阿正甲亚文的节目，我明明就听，
2: 小慧姐，你有听到？
0: 我

0: 听广告包呢，你搞我送一包，你即摆是安那？我六点八点。
1: 大家都听到啦。
2: 专案的，讲迄是专案的优惠。啊，意思就咱嘛要比较。
0: 我嘛要爱专案啊，对不？
1: 我大细心啊。
2: 这店内吼费用无济，我来瞧。啊，无要紧，今仔日吼，既然都是安尼啊啦。反正吼、哦，已经坐咧遮啦，门嘛去用锁起来了。
1: 哎，对对对。哦，来，
0: 卡链啊，无甲链起来。
2: 锁起来了。哦，来，今仔日吼，来，我跟你讲哦，吼，我哩咪要来看数量吼。今仔日爸爸妈妈电话啦，卡来有订到咱的这个甘梅仪吼，
1: 是，
2: 这个梅晶糖的这吼、個。五包对不？
0: 对，
2: 五包1580啦，直接啦。咱这个甘草的枇杷干，一包内底吼，咱是称重70克啦，有十包等于有十粒的枇杷哦。
0: 咱大包内底有小有十粒小包的迄个枇杷干啦，
2: 十粒内底十粒枇杷，这同款在店面嘛卖400啦。来，今仔日同款。上五包啦，
0: 五包
1: 哦，对啦，
2: 你要喊做，
0: 你要喊做。
2: 哦，我今麦爱进来问啊，我唔知
0: 道。好，来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吼，啊小慧经理姐吼，咱今日买五包咱的甘梅仪吼，咱的阿生甲咱算，本来是2000，算1500。
1: 百
0: 十块，无大紧，好，咱的迄个枇杷干，
1: 原本要
0: 送一包袂使，咱明仔会送一包，一定要送五包嘛，对无？
1: 有生意啊，
0: 对，啊，所以咱就是五包的迄个甘梅仪，吼，咱这甘料吼，
1: 细菌嘛，好食，好，
0: 啊，过来，对，啊，过来，佮加送五包的枇杷干，
1: 对，
0: 无法连坐哦，经过7天吼，7天安尼，
1: 爱拍打，
0: 爱拍打吼，诶，果干吼，啊，你食了吼。会润气，会帮助咱的拿喉吼，互你安尼袂苦苦
1: 酸。
0: 对，啊，咱安尼买五包，送五包，拢总10包，开你1580块。
1: 哎，对。
0: 牛转线，0800-88-6126，
1: 0800-88-6126。
0: 对，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该想啦，咱这吼，咱的甘梅仪吼，你也想日本人因的便当内底放一粒
1: 梅啊，对不？
0: 伊会当会当帮助咱抗氧化。
1: 对哦，哦
0: 你也想咱的身体内底那偏酸性，你想你得慢性疾病，你长期处于发炎情况，
1: 这
0: 你
1: 得
0: 排咪爱物件就比人较悬。
1: 嗯，
0: 啊，咱的医学报告嘛有讲哦，你酸性，咱伫迄个排咪啊。癌症的病友里面吼，差有85%拢是偏酸性体质。
1: 哎呀，
0: 啊，咱的梅啊里底吼，伊是强碱，对咱的身体吼，真正是有真好的帮助。伊唔呐讲会生烂尔，伊吼，互咱吼生这烂吼，会当甲咱保护，而且吼，你袂安尼嘴大咬垮。
1: 哎呀，食了绝对
0: 对身体更有帮助，对不？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买五包。
1: 上五包，
0: 咱的甘梅仪，个咱的
1: 甘草枇杷膏，
0: 哎，枇杷干，总共10包，开你1580块。
1: 哎，对，
0: 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爱把握啦哈。咱今日生哥哈，伊咱东西在一滴滴化解，
1: 60年老店诶，
0: 老店，好，伊卖，
1: 那我可能进菜啦。
0: 伊所介绍、所销售的物件。一定有底底的，啊，一定用高分的。你家想，咱的枇杷干伊唔是蜜饯哦，
1: 唔是哦。
0: 小慧甲你报告，伊是果干哦，
1: 果干的，
0: 伊是规粒的枇杷，伊甲皮剥掉，
1: 对，
0: 啊，内底籽剥掉，
1: 拢处理好啊，
0: 拢处理好好啊，你掏开就会使食。啊，咱的迄个甘梅仪吼，伊是一粒一粒哈，啊，伊是安尼定状的，
1: 是，
0: 你甘的嘴的内底吼，会甲你生暖，
1: 生津解渴啦，
0: 对啊。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咱的迄个梅子吼，伊是碱性的，吼，也当平衡咱身体酸碱值。啊，咱那点点食吼，会当甲咱调整咱的体质。
1: 对啊，尤其即马热天放糖嘛，开始爱变济啊。
0: 对，啊，咱那惊放的吼，
1: 哎，对啊，
0: 哦，
1: 一定要放假，
0: 调
1: 这物件。
0: 体质属酸性体质啦，
1: 哈。对啊。
0: 啊，而且咱的梅啊内底吼，有丰富的迄个有机酸啊、柠檬酸啊，哈。你也像咱的医学报道内底吼有讲哦，这伊吼咱的梅啊是会当解毒，也当解咱的食物的毒，
1: 啊
0: 解咱的血液的毒，解咱水中的毒。啊，这是祖国吼日本人吼一出门一定爱摘，
1: 哎、
0: 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这不是拿讲是一项吹什么啊？
1: 哎，
0: 伊真正吼
1: 对身体有帮助的，
0: 对咱的身体有帮助的。
1: 对、哦、
0: 所以生哥今日带来咱现场吼，这么好的门
1: 口，好康。
0: 对，啊，现场。专杀，空

0: 0800-886-1126 0800-886-1126，
1: 对，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爱把阿好咱四哥
2: 吼，哎，
1: 咱地位大把来个，再来吃你好康的物件，
2: 啊，
1: 你定爱来吃看嘛，
2: 想来
1: 吃，因为好食对身体
2: 有帮助。
1: 对不，这真正足重要。啊，你还想森哥，啊你安尼，你安尼，遮尼好诶，这为日本进入来嘛？
3: 对，这是咱吼日本诶梅啊，然后啊，伫马来西亚制作诶。来，我甲你讲吼，一包有60粒
1: 哦，
3: 五包是毋是就300粒？
1: 对。
3: 哦，咱随时拢炸诶，身躯贵诶吼，啊，你甲食两公啊看卖。
1: 是，来呀，来
2: 当林大姐，
1: 林大姐甲炸，
2: 甲炸。
1: 早早，嘿早，你要那个甘梅姨吗？
4: 我最想要的。
1: 嘿、hey, ，你最想要呀！我跟你登记一组好不好？
2: 好，
1: 好好吃哦！
2: 对啊，
1: 打开含在嘴巴里面，会马上就会口水就会出来了，
2: 嘛就胖哎！
4: 是啊，我嘴巴每天早上都干干的，
1: 哦，干干的，你敢
2: 敢？一定爱。
1: 你个干，
2: 哎，来输用啊，
1: 哈，
2: 哎，好吃啊，
1: 啊，而且这个不会伤胃，没改味啦，
2: 没有，绝对没，
1: 哈，我帮你登记一组哦，嘿，
4: 啊，你记住，我有两个地方呢，
1: 啊，你要记哪里？
4: 订到你什么时候到？
1: 哎，你大概礼拜四、礼拜五左右。
4: 礼拜四、礼拜五。
1: 嘿，对，因为货礼拜三才会来公司。
4: 是啊。
1: 嘿，对对对。
4: 那就在东火喽。
1: 东河，东河呀，寄东河，好，没问题。
4: 太阳村哦。
1: 好，我这边有你说寄东河，我就知道了。
4: 嗯，太阳村那边。
1: 好，寄东河哈，好。
4: 如果是最近的话，就在卑南了。我现在在卑南了。
1: 嘿，因为礼拜五啦，好不好？礼拜五让你收，好不好？
4: 礼拜五的话，就在要寄到。东河乡了，
1: 好，没问题，没问题，好。
4: 啊，价钱多少？
1: 1580，1600-20啦。
2: 对，买五送五哦。
4: 哦。
1: 好。
2: 嘿。
1: 好，那先这样子，我哈好，礼拜五让您收，嘿。
4: 好
1: 好，谢谢，
2: 谢谢，谢谢。
1: 来，咱现场穿啥？0800-886-126，来超顿的林大姐个赞。
2: 好赞。
1: 嘿，
2: 一组，
1: 一组啦，哈，无问题，哈。
5: 好，阿东先讲。
1: 伊遐差不多拜四拜五，因为伊迄个森哥拜三回再来公司，这新会。
2: 对啦，拢新的哦。
1: 哈，阿要过卡合理哈。好好，谢谢，
2: 好，谢谢。
1: 来，0800-886-126，0800-886-126，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因为哈，阮线顶电话拢先听有，
2: 啊，
1: 阮线卡来服务哈，啊，阮广告时间嘛有限，咱先来听，我来听谢宜君加陈水义的《春娇爱水义》啊，以上广告。我办江南 star， 来现场专线0800-886-126，
2: 0800-886-126，
1: 来，阮线卡服务，谢谢。

0: 来，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因为吼，阮时间等下要交予电台做工商插播，啊，你电话卡起来，唔好挂掉，阮紧的甲你服务来现场专线，0800-886-126，
1: 0800-886-126。
0: 啊，阮挂线予电台插播来，谢谢。

0: 万家香玩味厨房日式煎鱼咸汤露，纯酿酱油融入干熏煎鱼，十倍浓缩，滋鲜味美。火锅汤底，煮粥蒸蛋，四季皆宜。万用辣椒酱，各式料理的完美蘸酱，不添加防腐剂，享受美味更安心。在全国第一家太阳能酿造厂，百分百纯酿造而成，一家烤肉万家香，全联、家乐福、爱买、大全联、某某、PC Home、虾皮现正热卖中。
1: 海没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2: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咯。
3: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1: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4: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步行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3: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心。

0: 赖。
1: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0: 江易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2: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3: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我妈你来到我阿好唱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的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恁好，我是小慧。
1: 大家早，大家好，我是阿翔。
0: 对，啊，咱今日吼有邀请到特别来宾啦，哈、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吼拄啊咱。这刮薄了，安尼来扑扑哈吼，啊你那有断有落去的，
1: 有落线的，
0: 有落线哈、喔。咱即马电话有较浪胖啊吼，啊恁继续卡，啊小慧吼、喔、先来播一首歌给恁听，好啊，阮继续服务来，这首歌是咱谭思麟跟杨哲的《大阪小雨》，来好听的歌曲，啊你电话继续给阮卡，阮现场专线是0800886121。
1: 0800-886-126，
0: 来听歌，谢谢。

0: 来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二六，我们这个节目是阿后餐俱乐部家己的特别节目，第二点钟第二阶段，我们要邀请到特别来宾是咱的
1: 大声洋行的森哥，
0: 咱一家子的老店嘛，
1: 老店嘛，
2: 阿姐你好哈，来，咱拄啊吼特别的强调咱这个季节。
0: 对，
2: 哦，啊，有一挂冬季的，一挂水果，
0: 冬，冬
1: 钓时的，
2: 钓时的啦，吼，啊，但是水果吼，青食吼，咱是当真青甜好食啦，
0: 对，
2: 啊，但是咧，因这古早人的智慧吼，会甲这水果来变做一挂较好的这个养生的物件，
0: 是，
2: 哦，啊，尤其咱这个季节，咱讲的啦，即马天气较变热，会流汗啦啥吼，啊，主要是安怎呢？
0: 森哥，我接一下电话咧，好不好？拍摄拍摄，因为电话满线啦，拍摄啦哦，来你啊！
1: 哎，
0: 大聊诶，张大哥。
3: 啊，恁今仔是卖啥物糜啊？
0: 你卖甘梅鱼，互你甘了会生乖。
1: 好食诶，
3: 好食。你煮多少？
0: 买五包的甘梅鱼，佮加上五包的枇杷干，拢总十包1580块。
1: 嘿。
3: 好，买一组啊！
0: 好，谢谢张大哥啊，嘿，谢谢，
1: 谢谢，
0: 好，谢谢。好，来，咱来广告了。来来来，哎，陈大姐，老早。
4: 哎，你
0: 也
4: 用一
0: 朵
4: 好
0: 瓜。好，没问题。我拢用乌鸟啊，嘿。
4: 好，
0: 好，
4: 宝。
0: 好，谢
1: 谢，
0: 谢谢陈大姐，哈，好，谢谢，好，谢谢。
2: 这爸爸妈妈拢进来
0: 啊。嘿呐，妈妈、阿公、阿妈是等会慢慢拉卡恩和森哥继续讲啦哈。
1: 哎，对哦。
2: 是啦，哦，咱来讲这，咱讲这个梅啊，吼，来日本人吼，当当落爱食的物件，哦，这就是安怎呢？咱不是讲干呐，甘的西兰这个好处哦，吼。西兰本身就是一个安怎呢？会当改善咱的体质的。
1: 哎。
2: 嘴内内底有酵素嘛，会当让咱消化。啊，定啦，咱随着这个年纪吼。定定透早起来就嘴打打嘴破破安尼啦，
0: 对
2: 哦，啊，啉较济水嘛，感觉安尼无效吼。
0: 是，
2: 但是这吼梅啊，这就是当吼咱生津解渴，
0: 哦，就好诶。
2: 这个丁饮吼，
0: 嗯，
2: 生出来了对对身体绝对有好处诶啦。
0: 是，
2: 第二个吼，咱卖看这哦，一粒一粒，你逐工甲感吼，你炸几粒啊出门吼，
0: 甲
2: 食两工啊，你甲感觉看卖啦，
1: 吼，对对。
2: 咱的体质就会开始改变吼，
1: 哦，就改善
2: 性的，咱讲这个酸性体质哦，最近发炎对不？
0: 对，
2: 碱性的体质就是话咱的新陈代谢会当较正常。过来，日本人迄粒便当为什么要讲迄粒梅啊？因为会当抗老化啦，
0: 对，
1: 抗氧化啦，
0: 对，会当甲咱身体一寡自由基无好的物件，甲咱代谢掉了。
2: 啊，咱这吼为什么日本人皮肤会较水？
0: 嗯，
1: 哦，对呢。
2: 啊，你在日本敢有看到迄个染肥的？你除了迄个相扑选手。你敢不看到大块的？
0: 没有，
1: 这是是无看呢。
2: 体质就是较改善吼，啊，主要是安尼，咱这吼细细一粒吧吼，一包有60粒对不？
1: 对啊，
2: 哦，你方便好好携带啦。
0: 哦，会当咱炸的裤袋啊，好炸的包包啊，好，因为爸爸妈妈跟我妈小慧给你报告，阮是一粒一粒。单独包装，
1: 哎，独立包装，哎，
0: 不是讲贵的拢是，
2: 哦，
0: 贵的拢是算贵，唔是
1: 要装一起的。
2: 啊，爸爸妈妈，你放心，吼，我知你咧想啥，吼，因为绝对袂介贵，因为这甲咱一般外口咧卖迄日本迄美金，
1: 美金
0: 完
1: 全无共哦。
2: 这特别为咱爸爸妈妈来调整过，吼，随时拢会使食。哦，绝对袂介贵。
0: 嗯，
2: 另外我你讲，咱这五包都300粒啊。
0: 对。
2: 哦，你家食看卖，感受看卖。
0: 咱大大细细拢会使食。
1: 哎，想到就会使食。
2: 啊，第二点，这个正汉方的这个甘草的枇杷干。
0: 是。
2: 哦，啊，我用这特地拢手工的啦。
0: 哦。
2: 这一包你看内底10包对无吼？嘛是会使放个落地啊，吼？为什么呢？咱这会当安怎呢？清热会当降火气。
0: 哦。
2: 火气在大啦吼，等下嘛是嘴大，
1: 哎，嘴大
2: 哦。第二个，咱甘草本身就是当吼咱润喉的物件，
1: 哎是。
2: 哦，啊枇杷，大家拢免讲嘛，大家等下讲啊，我都等下食枇杷膏，

0: 是这个物件是安尼，但伊是百分之百的区别。
1: 哦，
0: 去转化吼，人用古法落去拍的，
1: 会
0: 当积少润气，
2: 吼，
0: 化痰佫顺气。
1: 是，
0: 哦，互你喘气的大白。啊，这吼讲实在啦，即马即个季节就是，咱即个春天的时阵吼，身体来个养好，
1: 哦，
0: 规年底个泡好，
1: 对，
0: 哦，这。真正，我跟你讲，卖看这细细一粒吧，逐天甲感，逐天甲感，你都有感觉。

0: 蓝莓，一个加五包的迄个枇杷干，拢总十包哦。来，蒋大姐，老早，
1: 嘿，老早，
2: 我要一组，
0: 好，你要一组啦，哈，无问题，甲你写起来啊，嘿，
1: 登记好啊，
2: 我当时会到。
0: 阿姨给你报告哈，啊，恁那森哥在弄新会，一拜三再来公司，所以给恁收到拢是差拜四五啊左右，好，咱拢用鹅鸟送，
2: 好，
0: 好，要过卡给你啦，嘿，
1: 嘿，
0: 好，谢谢阿姨啊，嘿，好，谢谢，好，谢谢，来，空八空空八八六一零六
1: 零八零零八八六一二六，
0: 对，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该想啦，咱吼普通时啊，你会去食蓝莓，会去食青梅，
1: 对，
0: 你也可以食迄个紫苏梅，你该想，伊迄腌制过吼，伊内底吼会添加着糖，伤
1: 多的加工的物件，
0: 哦，啊，添了。就迄个盐，吼啊！咱这吼，咱这是催促过，咱这内底无遮尔大诶负担，对咱身体是有帮助。来，你好，
1: 西屯诶
0: 蔡大哥，老早，
1: 老早，
3: 我一早
0: 了，一早啦，哈，好，无问题，我给你登记啊，嘿，谢谢蔡大哥，哈，好，
1: 谢谢
0: 你。好，来空八空空八八六一零六
1: 零八零零八八六一二六。
0: 对，因为咱森哥多一直在讲啊，咱若讲有酸性体质哈，咱的身体会发炎，
1: 哎，
0: 哦，定定在发炎哈，咱就造成安那，咱唔那惊棒还是小问题。
1: 是啊，
0: 咱的身骨，你啊想你酸性体质，你会造成安那，你会造成迄个慢性疾病，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
1: 哎，对，无好的拢出来
0: 啦。对，排名啊，对。癌症的机会比别人搁较大，因为是安怎？因为咱的食食，咱的白米饭内底伊嘛属于酸性的食物，咱食的面嘛是酸性的食物，咱食的肉嘛是酸性的食物。
1: 你爱酸碱综合无？
0: 你爱酸碱综合无？你啊想，咱今摆市面上有足侪水拢用迄碱性水，碱性水，
1: 为虾米
0: 要叫你啉碱性水？就是要互咱内底酸性的体质
1: 改
0: 变过来。
1: 哎，
0: 所以咱梅啊内底伊是强，伊是碱性的。
1: 是，
0: 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食着咱今日这点吼，互你食着健康，
1: 我
0: 互你食着会生暖，而且你好，咱孙哥讲为日本迄个。咱的济州梅，
4: 是
0: 救命呀！
1: 救命！
4: 迄个吼，我你讲，伊叫做甘梅鱼，迄个鱼吼，这不是糖啊哦，
0: 伊
4: 不是糖啊哦，都是专门要有你甘的物件，才叫做鱼啦
0: 吼。
4: 你逐工甲甘，逐工甲甘吼，想要食哦物件啦，好食，你都系想要一直食。
0: 对哦，无唔对，咱大大细细囡仔买使食，来做大姐个仔，你好。
1: 老仔，
5: 我一组。
0: 好，无问题哈，咱买五包送五，拢总十包，1580块。哈，啊用乌娘给你送啊嘿，
4: 就有家啦，
0: 就有家，真正就
5: 对，拢恁送起咧，我恁啊恁拢恁送来好不好？
0: 好，无问题哈，阿姨要过卡好哩哈，
1: 好，
0: 好，谢谢哈，谢谢周大姐哈，来阿公穿裤了玻璃好，来做廖阿姨个仔，
1: 真快，
5: 哦，我你讲哦，
1: 嘿，
5: 加价是多啊偌济？
0: 1580块，有五包的甘梅鱼，加五包的枇杷
5: 干。
1: 八十，嘿嘿，
4: 两包了。
5: 我甲你寄，寄收位啊，钱我寄收位啊。
0: 好，钱寄收位啊，好，无问题，我甲你登记啊，嘿，谢谢廖阿姨啊，嘿，好，
1: 谢谢
0: 你。好，钱寄在管理室啦，好，来现场转线，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二六，
1: 零八零零八八六一二六。
0: 是啊，咱食好食，脆食物啊，咱生哥吼，因店伫个迪化街是
1: 老店。
0: 60年一架子，你该想一架子这么好的物件，你吼、哦、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真正爱把握咱今日吼这么好的优惠啦吼，你唔好。人今日量无多呢，你啊想，咱今日吼甲后家呢，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绝对爱把握来，你好。
6: 哎、
0: 嘿，大哥你好。
6: 喂，几多？
0: 你是迄个洪大哥吗？洪帅洪大哥吗？
6: 嘿嘿
0: 好，无问题，我给你登记一组啊，嘿，
6: 哈，
0: 好，要过卡合理哈，谢谢洪大哥啊，嘿，好，谢谢你，来，空八空空八八六一零六零八零零八八六一。六人生哥吼、哦，为台北专工吼、哦，炸好食物啊，来给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啦。你甲想，伊伫咱公司介绍遮尼侪物件，遮尼好诶物件，恁拢遮尼知影好食，今日嘛爱包咱这甘梅以来，黄大姐甲炸。
5: 小慧啊，
0: 哟，
5: 你小慧
0: 哟，嘿喏，我小慧来哟，嘿。

0: 这会当
1: 放偌久？这吼，就拢放
2: 一年。
1: 会当放，咱这会当放一年以上。啊，伊吼是一粒一粒吼独立包装的，嘿，啊，袂软去，袂淡去，哈。无籽无籽无籽，阿姨哦，伊这脆出好，伊是一粒加迄、那个诶，要安怎讲？
2: 加咱梅啊加好脆吼，啊再来加做一粒，安尼互你拣啦。
1: 嘿，阿姨，我甲你讲，你就是嘿，那梅啊饼安尼啦，啊，不过唔是梅啊饼啦。
2: 嘿啦，用干的啦。
0: 我是咧惊讲，迄囡仔要食
1: 吼。无籽啦，
2: 这绝对无籽。
1: 枇杷干嘛无籽？啊，咱的迄个甘梅雨，伊是做一粒，迄个干哪有无？咱咧干迄个糖啊，安尼要安那形容？我袂好好形容。
2: 无籽就对啊啦。伊的
1: 物件我逐
0: 项都买啊，逐项都食。
1: 好食嘛，阿姨无好食无？
0: 好食，
1: 好食，对无？安尼
0: 好啦，
1: 安
0: 尼我来买一组。
1: 好，无问题。
0: 啊，你当时的。
1: 阿姨，咱吼，差不多拜五左右，因为咱迄个孙哥伊的会会拜三再来阮公司，拢是新会。
0: 我昨嘛搁甲电力中迄。
1: 好好好，你也看，你也看，阿姨我甲你
2: 支持。阿姨谢谢啦。
3: 哎呦，
1: 好，安尼我甲你登记一组嘿。
0: 好啦。
1: 好，谢谢阿姨，然后谢谢你的支持哈，好，
2: 谢谢，
1: 谢谢。来，0800-88-6116，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甲想啦。
3: 哎呀，
1: 咱说虽然是讲吼，第一届伫阿翔甲小慧节目介绍
3: 啦，哈，
1: 啊，唔过吼，讲实在，孙哥伊伫咱阿福川俱乐部所介绍物件，像你带咱带迄阿姨讲
3: 诶，
1: 大项物件拢有品质，
3: 拢好诶啦，
1: 拢是
3: 拢有经过诶。
1: 对伫咱的伊个台北个迪化街
3: 咧销售，
1: 你敢想伊一间店遐大间伫遐，伊唔敢乌白讲，吼阿妈唔敢乌白卖物件，阿今来个安好川俱乐部家己个特别节目，阿翔个小会节目来销售这甘梅伊，
3: 好个再甲介绍啦。
1: 对，无唔对，啊，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五包的甘梅伊，佮加五包的枇杷干，总共十包，开你1580块，咱一包的甘梅伊内底有60粒，
3: 啊，
1: 咱的迄个枇杷干一包内底有10小包，
3: 哎是，哦，
1: 啊，拢总安尼拢总有50包，啊，咱的迄个
3: 甘梅伊
1: 拢总有300粒，
3: 哦，就好诶啦，
1: 咱今日1580块，互你早都登去，咱先来听歌，以上广告。来，咱来听蔡佳麟的上听的基地，咱听歌，阮线卡继续服务，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电话卡的，你千万唔好挂掉，啊，阮豆豆甲你服务来，谢谢听歌。

0: 来来，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吼，咱讲实在都安内噗噗啦吼，咱其他来进攻过啦吼。啊，因为咱森哥多啊吼，有去卡电话啦吼，森哥，哎，啊，剩偌济啦？
1: 对啊，量啊，
2: 剩超二十种，
0: 剩超二十种啦。
2: 无啦，物件要无啊啦，
0: 要无吼，
2: 一批一批啦，
1: 哎是，
2: 一批一批啦。啊，阮店的店咧吼，开店九点啊，十点人就来讲，阿森啊，你的物件如果无啊，
1: 来扫
2: 啊，你欠是咧安怎啦？我好的物件吼。物件都无济啦，
0: 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咱是，人伊讲的基本个是爱经过七天
1: 到
0: 达做，啊，所以来个公司一会拜三，今日礼拜嘛，拜三再来个公司，
1: 爱时间，
0: 所以互恁收到会拢伫拜四拜五做，
1: 对，
0: 啊，咱喏拢是用五年，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咱剩二十组尔，
1: 哎呦，
0: 你爱把握吼，咱五包的甘梅鱼，
1: 都送五包的枇杷干呐，
0: 好，佮送你五包的迄个甘草的枇杷干，枇杷干。要创啥？甘草要创啥？拢会当甲咱润气，甲咱化痰，啊润喉，
1: 互
0: 你卖安尼酷酷少。因为咱家有咧食薰的，咱家的爸爸，咱家的妈妈，咱有咧食薰，你定会薰少。啊，尤其即马热天愈来愈热，啊，咱火气大，咱食咱这枇杷干
1: 来降火气啦，
0: 降火气。咱这唔是蜜饯哦，
1: 啊唔是哦，
0: 伊是果干一。一粒，因为小一包拢是一粒的，
1: 是完整的一粒，
2: 一粒
0: 起白，一粒起白，
2: 去拍的吼，
0: 吼，落去拍，伊甲你皮去掉，中的籽甲你剥掉，啊，经过去七天的拍，
1: 吼，
0: 拍打高发落去炼制，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无遮尼简单，啊，咱若讲要食起白，你该想。

0: 你也爱背皮，啊阿惊阿惊，迄个嘴去抱着嘴
1: 嘴，抱
0: 着迄个嘴去夹板去，
1: 麻烦啊，
0: 麻烦。啊，过来背甲吼，安尼手流汤流汁，吼安尼手安尼黏腻。
1: 哎，对啊，黏黏嘛，
0: 你这唔免，
1: 你拍开就直接会使食，
0: 拍开就会食。哎，啊，而且伊真流嫩，
1: 哦，就胖啊，
0: 细。
1: 对
0: 啊，啊，过来食了，你也真真正会生，好啊！过来就是咱这甘梅姨，哦，咱的生哥，生哥和咱，
2: 来我来讲
0: 哦，来哦，
1: 对
0: 哦，
2: 嘛，咱这个区别干吼，就是安尼流嫩的吼，
0: 嗯，
2: 流嫩啦，啊正高发的啦，
0: 吼，
2: 啊，上重要是安怎呢吼？咱安尼甘这个吼，咱讲这个甘梅姨就是安尼，你生暖吼，生暖是最重要的哦，
1: 哎，当然啦，
2: 阿爸妈，你定会感觉嘴破破未？你敢会感觉嘴大大啊？你嘴拢赶快来咧大大第一个吼，咱用气鼻管来降火气。
1: 是
2: 第二个，咱用这个梅，咱讲这个甘梅鱼吼，来让咱的生津，而且佫会当让咱食的落饭，会开鼻啦，
1: 开胃，
2: 会开鼻啦，天气变热也食袂落啦，咱这食这料会开鼻啦吼。咱哪敢哪改善咱的体质？
1: 是
2: 哦，这是上界重要的哦。
0: 哦，
2: 这不是一般的嘴食物啊哦，这是咱哪食的日常食食内底。改变咱的体质来吃看卖啦吼，有食有差啦，
0: 差当然啦，
2: 三不五时啊，就放在那底啊，啊提出来要吃就有啦，
1: 想丢丢会使吃啦。
2: 因这特别咱设计种包装，就是譬如咱随身携带，
0: 对，
2: 哦，要去倒位拢会上载啦，
1: 哦，方便啦。
2: 啊，你若摕到吼，拍开掏一粒来看卖来，咱来咱讲一个啦，这甘梅你含落三秒钟哦，三秒钟你这嘴暖嘴，哇，一直生出来。
0: 一定生
1: 咯，
2: 哦，哎，真正是个鸡脆蛋，就是，
1: 哦，
2: 好物件哦，可以当抗氧化，让你好携带。今仔日这吼一包内底有六十粒，
0: 嗯，
2: 五包都三百粒啊，
1: 分量足够。
2: 哦，啊，过来咱的这个枇杷干一包内底有十小包哦，哦，买当摘啦吼，达包就是一粒的区别，落去拍的，
0: 是，
2: 哦，你家食看卖，这种的物件吼，有时有准。哦，唔是定定有诶啦，
0: 是
2: 哦，啊，剩无偌济啊啦，
0: 来，剩个我还到叫家长回来，你好，施大姐个仔，
1: 施大姐，
3: 一组，
0: 好，无问题，我甲你登记一组嘿，好，谢谢，安尼咱剩十九组嘿，来，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二六，
1: 零八零零八八六一二六，
0: 来中波的蔡大哥个仔，
1: 个仔，
3: 要一组，
0: 好嘛，甲你下一组哈。
1: 好，
0: 谢
1: 谢。
0: 好，你吃了身体健康哈，来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二六零八
1: 零零八八六一二六。
0: 对，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咱吃梅啊，对身体真正足好诶。
1: 对啊，
0: 因为咱梅啊内底吼有丰富诶迄个酸。有有机酸、甲柠檬酸、甲苹果酸，吼，伊这会当甲咱解冻咧。有啥物讲咱来空八空空八八六一六，咱电话落去吼，再搁背起来。
1: 嗯、
0: 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有啥物日本人吼出门拢会炸梅啊？为啥物？因为梅啊真正会当救命。来，你好，
1: 嘉义、欸、大哥。
3: 嘿、
1: 欸，
3: 你好，一组好我。
0: 好，无问题，甲你登记啊。嘿，谢谢林大哥，
1: 谢谢，
0: 谢谢，谢谢。来，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二六，来，苏英姐。
4: 喂，
0: 嘿，我小慧。
4: 小薇你好，
0: 嘿，
1: 嘿，阿
4: 生哥
1: 好，哎，苏英姐，高赞，
2: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1: 嘿嘿。
4: 小慧，
0: 哟，迄
4: 甘草会解冻呢？
0: 嘿，对啊，会解冻啊，对啊。
1: 内行哦。
4: 迄梅啊吼，
0: 嘿，
4: 食咧生冰啦吼，
0: 嘿，
4: 洗嘴暖水啊，
0: 嘿，
1: 对啊。
4: 咱人一定爱有嘴暖水。
0: 对。
4: 像迄个马尿啊，
0: 嘿，
4: 无嘴暖水，你话人身体袂用
0: 对啊，对啊。所以伊洗暖最重要。
1: 对，了解。
4: 大家那，
0: 嘿，
4: 那迄个那个。小慧捧场一个，
0: 啊，你去爱一抓遐阿姨啊，
4: 我有，
0: 嘿，
4: 我有啦，
0: 好，你有啦遐，好，无问题，
4: 谢谢，
0: 好，谢谢，呀，嘿，好，谢谢。嘿呐，你看像咱苏英姐讲，
1: 哎呦，
0: 咱的生暖足重要，而且你也像咱的甘草、咱的枇杷，这拢对咱的细胞是真好，
1: 对
0: 咱的脑是真好。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也像咱三月，咱那要游览的无，咱要逛乡的，要出门的，炸嘞，外好嘞，来，上个张大哥，阿炸，阿
1: 炸，
3: 阿炸，
0: 嘿，
1: 好，
0: 一炸啦哈，无问题，我给你登记啊嘿。
1: 好，
0: 谢谢张大哥啊，嘿，谢谢，好，谢谢，好拜。你来想啦，咱三月要烧妈祖，
1: 哎对哦，
0: 拢会去挂香，
1: 哎对，游览车，
0: 拢会

0: 坐游览车，嗯，咱坐游览车要上啥？要唱歌嘛？啊，鸡巴歌甲炸落，
1: 哎呀，
0: 加落，干落，所以互你开声。
1: 哦，唱甲比别人搁较大声。
0: 对，
1: 哦，
0: 啊，虽然吼，那哦会顺，你唔惊讲吼，你出你的逼车。
1: 哎，
0: 啊，过来，咱的干梅姨，咱伫游览车顶，咱会惊啉水嘛？咱会惊放尿嘛？对吧？惊便所嘛？
1: 尤其这游览车有可能是登岛的啊。
0: 对
1: 啊，恁伤济水了呐！啊，一滴要去那个修
2: 修便所啦，
1: 休困的所在。
0: 哎，
1: 对啊。
0: 咱的干梅姨，甲迄个裤袋啊，甲扎两粒，背包啊，甲扛一包啊，
1: 哦，足方便呐。
0: 哎，做你丢嘛袂歹嘞，加分一个，迄个分一个，哎，大家甲你学到你这到位买，遮尼好的物件，爱甲讲伫咱的森哥迄个。大声洋行，
1: 对，
0: 以后高山的李大姐搞啥？
1: 搞啥？
0: 嘿，来你好，
3: 我要点几个？
0: 好，没问题，给你点几哦，嘿。好，谢谢李大姐，
1: 谢谢，
0: 谢谢。嘿，那咱今日生哥再来吼，安尼剩十五组啦，
1: 哈。
0: 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五包的甘梅雨，一包来得七十粒，哈，
1: 六十粒，
0: 六十粒，好，啊，五包就有300粒吧，啊，咱的迄个枇杷干一包来得有10粒，好，啊，来，安尼五包就有
1: 几粒？五十啦，
0: 来你好，蔡大哥，搞啥？
1: 搞啥？
4: 我一桌
0: 啊，好，不问题，我给你点记啊，嘿。好，谢谢蔡大哥，
1: 谢谢，
0: 谢谢，好，谢谢，我给你扣姐。
1: 哎，对啦，总共那个一包甘梅有60粒，五包就300粒嘛。啊，对啊，加上这枇杷干，啊，一包是10小包嘛。
0: 哎，10小包，
1: 对啊，加起来嘛是讲五包就是50包嘛。
0: 50小包，
1: 对啦，就会好诶，
0: 就会好诶，够好食。
1: 哦，对啊，
0: 哎。食了吼，讲实在，你也想我多少会感迄感梅姨吼，一直生卵，一直
1: 对对对，
0: 我安尼哪讲话哪吞卵，哪讲话哪吞卵，是咱多阿姨讲的，嘴卵最真正重要，
1: 哦对，
2: 较重要，
1: 保护你，
0: 真正的，你嘴卵哪有吼，你的病毒袂入去嘴的来，吼啊来，你有卵吼，你就袂嘴焦，你袂嘴臭，
1: 对，
0: 这。很重要的啊，为什么咱在说日本，日本人中梅啊，为什么他不是说放放在便当里面，他们随时要出门都会炸到
1: 这梅啊，为
0: 什么咱我在小会有说过，咱梅啊可以改我们的食物里面的
1: 毒，
0: 放在便当，便当一天透早到晚
1: 不错哦，
0: 为什么它里面就是有柠檬酸，它这酸可以给我们抗氧化，
1: 抗老化，
0: 让我们抗老化，让我们的便当当袂超生，
1: 是
0: 啊！你家想，咱的身体内底有生嘛？
1: 来抗氧化，
2: 对吧？
0: 对，你家想，你一天吃3顿，内底熬肉、熬鱼、熬饭、熬啥，这拢是生性。
1: 生的物件，
0: 对吧？你爱吃一寡碱性的食物，就是咱的梅啊。
1: 对，
0: 你想，你伫外口吃到迄个脆梅啦、软梅啦，
1: 是，
0: 伊有可能是有较济迄个糖分，
1: 有
0: 较济迄个
1: 盐。其他的物件啦，
0: 对啊，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咱今日大声养。咱生哥甲咱查来甘梅伊内底，伊是萃取出来，伊内底无籽，伊是甘梅啊加做粉，
1: 啊再改
0: 做定状，咱咧甘梅脆的内底。
1: 是
2: 啊，爸爸妈妈你放心，这两项来食，拢袂影响到血糖。
0: 对，袂因为内底。
2: 做你放心，
0: 嘿，伊袂影响到血糖，因啦，因为内底会添加，
1: 人拢
0: 增加0000，
2: 哦，
0: 袂让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造成恁身体负担。
1: 是，
2: 要食到有效的成分吼，阿麦有。负担的吼，就是咱今仔日这个甘梅鱼，甲咱这个甘草的枇杷干啦。
0: 对，好食个刷嘴，个对身体有帮助的。咱今仔五包的甘梅鱼，
1: 个上五包的枇杷干。
0: 对，安尼拢总10包，开你1580块。
1: 哎，对哦，就会好诶啊。
0: 原价本来爱4000哦。
1: 哎，差真正就多啊。
0: 差就多，你去因店就是4000。
1: 对啊。
0: 无话讲，不二价啦。来，你好。
1: 来，玻璃耶，
0: 阿姨个仔。
5: 东阿。
0: 嘿。
1: 嘿。
5: 阿阳。嘿，阿阳阳。
0: 嘿。你别爱去做遐。
5: 我唔是啦。
0: 嘿。
5: 安尼唔是。
0: 好嘞，你看唔着，好，无要紧，无要紧，无要紧，好，我搁接电话哈，来，0800-88-6126，来，王大姐搞啥？
6: 哎，小
0: 慧
6: 好。
0: 嘿，
1: 搞啥？
0: 嘿，大姐搞啥？你要甘梅鱼哈？
6: 哎，对，一组。
0: 好，你是那个关庙的王大姐吗？
6: 关庙。
0: 好，没问题。
6: 啊，你什么时准备花休？
0: 他礼拜三或

0: 我才会来公司，所以大概礼拜四、礼拜五左右。
1: 好，谢谢。
0: 好，谢谢王大哥。
2: 谢谢。
0: 好，谢谢。嘿，黑猫，黑猫，没错哈。好，谢
2: 谢
0: 你。謝謝来，陈大哥，搞炸，超顿呢、欸。
2: 搞炸。
3: 搞炸。
0: 嘿、hey, ，
3: 你未干啊？
0: 未干未雨，咧干干，予咱西暖。
2: 有嘴暖的
0: 啊。啊，搁有预备干。
2: 对哦。哦。清理润喉哦。
3: 啊，是做偌济？
0: 买五包，各个五包拢总十包，1580元。五包的甘梅雨，甲五包的枇杷干。
2: 对啊。
0: 嘿，安尼，安尼一组啦，哈。
3: 好啦，麻烦你了。
0: 好，谢谢陈大哥，
2: 谢谢
0: 你。
3: 我等一组好啦。
0: 好，谢谢谢谢
2: 谢谢。
3: 啊，你知影这我二四条拢无伫咧呢？
0: 二四条安尼，
3: 诶。啊去洗有滴啊。
0: 拜五互你收好吧。
3: 好啦，好啦，
0: 拜五给你收哈。
3: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谢谢，
2: 谢谢，
0: 谢谢，好，谢谢。
3: 来，
0: 0800-88-6-12，安尼咱存13组尔。
2: 哦，
0: 爸爸妈妈
2: 越来越少啊。
0: 越来越少啊。礼拜八啊，无吼，安心来听歌。阮山卡进来服务，今日生哥早来好食物啊，对你身体有帮助呢。啊，咱组数越来越少啊，礼拜八啊，阮来山卡服务来以上广告。来阿翔甲小慧线卡来服务，啊，所以吼你电话拿卡，啊，剩14组尔。咱今日的物件吼，买五包，佮加五包，拢总10包，
2: 对，
0: 1580元。咱来听咱亚文老师的《原来你唔捌爱过我》，好，来听歌，阮线卡服务，0800-88-6-12，
2: 0800-88-6-126。

0: 来，这首歌是咱张亚文老师的《原来你唔捌爱过我》啦，哈，俺爱吼讲实在啦，
1: 对哦，
0: 咱即阵嘛吼连续拢和咱大声洋行咱的森哥来到咱的节目啦，
1: 对哦，
0: 嘛是因为吼咱森哥讲实在，伊伫个迪化街吼，
1: 咱讲是六十年
0: 大记的老店，
1: 当
0: 因公司哈，唔是公司因店
1: 的，对啦，因店嘛，
0: 为伊因阿公甲即马已经三代，人伊拢去日本吼，找一寡好的原料，
1: 对，
0: 吼啊来
1: 分享给大家啊，
0: 来介绍吼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咱多啊阿姨嘛讲啊，伊森哥所介绍的所有物件，伊拢
1: 有买，知影来。啊、
0: 因为好吃嘛，对不？伊那无好吃，伊都啊卡起来都直接骂
1: 啊啦。对啊，好吃
0: 啊！啊，那你卖迄是什么物件？敢卖吃诶，对不？森哥，
2: 我们这店面吼，我们这店面来做生意诶，人家多啦，
0: 人差
2: 大刚大刚安尼人咧来啦吼，到暗时啊吼，啊这时代吼，我们这物件也无好吼，我们有徛店诶啦，人会走来骂啦。
0: 系啊，当然啦。
2: 点点红点就是欠费啊，你啊，这物件真正还不错哦。
0: 来，最上的阿姨个仔，啊大哥呀，买一组啦哈，好喏好喏，无问题，我给你登记啊嘿。
3: 妹，
0: 你是最上的张春大哥对吧？好，无问题，加有啊哈，加有主机啊哈。好，感恩，谢谢啊，谢谢。来啦，安尼剩无十组啊啦，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讲实在啦，咱有当啊热天到啊啦，咱较会嘴打喉垮啦。
1: 是，
0: 吼，啊你讲啉白滚水袂止嘴打，哦，啊咱利用一下这嘴食物啊，吼，咱外口的糖啊，吼，有想有，咱有糖尿病也袂食，咱有慢性，咧有慢性病高血压，
1: 多血压啦，
0: 拢袂食，对无？啊，咱这梅啊落去做落去嘴嘴的，咱拢会当食，吼，啊而且。对你身体绝对袂造成负担，人森哥就敢讲到遮大声啥呐？因为人伊知伊的物件好，因为伊的原料为日本的，是日本上界有名的制作梅，对吧？啊，过来咱的枇，哎，咱的枇杷，那枇
2: 枇杷干甘草，
0: 枇杷干甘草，枇杷干，你甲想，人伊是用古法落去制作，落去炼的，伊唔是讲用安尼用砍索，唔是蜜煎哦。伊是果干哦，啥物叫做果干？伊是规粒的枇杷落去做的，伊皮甲你剥掉去啊，哈，啊内底籽甲你剥掉去啊，伊食起来非常的柔嫩，非常的刷嘴。啊，过来，咱枇杷是润气的嘛，对不？你咱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拢知嘛？啊，所以吼，咱今日的枇杷，嘿，来你好，阿姨个仔，
3: 嘿，
0: 一组啦，你是台东的郑大姐啦，哈。
3: 哎，对，
0: 好，没有问题哈，1580块哈，好你头，好你扎到登记哈，好，谢谢你，谢谢，来0800-886-1206 0800-886-1206，对啊，咱森哥今日再来，安尼剩九组，哦，剩九组了，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好食的物件买无
1: 啊？
0: 哈。可遇不可求啦，吼！咱今日吼，甲森哥要求这干梅伊人，伊本来是要卖五包尔，
1: 对啊，
0: 要送一包的迄个，
1: 送一包的枇杷干尔，
0: 枇杷干，讲甲越来越绕口，今日送你个五包，干梅限定今日尔，你甲想？欸，物件无就是无啊！
1: 对啊，
0: 你若要阁卡来个小会特小会嘛，无物件
1: 提袂出来啦，
0: 提袂出来，因为公司今嘛嘛无物件，升哥拜三才会上来哦。
1: 这东西爱等的呀、
0: 啊，啊对哦，对啊，人物件吼，唔是讲随时等点点就是卖家呢。
1: 无，这拢是新货哦。
0: 就大家吼欠费啊，啊，逐工拢爱红骂啊，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存高租，0800-886-1206，来廖大姐，
1: 廖大，
0: 嘿，
3: 廖大，
0: 嘿，
3: 我要一组，
0: 好呢。

0: 好，那我给你登记一早
1: 啊，
0: 嘿。
1: 啊，差不多什么时候会教？
0: 才大概礼拜四、礼拜五左右。
1: 啊，好。
0: 嘿，因为拜三回再来公司，拢先回哈。
1: 好，
0: 谢谢，好，谢谢，谢谢，来。空八空空八八六一六，来中华陈大姐，老赞你的手挡到我了。
2: 来，潘老师，
0: 嘿，来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0: 嘿，
3: 小慧
0: 哈，嘿，电话小慧，
3: 嘿，我有个有要跟你买迄个哦，做啥？
0: 甘梅鱼，嘿，
3: 甘梅呀，
0: 嘿，
3: 啊，跟你买一撮。
0: 好呐，
3: 哦，
0: 好，你是我英阿姨呀？
3: 你也知。
0: 哈，啊，阮家有会员呐，你甲阮其他的主持人买过物件，所以阮拢是共公司的啦。
3: 哦，你也真厉
0: 害。哎呀，电脑厉害，不是我厉害啦。
3: 讲
0: 哎呀，够有滴嘞！嘿，有啦，阿姨，你有买过一届资料，都拢会记嘞，都唔免乎你大概拢报住址啊啦。
3: 好
0: 安尼。嘿喏，嘿喏，即马电脑偌厉害嘞！
3: 我厉害。
0: 吼，对啦，对啦。
3: 我买啊，讲。
0: 买啦，买啦，买啦，无要紧，你只要有，拢会甲你登记掉诶，哈。好，谢谢阿姨哦，嘿，好，谢谢，再见，哈，拜拜。朝拜四五啊左右。拜三回再来哈，
3: 好，
0: 好，谢谢，谢 谢， 謝， 謝，再见，拜 拜， 拜， 拜。来，安尼剩无几组尔哈，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咱就爱把哈，阿恁先来听歌，阿阮线卡继续服务，哈，阿你电话就卡起来。剩几组，阮要来统计啊，
2: 啊，
0: 组数无济，啊，物件真正足好食，
2: 恁
0: 相信小慧一边，小慧真正。吃了一直生了，我哪讲话，迄嘴哪嘴红要抹做出来。
2: 这白菜讲白菜啦，好的物件，这效果吃了就知呀。
0: 对，恁来试看卖、
2: 欸、
0: 啊，啊，真正无贵啦。咱伫银店迪化街，十包。就是爱四千，
2: 俺
0: 今日安福川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1580块，
2: 就这优惠哦。
0: 对，好，你提到登记对不？你即马无食要等当时，
2: 哦、
0: 啊，机会就是安尼俩来上广告。啊，阮刷卡服务啊，从各位苏小慧要来算单啊哈，啊，恁来听，咱来听红龙红的风风雨雨，遮侪年来听歌，谢谢。

0: 来来，这首歌好听的歌曲，风风雨雨才多年啦，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阮后唱吼，剩三组尔。啊，你若有需要吼，阮吼真正讲实在，咱森哥吼来甲台，来甲咱台中吼，来甲咱安尼节目，安尼真哩辛苦。来，邱大姐，阿仔，
1: 阿仔，
0: 嘿，雷书记啊。
2: 哦，我刚刚有定了，
0: 我知道。
2: 说你们有时间的话，拜托给我播放一首那个关山亮的歌啦。那个趁我年轻的时候啦，
0: 我下礼拜帮你播，今天来不及了，因为剩下四分钟，
1: 嘿，播未刷。
0: 你说关山亮什么歌？
2: 趁我阿哥会记。
1: 哦，趁我也会记啊。
0: 啊，我后礼拜给你播，好不好？
1: 好好好，
2: 拜托拜托。
0: 没卖你讲，
1: 没问题啦。
0: 记一下哈，谢谢丽子姐
1: 哈，谢谢
0: 谢谢哈，谢谢。嘿啦，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安存三周年，伫台北来，你好，台东的胡
1: 大哥。
0: 大哥，
3: 我今嘛，我今嘛个换人接吧。
0: 温山顶，温山顶，嘿。
3: 我你山顶
0: 的。嘿喏，嘿喏。
3: 找到我卡电话去。
0: 嘿。
3: 是恁小姐接吧？你接的，我唔知
0: 啊。小姐啦，小姐，嘿，啊，什么代志呀，大哥？
3: 我要买恁那是。
0: 你多少？嘿，我要关啊！你多少订吗？
3: 我有订要报主机啊，我煞唔知几项，我即马问好啊，也是483项。
0: 你稍等下，我甲你转线卡好吧？你等我者，你卖挂哈，你卖挂哈。来，妹妹，那个胡大哥要改地址哈，你再帮他接一下哈。来，空八空空八八六一六，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存三组。
1: 哦，
0: 啊，咱时间嘛要到啊，
1: 哈、哦，
0: 啊，咱今日非常感谢咱的森哥来跟咱现场。
1: 感恩。
0: 啊哈，阿妈希望你以后哈，再搁较好的
1: 物件，来介绍大家，
0: 来加。因为哈，你讲实在，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若来这届哈，
1: 嗯，
0: 伊对你就较熟悉，
1: 哦、
0: 啊，若较熟悉哈，你该想。对哦，
4: 林
0: 刚去到你店的青菜，给你拍一下广告。
4: 爸爸妈妈讲吼，啊这阿新啊这吼，搁要来甲款西客啊，物件袂歹啦，吼，物件袂歹吼。
0: 啊，你嘛是刚介绍啊，
4: 是啦，
0: 系啊，所以吼，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感谢你啦，吼，啊，咱那么感谢森哥，谢谢森哥将你辛苦，啊，咱
4: 好
0: 休息啦，哈，啊，咱节目吼，咱的六点到八点的节目是由着阿翔甲小慧直接甲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服务，啊，咱电话吼爱卡空八空空八八。0800-886-126，你卡116哈，阮只有法多伫线卡替你服务哦，无法多伫线顶。啊，咱剩后手剩两组尔，啊，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咱今日干美鱼哈，好食的物件，搁顾气更，搁顾咱的身体哈，啊，你一定爱把啊来，你好。
5: 哎，
0: 破主的陈大哥哈，
5: 嘿。
0: 好喏，那有什么问题？给你下一组哈。
5: 好，
0: 好，谢谢陈大哥哈，1580元。嘿，好，无问题，谢谢你。好，谢谢，好，谢谢。安尼，咱剩两组啦哈。啊，时间嘛要到啊啦哈。啊，上尾来报一首迄个谢怡君的《暖暖》。

基白声，好啊！伫只阿翔、甲小慧、甲咱的生哥，吼，感谢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恁的支持，好，好，咱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同这个周日，再阁继续来收听我阿翔、甲小慧的节目。来，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来，谢谢，听歌。

0: 想要方便迅速将货品寄往澎湖，不用再烦恼咯。
1: 现在就交给海盛航运，只要是想得到的、用得到的生活用品、民生百货、生鲜蔬果、各大电商平台商品及大型建材等，海盛都能以最迅速、最优质的服务帮你达成任务。海盛航运于115年加入全新堆高机及吊车设备，确保运送更高效、更安全。
2: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1: 欢迎上网搜寻海盛航运，全台常温、低温配送，一条龙服务。您可至嘉义布袋的步行桥，直行约500公尺，经过港务公司，再顺行约800公尺，即可看到港区最大最高的工程吊车，就可以找到我们喽。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万家香万味厨房日式煎鱼咸汤露，纯酿酱油融入甘心煎鱼，十倍浓缩，滋鲜味美。火锅汤底、煮粥蒸蛋，四季皆宜。万用辣椒酱，各式料理的完美蘸酱，不添加防腐剂，享受美味更安心。在全国第一家太阳能酿造厂，100%纯酿造而成，一家烤肉万家香，全联、家乐福、爱买、大全联、Momo、PC Home、虾皮现正热卖中。
0: 想要方便迅速将货品寄往澎湖，不用再烦恼咯。
1: 现在就交给海盛航运，只要是想得到的、用得到的生活用品、民生百货、生鲜蔬果、各大电商平台商品及大型建材等，海盛都能以最迅速、最优质的服务帮你达成任务。海盛航运于115年加入全新堆高机及吊车设备，确保运送更高效、更安全。
2: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1: 欢迎上网搜寻海盛航运，全台常温、低温配送，一条龙服务。您可至嘉义布袋的步行桥，直行约500公尺，经过港务公司，再顺行约800公尺，即可看到港区最大最高的工程吊车，就可以找到我们喽。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
3: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早上8点。
4: 用心咖哩最伴的电台，青春线上。